0: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2: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筋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三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入秋之后，是不是总觉得睡不好，情绪低落？其实这都是悲秋在作怪。日照减少，褪黑素多了，血清素少了，人就容易犯困，情绪低落。应对起来其实很简单，记住三多一少就可以了。多晒太阳，上午9点、下午4点的阳光最养人。多运动，慢跑快走都行。多找乐子，别一个人闷着。少独处，找人聊聊天。睡觉也有讲究，卧室温度保持在20到23度，睡前用40度的温水泡脚15分钟，晚餐别吃太饱，睡前1个小时放下手机。当然在这里更要提醒中老年朋友，秋季是心血管疾病的高发期，千万别盲目秋冻，头颈脚这3个部位一定要护好，按时吃药，定期测血压，不能自己随便停药，顺应季节变化，照顾好身心，才能安稳过秋。想了解更多健康养生信息，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的健康生活圈。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7: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8: 天使白，
4: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4: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9: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哼着动人的旋律，听着喜爱的节目。
1: 早上好，我是大吉。
0: 清晨的幸福也许就在一句问候里，一顿早饭里。你的每个早晨都可以是新的，美好的一天从向快乐出发开始。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向快乐出发》。想要实时收听或者是回听我们的节目，记住我们的官方音频平台云听 App， 在应用商店里下载云听 App， 定位到北京，搜索中国交通广播，点击《向快乐出发》就可以选择日期来回听了。另外，云听里还有很多名家大家的作品，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吧。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向快乐出发。想要实时收听或者是回听我们的节目，记住我们的官方音频平台云听 APP， 在应用商店里下载云听 APP， 定位到北京，搜索中国交通广播，点击向快乐出发，就可以选择日期来回听了。另外，云听里还有很多名家大家的作品，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吧。

0: 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1: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2: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

0: 理，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陈香。

0: 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台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九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9，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1: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2: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3: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4: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0: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5: 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9: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向快乐出发。想要实时收听或者是回听我们的节目，记住我们的官方音频平台云听 APP， 在应用商店里下载云听 APP， 定位到北京，搜索中国交通广播，点击向快乐出发，就可以选择日期来回听了。另外云听里还有很多名家大家的作品，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吧。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房子住久了要翻新，
3: 预算拿不准，材料品类多，装修不想麻烦，
2: 找四八快装吧，全国连锁品牌，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交付，即装即住，预算就是决算。400-665-8848，400-665-8848。
3: 旧房翻新找四八快装，省心安心还放心。本月四八快装旧房换新季，一个电话搞定，400-665-8848，400-665-8848。
2: 房子住久了要翻新，
3: 预算拿不准，材料品类多，装修不想麻烦，
2: 找四八快装吧，全国连锁品牌，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交付，即装即住，预算就是决算。400-665-8848，400-665-8848。
3: 旧房翻新找四八快装，省心安心还放心。本月四八快装旧房换新季，一个电话搞定，400-665-8848，400-665-8848。
1: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六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腾讯宣布与领跑汽车达成合作，腾讯全场景 AI 桌面工作台 WorkBuddy 正式入职领跑。WorkBuddy 具备本地文件处理、多任务与多 agent 并行运作、Skills 与 MCP 生态等能力，目前已在领跑整车研发、智能驾驶、车联网、采购与供应链、审计等业务场景深度落地。
6: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7: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央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8: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为梦想插上翅膀，给耳朵精彩选择。最新鲜的楼市动态，不一样的家装见解，更权威的房产解读。我选我的家，我家我装办，这里的一切都因你存在。家在家在九九六九九六。
1: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2: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继续邀请到大家的老朋友，来自斯巴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薄总，九十月份可以说是这一年度当中非常适合装修的一个季节，我相信目前已经到了一个旺季的阶段，来给大家介绍介绍当下的一个装修市场目前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吧。
3: 谁每一年到了这个季节啊，拿咱们北京来讲也是全国各地的一个风向标吧，就很多有计划装房的业主，尤其拆了毛坯全屋整装的业主就很多很多了，大家都想在供暖之前把这房子改造完，所以这段时间就集中开工的这种要求啊，客户的需求就特别旺盛。
2: 有一部分应该是七八月份先预定的，然后还有一部分应该是最近开始有需求，就是供暖之前我必须要完工的。
3: 对，是的。所以呢就是像我们斯巴快装，我每个月在北京，我一个月就干50户，我多了不会干啊，所以我们实际这个月开工的都是七八月份之前早定的客户啊，才能这个要做。如果这个月找我订单的，你基本上就往后排一下啊，基本上就排到10月份开始干了，过了节啊，所以这个呢，实际是，装修呢，不是说你今天定，你明天或者3天之内就开工的，这个挺难的。
2: 为什么不能去现在接完单就马上开工呢？
3: 那这个公司就没活儿。有环的公司都会排，就没环的公司你敢走吗？就跟他去饭店吃饭，越有人排队你越等，越没人排队的你越不敢进啊。所以装修也是一样的，像我们现在就我们正常的排期是签了合同之后7天后入场施工，这是个正常的工期，但到了旺季的时候这个工期会排到10天或者是15天啊。所以真的我们有很多的业主就觉得，哎呀，我就到了旺季我再定吧，你现在定实际就是你只能往后放一下啊，就是你定到10月份开干啊，但是10月份干呢也还行，10月份是九嘛，9、10月份这俩月是装修最好的时机啊，你错过了又得等明年3月份了啊，而且等到明年3月份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旺季节是可以，但是价格上涨10个点。装修这个行业我这十几年我是见证者经历者啊，就是看到了装修的价格一路走高。装修这个行业啊，它跟别的行业不一样，它跟盖房子跟房地产行业价格高低没有啥关系啊，因为它这个是个服务行业，是重人工的行业，而人工费是这几年年年都要涨啊，所以这个钱省不了，
2: 而且
3: 只要人工费涨，你的装修成本就不会降，
2: 人工费是很固定的。
3: 是的，它是稳中有升的，
2: 就是它的占比是固定的，
3: 这个占比已经很高了啊。就是举例在咱们北京啊，现在装一个房子10万块钱的装修成本，现在占到60人工费，也就完工在60是要付给师傅的，水电木瓦油的师傅啊。这60意味着啥呢？咱们家的房子在咱北京，你不管在这儿找 A 公司 B 公司地摊公司还是48块装，这个钱谁也帮你省不了啊，因为你找我也不我干，你找他们也不他们干，也都得找水电木瓦的师傅干。而在北京干这个活的师傅大部分都是外地的，他在这儿又吃又住，生活成本又高，对吧？你给他钱少了，市场有行情，谁都不会来给你干。事实上就这样。
2: 那可是剩下的这40%，就是60%是人工吗？剩下的这40%应该就包含了大家非常重视的那些事儿，比如说这个环保啊、材料啊，就这些东西，那商家还得挣点钱呢。
3: 是的，所以说呢，装修大家未来比价，你一定要理性的比，你不能光听价格，谁便宜就找谁。我给大家就是你要比价之前可以，你要到拆解一下装修价格组成。所以装修就两部分组成装修，一是人工费，二材料费。刚才我们讲了，人工费占大头60%了，这二线城市占一半，占50%啊。这60%或者50%呢，就是你在这个城市。业主你装这个房子你就找谁也人工省不了，这是个死的。好，那第二个就是问问题啊，就我们很多业主呢装完房子会比价嘛，就来了3个公司问价啊，有5万，一个8万，一个10万，这个很常见嘛啊，就是我们咱就不管别的啊，就是说你5万这个公司能给你装完这个房子啊，咱就问业主，你接你5万单的公司要不要赚一点钱？ 我相信他得赚吧，
2: 嗯，
3: 对吧？所以他保证给你干不了这个五万零一块的活，
2: 开门做生意嘛，
3: 是的，
2: 不可能陪着钱干。
3: 对，所以呢，就是装修任何一个公司不留十个点，这公司都活不了。你像我现在开的六十多个城市，我从昨天睡到今天，我一睁眼我是背着债来的。我有没有业绩？我到十五号必须发工资，我到了房租、保险、税费该交的时候必须交，不交我都运营不了了。所以十个点的毛收入啊，这可不是从利润。你找我签个十万的合同，你连一万都不让我公司留毛利啊，我这公司就干不下去了啊。所以你看，十个点加六十个点就不能动了，死的放这儿。好，那各位业主，你接下来思考，钱从哪儿省，哪儿不透明？那不就是剩下装低价签单，你只有三条路，你都没有第四条路。第一条路，材料给你调包，用假冒伪劣材料为你家装，那你装完如果家人和自己住，环保质量没保障，你敢用啊？白给你装你也不能用啊。第二个就是工序上，因为材料占小头了，工艺上就给你偷工减料才行了，省工才省钱呢。我们刷个墙十道工序，有可能你这个公司连五道都不给你做，那你看十道和五道是不是差五道工差五道料，钱就不一样，价就不一样。所以这个水电木瓦油每个工种都可以给你标准工艺，但都可以给你省工省料做，这个大家要知道，从工上省钱。
2: 嗯，
3: 那第三个，我认为他最有良心的，很多的工长就跟你摊牌了，说哥姐叔叔阿姨，如果你就坚持你签合同这个价不加钱，我就给你材料用不了好的，工序我也不能标准工艺，我装完环保不管，质量不管，服务不管，售后不管。
2: 嗯，
3: 如果你给我加点钱，我给你用好材料，我给你标准工艺做，我管售后。反正我没见过一个业主到这个时候，如果房子自己住，人家跟他说的这么明白了，他说我就不加，我没有见过这样
2: 的。我就用差的，很少啊。
3: 大部分业主就啊、哎，那再加点加点，哎，三加五加加加，这就形成了我们装修行业过往二十年的主旋律：低价让不懂的业主进来，开了工让你一句话不加，把钱加上去。但是这种模式，四八快装从2016年我们就推倒了，啊，我们现在给大家的模式就是签合同价就完工价。所以我们先给你大家先上门免费量房，根据你的需要，根据家里的情况，给你报价，方案都报给你，你跟家人商量。你比如举例，我们签合同这个价十万，那最终完工就十万，我过程不给你加一分钱。
2: 嗯，
3: 你那一开始签了五万就不是完工价，他最后两个五万、三个五万你都不一定能装完啊。所以这个就是大家的入口很重要。作为不懂家装的业主，尤其装修小白来讲，你真的选对公司你不用防，选错公司你防也防不住啊。只不过是换了一种方式让你把该花的钱花出来，而我是用了最难的一种方式，我就一开始把你的所有的需求报价我都告诉你啊，但是你如果接受了，我给你服务完咱自己生朋友，你会对我的感觉服务还感觉很满意。
2: 那这种其实难度很大，因为会让很多的消费者认为你这是给我报高价呢。
3: 哎，对了，如果说只关心价格的客户，那我们这个价报出去见光就死了，事实上就这样。所以四八快装我们服务的客户一定是认同我们价值和理念的客户，我服务如果就这么低价啊，你别的啥也别给我算，低价就我追求的，我也祝福你，你找别人去，别人可以套路你，我不能。我们四八快装未来要给业主打造一套诚信体系，就是业主你可以什么都不懂，但你找我四八快装，你家里装完什么都不会差。所以这是我要给大家交付的一个标准。
2: 嗯，
3: 所以大家在咱们全国各地的六十多个一二线城市，如果说你真的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在全国各地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连锁企业，你可以关注咱们四八快装，我已经做了11年了啊。这个品牌就我创立的啊，我们走过来走到今天，我们真的也是九死一生，但是我们这种模式也让很多客户接受了，尤其现在信息这么透明的时代，如果大家真心真的关心价格，我教给你一个最简单的比价的方法，就是你不要问装修公司问价，你那就是自己找坑呢。你问 DeepSeek 豆包，问第三方平台，把你家哪个城市的房本面积输进去，做什么活，你要环保，你要保证质量，你要售后，你要完工价，你把这些前置条件输进去，你问你家的价格就知道了。啊，你那个价格出来有个低的，有个中的，有个高的，
2: 相对是比较客观的。
3: 对，你自己我建议你选中的。啊，你最高的没必要啊，最低的你不能选啊，所以大家你要自己知道，不要再找公司问价了，那就瞎问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你都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我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您可以预约。
2: 目前48块庄在全国一共是有60多个门店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如果说您刚好在装修最好的季节，您有装修的需求和打算的话，都可以拨打这个24小时的翻新热线来详细了解。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您的这个个人微信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跟您请教一些家装经验。
3: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我的微信的服务号啊，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留给大家啊，大家如果说有旧房翻新的需要，你加我微信啊，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2: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加了这个微信号，肯定是博总亲自给回复的。大家有任何跟家装相关系的这个问题啊，包括一些经验方面的这个请教，都可以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而且，周末的时候咱们还会有活动，到店参与活动，博总会送给各位一个见面礼，就是智能门锁一把。然后同时还会在现场跟大家分享更多的有关于这个家装的各种各类的知识。
3: 是的，所以我这个周日啊。我周日是有个全国直播的线下的分享会的活动啊，我们如果在全国60多个城市的业主可以带你的家人来到我们各个门店，可以通过大屏幕来观看我的直播。我重点给大家讲4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装修如何避坑啊，第二个，装修如何科学理性的比价，第三个呢，讲装修如何盯控质量，第四个，装修什么最重要啊，我相信这4个核心问题都是每一个有装修计划的业主你应该先行了解的。
2: 是，不管是否选择48块庄都要了解这些内容。
3: 对，最主要我最后有第5个，我周日下午会有一个董事长直播签售会。我会报一个签单的超低折扣，
2: 只有在现场会有。
3: 也就是我报完的1个小时之内签单的客户享受我当天的一个福利。但是你得来电呀，
2: 咱直播间都是没有的，因为这个活动这个福利
3: 到现场，
2: 只有现场
3: 到现场
2: 那1个小时会有。
3: 是的，就那1个小时我讲完我会报一个今天当天签单的折扣，因为大家来了嘛，有诚意嘛。所以我建议大家要来你就俩人来，你别一个人来，你一个人来觉得我活动挺好，但你不敢定啊，这事儿不是一个人定的事儿啊。所以装修这个事情大家真的作为家庭成员来讲，我觉得都参与一下。
2: 是的，而且装修本来也是每一个家庭当中比较重要的、比较重大的一项开支，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决定。因为一旦决定我要装修，尤其是针对于老房翻新和二手房翻新的这种，我一旦决定了我要装修，我要整体的翻新，那意味着什么？我要搬家，我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整理好，然后我要去哪儿住，然后我要在外面租房子的话，我租多久？其实这些都是要大家考虑的
3: 问题。核心
2: 问题
3: 啊，
2: 对，
3: 就是你家庭成员一定是达成共识的。所以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老房子改造房型家里头有一个人不同意你也别装啊，因为不要因为个装房子还闹意见啊，没有意思啊。大家一定是要大家达成共识了，一起来了解你们想找的公司，了解完你们一起达成一个共同的统一行动。这样的话你就选择公司，将来你不闹埋怨。任何一个人定了，万一过程当中稍微有点事儿，就大家相互指责，那个就没意义啊。装房子我们是让大家将来住得更舒适更幸福的，不是因为装房子大家吵架的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了解咱们48块庄更多，周日的下午，在北京我们是周六啊，这个在全国是周日啊。如果说你有时间，你可以记好咱们48块庄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啊。这段时间呢，我们是全国，我们会给大家办一个老客户年终答谢会的活动，全国各地都在办，包括我们的乔迁业。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好咱们48块庄的周末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2: 全国的60多个门店全部都是统一的一个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大家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报名参加周六周日下午的这个活动，都会有很多重磅的这些福利等待着您哈。然后博总，目前60多个门店都有哪些城市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
3: 可以的，那我给大家细说一下这些城市。首先咱北京啊，北京是我们的总部，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昆明、南宁、福州、海口、 还有这个西宁啊，这些省会，还有合肥啊，这些城市，我们已经都开始了啊，也就省会城市全覆盖了。
2: 嗯，
3: 那我们剩下的地级市，河北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衡水，这是我们河北的。那么河南有洛阳，有许昌，有这个开封，有这个新乡啊。那么陕西有咸阳啊，那我们在浙江新开的芜湖啊。这些城市可以马上可以给他们业主提供服务。
2: 嗯，
3: 浙江和那个江苏还有宜兴啊、嘉应啊、江阴啊，这些城市也都开放了服务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你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在全国各地想找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真的可以持续关注咱们十八块装。
2: 嗯，
3: 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深耕这个旧房翻新赛道已经做了11年了啊。你在你的角度，你想不明白的很多事儿，十八块装都有标准的解决方案。举例，你家怕麻烦，家里东西多，那你工作忙，年龄大。那我们可以给大家做到老房翻新不用搬家，
2: 嗯，
3: 不搬家，我这11年做到了，所以让业主可以不搬家做到省时省力省心，这还可以真金白银帮你省钱，所以不搬家的服务我做到了。第二个，我们可以做到环保交付、集装机组，很多人关心担心就怕装外家里有味儿，甲醛超标，对吧？那环保我可以做到，完工你找第三方检测，不合格砸了重装，这是我给你的承诺啊。第三个呢，大家担心预算控制不住，怕这个被套路。那我们十八块装做到了签合同价就你家完工价，让你明明白白消费啊，所以这个事情我也在11年做到了，所以这三个服务承诺是我们已经完全都兑现了的啊。所以这段时间大家如果说真的想改造你家的房子，我觉得时机是全国是最好的时机，你不要等，真的等到明年你绝对多花钱，而且还晚享受，
2: 嗯，
3: 这个事情最不划算。所以尤其是我们给老人尽孝的，我觉得尽早，对吧？尽早给老人家把住了几十年

0: 家的房子给它改造了，把老房的隐患给它排除掉，对吧？因为很多老房子我们发现不改造之前，你家里头还有门槛，上洗手间还得上个台阶，而且砖又不防滑，对吧？这些对中老年养老生活是很不友好的。
1: 嗯，
0: 我觉得作为子女，你应该关注一下父母居住的养老房适合不适合他居住啊，或者我们你为自己的孩子提供好的学习环境的老房子，因为老房子周边学区位置好，很多老房子你租过来或者买过来，你也要收拾一下。
1: 嗯，
0: 很多业主选择我们的也比较多。
1: 嗯，
0: 不管哪种需求，老房子我觉得大家改造，第一买对时机，这个时机季节是好的；第二个，你周末来参加我们的活动，超值性价比的签单给到你啊。那我有直播的活动啊，如果你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广场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且无所谓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
1: 嗯，
0: 那你这个周末到店，加送一重礼，啊，加送一重礼，就三重礼。
1: 嗯，
0: 所以这个六日，我觉得是你定制选择四八广场、了解四八广场最黄金时间。如果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广场的场位活动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刚才博总说了，这个周末的时候到店会送您一重礼、二重礼、
0: 三
1: 重礼，
0: 重礼
1: 对，也欢迎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不管是否选择四八快装，要了解一下自己如果有装修需求，应该怎么选择装饰公司。就是现在的市面上的这些装饰公司有可能出现的一些坑都有哪些，如何避坑，这些内容都会和大家去聊到。其实我觉得，对于业主来说，如果一旦有装修需求，就是无论他在哪儿生活。无论是一线城市、二线城市还是在哪儿，他就图个安心省心。那选择一个好的装饰公司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刚才听了博总的介绍，我觉得大家也能够感受到，其实四八快装是一家非常重视服务板块的这么一个装饰公司。
0: 嗯，
1: 就是您是从什么时候、从哪一个阶段开始意识到服务这么重要呢？对于家装行业来说啊，
0: 我觉得从我创立这个品牌之初，
1: 嗯，就已经
0: 意识到，我就调研了整个家装的发展。
1: 嗯，
0: 我发现很多，因为我自己也装房
1: 子。嗯，
0: 我就发现这装修公司咋全是套路啊，一开工进来来了就是全是假象，
1: 然后看到了商机，
0: 就这种体验就很差。
1: 嗯，
0: 就觉得我说这么个干，这生意能有口头碑吗？能有回头客吗？因为你做服务行业，你不做服务，不净做套路，我说这个行业这肯定干不久。
1: 因为传统思维来想，就是很多朋友会认为装修跟服务是没有关系的，就是我买你的东西，你来给我进行施工，就是不存在。比如说咱们出去吃饭啊，你这个有所谓的这个服务费用，然后这个服务费它都包含什么呀？给你这个倒水呀，给你换菜碟啊，看您有什么需求啊，都是这种比较细心的。那么在家装行业当中，这些服务可能就体现在您刚才说的那几个细节上。
0: 是的，所以很多的，尤其我们没有装过修的业主，我记得特别清楚，我第一次装修，我就提一个，我就觉得被骗那种感觉，就觉得我说，这咋一开始说的这么好，咋到最后给我全部搞一堆这些事情，就自己真的就很不舒服啊。当然第一次装完房子还没有想干装修的这想法。
1: 嗯，
0: 所以当我们到2015年、2016年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整个家装行业整个就是。那个时候不是发展的都挺那啥的嘛，对吧？发展挺这个势头挺猛的嘛，就发现很多那很大的公司就倒了啊，就是我们最后对整个装修行业调研，就是这些公司只做前端，不做后端，后端交付服务，
1: 只负责签单前端。
0: 所以调研完之后，我发现，第一，我觉得做新房，我觉得未来肯定会萎缩的，啊，那个时候还没有说是精装交房呢，我说老房子盖起来这么多房子。因为自己的房子也住了20多年，有需求了，我觉得旧房翻新一定有未来，有痛点啊！而且的话，我调研完之后，我说我如果要不做，我要做我就做一个跟这些市面上公司不能同流合污的，我得开辟我自己的这个服务方式，所以我就要回归服务的本质，对吧？装修我认为把交付做好，把服务做好，客户体验做好，客户情绪价值照顾好，客户是有回头客的。但是很多老板认为没有回头客，而我事实上这11年的坚持，我很多客户真的，我一年全国的业绩有30%-40%都是我们服务过的老客户。
1: 家装行业有回头客，
0: 啊，
1: 这是一个这句话多么的有含金量。
0: 对啊，我们的客户真的，他自己装完房，亲戚朋友哥姐的房子都给我介绍过来。
1: 嗯，
0: 当这种感觉出来的时候，真的比你赚了多少钱都有价值，就觉得你给客户服务完。所以当我们办乔迁业的时候，业主站在台上给我们的分享，对我们公司的这种认可。真的比我赚了多少钱我都开心，我就觉得四八广场的企业这么难个行业，我们给大家服务完，业主能给我们好评点赞， 对吧，对我们服务的认可，这就是我觉得最大的价值啊。四八块庄我们这次十年走得很慢，但是呢我们每一个脚步都是踏得很稳的啊。我们做的每一个服务，每一个客户做完一定是一次装修的服务，要交一生的朋友，这就是我们要立足的一个根本。所以我们也不是低价套路客户，开的工给业主做真相，这些是绝对不允许的啊。我只要坚守着我的初心，那我们的交付每一户完工都是样板间，那我相信我们的企业走得慢一点，我们一定会在全国各地落地的啊。所以实际近几年生意不好做，但是我们每个公司还能稳定持续健康的发展，这是我觉得就是我们方向选对了，服务这是我们的核心的根本。
1: 嗯，
0: 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块庄啊，那我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带着家人来到咱们四八块庄全国60多个一二线城市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预约到店，这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啊！完了，你赶上我们周末的这次活动，还可以实现三重礼啊！我们还有一重礼，所以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块庄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微信。
0: 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如果您有需要，您现在就加我的微信，咱们交个朋友。有任何装修的问题加我微信，哪怕你不找我装，我也可以给你亲自回复啊，咱们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周末的时候都可以去参加一下咱们四八块庄的这样一个线下的活动。在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到店，还会送您各种礼品，然后包括有各种的这个优惠活动，在周末的时候都会和大家这个博总会和大家分享的。然后博总，您刚才一直提到了一个叫做乔千宴，
0: 对
1: 啊，这个是咱们四八块庄独创的，我知道，就是它主要是做什么的？
0: 乔千宴就是我们完工请我们业主在一起啊，我们找个酒店，到时候这个业主每个业主一桌名额，业主带你的亲戚朋友来参加我们乔千仪式，到时候我邀请业主来台上给大家来分享。那您这次选择四八块庄怎么样？服务师傅满意，有没有给你多加钱？这个环保做到了没啊？这是我们做的一个老客户身边的一个活动啊，我们所有的老客户来参加这个活动，就是觉得哎，你给我家服务很用心，你今天有这个活动，
1: 我愿意去，
0: 哎，我愿意捧你的场，
1: 嗯
0: 啊，真的，老客户站在台上讲我一句好，叫我坐这儿说100句啊，所以举办乔千宴，全中国几百万家家装公司，我四八块庄是第一个办的，我办了4年了，至今为止没有第二家公司，所以大家也想了解我们乔千宴的，你也可以打我们场位的电话来报名，这段时间我们会集中各个城市举办乔千宴，
1: 面向所有客户，
0: 对，你可以来观摩我们的乔千宴，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你现在也记好咱们四八块庄场位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可以报名。
1: 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那四八块庄呢，是值得老百姓信赖的家装公司，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块庄。

0: 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1: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为梦想插上翅膀，给耳朵精彩选择。最新鲜的楼市动态，不一样的家装见解，更权威的房产解读。我选我的家，我家我装办，这里的一切都因你存在。家在家在996996。
1: 很多朋友在问，如何才能够随时随地收听到生动旅途呢？您可以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节目的直播，包括回听，请您进入到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欢迎您在生动旅途评论区为我们留言增加热度，大家可以把生活当中的小故事都写在评论区。

闲暇时光除了听生动旅途，也可以好好听书来打发时间。当下最火的有声书是哪些？您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热门书，来看一看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精品书单，居家放松，听书氛围感直接拉满。

闲暇之家，碎片放空的时刻，除了收听节目，是不是也想找一些优质有声书来丰富日常呢？当下最火的有声书是哪些？您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热门书，来看一看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精品书单。做家务居家小憩，沉浸式听书，给生活增加更多乐趣。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上午十点，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4: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三天没洗。哎，等等，
5: 换了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7: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活动手指操，来伸出手指。

0: 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堵车不堵心，坐操很舒心。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1: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南。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在每天上午的10点钟汽车节目当中哈，咱们一起来聊车生活。当然不管是收听咱们节目的直播，还是说错过了本期节目想要回听往期的内容，都千万不要错过免费的收听渠道。您可以收听王牌汽车团的直播，包括回听都可以进入到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也欢迎大家在节目的评论区来为我们节目留言，增加热度。那大家听完节目呢，不妨来专辑下面聊一聊您的选车经历啊，用车故事，多多的留言，让更多的车友都能够听到王牌汽车团。那么在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大家的老朋友哈，汽车维修保养专家张庭张工，欢迎张工。
2: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张庭。哎，
1: 欢迎张工哈，咱们来聊跟维保相关的各类的话题。这个金秋九月，金秋十月，目前应该是，不管是对于燃油车来讲，还是这个新能源车来讲，都是一个用车比较好的一个阶段吧。
2: 对，比较舒服。
1: 近期大家关于维保方面的问题，比如说都有哪些，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2: 这个季节没有什么集中的，就是大家来集中保养。可能原来就是金九银十嘛，大家在这个季节买车的朋友比较多，所以返厂，比如说一年到期了，来过来保养一下。还有呢，就是面临的长假，大家要出去，有一些针对性的检查，这时候入厂的情况会比较多。
1: 明白，就是针对于爱车的一个日常的维保，就是到了日期了，到了这个周期了，需要去进行一个这个维修保养。要不然就是这个长假期间有计划出行的朋友们，可能在这个时候要做相应的一些准备，可能以这些为主。反正这个假期期间吧，大家在路上开车哈，我觉得还是要小心慢行。如果说您选择了这种长途出行或者是短途自驾，不管长途还是短途吧，在路上一旦有了什么问题的话，一定要先保证自己的安全，然后再去解决这些问题。当然在路上行车，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注意事项可以提醒给大家的。
2: 对，就是在这个季节，因为全国的天气差异太大了，你像北京昨天又下雨，是吧，还是前天又下大雨，那这个在南方又热，在东北呢可能像比较极端的地方都已经供暖了。
1: 是的
2: 啊，那这个就是纬度差异带来的这个环境差异，对车辆使用确实是有不一样的要求。那么就全国大部分地区呢还好，主要呢就是现在还是有这种降雨比较多的情况。那就是也面临着大家在十一期间的自驾出行，其实这个时候要针对检查，或者说出行之前我们应该注意的呢，主要就是轮胎、刹车，还有雨刷，以及一些灯光之类的注意事项。就是它们是不是功能完好啊，能不能点亮啊，然后点亮它照射的角，比如说灯光的照射的角度对不对啊，喇叭你摁起来有没有发劈啊，还有呢，尤其是一些这个底盘上的东西，比如说咱们日常可以特意的啊，就压一压这个减速带，听听有没有松散的声音，或者说跟以前不一样的声音。而且呢可以跑一跑高速，看看有没有高速情况下的一些抖动，包括方向盘的抖动，车身的抖动，还有脚踏板的抖动。另外呢有异响，就是跑起来有没有异响。还有呢就是有没有突然的油耗增加，或者是故障灯点亮的情况。如果有，那在节前或者用车之前吧，一定要及时的检查并处理，防止在过节过程中您出行呢突然有这么一个问题出现了。第一，你没地儿休息，人家可能也放假，
1: 对
2: 啊，维修企业比较少，可能也就是您把车搁这儿吧，节后给您查，那多耽误功夫啊。而且有一些问题呢它是存在安全隐患的，比如说车突然抛锚了啊，或者亮了一故障灯，车加不起速来了，刹车不好使了，这些都是我们在常规的检查中，或者说节前针对性的这个检查中能够规避或者发现的。
1: 明白。总之就是大家如果有长途自驾出去玩的这种计划的话，自己的爱车的一些基本功能一定要保持在一个好的状态，这样才能够保证您这个平安出行，这个顺利出行。然后另外我看后台还有朋友在问，就是说假期期间想去跑跑山路，就关于跑山路这一块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想提醒一下的？
2: 跑山路这个事儿主要就是要 关注的您这个车的，从性能上先说啊，车辆不能有故障，然后车轮的定位，就是四轮定位一定要正确，否则你打起方向来，它这个可操纵性不是那么高，或者是有时候它跟你较劲，另外呢就是轮胎、刹车还有发动机的动力是不是完好，尤其特别重要的是轮胎，您比如说平时咱们在城市里驾驶啊，等红灯啊，或者上下班通勤，轮胎花纹稍微薄一点啊，没事儿。啊，它因为你开也开不快，你不可能有激烈驾驶，尤其是激烈转向的这种情况。但是如果您跑山，轮胎花纹的深度就一定要注意。
1: 也得看你跑啥样的山。
2: 对，就是咱们就说吧，山路肯定是七扭八歪的，绕着山有阴面有阳面，阴面有水没干，这时候你的轮胎花纹深度又不够，你的这个速度又快，拐弯的角度又大，那可能会出现滑移，啊，那这就很危险了，另外呢，就是要注意交通规则嘛，虚线，咱们在超车，实线不能超车，而且呢，这个限速一定要注意，同时像弯路还有这个坡顶不要超车，这大家一定要注意。
1: 是的，超车这个一定要小心慢行。然后如果天气不太好的话，恶劣天气那肯定就是不行了。如果要是赶上这个下着小雨啊，这种就更要注意。然后另外就是，其实有的时候跑山路，可能很多朋友会发现也会有很多的这个骑行的爱好者在骑行，所以你在这个行驶的时候，你驾驶着这个机动车在行驶的时候，就更要注意这些安全问题。
2: 对，没错，而且呢，就是咱们驾驶的，不管是在哪儿，要预防性驾驶。你看，咱就比如说山路边上风景好，咱们能遵守交通规则，但是他有人不遵守，可能你拐过一个弯去，人家靠边停车，一堆人站在马路中间拍照，这有可能。所以能这个速度要控制。如果要是跑专业的，那恐怕要找人去组织啊，把这一段截下来，然后通过报备。咱们再去玩，安全的情况前提下吧，再去玩，
1: 是的，反正关于这个假期期间哈，有任何的关于这个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跟爱车相关的，都可以在每天上午的10点准时锁定收听汽车节目，也欢迎大家加入到咱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来。互动方式呢，就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因为今天是维保的一个专场嘛，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提问，然后张工会给您进行一个专业的解答。还有一位朋友在问，他说我这车是混动车，跑长途之后就总感觉没劲儿，一般休息个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左右就又好了。他说想问一下，这可能是什么原因？
2: 这个跑长途没劲儿啊，因为是混动车嘛，它有多方面的情况，就是您要看看您保电的情况，比如说您要没开保电，它就可能就降到这个电动力电池，它就10%了，10%你发不出电来，它就没有一个更好的动力上的助力。另外呢，就是热也是一个原因吧，就是您跑时间长了以后，发动机的热量、变速箱的热量它会积聚。一般情况下，这个热量散的好的话，它不会影响您的驾驶的感受。那一旦有这种因为热量散热不好造成了动力衰减的，那比如说水箱堵了，或者水循环的这个水不够了，那个电子扇坏了，这都会有这个提前的这种预警，或者说发动机呀、整车控制啊，它会进入一个跛行的行驶的条件，就是不让你发出那么大的动力。那我们就要去看看它到底坏在哪儿了。另外呢，您这个如果跑时间长了，它出了故障码了，它也会限制功率，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所以呢，我们要这个就是综合的去看吧。那从感觉上感觉它的动力性不好了，那这个很难量化。我觉得如果您有这种顾虑呢，可以去专业的维修的机构去检查一下，别回头真实际出行的这几天咱们有问题在路上就麻烦了。
1: 是，我估计他这个时候问这个问题可能也是想避免比如说在假期期间如果想长途出行再面临这种情况该怎么办，然后因为毕竟可能会影响自己的驾驶感受嘛。
2: 对，因为大家在包括现实中的这个线下的门店的这些咱们的车主朋友们提出的问题呢，它都是主观的，而且呢都是这种就是不能量化，我们作为修理工或者说诊断人员呢，就要把这个问题量化，量化出来。就刚才这个朋友说的加速不好了，它加速有多不好，比如说原来10秒钟我能跑这个100米，现在我只能跑80米了。
1: 明白。
2: 啊，这个从这个量化呢是需要设备、需要经验还有数据来支撑的。啊，可能在电波里头没法说那么细啊。您还是要到线下去具体检查。
1: 是的，当然这个张工也有自己的这个自媒体平台，上面会有很多关于爱车维修保养方面的小知识，会拍成视频，会比较的详细。大家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关注张工的这个自媒体账号。
2: 对，大家在抖音或者小红书平台呢，可以搜索北京汉语拼的全拼，加上我名字首字母 ZT， 可以找到我了。其他的咱们的国内的平台呢，大家可以直接搜我名字也可以找到我。
1: 是的，
2: 文章的章，雷霆冠军的情。
1: 这个张工的这个自媒体账号的内容做的还是比较的丰富的，而且现在我看那个一共是有多少条来着？张工现在
2: 500多条吧，
1: 500多条了，就相当于你日常当中的大部分的这个问题在这些内容当中都有覆盖，所以大家都可以直接去关注张工的这个自媒体账号来看一看这些科普视频。然后再来看啊，小欢在问，他说他应该是跟很多的朋友提了一个建议，他不是在问问题，他说我这两天正在新疆自驾，要提醒假期开新能源车自驾的朋友们，在这些地方行驶一定要随时关注充电问题，让自己的爱车大部分时间都保持在一个有电的状态。
2: 对，做好规划吧，而且等到人流量上来以后，你的充电的排队的情况大家有一个提前的预知啊。
1: 是的，这个不管是你看这位朋友去的是新疆的这个地区，其实你在假期期间去到很多地方，都会人比较多，尤其是在服务区，不管是你是想加油还是想充电，可能人都会比较多，所以这个时候一个是耐心等待，另外一个就是你要提前规划好自己的一些路线，尤其是开纯电车的朋友们，在假期的时候可能也都是出行的过程中会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因为很多朋友还是会有这个续航的里程焦虑问题。
2: 对，而且他有在新疆，咱就比如说走独库公路，你在巴彦布鲁克的时候，你可能是10度左右，但是你上了这个山以后，那可能
1: 温度
2: 就到0度，那你的续航就要重新评估了。这个大家要注意。
1: 是的，然后提前关注哪有充电桩，然后这个充电桩能不能用，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确实搜到了，但发现这机器不好用，那其实它也会影响你的一个路线规划嘛。
2: 对，
1: 嗯，
2: 但是大家呢也是不管遇到什么情况呢，咱们都是在休闲在玩的过程中，心态要平和，不要急。
1: 是的，这个其实有的时候你开新能源车和开纯燃油车在自驾的时候，我觉得还是两种感觉。那天我们还在聊天，就是你如果开纯燃油车经过某些服务区或者是这个想休息的时候，你肯定特别着急，我加完油我赶快上厕所，然后我着急忙慌我上车我就赶快走。但如果你要是开的新能源车，因为你涉及到要这个充电的问题嘛，我可能就没有那么急了，我可以慢慢悠悠的去趟卫生间，我甚至再去超市逛一逛，我吃点东西，我聊会儿天，然后我再走，它可能就是另外一种状态。
2: 对，确实这个大家也就如果长时间的这个自驾出行的朋友呢，可能也会注意到这几年咱们的服务区改的是越来越好，
1: 是的，
2: 设施越来越全。
1: 嗯，
2: 这可能也是和在服务区充电的朋友的这个休其他的充电以外的出行以外的这个需求有关系的。
1: 这也是这个为什么大家现在很多服务区都成为了打卡地的一些原因，是吧？行，然后有任何关于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啊，欢迎大家加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聊天当中，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然后再来看旅行者问的问题啊，他说我这车宝马3系空调每次打开2分钟之前都会有发臭的情况，已经持续了有一段时间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2: 那这个还是风道里头，特别是蒸发箱，上面有一些霉菌或者说污物造成的。
1: 这朋友10月份才问这个问题。
2: 最管用的方法呢，就是通过可视化的蒸发箱清理，它是用一个内窥镜绑着一个这个药液的喷头，看到我们的这个就是噪点吧，或者说病灶所在，然后把这个清洗液喷到上面。再通过各种的清洗和通风，让上面的霉菌流到车外，顺着空调排水口就流出来了，这个时候你的这个空调的出风就更清新了一些，
1: 这也不会有这种发酸发臭的情况了，可能。
2: 对，这近十年的一个新兴的，也不算新兴了吧，是近十年的一个简单的维修方式，原来呢都是得把这仪表台拆了， 把蒸发箱拿出来，然后才能真正的去清理。
1: 现在更先进了嘛？但是他又回了一句，他说之前换过空调的滤芯没有用，然后也做了你们刚才说的可视化的清洗蒸发箱，然后两个月之后就又出现了这个问题，然后问了店里，说就问了 4S 店，说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2: 是这样，就是那可能它的这个霉菌或者说污染物已经不单单在蒸发箱上了，像风道里边呀，或者是水这个暖风水箱上面各个风板上它也有。您换空调滤芯呢，只能是治标不治本。如果您想解决又想弄得彻底，可能就需要把仪表台拆掉，一点一点的去清理。然后呢，还有一种可能啊，我们遇到过，就是蒸发箱的材质不好，它本身就带着这种铝的臭味儿，有这种情况啊。
1: 但这种会很严重吗？就是那个味道？
2: 味道反正很刺鼻，而且呢，还有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它的这个内饰里边的一些胶质，特别是仪表台、风挡下面的这个防火墙，它的内饰有异味儿。这个我们也是遇到过的，臭的那种沥青味儿，
1: 就要一一排查到底是什么来源。
2: 对，还有就是这个如果说拆装维修的话，成本会比较大，成本会比较大，
1: 所以像这种，哎呀，这个其实挺闹心的。你说它是啥大问题吗？它也不是，但是确实解决起来，那如果一直不解决的话，确实影响自己的一个驾驶体验嘛，开着也难受。
2: 是的，您这个车呢，您回忆一下有没有夏天进水的情况？如果有进水，内饰有这种浸泡的，而又没有晾干，它可能也会产生这种发霉的东西。同时，如果咱们比如说拆下来清理好了，咱们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到达目的地之前，咱们把空调压缩机关掉，然后把风调到最冷，开最大风，用自然风的这个烘干的方式让蒸发箱上面的水分尽快干掉，它就不会更快的滋生细菌了。
1: 明白，就是尽量不要让它一直保持在一个潮湿的这个状态。
2: 对，
1: 可能会好一些。然后再继续来看啊，刚才还有一个朋友在问，他说我这车呀，每次跑高速的时候都觉得太吵了，除了忍还能怎么办？
2: 这个是这样啊，如果是打新车的时候就这样，那恐怕是这个车的风噪的这个控制，或者说 NVH 的控制不是很好，那也就是两种吧，一种是地面传上来的这种轮胎的噪音，还有一种呢就是因为这个车比如说方盒子，它跑起来以后风阻造成的这个呜呜的声音也会很大，其实是可以改善的，但是就是做隔音嘛，底盘的隔音，然后车门内饰拆下来，仪表台拆下来，做这个贴的隔音板，
1: 这一套下来也不少钱吧？
2: 不便宜，是五位数如果是想深度的去做的话，五位数。
1: 他这车是卡罗拉锐放。
2: 那我估计那您就忍忍吧。
1: 忍忍吧，对。每个人对于噪音的这种感受也不一样，因为锐放就卡罗拉的这个用户群体还是比较大的，就是好像在节目当中咱们也很少能碰到，就是来说这款车的这个声音比较大的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可能是这位朋友本来对于声音就比较敏感，或者他以前开的某些车型，可能这个隔音做的比较好，然后他一下有了这个明显的对比。
2: 对，因为我也开的是，虽然不是锐放吧，卡罗拉是轿车，但是，我的方法就是两个，一个是降低期望值，降低期望值，提高满意度。第二个呢，就是把音响音量调大两格。
1: 他说他这车呀，想听安静听首歌，音量得顶到20多，真费劲。
2: 对，我平时的基础音量就是20多。
1: 对，可能有的时候吧，你平时的这个日常的市区代步啊，觉得还行。那一上高速吧，大家的这个各种的感受就不太一样。所以这个你如果说你这种情况下，你再加装全套的这个隔音的一系列的这些操作的话，真是性价比不太高。
2: 对，其实这个事儿呢，咱们很难让一个经济型轿车完成中高端轿车的一个性能，特别是静音，
1: 是
2: 除非你要花比较大的成本去改造它。
1: 嗯嗯，是。然后再来看朵邦问的问题啊，他说油箱盖打开有气体，这是怎么回事呢？用不用管它？目前的车况是正常的，车内也没有汽油味
2: 儿。那很正常啊。
1: 嗯，
2: 就是它有气体，没有气体才不对呢。
1: 嗯。
2: 就是我们在停车过程中，或者说车辆加完油运转的过程中，有的车呢是有这种从发动机往回回油的这个管儿，
1: 嗯，
2: 还有呢就没有，不管是哪种吧，油箱这个汽油它是易挥发的，
1: 嗯，
2: 它就会产生汽油的蒸汽，
1: 嗯，
2: 压力就会提高。如果您打开油箱盖，呲一股气儿出来呢，这个是正常的情况，
1: 完全正常的。
2: 完全正常情况，如果没有，那可能这套系统有泄漏的地方。
1: 哦、所以他这是这个完全可以放心的，不用过度担心。然后还有朋友在问，他说我的车是2017年的马自达 CX4，他说夏天开空调的时候啊，挡风玻璃外面会有一层雾，他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是指这个玻璃外边有雾？
2: 那说明您那个地区外界的这个相对湿度比较大，
1: 嗯、
2: 那就用雨刷刷呗。
1: 嗯，这个是比较好解决的，对。
2: 啊，对，
1: 这很正常。
2: 雨刷。嗯，很正常。
1: 对，然后还有朋友，这个蜘蛛侠问的是，请问一下张工，车位不平的地面，自动挡车停车的一个操作顺序应该是什么呢？他问了好几个，他说是应该先拉手刹 P 档，然后再松脚刹，还是说这个先挂 P 档拉手刹再松脚刹？他说了好几种情况，所以张工就直接跟他说一个正确的吧。
2: 是这样啊，就是咱们停住了以后，先踩着刹车，踩着脚刹别松手，然后呢？拉起手刹，拉起手刹，搁到空档，搁空档，然后车呢会自己动一下，就是自己停到一个比较适合，
1: 对，
2: 晃一下，这时候呢再踩一脚刹车，挂到 P 档，就 OK 了，
1: 就 OK 了
2: 啊，
1: 这是一个正确的这个操作顺序，这个问的非常的详细，这说了好几种，非常复杂，所以你就记住张哥说
2: 的
1: 这一种就行，
2: 啊，您走的时候也是，踩着刹车。摘 P 档，松手刹，再走，如果先松了手刹，再摘 P 档，那档可能卡住，摘的时候特别费劲，
1: 明白，这是给您的一个这个正确的一个解答哈，记住就行了。那行，张工，这小节时间有限，咱们稍事休息，下一小节回来之后继续来聊。
2: 好，待会儿见。
1: 哎，待会儿见。当然了，咱们节目今天聊的是关于这个爱车的维修保养啊。然后，如果说您还有像新车测评啊，然后新车的这个购入啊，包括二手车的转入转出啊，包括投诉维权方面的问题，在王牌汽车团当中都会和大家每期的节目当中一一和大家来聊。也欢迎大家都可以通过云听 APP 来进行节目的复盘重温。您可以打开云听 APP 来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关注我们节目的最新动态。不管是通勤开车还是这个停车休息，随时点开回放，都可以第一时间掌握汽车行业的新鲜资讯。那我们就稍事休息，下一小节回来接着聊。

0: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九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五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2: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0: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2: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0: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2: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勿知大者

0: 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
2: 亲，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0: 解读汽车政策，支招养车修车，破解用车迷局，分享实用干货。
1: 王牌汽车团，王牌专家坐镇，权威解读答疑，每一句都是实在经验，每一条都是避坑指南。中国交通广播，伴你用车安心，护你出行无忧。
0: 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2: 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有不少车友哈，尤其是在假期的时候，可能会带着孩子一起开车出行，或者是出去自驾玩，那又不想让孩子在路上刷手机，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利用这个碎片时间给孩子做一做知识的积累哈。那孩子背诵写作的好帮手，您都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搜索诗词大会，随时听，免费听，车在路上磨耳朵，国学诗词轻松学，给孩子打造一个移动的学习小课堂，都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搜索诗词大会。那么在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依旧是大家的老朋友，维修保养专家张婷张工，欢迎张工。
3: 哎，各位车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张婷。
2: 哎，欢迎张工哈，这一小节咱们继续来聊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刚才朵邦又问了一个问题啊，他说缸内直喷的发动机哪些地方积碳会比较多呢？平时重点怎么清除会比较好？
3: 缸内直喷发动机的积碳，和气门喷射的相比呢？它的气门背面的积碳会比较多，因为它没有油流来清洗它，所以您不管是正常驾驶跑高速，还是说咱们用添加剂，都清洗不到那儿。啊，现在有两种方法吧，一种呢就是大厂四开给拆下来，拆下来那个清洗，还有一个呢就是用核桃砂，把进气管拆下来，当然这个拆的也比较多啊，用核桃砂来物理上呢给它打掉。我呢也接触过一些就是免拆清洗的，它在进气管上接一个喷嘴儿来给这个喷的这个气门背面来清洗，但是这个需要很多次，时间又比较长，可能一挂两个小时，效果呢有，但不是那种怎么说呢，特别快的，它的时间成本太大
2: 的，
3: 对，而且费用比较高，同时呢它有两个弊端。第一呢，就是不是所有车在那块都有进气管，都能装这个管，就是真空管。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咱们的进气管它长度是不一样的，一缸四缸它可能差的比较远，所以说这个药液喷进去分布不均匀，所以清洗的效果也不是那么好。如果真是咱们比如说开直喷车发现了，比如启动抖啊，尾气不好啊，加速不好，那我通过内窥镜看确实是气门背面有这种积碳了，那我最推荐呢还是用核桃砂清洗的方式会比较好。这种方式呢像奔驰宝马在原厂手册里边也是有记录的，也是可以用的。
2: 这是给您推荐。

0: 变的一种方式，您可以这个参考和借鉴啊。然后再来看看 Free 问的问题啊，他说我最近想新换一个 GL8 的 PHEV 版，他说就想问一下张工，这车小毛病多不多？如果小毛病多的话，真像网上说的那样的话，那我可能就劝退了。
1: PHEV 就是充电版呗，
0: 嗯，插电版的那个，
1: 还是就普通燃油版就行了。
0: 嗯，
1: 啊，它的毛病肯定是有，
0: 嗯、
1: 但是，它是有概率的、
0: 嗯，
1: 它会不会发生在您身上也不好说。
0: 对，
1: 啊，但是从概率统计学的角度讲呢，肯定是毛病会对您有所困扰。
0: 嗯、
1: 如果真是纠结故障率的话，那何必往上撞呢？对吧？
0: 对，
1: 咱们就选一个燃油车就完了。
0: 对，你如果纠结这个故障率的话，就是只要是这些混动类的车型，那可能相对来说它都是要。相比于这个单套的这种来讲，它要更复杂一些，那可能故障率确实会高。当然，这个确实得看你能不能赶得上。当然，你要是赶上了，那就是百分之百。
1: 对，这个还有一点啊，
0: 嗯、
1: 就是这样 ，PHEV 的，第一呢，它您需要充电，您关注这个车的这个时间就会比纯燃油车要长，对吧、
0: 嗯？
1: 而且呢，它的油耗并没有那么低。
0: 嗯。
1: 啊，并没有那么低。您可以去看一看，或者说周围有朋友用的、
0: 嗯、
1: 实际的它的油耗是多少，
0: 嗯，
1: 啊，咱们综合评估一下吧。
0: 你看你图它啥、
1: 啊、
0: 你是图它比如说省油啊，或者图它空间大呀，还是图什么，然后再去决定。当然这车卖的比较好的肯定还是这个纯燃油版本的。当然我也之前看过一些这个数据，就是这台车就是他看的这个 GL8 的 PHEV 其实纯电续航可能并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的好。当然这可能也分你怎么开、
1: 啊、
0: 在什么环境里面开啊。嗯嗯，这个给您的一个建议吧。然后再继续来看啊，这位朋友问的是2012年的马自达六啊，马六，他说上百 B 现在有异响，需要整个进行更换吗？
1: 那您就得看看有没有单独换的胶套。
0: 嗯，
1: 如果能买到这个单独换的胶套，而且修理厂呢，他也愿意做。
0: 嗯，
1: 其实就换胶套就可以了。
0: 嗯，
1: 像这个车呀，您可以这样。就是找一个修理厂、
0: 嗯、
1: 让他给您进同质配件。
0: 哦，
1: 就他不是没有马自达的标、
0: 嗯、
1: 也不是原厂配件、
0: 嗯、但
1: 是他能
0: 使用、哦、明白。
1: 哎，这价格也不贵。
0: 嗯，
1: 他比压胶套或者说换一个那个胶墩要稍微贵点，但是他的使用起来的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另外提醒您呢，就是换完这些摆臂什么的一定要做定位。
0: 嗯嗯，行。刚才问这个积碳的那位朋友，他又回了一句，他说他这个缸内直喷的这个排气管的这个管口啊，有黑色的那种干沫沫，他说这种情况正常吗？用不用需要管它呀？
1: 不用管，正常。
0: 嗯，都是正常。
1: 它是排气的一个碳烟，没事儿。
0: 嗯，罗朝兵问呢、啊，他说他有一个2.5款的星瑞，跑了20000公里了，高速占的比较多，大概能跑到70%左右。他说现在有时候爬坡呀、啊，就感觉这车没劲儿。他说这是什么原因呢？
1: 嗯，没劲儿的话，它分这么几个情况啊。第一呢，就是咱们的发动机确实动力不足了。
0: 嗯，
1: 如果是最近发现的，那我觉得您应该去检查一下。是喷油不好，点烟火不好，或者是里边有积碳了，造成动力下降。
0: 嗯，
1: 还有一个点呢，就是它的换挡点，不对，就是变速箱的换挡点不对啊。
0: 嗯，
1: 比如平时我们自动挡呢，上一个坡可能，平路4档，上坡的时候可能自动降到2档了。
0: 嗯，
1: 但是呢，由于您的匹配没匹配好，或者说学习的时候有问题，它没降到2档，它3档肯定显得没劲儿。
0: 嗯
1: 啊，我觉得这从这两个角度去看吧。
0: 嗯，
1: 当然，如果要是真是动力不足的话，比如发动机有问题，您在平路驾驶，特别是高速或者是中途加速的时候，也能感觉到动力的疲软。
0: 嗯
1: 嗯，
0: 这个我记得今天好像节目一开始也有一个朋友说，这个跑高速跑得多下来之后，感觉这个车没劲。
1: 对，
0: 嗯，大家都是会有这个同质类的问题。
1: 对，但是我的这个感觉或者说我自己的经验是什么、
0: 嗯、
1: 就是你跑完高速以后这车好开了、
0: 哦、
1: 它有劲儿。
0: 嗯、
1: 哎，这个可能您的车还真是有点什么小毛病。
0: 嗯，赶快去检查、
1: 嗯、
0: 去维修吧，尤其是在假期期间，就千万别这个找不着师傅去修。然后包括还有一个就是你如果还有一些外出的这个计划的话，影响计划，其实这事儿也挺闹心的。 再来看心中猛虎这位朋友啊，他说2019年的 CRV 最近啊发现这个天窗的幕布关不上，去了 4S 店说是这个轴断了，他说感觉现在这个天窗也不怎么用，不修行不行，会不会出什么大问题啊？
1: 你不修没事，
0: 嗯，
1: 就是把它恢复到关闭状态，
0: 嗯，
1: 就
0: 别再启用它就完事了，
1: 对，
0: 嗯，他说怕拖久了反而搞出别的毛病。
1: 那不会，那它就是一个幕布嘛，顶多是回不去或者是拉不开，
0: 嗯，
1: 但是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电路的时候它可能响，
0: 嗯，
1: 它毕竟有东西折了嘛，
0: 嗯，
1: 在里边哗啦哗啦响，这也比较烦，
0: 对，
1: 要不想修呢，那咱就关上它，
0: 嗯，
1: 省得白天晒。咱就天窗也就不用了，
0: 嗯，
1: 也不通风，
0: 嗯嗯，
1: 没有太大的影响，
0: 嗯，明白。还有朋友在问这个自己的这个爱车的一个残值情况，那就等到二手车专场哈，您可以关注最近这几天的节目都会有二手车的专场，您可以来随时提问。今天咱们是维保专场，如果说在这个日常行车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维保方面的问题的话，都可以跟张工随时请教，说一下提问方式，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当然张工也会有自己的这个自媒体账号，上面会有很多关于爱车维修保养方面的这个视频方面的科普内容的科普，然后张工说一下怎么找到您吧。
1: 大家可以在小红书平台或抖音平台搜索北京汉语拼音的全拼，
0: 嗯，
1: 加我名字首字母 ZT 就可以找到我的频道了，
0: 嗯，
1: 然后其他的咱国内的自媒体平台呢，您可以直接搜索我的名字文章的章，雷霆万钧的霆，
0: 嗯，
1: 也能找到相关的视频和频道，
0: 明白，小红书平台和抖音平台就直接搜索北京的全拼加上 ZT 找到张工。
1: 嗯，我再补充一点吧，
0: 嗯，您说，
1: 就刚才那个说天窗幕布的那个朋友，
0: 嗯，
1: 就是把这天窗幕布关上，天窗弄好了，咱就不动它了，
0: 嗯，
1: 把保险拔了，
0: 啊，
1: 省得比如说您不知道您开车呢，副驾上来，
0: 嗯，
1: 一上来不知情的，他动了一下卡了，
0: 嗯，
1: 关都关不上，这，
0: 嗯，
1: 就更麻烦了，
0: 嗯，
1: 啊，
0: 这个可能会更稳妥一下这种方式，嗯嗯，不会因为别人的不知情导致你可能又要出现这个必须得去维修的这种情况。当然像这种吧，就是你如果确实不用啊，那你就一直不修，但如果你一直不修吧，你可能还一直会惦记着这么个事儿。
1: 对，但是这个东西就是您这车如果3-5年不出，
0: 嗯，
1: 您就使着，您就这么着。
0: 嗯，
1: 那但是每年要检查一下天窗漏水或者天窗排水的情况。
0: 嗯，
1: 如果要是想换车的时候，最好把这拾到拾到，因为这个会影响残值。
0: 嗯，这个如果要是给它弄一下的话，麻烦吗？大概多少钱？
1: 它天窗的这个顶儿恐怕得揭下来，
0: 嗯，
1: 然后换那个轴，
0: 嗯，
1: 就比较麻烦，
0: 嗯，
1: 就不是天窗顶，就是顶棚，
0: 嗯，
1: 可能得拆一下。
0: 嗯，
1: 啊，
0: 明白。
1: 价格应该不会太贵，我觉得大百吧。
0: 嗯，明白了。自己根据自己的一个用车情况去衡量吧。细水长流问，他说老师我的车开的特别少，一年也就开个几百公里，他说现在首保其实还没过呢，他说这种情况就一直放着有啥影响吗？
1: 第一，您放的时间，它放着它也得保养啊，那，
0: 嗯，
1: 可能会影响，是会不会影响您的保修？
0: 嗯，
1: 啊，因为您一直没保嘛，首保都没做嘛，
0: 嗯，
1: 很长时间了，
0: 嗯。
1: 第二呢，您长时间放着，轮胎容易变形，
0: 嗯，
1: 电瓶容易亏电，
0: 对，
1: 车内呢可能变成小动物的窝，同时呢，如果您的这个环境比较潮湿呢，还可以有发霉或者是异味的这种隐患。我觉得还是增加一下它的使用率吧。
0: 嗯，如果要是，我们经常在节目里面会这样建议，就可以这个考就衡量一下自己的一个用车的环境和用车的这个使用的频次。如果，真的用的非常少的话，就是有它没它都可以的话，你就不如赶快出手，因为你这时候卖没准还能多剩点钱。你要越等吧，这车时间越长了，整个市场吧，它这个行情可能也不如现在了，你能拿回来的钱可能还不如早点卖了合适。当然这个是从这个你没啥用的这种角度去啊。那还也有朋友说我开的确实少，但我用的时候我也是确实很需要，那就没办法了。
1: 嗯，对，这个看您自己的一个对车的理解或者定位吧。
0: 嗯，是的。然后再来看一位朋友啊，蓝色风在问，他说想问一下张工，他是大众探歌，最近这一年啊，把油箱盖打开的时候会有负压抽气的声音，这是什么问题？需要维修吗？
1: 这个不需要，他是有这个，刚才咱们也说了，他是有这个油箱密封，里边有蒸汽，同时呢，现在的这个油箱的控制比原来要精确得多，
0: 嗯，
1: 他要保证整个系统从油箱到中间的管路到发动机的 这个汽油蒸汽回收这套机构，它要保持密封，
0: 嗯，
1: 它就有一个检测的逻辑。我们在着车以后，它可能通过发动机的进气管真空，然后给这个油箱抽真空，
0: 嗯，
1: 然后保压，看看压力变化不变化。如果有变化，证明有泄漏的点，它会亮故障灯。那这个时候，如果您着着车或者打开钥匙门去开油箱盖，它有可能故障灯还亮。
0: 嗯，
1: 啊，这个我觉得不用太，这个怎么说呢？不用太，把它放在心上，是有气儿啊，或者有真空，这不用太关心。
0: 嗯，
1: 只要它的这套系统有问题，它就会点亮故障灯，到时候咱们再查就行了。
0: 明白。没有故障灯亮之前，其实大家都可以放心的开，不用过度的担心。嗯，这肯定都是对于自己爱车比较爱护，然后比较细致的朋友才会发现这些问题啊。
1: 那也可得有可能是加油的时候，加油员告诉他这个得加添加剂了。
0: 嗯，对，这
1: 个营销的策略。
0: 对，然后你说添加剂，刚才其实那个还有朋友也问了一个问题，稍等我刷新一下。他说市面上正规的这些除碳产品其实有点不太敢使用，虽然是正规的，担心会有腐蚀性。他说平时有必要添加吗？这个因人而异。
1: 嗯，腐蚀性倒不会，但是就是您慎重加的太勤，
0: 嗯，
1: 或者说它的 EPA 含量太大，
0: 嗯，
1: 也不好。
0: 嗯
1: ，EPA 含量太大呢，它是会在这个咱们的火花塞上形成一些红的这种沉积物，
0: 嗯，
1: 影响点火，
0: 嗯，
1: 同时发动机内部呢也不太好，
0: 嗯，
1: 就是 EPA 含量不要太多，而且呢不要使得太勤，
0: 嗯，
1: 每保养一次。比如10000公里或者5000公里换油的时候，
0: 嗯，
1: 咱们保养完出加油站，这个加油之前把它加进去，然后跑高速，
0: 嗯，
1: 这样对积碳呀，对整个管路都是还不错的。
0: 是的，
1: 如果有原厂的，优先选原厂的。
0: 嗯。
1: 啊，如果没有原厂的，可以用咱们央广推荐的。
0: 当然了，就是关于这个除碳这个问题哈，我觉得这个大家不要等到你的这个积碳感觉已经非常严重了，或者我很久都不去这个管这个事儿了，我觉得尽量不要拖到那一步。你要拖到那一步呢，处理起来肯定会相应的麻烦一些。你就是固定周期的，然后去不管是添加这个除碳剂啊，还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给它保持在一个好状态，这个更关键更重要。
1: 对，以养代修嘛。
0: 嗯，是的。然后再来看一位朋友啊，这个他说都说18款的宝马的 G38 这款车型水路容易出问题，所以他就一直非常在意的在开。他说去年冬天开车出差停了一晚上，防冻液就已经爆低位了。他说开起来车热了之后呢又不报警了，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好几次，所以他想问一问这种情况是代表水路出问题了吗？如何能够预防这车水路出问题呢？
1: 嗯，它正常情况下，防冻液是不会缺失的。
0: 嗯，
1: 如果它爆了，证明液位呢稍微就往下降了点儿。那，
0: 嗯，
1: 这个液位是这个防冻液是漏了呀，还是有开锅了，
0: 嗯，
1: 或者是有什么情况它缺失的呢？
0: 嗯，
1: 这个咱们不好说，有问题点很多，
0: 嗯，
1: 比如说泄漏，比如说水箱盖密封不严，造成了压力保持不了。啊，当然更严重的就比如说烧掉了进的发动机，
0: 嗯，
1: 这个里面需要检查的东西太多了，
0: 嗯，
1: 我觉得您这样，就是我们检查，防冻液是不是缺失，或者说液位合格不合格，是要在热车的情况下去看一下，
0: 嗯，
1: 您把车比如说跑到单位了，车热了，把发动机盖撩开，拿一个记号笔在这个上线这儿画一道，您再然后跑，比如说跑俩礼拜，以后。再看看它是不是还在这个道上，如果液位没怎么变，而且呢是在合格范围之内，也符合咱们画这个记号的这个范围，那基本上没什么大事儿。
0: 嗯，
1: 啊，但是就是低温的时候，我们加一点就可以了。
0: 嗯，
1: 啊，加这个防冻液呢，它是咱们得到专业的机构去啊，别自己开，容易发生危险。
0: 对。行，明白了。然后继续来看啊，这位朋友说的是，他说我这车呀已经很老了，尽管里程数不太高，但是呢最近发现仪表盘的这个里程数据总是，这个显示灯总是一闪一闪的。他说这种情况是出现什么问题了吗？
1: 里程闪，那说明仪表里边可能有接触不良的地方。
0: 嗯，
1: 您关注一下是不是在冷车的时候，或者说这个车暴晒以后出现了这个问题。
0: 嗯，
1: 如果是的话，恐怕仪表的电路板后边有问题。
0: 嗯，
1: 啊，这个该修修吧。
0: 嗯嗯，你就像这个，如果要是里面有短路啊什么的，就你直接能找到这个问题的根源，其实解决起来反而容易。 就怕那种不好找根源的。
1: 嗯，对，就是咱们是这样啊，如果是线的问题，那仪表整个可能就有问题了，它就不亮了，或者电源有问题，
0: 它是一闪一闪，
1: 单独这个闪应该是仪表后边电路板的问题，它没有造成整体的一个问题啊。
0: 嗯，
1: 但是要是修，如果是在 4S 店，恐怕这仪表就得换，成本不低。您可以找相关的，比如修汽车电子
0: 的，
1: 这个把仪表能够解体修理检查的，这个可能成本会要小一些。
0: 是的，尤其是他说他这车已经这个上年头了，年头非常长了，就是尽量以这个更低的价格去解决，爱车的这些问题嘛，不要花更多的钱了。然后再来看啊，这一位朋友说，他说我这车一年半没开，打不着火了，电池亏电。他说我心里也知道，但是没想到一年半就已经成这样了。他说如果要是常年不开的话，大概多久要换一次电瓶啊？
1: 多久换？反正如果您超过了两个礼拜不换，不就不开呢，就把电瓶负极摘了就行了。这咱就说吧，电瓶，您即使摘了电瓶负极，您在那搁半年，它也没电了。就他自己搁那儿，他自己也会慢慢
0: 放电。对
1: 对，它是一个化学品。
0: 这个一年半没开，这相当时间相当长了。
1: 对，这个基本上电池就已经报废了。一年半不开，这个库存的电池也搁一年半，它也基本上也没法上市，或者已经处理卖掉了。
0: 是的，车不怕开就怕放。
1: 对，您看我们的要求就是，要每就是比如说电池的库存放在店里。每个月要检查电池，即使你没卖出去，要打开检查电量，如果不行要充电的，何况您装在车上一年半不动，这没电是正常的。
0: 是的，所以尽量还是那句话，车尽量不要停放停驶这么长时间，就是不然的话，你肯定是会相应的出现这些问题。行，然后时间还来得及，再来看一位吧。这一位朋友问的是，他说26款的 A4L 二档升三档的时候，会有偶尔的顿挫，这种现象正常吗？
1: 这种现象呢，可能是正常的现象啊。这个如果是 DSG 变速箱的话，很难避免。最近呢，我这节目也采访了几个车主 ，DSG 的车主，都有这种情况。那如果说确实比较明显了，那个我们呢，因为新车嘛，您可以到店里看看，是匹配也好啊，还是说走一下索赔的流程，看看能不能解决。同时呢，这个问题确实是很难根除。那我们在堵车的时候，最好用 S 档或者是 M 档。来限制一下它自动换挡，这时候你的感觉就好一些。
0: 明白，你也能够减缓这种问题。
1: 对，
0: 明白。行，然后来看一下时间呢，今天我们就先和张工聊到这儿。然后有任何这个关于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持续锁定收听咱们的节目。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这个关注一下张工的自媒体账号，里面会有很多关于爱车在日常使用当中的一些小问题的这些知识的科普。张工说一下您的这个自媒体账号吧。
1: 大家可以在小红书或抖音平台搜索北京汉语拼的全拼加我名字首字母 ZT， 可以找到我的频道。其他国内平台呢，搜索直接搜索我名字，文章的章，雷霆万钧的霆，也可以找到。
0: 明白，小红书和抖音平台直接搜索北京的全拼加上 ZT 可以找到张工，其他平台就直接搜索张工的名字就可以了。那今天的节目就非常感谢张工做客直播间，张工辛苦了，我们就等到这个节后再到这个维修保养的环节当中，然后再邀请到张工和大家一起来聊，非常感谢张工辛苦了，我们下周再见。
1: 好，再见，谢谢大家。
0: 也感谢大家这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啊。那明天上午的10点钟，在汽车节目当中，咱们继续来聊车生活，也欢迎大家在明天上午的10点钟准时锁定收听《王牌汽车团》，我们就明天上午不见不散啦。
2: 昨天晚上的事，看也没有什么好谈的了。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商品会好物分享。
4: Hello，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精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嘿，听我说。
7: 兴冲冲的想和孩子聊两句，换来一句你好烦，是不是心里又凉又堵？但请你换个角度，孩子敢对你说这句话，恰恰说明他把你当成最安全的情绪出口。他知道全世界只有你会无条件地接住他，当下你只需要平静地回一句，好的，那我等你不烦的时候再说。不较劲，不伤心，不追问，亲子关系里的爱有时候就是被嫌弃还在那里。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各位听友，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高速加油站。总会有朋友在后台问，在哪儿可以回听到咱们的节目呢？您可以打开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找到高速加油站。我们每期节目的精彩回放都在上面，而且呢，咱们在节目当中聊过的话题，在云听 APP 当中还会有更深的延伸内容。比如说，您可以搜索热门书，当下热播的有声书书单就会直接推荐给您，免费听。所以记住三步：下载云听，搜索中国交通广播，评论区见。您的每一条留言都会增加咱们的节目热度，感谢大家的关注与支持。

收听高速加油站直播回听，您可以进入到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每期节目在云听当中都会有精彩的回放。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最新动态，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另外呢，云听还有大量的精品有声读物，比如说想知道最近有什么有声书正在热播，可以搜索热门书，书单已经准备好了，下载云听，海量有声读物免费听。

0: 生活一味地遵循着按部就班的自定义模式，习惯地奔走于属于自我的主题半径，不经意间的灵感触及，指引着赋予想象的思维憧憬，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舞前的随想世界，抛弃一成不变的思维局限，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
1: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2: Navigation for love.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China Traffic
6: Radio。各位听友，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高速加油站。总会有朋友在后台问，在哪儿可以回听到咱们的节目呢？您可以打开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找到高速加油站。我们每期节目的精彩回放都在上面，而且呢，咱们在节目当中聊过的话题，在云听 APP 当中还会有更深的延伸内容。比如说您可以搜索热门书，当下热播的有声书书单就会直接推荐给您，免费听。所以记住三步：下载云听，搜索中国交通广播，评论区见。您的每一条留言都会增加咱们的节目热度，感谢大家的关注与支持。

山前，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事谁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ob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4: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
5: 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
2: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6: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7: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六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6: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9: 康姐说健康，
10: 大家好，我是刘康。一提到控糖抗衰，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主食要少吃，但是最新研究发现，真正决定你衰老快慢的不是碳水吃多吃少，而是你吃的是哪种碳水。比如说吃白米白面这种精致碳水的人，要比吃全谷物杂豆的人生物学年龄提前老了将近一岁。更意外的是，就算你糖吃的多一点，只要主食选的是高质量碳水，衰老指标照样比只吃精米白面的人要好。所以别再一味戒主食了，换着吃才是关键。记住三个小技巧：第一，每天吃够50到150克全谷物和杂豆，一碗糙米饭，半碗燕麦粥就够了。第二，不用彻底戒白米白面，掺着吃就行，白米饭里加一把糙米或藜麦，白面包换成全麦面包。第三，买面包一定要看配料表，第一位肯定是全麦粉而不是小麦粉。吃对主食就是给你身体的抗衰账户存本金。您是碳水爱好者吗？平时有什么健康吃碳水的好方法？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聊一聊吧。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12: 航天蓝。
13: 海军蓝。
1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14: 天使白。
11: 科研白。
1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13: 军旅绿。
1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15: 消防橙。
1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6: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社会热点事件，
1: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0: 出行关键信息，
2: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0: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1: 各位听众，中午好。金秋迎国庆，山河皆锦绣。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国庆节，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肖勇。
2: 我是张宇。举国欢庆、阖家出游的国庆假期，神州大地人流涌动，车流穿梭，热闹非凡的流动中国勾勒出国泰民安的生动图景。当大家奔赴山海享受假期美好之时，在千里交通线上，总有一群平凡的交通人坚守岗位，步履不停。
1: 从高速路网的保通值守、道路巡查，到港口码头的有序调度、物流保工；从城市路网的疏导护航，到基层岗位的默默值守，他们放弃假期，坚守一线，以责任守护出行平安，用坚守保障路网畅通，为亿万群众的国庆平安出行保驾护航。
2: 这个国庆假期，中国交通新闻持续推出最美交通人系列报道，聚焦交通运输各行各业的一线工作者，定格坚守瞬间，记录温暖奉献，聆听平凡岗位上的不平凡担当。让我们一同走进流动的中国，致敬每一位假期在岗的交通守护者。开车路上一不小心错过中国交通新闻直播，欢迎您下载云听 APP 直播往期回听，随时收听，也欢迎到专辑评论区留言互动。打开云听，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掌握最新资讯动态。等红灯的碎片时间，可以搜热门书品读有声佳作，接送孩子途中搜诗词大会免费听，助力背诵阅读。云听一路相伴，平安随行。
0: 听交通，
1: 以铁轨为床，以星辰为伴，是每一位火车司机的日常。在今年的国庆假期，有这样一位年轻的火车司机，他就是来自中国铁路呼和浩特铁路局集团有限公司大阪机务段的李方超，同时他也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作为大阪机务段党内品牌初心号包乘组一名火车司机，这个国庆假期，李方超驾驶着初心号，将每一位旅客安全送达。让我们一起走进大阪机务段，来了解李车的别样国庆。
3: 李方超，
4: 我叫李方超，今年是我当火车司机的第15个年头。今年国庆假期，我和我的副司机驾驶初心号机车，往返于大阪与赤峰之间，运送来往旅客。我们要做的就是车动集中看，瞭望不间断，杜绝一切行车安全风险，把旅客安安全全送到目的地。
3: 李方超所在的初心号乘务组目前已实现安全行驶103万8765公里，以零击破、零晚点、零投诉的优异成绩保持至今。因国庆假期来临，人民出行需求旺盛，来往旅客人流较大。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李方超始终把让旅客安全温馨舒适出行当成头等大事。凌晨23点，一阵急促的呼叫声响起，他抓起无线赶忙回达车站。原来前方线路出现异物，一旦不及时停车，后果可能不堪设想。李方超，
4: 当时我一边回达车站，一边观察路况，行车一旦瞭望不到位，或者不及时停车，造成后果很难想象。
3: 回答完车站，李方超在瞭望过后选择了及时停车。经副司机下车确认安全后，发现线路中间有一废旧塑料箱，并赶忙将其移出线路，随后上车汇报，线路异物已排除，可正常行车。李方超这才放下紧绷的精神，缓缓发动列车。他知道他的身后是万家灯火，是等待回家团聚的百姓们。李方超，
4: 每次直乘我都会教导我的副司机，一定要盯好前方，做好瞭望，对线路地段要做到心中有数，这是作为 机车乘务员的基本素质，也是行车安全的绝对保障，容不得一点马虎。
3: 刚刚结束一趟乘务，李方超在休息间隙对刚刚入路的新学员讲起了初心号成立的历史沿革。他告诫着新学员，作为新时代的共产党青年，我们要做到八个字：忠诚、干净、担当、实干。初心号机务乘务组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3: 头顶边关月，心系万家园。在祖国万里边疆，像李方超一样的火车司机还有很多，他们恪尽职守，只为让更多人平安抵达。对他们来说，坚守是假日里永恒的主题，更是对万家灯火最深沉的守护。
2: 今年中秋假期和国庆长假只相隔三个工作日，不少人请三休十三的拼假方案直接解锁了超长的出行窗口，长线自驾热度一路走高。那么，如何保障自驾路上的出行安全与旅途效率？今年自驾出行路上有哪些新选择？相关部门将如何重塑便捷出行体验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5: 想要奔赴远方，不一定非要开着自家车一路到底。几天前，山西太原的租车市场就早早热了起来。记者走访太原多家租车门店发现，从九月中旬起，就有市民提前到店挑车预定。打算租车的刘先生说，
6: 打算去内蒙转一转，看看那边的草原啥的。租车出行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方便。首先，最起码自己省了保养，这是一方面。二一方面了，也可以租一个自己喜欢的，打算租一个商务车，空间也大，因为毕竟路程比较远。
5: 假期租车，经济型、舒适型、家用车最抢手，热门车型基本已经被预定一空。太原市某租车门店店长梁尚坤告诉记者，很多游客直接把中秋、国庆连在一起休，选择长租车辆跑长线。
7: 所有客户订单都是五天以上的，最长的有个十一天的。长线的话，一般都是沿海城市，像青岛、大连。往北边就是内蒙、北京、沈阳，相对去年来说，这个客单量整体上涨20%左右。
5: 根据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先乘坐飞机、高铁、落地再租车出行的人次将增长20%以上。配套租车服务持续升级，这种高铁、飞机加落地租车的组合玩法越来越火。不少外地游客在线上提前锁定车辆，门店工作人员直接把车送到机场、火车站，游客落地就能直接取车出发。为了保障大家安心上路，租车门店会提前做好全车检查与保养。工作人员刘虎虎介绍，
8: 发车之前都会把这个车况都检查好，包括一些刹车呀、轮胎、玻璃水、灯光。自驾日出行的话，在这个发车之前，把咱们这个油表、里程，包括就是他目前车原有的一些伤痕呢，都拍好留好记录，加一个保险啊。如果说出现了任何的一个磕碰呀、剐蹭啊，咱们正常走保险就可以的。
5: 不少自驾一族现在偏爱开新能源车出发。交通运输部预测，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量或将达到日常的1.8倍。车多了，大家最关心的充电难题自然摆在眼前。自驾路上怎么才能稳稳减少里程焦虑？在山东潍坊青银高速昌邑停车区充电站里，不少新能源汽车正在排队有序补电。为应对中秋国庆假期充电高峰，当地供电部门已经提前对服务区、交通枢纽等重点区域的充电设施进行了全面排查，确保充电设施处于最佳工作状态。国网山东昌邑市供电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陈静华说，
9: 我们在节前完成了全市24座充电桩的全覆盖巡检，重点排查高速服务区新升级改造的大功率直流充电桩。节日期间实行一站一人定点保障和后台24小时监测，一旦发现异常，应急抢修人员在30分钟之内到达现场处置，保障新能源车主有电可充。
5: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阳介绍，今年1至8月新增了大功率充电设施充电枪约1.1万个，是去年及之前的全部总和。目前大功率充电设施在服务区已经达到了约2.2万个，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的充电设施总数达到了约8.9万个，基本覆盖了所有的服务区。
10: 我们增加服务区的充电设施，为了应对激增的需求，我们一方面扩充现有设施，另一方面也精心组织。我们要求研判分析需求， 建立了可能在假期出现的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也会不断动态更新这个清单。我们还要求地方针对特别繁忙的服务区要提供移动式的充电设施来缓解需求，要求相关充电繁忙的服务区加强统筹，做好充电排队组织工作，让大家有序进行充电。
5: 店家满了便可以继续向前，自驾旅途不只有沿途风景，高速服务区也正在悄悄升级变身。在广东省惠州市的新博高速龙门服务区，这里是广东首个温泉主题高速服务区。新博高速党总支书记刘青说，服务区创新将本地天然温泉水引入，并且设立了思想泡池、户外景观泡池，可以让自驾出行的人们在这里的匆忙停靠变成温馨的微度假空间。
11: 我们服务区建筑设计采用台地式，依田就势，层层退台，以周边千亩良田融为一体。这里免费提供三处竹汤和一处手汤公共区，长途奔波的广大狮城朋友们可以在免费的田园竹汤手汤区化解一身的疲惫。另外呢，还设置了房车营地、宠物乐园，为狮城朋友提供免费的淋浴和洗衣等服务。
5: 不过自驾出行大家最担心的还是堵车，针对热门景区、重点路段，保障的核心就是避免长时间大范围拥堵。李阳介绍，相关部门新上线路网研判智能体，借助 AI 技术，结合历史数据与实时预测，可以梳理出全国易发生严重拥堵路段静态清单。
10: 假期每天进行动态研判，及时把清单下发给有关地方，让地方落实一段一测，确保不出现大面积拥堵。同时对于热门景区、热点城市，我们会同文旅部门也研判确定了热门地区易拥堵路段的清单，指导地方提前做好准备，预置力量。
5: 从租车自由、安心补能到服务区变身微度假点，这个假期不妨放慢车速，去遇见路上那些更多惊喜。
1: 国庆佳节，万家团圆，出行畅游。在京台高速青云店收费站，南来北往的车辆穿梭不息，成为了节日最鲜活的底色。为保障群众国庆出行安全畅通便捷，首发集团京开分公司青云店收费管理所收费班长王征，坚守在高速运营一线，扎根收费岗位十余载，从青涩新人成长为行业标杆。这个国庆他依旧以岗为家，用坚守守护高速通途，护航万千群众的团圆路、出行路。
3: 王征，
12: 我是京开分公司青云店收费管理所的收费班长王征。今年呢，是我扎根高速收费一线的第13个年头。国庆假期是高速的出行高峰，我们班组全员在岗值守，主要呢负责车流疏导、路况答疑、应急处置、便民服务等工作，全力地保障好收费站区的通行顺畅。
3: 95后党员王征深耕高速收费一线十余年，始终坚守窗口服务与高速保畅岗位，累计服务过往车辆超百万辆次，创下岗位零差错、服务零投诉的优异成绩，先后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交通技术能手等荣誉，获评行业先进典型。作为班组带头人，他业务精湛，责任心极强，每逢节假日车流高峰，他始终带头坚守岗位，主动扛起保障重任，用极致担当应对节假日保障任务。
12: 对，师傅，货车是不免费的。您好，请您小心驾驶，注意安全。师傅，您这是小型客车，国庆节期间是免费通行的。不客气，国庆节快乐，祝您旅途愉快。
3: 国庆假期首日正值高速免费第一天，青云店收费站迎来出行车流峰值，进出口车流量大幅攀升，站点出现短时通行压力，发现收费车道车辆排队见长，王征第一时间启动保障预案，快速调配班组人员，加大站区特勤巡视，快速疏导车辆通行。同时他自身也穿梭在收费广场，耐心指引客货车分类驶入车道，确保车辆高效通行。王征，
12: 您好，师傅，我看您这车一直没驶入车道，是出现什么故障了吗？需要帮助吗？
3: 原来是一辆小型轿车因车速过快险些剐蹭前车，驾驶员慌乱失措停滞车道， 王征立刻快步上前安抚客户情绪，快速核查车辆情况，确认无人员受伤，车辆无损后，现场引导车辆平稳驶离车道。面对密集车流，他始终步履不停，从容值守，以专业高效的处置能力守住高速通行安全底线。王征：
12: 国庆期间车流量较大，战区保畅争分夺秒，保障每一辆车快速有序的通行，其实就是我们的工作目标。我们呢，多奔走一分，多尽责一分，就能为客户的国庆出行路多添一份顺畅。
3: 白昼值守疏堵保畅，星夜坚守守护归途，十余载深耕高速收费一线，节假日全员在岗，高峰时段冲锋在前，早已成为王征的工作常态。以专业素养应对每一次车流高峰，以极致坚守守护每一段出行路途。王征：
12: 扎根高速收费窗口这么多年，早已习惯了这种工作节奏，坚守岗位护航通行是我的职责，更是我的初心。
3: 三尺岗亭藏初心，一朝坚守见担当。在首都高速上，还有无数像王征一样的高速交通人，他们放弃假期，坚守一线，全力守护群众平安团圆路。王征和团队
12: 市区服务，畅行高速，国庆保畅，有我，
13: 有我，
14: 有我，
15: 有我，
14: 有我，
16: 有我，
17: 有我们。
2: 9月23号，中铁23局轨道公司四川管片厂劳务积分超市内，流水线工人陈强凭借劳务积分兑换到了洗衣液、卷筒纸等生活用品。这间特色超市以积分激励工友排查安全隐患，严把工程质量，紧盯施工进度。新颖的管理方式让一线工友倍感新鲜。
3: 这间开在工地上的超市并不大，只有15个平方。超市的货架上摆满了蚊香、牙膏、洗发水、洗衣粉以及毛巾等日常用品。这些商品都没有标价，工人们凭个人的劳务积分就可以兑换。工人的积分跟工程的安全、质量、进度、技术比武以及培训考证挂钩，是个人贡献大小决定。为此，项目部专门制定了劳务超市积分管理细则，激发劳务人员参与项目安全、质量、进度管理以及小改小格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调动劳务人员自觉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安全操作规程，让表现好的劳务人员被看见、被关注、得实惠。目前该项目共有劳务人员53名，已有一半以上人员得到了积分兑换奖励。中铁23局轨道公司工会负责人李瑞：
18: 去年4月份以来，公司工会贯彻落实集团公司三支队伍建设的要求，全面加强核心层、紧密层、普通层等三支劳务队伍的建设，团结合作资源，凝聚工人力量，打造

0: 核心竞争力，而劳务积分超市就是公司加强三支队伍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1: 该公司工会与劳务公司签订了延伸服务协议书，设置队伍共建基金，围绕安全生产、质量管理、工程进度等目标，从时、速、依、计、行、位等六方面保障劳务人员的合法权益，从而团结并带领三支队伍，凝聚力量，提升技能，共塑品牌，合作共赢，逐步形成核心队伍愿意跟着企业干、骨干工人愿意跟着核心队伍走的良好氛围，组团作战，共搏市场。
2: 金秋送爽，硕果飘香。9月30号，中铁15局参建的平洛州高铁原汇制粮厂传来捷报，该项目承担的546孔箱粮预制施工任务顺利完成，圆满兑现年度重大节点目标，以高质量建设成果向国庆77周年献礼。
3: 平洛州高速铁路西起正万高铁平顶山西站，折向南引入正副高铁周口东站，正线长度199.679公里，平洛州高铁五标段全长28.228公里。原汇粮厂主要承担该标段546孔箱粮制架、55.628公里的 CRTS 三型无渣轨道及25.932公里桥面系施工。该项目于2022年12月20号进场，2023年7月粮厂临建启动，同年10月13号完成首孔箱粮预制。中铁十五局平洛州高铁原汇制粮厂负责人廖志华：
4: 在生产管理上，采用数控钢筋加工设备、自驱式液压内膜、智能张拉台车、一体化压浆台车、自动喷淋养护系统等工装设备，大幅度提高了施工质量和效率。在资源保障上，科学统筹人、材、机等生产要素配置，突出抓好钢筋等主材保供，全力保障制价粮施工正常进行。自6月起，粮厂产能得到全面释放，实现高产稳产，单月最高完成制粮67孔、价粮85孔。在安全管理上，抓好岗前安全教育培训，落实安全穿透式管理，加强日常安全隐患排查，项目部每周至少开展一次全面安全隐患排查，确保项目安全可控。同时，项目部采用的三强一体化预制施工模式，2026年4月17日迎来多家单位的观摩调研。该工艺将施工从桥上现浇作业改为粮厂内随粮预制，不仅提升了三强的施工质量，同时大幅度降低高空作业风险，实现箱粮预制与三强施工同步实施，价粮与三强同步作完成，优化工序衔接，压缩整体工期，全面提升了项目部的综合管理效率。
3: 据了解，平洛州高铁是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大路桥走廊支线，南京经平顶山至洛阳段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河南省现代综合交通体系重大工程之一。建成运行后，将填补豫东南地区的高铁空白，对进一步盘活中原铁路网，促进河南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想要反复收听本期节目，欢迎前往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您可以在专辑评论区留言互动，云听内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查看每期节目精彩回放，持续关注我们。闲暇时刻搜索热门书，收听优质有声书，搜索诗词大会，免费听诗词，陪伴您和家人的出行时光。本期节目编辑张宇，播音张宇、肖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再会。

0: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心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1: China Traffic Radio，
0: 为爱全程导航。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九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五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饭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0: 最近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刚结束，不少人刷到网红止痛药、减肥针滥用的风险提醒，才发现平时吃药的小习惯里藏着这么多容易忽略的安全隐患。很多人都遇到过这样的场景，漏服了药，想着下次加倍补上，药片吞不下就随手掰碎，用手里的奶茶茶水顺手送服，家里囤的常备药过了几天有效期，看着外观没变就接着吃。还有不少上班族最近赶项目连轴转，压力一大就莫名胃疼拉肚子，跑了医院检查也没查出器质性问题。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新闻发布会，本期节目我们就把这些日常里最常见却最容易被忽视的用药误区和身体小状况聊透，帮大家把日常健康的小细节来做对。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我们首先来关注药品说明书中的空腹、饭前、饭后分别指什么？如果漏服药物，是否可以在下次使用双倍的剂量补回来呢？关于这一点，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主任医师赵荣生赵主任的介绍。
1: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哈，很常见。那药物的服用时间呢？它这是一个服用时间的问题。药物的服用时间会影响药物的吸收、胃肠道刺激性和药效，所以呢，应该严格按照说明书和医嘱来正确的服用。那么第一，服药时间呢，它会影响药，直接影响药效。空腹服用是指餐前一小时或者是餐后两小时，那么此时呢，胃内的食物较少，有利于一些药物快速充分的吸收，达到有效的需要浓度，那么起到治疗的作用，比如说部分的抑酸药和抗菌药物。饭前服用通常是指餐前的15到30分钟，这个时候呢，胃内呢仅有少量的食物，那么它可以让药物呢提前和这个胃壁呢有一个作用，减少食物对于药物吸收的干扰，比如说部分的胃药。那么饭后服用它指的是什么呢？是指的餐后的30分钟到1小时，这叫饭后服用。那么这个呢，适用于一些对于胃黏膜刺激性比较大的一些药物。那么这样呢，食物可以起到一定的缓冲的作用，减轻胃痛和胃部的不适，比如说像部分的这个解热镇痛药、抗炎药等等。那么当然还有一些药物呢，是可以和食物同服的，这样可以增加药物的吸收，比如说降低甘油三酯的非诺贝特，那么这样的一个药物。

0: 另外，关于这个服药时间啊，还有一些，比如说一日两次，那么通常我们可以早上、晚上各服一次。那么一日三次呢，在一天内怎么去分割这个时间？通常严格意义上来讲，我们是希望大家在服用药物的时候呢，时间的间隔应该均匀，这样也可以实现一天三次。那么实际的这个用药呢，那么还应该是以药品的说明书或者是医嘱为准，切勿自行调整。那如果说不小心漏服药物哈，那么怎么办？那么这个问题也非常常见。那么即使是医务人员，那么由于工作其他的影响，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一般来说，如果说距离原定的服药时间不是太久，可以及时的补服。如果说间隔的时间已经比较长了，已经临近下一次应该服药的时间，那么这个时候应该跳过这个漏服的这一次，去按计划呢去服用下一次应该有的正常剂量，切勿补服双倍的剂量。那么这样的带来的后果可能会增加这个药物的量，引起血氧浓度的升高，增加肝肾损伤的风险，那么以及中毒的风险。那比如说降压药，那么很多降压药是一天一次的，如果我们早上服药，如果说临近中午的时候发现漏服了，那么这个时候可以尽快的补服。那如果说时间比较长了哈，直到下一次用药之前，比如说第二天的早上才想起来，那么这个时候一定不要再补服漏的那一次，那么直接服用，那么下一次给药就按照原计划哈去用药，那么避免多次增加了这个药物之后引起血氧浓度的升高，血压的降低，导致跌倒。那么当然这个对于服药时间来讲，那么还有很多大家遇到的问题，如果说自己不清楚哈，一个是看说明书，第二呢寻求医生和药师的帮助。
1: 药品过了有效期，外观正常还能吃吗？药品开封后，是不是只要没到包装标注的有效期就可以继续使用呢？我们继续来听听赵主任的介绍。
0: 那么家庭用药呢，我们既要关注药品包装上的这个有效期，同时呢也要留心我们药品的开封以后啊和使用的期限，不能仅仅凭外观来判断药品是否还能继续使用。首先，外观完好呢不代表药品没有发生变质，大家可能有时会看到我们的药片变色了，表面开裂了，或者胶囊之间出现连，这都是变质的一些外在的信号。那么但是有很多的变化呢是肉眼看不见的，药品一旦过期啊，可能会发生三个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变化。第一，药效下降，有效成分分解，达不到治疗的效果，同时呢耽误病情。第二呢，就是里面的成分变质，那么药品呢有效成分降解，甚至产生一些有害的物质，那么会增加过敏和胃肠道风险。第三，微生物污染的风险增加，那么大家注意，特别是口服液、软膏，那么这样的药物，那么过期之后更容易受到污染，使用之后呢可能会引发感染。还有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抗生素大家可能也会经常使用到，过期的抗生素啊有效成分的含量下降，达不到我们治疗需要的有效的抑菌或者是杀菌的浓度，不仅影响治疗，而且可能会导致细菌耐药性的风险。那么第二，有效期不等于使用期限。那么所谓有效期啊，它是药品外包装上标注的，那么这样的一个有效期，通常它是指在规定的储存条件下，药品没有开封，外包装保存完好的情况下可以使用的时间。而启用之后的使用期限，那么它跟有效期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指药品首次打开原来的包装之后还能够安全有效的使用的时限。一般情况下，眼用、耳用、鼻用的制剂，那么启用之后哈，最多可以用4周。而口服液开封之后呢，应该在1个月内使用完。以滴眼液为例，那么开封之后，滴眼液原来的那个密闭的环境啊，那么就被破坏了，时间过长之后啊，就容易受到细菌 或者杂质的这样的一些污染继续使用呢，不仅药效会下降，可能还会带来眼部感染的风险。那么此外哈，有一些固体的药物它开封之后啊，药效也会快速的衰减，比如说冠心病患者家庭常备的急救药硝酸甘油，那么未开封的时候有效期通常大概是2到3年，但是因为硝酸甘油这个药物的易挥发性，那么以及开封之后容易受到温度湿度光线照射的这个影响啊，而分解有效期大大缩短，所以为了保证疗效，那么瓶装的硝酸甘油一般建议开封后3到6个月之后就不要再用了，因为疗效会发生变化。
1: 药片不方便整片吞服时，可以掰开碾碎服用吗？用茶、牛奶、果汁送服药物会影响药效吗？
0: 那么首先哈，关于药片哈，这个是不是可以掰开或碾碎，那么并不是所有的药物啊都可以掰开或碾碎的，这要根据剂型来判断。那么针对不同的剂型，那么比如说普通的瓶片它是可以掰开的，但是呢建议不要随意的去碾碎。那么对于缓释片、控释片或者说肠溶片，那么它是因为哈有这个特殊的那么这样的一个结构的需要，比如说缓释控制片，那么它有特殊的控制骨架或者是说包衣膜，那么如果碾碎之后呢，就有可能造成短时间药物的大量释放，而造成血药浓度很高，那么导致呢引发不良反应。而肠溶片，那么肠溶包衣它为什么要说肠溶片，也就是说不建议是吧在胃里面来释放，也就是说它是为了保护这个药物在胃内不被破坏，那么如果碾碎之后这个包衣就破坏掉了，那么既会影响药效，同时呢也会造成胃黏膜的刺激。所以一般而言，对于缓控制制剂，那么这一类特殊的剂型，那么药片表面如果说有刻痕，可以沿刻线掰开，但如果没有刻痕呢，千万不能自行掰开。所以服药之前呢，应该仔细的去阅读说明书，那么说明书里面明确标注的不可掰开碾碎咀嚼的药物一定要整片的服用。那如果说确实因为吞咽困难也有这样的情况，那么一定不要自行的去处理这个药片，而应该去咨询医生或药师是不是可以换成其他的混悬液、口崩片或者颗粒剂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第二个，是不是可以用茶、牛奶、果汁去这个送服药物呢？这也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有的人可能说手头有什么就用什么，这个是不对的。那么送服液体的种类啊，它会影响药物的药效和安全性。服药时呢，我们的首选的建议是温开水。那么一些饮品的成分是非常复杂的，那么有一些呢还会和药物去发生一些反应，影响药物的吸收或者代谢，比如说大家经常喝的茶，茶里面的鞣质就有可能和一些含金属离子的药物，比如说铁剂、钙剂或者有一些中药，那么这样的里面的成分发生相互作用，产生沉淀，不仅会影响疗效，同时还能造成胃部的不适。另外一个，牛奶里面呢有很丰富的蛋白，还有钙、磷、铁，那么这样的一些物质和元素，那么它可以和部分的药物呢发生相互作用，除了降低药物的疗效啊，还会增加药物的不良反应。另外还需要特别提醒的，网上有人说柚子不能和药物同服，那么这个说法呢并不完全准确，我们真正需要关注的是西柚，也就是葡萄柚。那么这个是什么原因呢？那么西柚里面的这个呋喃香豆素啊会抑制 CYP3A4 代谢酶，那么 CYP3A4 的代谢酶啊是很多药物的一个在体内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代谢酶，那么这个西柚里面的呋喃香豆素呢就会抑制这个酶，使部分的药物的代谢变慢，那么血药浓度就升高了，会造成不良反应的增加。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药物都会受影响，我刚才前面谈到它会影响的是 CYP3A4 的代谢酶，那么如果说药物呢是经过这个 CYP3A4 酶代谢的这样的一些药物， 那么西柚哈，就是葡萄柚，那么肯定就会影响。那比如说部分的这个他汀类的降脂药，还有一些降压药以及免疫抑制剂。然而呢，这个其他的哈，普通的蜜柚、黄金柚，那么是没有这方面的问题的。
1: 错过当日直播，想重温嘉宾观点的朋友，打开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搜索交广会客厅节目专辑，就能随时回听。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和大家交流互动。我们接着关注，有人压力大、焦虑时会胃疼、拉肚子，这是什么原因？有什么可以及时缓解的小妙招呢？关于这一点，我们来听一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主任医师宗烨的介绍。
2: 我们知道，大脑跟胃肠之间一直是通过神经、激素等进行信息的传递。当人处于焦虑、紧张、压力特别大的时候，这种脑肠互动就会出现异常，人的胃肠道的蠕动就会增加，同时对食物、气体等正常的刺激就会更加的敏感，那这时候就会出现腹痛、腹胀、大便次数的增多，甚至的排便的紧迫感。如果出现上面的症状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注意呢以下几点。第一，当症状发作的时候，我们先让自己放松下来，可以通过散步或者听音乐，或者与朋友聊天，让自己缓解这种焦虑的情绪。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饮食也是非常重要的，进食一些清淡的、容易消化的食物，那忌一些辛辣、刺激、高脂的一些食物。那么第二点，如果我们这个症状反复的出现，那我们应该找一找有没有诱因。那这时候建议做一个生活的小笔记，我们看看每次发作腹痛、腹泻的时候有没有特殊的一些饮食，或者是不是在深夜熬夜以后出现。如果找到了规律，我们避免。那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还可以根据我们的症状来采取不同的饮食调节。如果我们的症状是以腹胀为主，那我们就尽量避免产生气体比较多的食物，比如说豆类、洋葱等。如果我们的症状是以便秘为主，那我们可以适当的增加摄入这种可溶性的这种纤维，比如说香蕉，来帮助我们缓解症状。那平时的时候呢，我们还应该注意呢，我们通过一些比如说运动、听音乐、会去看演唱会等方式呢，来缓解我们的压力。那么第三点，如果呢我们这个症状长期出现，甚至影响了我们正常的生活和工作，那就应该考虑它可能是存在肠易激综合征等病态。那这时候呢，我们可能就要寻求帮助。那建议呢，症状严重的时候应该去消化内科去就诊。当然，如果这时候伴有严重的焦虑、紧张，甚至影响了我们正常的睡眠，那有的时候专业的心理的治疗可能才能缓解我们相应的症状。那最后呢，还要提醒大家，就当我们出现这种症状的时候，不一定都是跟紧张有关。如果我们的症状伴有便血、贫血，或者呢是我们出现了这种体重的下降，或者夜间疼痛让我们都痛醒了，那这时候我们还更应该积极的去医院就诊，去排除其他严重的消化系统的疾病。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哎呀，这台风可算是停了。同学们，咱们出去看看怎么回去。
2: 牛老师，这次的野外生存训练可太刺激了，跋山涉水，还赶上了台风。
3: 东子，你别贫了，咱们来的时候经过的那个木桥塌了，这可怎么过河，怎么回去啊？
2: 小丽别慌，我们可以游过去啊。
3: 这刚下完暴雨，河水涨得那么快，而且水流也这么急，太危险了。
1: 小丽说的对，大家跟我来，咱们去找找有没有能渡河的地方。
2: 好嘞。
3: 牛老师，这儿的水流看起来比较平缓。
1: 我先试试水深，还可以，不到膝盖。大家快把登山手杖拿出来，我来教大家渡河的方法。
3: 老师，我们准备好了。
1: 好，大家要记住啊，下水后面朝上游，双腿分开，把登山手杖放在身体前方，和双脚成三角形。
2: 可这样不太好走啊。
1: 东子，你想想螃蟹是怎么走的，咱们得学螃蟹横着走，双脚不能像在陆地这样交叉着走，要时刻跟手杖保持稳固的三角形，重心向前倾。
2: 好。
3: 好险呀，还以为我们要被困在河那边了呢。
2: 有牛老师在，你怕什么呀？
3: 牛老师，你是怎么判断刚才的位置可以过河的呀？
1: 判断能不能渡河啊，要考虑的是安不安全。我教你们一首打油诗吧，波纹密集，流速快，弯道水流比较深，巨石集中，水急流，浮木障碍，勿过河。
3: 哦，也就是说水面波纹密集，大石头比较集中，漂浮的石头受到阻碍的地方都是不安全的过河地点。
2: 还有河水拐弯的地方也是不安全的。
1: 对，渡河前啊，还要试一下水流的速度和深度。
3: 老师，怎么试啊？
2: 这还不简单，插一根棍子，看能不能立住。
1: 东子说的没错，如果棍子插进河里握不住，那就说明水流很急，不能过河。还可以用木棍判断一下河底的土质，如果非常松软，说明下面可能会暗流汹涌，贸然渡河也很难站稳。
2: 这渡个河可真是机关重重啊。
3: 老师，安全的水深是不是只要不超过膝盖就可以啊？
1: 说的没错，同学们的野外生存训练又学了一招。
0: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涉水渡河，探深浅，面朝上游横向走。

0: 交广会客厅精彩内容回放同步上线云听，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找到我们的专辑，一键关注就能锁定最新更新，不错过每一场深度对话。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5: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3天没洗。哎，等等，
6: 换了长发小寨桃皮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2026年，宁德时代不再是车企的默认选项。6月，问界品牌宣布引入2家2线电池供应商。9月，小米汽车发布自研品牌龙甲电池，鹏程系列全系搭载。电芯由中创新航和新旺达供应。同月，合作10年的理想汽车宣布将推出自研电池，将分阶段逐步解除对宁德时代的依赖。未来车企通过多供应商制衡，或将成功拿回产业链利润分配权，让整车行业的商业逻辑回归健康。
6: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
1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8: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6: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6: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二回合节值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值冠军诞生了。
6: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6: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精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4: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指尖操。伸出双手，手指弯曲，指尖对齐，呈现球状，来指尖碰指尖，1234223，相互按摩，3234423，就是这样，指尖拍指尖，5234623，不要小看指尖操，缓解慢性鼻炎，效果也很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和我做操，学问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央广旅游打卡给俺妈的情书同款拍摄地，五天四晚多团期晨玩旅行团来啦！
1: 深度游玩潮州汕头揭阳三城，到南澳岛感受渔家乐趣，翘生蚝吃龙虾鲍鱼宴，去观潮楼喝功夫茶看莺歌舞，体验潮汕民俗文化。
0: 到汕头看最大片区骑楼老街，去侨批文物馆看银杏，感受侨乡文化。到潮州古城逛牌坊街，去广济楼体验现实版过河拆桥，看晚间灯光秀。
1: 参与制作手打牛肉丸，吃潮汕火锅，早间安排五星级自助餐，体验广东早茶文化。
0: 十到十二月每周发团，包含北京往返潮汕机场飞机票，升级四晚全新希尔顿汇庭酒店，全程不挪窝，
1: 二十个团即可选，时间灵活，纯玩无购物，特价3880元起，赶快搜索微信官方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潮汕抢位报名吧。
2: 千年古城，文脉不老，烟火长兴。大家好，我是潮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钟敏，欢迎大家来叠州逛狗虾吃叠菜并干虎灯，叠州欢迎了。
3: 这个服务区好漂亮，要啥有啥。
4: 第一次尝试开房车，全家都很开心。
5: 从北国风光到南国风情，从西域高原到东海之滨，50位自驾达人追寻50条自驾线，超百万公里，走上万个景点。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系列节目《玩转自驾游》，和主持人小雪领略自驾好风景。
6: 大家好，我是广东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7: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8: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9: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永久。
10: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11: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2: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3: 畅游天下，
14: 畅游天下，
15: 畅游天下，
16: 畅游天下。

0: 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今天听了背景音乐之后啊，大家肯定都知道我们来说一说北京了，真的是千呼万唤始出来。之前有好多朋友都说什么时候推一下北京的旅游团呢，想去北京逛逛皇家园林，但是有的时候自己去呢发现人挤人呐，就门票也不是特别的好约，于是呢最后啊就感觉变成了这个酒店几日游。而且呢人挤人的时候啊，如果说不听讲解，最后什么都没看出来，门道也不知道。当然有家长还想带着小朋友说带孩子感受一下历史文化特色吧，但是呢孩子一问，妈妈这是怎么回事，那个是怎么回事啊，妈妈也讲不出来啊，孩子逛着逛着就感觉没耐心没有兴趣点了。还有朋友问啊，这个有没有不赶行程的北京团，慢慢的逛啊，能够体会到它的一个历史文化底蕴，晚上还可以去什刹海喝杯热茶，感受真真正正老北京的慢生活。咱们给大家呢也是推出到北京四人的 VIP 的轻车小团，五天四晚深度游玩啊，像天安门、故宫啊、颐和园呐、还有像八达岭长城、故宫、天坛、颐和园，反正都会安排上，独立的成团，基本上四人就可以发团了。全程有独立的 SUV 啊，司机兼导游深度讲解，或者有的是北京的朋友啊，然后说老家来人了，或者说外地有这个亲戚啊来到北京，然后自己工作、学习、生活压力比较大，还得要接机送机，还得陪着玩儿。那么如果说报这样的一个私家的定制旅游团，就完全不需要操心了。我们有全程啊，首先呢是帮您来接机哈、然后送机，不管是火车还是像飞机哈、都是啊把您来帮您来接机的，接站送站，接机送机，然后呢安排到了都是北京三环左右的酒店，给大家呢是五天的线路行程啊，直接的话就代替您招待家里人啦。所以呢这个晚上的时候您就直接抽空跟这个亲戚吃顿饭就行了啊，也不需要全程来陪同了，而且还倍儿有面子。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号直接回北京，回北京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咱们的 VIP 的私家小团。或者您如果说两个人成团的话也可以啊，这个两人的价格和四人价格不一样，总之呢就是一辆 SUV 车哈、这个完全服务您，把这个线路当中啊景区的门票安排好，酒店安排好，接站送站都安排好啊，所以呢这个完全是属于出行无忧了。主打的是人少，深度性的游玩，然后呢这个不赶的那种行程啊，四人成团也不用早起赶大巴，不用和陌生人拼团，不会说有这种拼团的尴尬感了。而且呢像私导的话也会给大家完全呢来深度讲解啊。那外地朋友如果说没有来过北京的话，刚好呢就有老人有孩子，又不太说适合这个挤大巴，然后呢跟着人挤人的，那就比较适合这种私家定制的旅行团了，相对来讲舒适度是比较强一点了。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号啊，直接回北京，回北京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也可以扫码添加小雪的微信来进行咨询。
1: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2: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3: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4: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5: 回复旅游。
0: 嗨，收听畅游天下的朋友啊，都是爱旅游、懂生活、重享受的。如果您平时开车在路上，可以下载总台官方音频平台云听 APP， 随时回听咱们的全部节目。不管是自驾路上、上下班途中，还是闲暇居家，随时随地啊都可以云游各地美景。同时呢，喜欢听武侠故事、影视剧小说的朋友，云听啊还拥有正版金庸、古龙的经典武侠有声作品，让您痛快感受快意江湖。另外啊，家里有孩子的朋友也可以收听，像课本示范朗读、儿童读物、睡前故事都有名家倾情演播，推荐大家下载云听 APP 沉浸式收听体验哦。滴滴滴，
6: 全国30位网红旅游博主线上集结。 我是自驾游 vlog 博主小波，驾车走过72座城市，全年平均穿越15次沙漠草原，各大车企签约自媒体达人，目前全网粉丝186万。
0: 大家好，我是庞颖，作为全网最会挖宝的吃货旅行博主，粉丝量达105万，多年来行走四方，专注探索小众旅行地和特色美食。
7: 我是旅游达人宁辉，自驾打卡过12国90多座城市，全网粉丝超280万。作为自驾游圈内的热血男孩，光是川藏线和挂壁公路我就去了10几次。我喜欢挑战极限。
8: 我是旅游达人小泉辛苦，自驾游走过82座城市，目前全网粉丝95万，更是圈内为数不多的女越野车手，自驾318国道就有15次。我喜欢挑战自己，享受生活。
0: 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节目组和你一起足不出户听风景。阳光旅游畅游天下，跟你一起来足不出户听风景。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资深旅游博主明辉来做客节目。明辉你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其实呢，说到这个北京啊，这个玩法呢真的是会非常的多啊。你像北京的知名景区景点，像这趟线我们给大家涵盖在其中了，有去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啊，以家庭为单位呢送一张家庭集体照，一定会留下难忘的回忆。还有呢，观看人民大会堂啊、国家大剧院啊、英雄纪念碑标志性的景区和建筑啊，还有故宫天坛颐和园，有去过故宫的还可以任选其一啊，选恭王府啊和故宫都可以来选择，包括像什刹海、八达岭长城啊、明十三陵，哎，还有鸟巢、水立方、清华、北大、圆明园、颐和园、前门的北京坊都安排在其中啊。当然，北京的景区景点其实都面积比较大，比如说不像咱们去杭州或者苏州哈，基本上它的面积呢就是一天的话会把主要的景点来变完，就是看完。但是北京就不行了，咱们就拿故宫来说吧。比如说故宫啊，它首先也比较大，大部分的时候大家得用大半天的时间来去游玩，一般呢都会走故宫的中轴线呢、啊、它的线路也是最常见的，像去到故宫去看红墙黄瓦，但是如果不听讲解的话就去看看这些建筑就觉得弄得一头雾水的。所以呢，如果逛故宫中轴线的话，它的核心玩法都有哪些呀、啊？
9: 对，没错，就是到北京，故宫的中轴线绝对是逛故宫的一个灵魂了。就是如果没有讲解，单纯自己逛的话，真的走下来就是那种走马观花，然后看房子，完全就盖不到它的一个精髓。然后我这次踩线就特意就是花了3个小时去走中轴线，就是从南端的天安门广场一直走到北端的神武门。然后你走着就会发现真的每一步其实都藏着那种讲究。首先就是中轴线的核心，它是那种前朝后寝的这种布局，南部的太和、中和、保和这3个大殿就是平常皇帝上朝然后举行大典的地方，还有北部的乾清、交泰、坤宁宫就是皇帝和后妃的一个居所。这种布局就是体现了当时的一种皇权至上的这种理念。还有很多人逛太和殿只知道它是故宫最大的宫殿，但是却不知道殿里的龙椅其实还藏着许多细节，它是古代的一个文物，例如它的一些细节，比如你可以去数那个椅背上的龙纹，到底雕刻了多少条龙，还有殿顶的那个藻井里藏着什么镇殿之宝。然后还有中和殿，就是皇帝在大典前会在这里休息，然后接受官员的朝拜。然后殿里的匾额是乾隆皇帝亲手题写的。然后这些细节真的没有讲解，就根本自己逛的话就不了解。
0: 所以其实呢，到北京来进行游玩啊，这个去听讲解也是非常主要的。咱们要听一下门道，就刚才说的啊，原来龙椅上到底有多少条龙，那雕刻的情况都是有讲究的，包括那个藻井。所以一定要看一下那个镇殿之宝了。据说明辉这次还去了那个军机处啊，这些都是咱们在影视剧集啊、古装剧里面有看到过的，但是在故宫都可以真实的去体验到，对吧？
9: 对，就我这次去踩线，其实印象最深的就是军机处。然后这个地方它其实以前是很少去对外开放的，
0: 对。
9: 然后现在就是跟着中轴线路线就能逛到了。然后军机处它是清朝的一个权力中枢，就是相当于现在的一个中枢办公厅，其实它里面的陈设其实特别简单，就是几张桌子，然后几把椅子。但是在从前， 前就是却能在这里就是决定朝廷的一些大事。
0: 嗯，说到军机处的话，真的确实是比较有故事感的目的地啊。
9: 嗯、
0: 那有没有什么在军机处里面值得去逛的呢？
9: 除了军机处，就还有比较值得逛的，就是慈宁宫和寿康宫。慈宁宫呢，它现在就是一个雕塑馆，里面藏着很多就是古代的那种雕塑珍品。然后寿康宫呢，就是乾隆皇帝为他的母亲就是进行修建的，然后他的母亲当时是在这里住了42年，然后乾隆每次就是南巡回来都会给母亲带礼物，就是在寿康宫里就有很多陈设都能看出来乾隆皇帝的这种孝心。
0: 嗯，所以其实呢，当我们去在看到故宫的时候，会发现里面有很多的那个目的地，它其实呢是有故事的，包括一些紫景点啊，跟咱们在影视剧集当中看到的其实还有一点点的那个差别。那我们在故宫这一站的时候呢，也会给大家配备一个无线耳机的讲解器啊，您可以安静的聆听导游的讲解，就不用说哎呀还得跟着那个喇叭，人潮那么多，那个体验感就不好啊。所以咱们的北京之旅的话，刚好是高端的这样的 VIP 的一个旅行团呢，就是比较适合家庭出游，比如一家两口人呢可以成个团呢、啊、三口人四口人呢、啊、都可以来独立成团，就不用跟着大巴哈、啊、就是那么尴尬。然后比如说像咱们讲的，以往导游是1:20或者1:30，那现在导游就1:2或者1:3左右啊，就是对一个家庭嘛，那体验感会更棒。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号直接回北京，回复北京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咱们定制化的线路和行程了。
10: 慢慢对，
0: 当然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说到故宫的话呢，都是逛中轴线。逛中轴线有没有什么小的窍门啊？
9: 其实也是有的，就逛中轴线其实是有一个小窍门，首先就是一定要早去，就避开旅游团的一个高峰、嗯、然后最好就是开门就进，就是去早上8:30左右，然后进去就先逛三大殿，就这个时候光线比较好，然后拍照也比较好看，而且人会相对来说高峰期的时候就会少一点，然后能静下来听讲解。还有就是逛中轴线的时候一定不要贪多，就是中轴线加上旁边的军机处然后慈宁花园其实逛3个小时就刚刚好。然后如果逛太久的话就会觉得比较疲惫了，就反而就没有心思去听讲解了。就很多人逛故宫就是喜欢那种打卡式的逛法，就是一天就逛完故宫的所有地方，结果最后就是累得腰酸腿疼，然后最后听讲解啥也没记住。其实深度游的意义其实它就在于就是能够慢下来然后听进去。
0: 嗯，其实说到细逛故宫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小细节，比如说呢像它那个门啊是门钉，那门钉肉饼呢跟这个也有关系啊，包括我们看到那个故宫里面各个的宫殿啊，它其实呢也是包影视剧集当中有一些原型。那么想问一下逛中轴线啊，其实很多人就是怕人多嘛，有没有什么避开人流的小众的打卡点呢？
9: 也是有的，就是比如说刚才说到的慈宁花园，就是但很多旅游团就不会安排这个地方，它的里面其实还是挺有看头的，就是里面有很多的古树，还有精致的亭台楼阁，就是人少而且还安静，就逛累了可以在这里歇脚，然后看看花草，看看花草，然后听听鸟叫，就特别舒服。然后还有就是寿康宫旁边的小偏殿其实也挺值得一逛的，就是里面展示了很多清代的这种生活用品，比如说皇后的凤冠，然后嫔妃的首饰，就能近距离的去感受清代宫廷的这种生活。其实这些地方就是人都不是特别多，就是特别适合就慢慢的逛，避开人流。
0: 嗯，其实呢说到逛故宫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啊相对来讲呢也就刚刚开始嘛，大家都会觉得我到北京啊这首先得看故宫，然后呢包括像天安门广场，这个时候可能基本上这一上午的话也就差不多，然后下午的话逛逛周围的，比如说呢像天坛啊或者是前门呐、啊、然后不会说有的讲啊我能不能下午就去长城，那真的是挺累啊，因为景区里面也是比较大 的，而且你一边逛的话还得要去了解它的历史文化才能够有意义啊。因此的话这个线路规划的话还是非常主要的。想跟着我们一起来参加北京的私家定制旅游团，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咱们的微信号直接回两个字北京，回复北京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然后也可以来抢位报名啊。这个是每天发团，2到4人就可成团。我想问一下明辉，就是其实很多人不会发现故宫里面的一些小细节，但是这个小细节会非常有意思。比如说故宫的九龙壁啊，听说九龙壁里面有一块砖它是木头做的，这是真的吗？
9: 对，其实在逛故宫的时候大家一定会去看这个九龙壁，但是其实它有一个小细节，就是它在一大块这种石壁里面，它有一块是用木头去雕刻的。然后九龙壁它就在保和殿的西侧，它也是故宫里最有名的一个琉璃建筑，就是木头砖它是真的，就是我这次采线就特意凑近看了，真的感觉特别神奇。就是九龙壁它一共有270块琉璃砖，其中白龙的那个腹甲的部分，就是其实它是一块就是楠木雕成的，然后外面刷了和琉璃砖一样颜色的油漆。其实关于它的这个故事就也挺有意思的，就是据说九龙壁是乾隆年间修建的，然后当时有个工匠就是在烧制琉璃砖的时候就不小心把白龙的腹甲的这个砖烧裂开了，然后要是重新去烧的话就肯定就赶不上工期
0: 了，就会来不及是吧？
9: 对，然后如果赶不上工期这个工匠就会被砍头。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就是有一个老工匠想出了一个办法，然后就用楠木雕刻了一块然后这种腹甲砖，然后外面刷上油漆，就假装是那种琉璃砖。然后就是没想到居然真的就蒙混过关了。然后之后过了300年，就油漆慢慢的剥落，大家才发现这个秘密。而且就是九龙壁的琉璃工艺特别的精湛，然后每一条龙的颜色都不一样，有黄的、白的，还有蓝色的、紫的，然后还有黑色，就五种颜色，其实它就代表着五行。然后龙的姿态也都不一样，有的是那种张牙舞爪的，有的腾云驾雾，就特别生动。然后九龙壁的设计也有讲究，就九条龙它就代表着九五之尊，然后体现了皇帝的这种至高无上的地位。然后很多游客就过逛九龙壁的时候就只知道拍一拍照，却不知道这个有关于这个有趣的故事。其实了解了故事之后然后再去看九龙壁真的会觉得更有意义。
0: 所以其实当我们再去看到这个九龙壁的时候就会留心看一下它这个小细节啊。当然还有就是据说九龙壁因为它是龙嘛，那龙的爪子数量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呢？
9: 其实这就是关于九龙壁的另一个小细节，就是它九龙壁的每个龙的龙爪的数量是不一样的，中间的那个黄色的龙就是五爪龙，就代表着皇帝，然后其他的龙呢就是四爪龙，就代表着皇子，然后还有地位比较高的一些大臣。这是清代的一种等级制度，就是不能随便的逾越。而且九龙壁的背景它是蓝色的，就象征着天空，然后九条龙在天空中飞舞，就寓意着龙在九天，就特别的有气势。
0: 所以其实大家去到故宫看到这个九龙壁的时候一定要去数一下它那个爪子啊，如果是5个的那就代表是皇帝了啊。所以其实在故宫里面包括每一砖每一瓦它的修建其实都是非常的有讲究的。那我们在游玩故宫的时候一个是很多朋友说哎我提前约不到票啊，有一段时间好多朋友来到北京都会提前问我说小雪能抢到票吗，我说你们这太临时了，谁去故宫不得提前呀。但是我们这一次呢给大家这个私家定制旅行团的话呢首先故宫的话如果您自己约不上哈，咱们肯定是让您要可以进去的啊，都是提前去抢票，导游也会提前给大家呢来进行安排的。那除了故宫以外的话我们说颐和园也是皇家园林啊，那一定也要去看一看。颐和园其实很多人说它的这个设计是更巧妙了，有的说当时是按照杭州西湖的这个原型啊，有点借景的那个建造了。所以先来问一问明辉哈，关于颐和园它的这个掩藏的设计和它的那个园林艺术特色。
9: 之前在网上都看到好多帖子都说颐和园特别的牛，但它具体到底牛在哪儿，就是其实它 特别牛的地方就在于它的一个造园艺术，还有它的借景，就是它把山水、建筑还有植物就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就是让你走到哪里都觉得是一幅画。首先就是颐和园的它的一个基址是万寿山和昆明湖，就是设计师非常巧妙的把万寿山和山体然后还有昆明湖的水面就结合了起来，就是从昆明湖对岸看万寿山，就是佛香阁正好在山体的一个最高点，就看起来特别的雄伟，这就是它一个借景的妙处。而且昆明湖的设计蓝本是杭州西湖，比如说石青拱桥就像西湖的苏堤一样，就是把湖面分成了不同的区域，走在桥上真的就是一步一景的那种感觉，特别有江南水乡的韵味。然后还有就是长廊，很多人逛长廊就只知道它是世界上最长的画廊，然后但是大家很容易忽略的就是其实长廊的每一幅画它都有自己特别的故事，就比如长廊的画一共有14000多幅，就涵盖了山水、花鸟、人物，还有很多三国演义啊、西游记的故事。就是以前的皇帝和后妃逛颐和园的时候会一边走一边听太监讲话里的故事，相当于现在的一个移动电影院一样，就特别壮观。
0: 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北京，回北京两个字就可以了。这是私家小团两人即可成团的定制化旅行团，因为咱们节目全国覆盖啊，这个外地的朋友们会比较多一点，很多说什么时候出个北京的团呢，现在就来了，两人即可成团，直接回北京，回北京两个字就可以报名了。所以呢，稍后回来我们来接着聊一聊啊，关于颐和园到底有哪些小巧思，还有它的设计特色。

0: 时间的印记，编织停留在岁月里的年代记忆，无法再次踏入的同一条河流，触碰时光深处的心灵感动。一份形式中无法被替代的随性价值，体味属于生命随想的同性感悟，导演着移动中的私家聆听影像，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3: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0: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3: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0: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3: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0: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3: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6: China Traffic Radio。
7: 中国交通广播北京5天4晚 VIP 轻奢游开启，四人小团每日发团，适合家庭出游，
8: 覆盖北京知名景区，到天安门广场看难忘升旗仪式，打卡人民大会堂、国家大剧院等标志性建筑，
7: 到故宫看紫禁城，去颐和园看皇家园林，到天坛感受天圆地方宇宙观，去圆明园看万园之园沧桑感，
8: 到八达岭长城感受世界七大人类工程奇迹，去明石三陵看世界文化遗产，到什刹海深度游老北京胡同，去前门感受京味文化，
7: 到奥林匹克公园奥运会主场馆鸟巢。

0: 地接站送展超省心，四人团每人仅3100元，一家一团超尊贵。
1: 报名请搜索官方微信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北京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吧。
2: 嗨，收听畅游天下的朋友啊，都是爱旅游懂生活重享受的。如果您平时开车在路上，可以下载总台官方音频平台云听 APP， 随时回听咱们的全部节目。不管是自驾路上、上下班途中，还是闲暇居家，随时随地啊都可以云游各地美景。同时呢，喜欢听武侠故事、影视剧小说的朋友，云听啊还拥有正版金庸、古龙的经典武侠有声作品，让您痛快感受快意江湖。另外啊，家里有孩子的朋友也可以收听，像课本示范朗读、儿童读物、睡前故事都有名家倾情演播。推荐大家下载云听 APP， 沉浸式收听体验哦。滴滴
3: 滴，小雪开超市了。
4: 小雪开超市了。
5: 小雪开超市了。
6: 是旅游超市。
2: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7: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8: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9: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10: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由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节目。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想要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的朋友啊，可以找到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号直接回两个字旅游，回复旅游就可以添加了。每天节目当中的预告还有近期呢发出了哪些旅游团都会第一时间啊跟大家呢来发出的，另外有任何关于旅游的一些问题啊线路的咨询呢、也都可以实时的发在群里面，编辑记者会第一时间和您来进行解答的，您直接在官方微信账号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号回旅游两个字就可以了。其实呢像游玩老北京的话，你一定要去感受到它历史背后的这个故事，包括典故和底蕴呢。那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这个是每天来发团的2到4人团，可以说是家庭旅行团呢 VIP 的小团。从您到北京的时候开始啊，不管是飞机还是火车，就有接送站接送机了，这样的话就像亲人般的那种感觉。不仅仅是外地游客来到北京，北京当地人啊，这个工作比较忙的，如果说那个老家的亲戚朋友来了，还要陪着游玩儿啊，还要去接呀，还要去送啊，不接不送，感觉好像不够意思，是不是？但是呢，有这个咱们的旅行团啊，如果给报一个的话，体验感就很好了，就完全有人替您来完成了，哎，不用说一遍一遍的再去陪着那个老家来人了，说还得再陪着出去玩儿，故宫您去了好多次了，票还不好订。哎，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号啊，直接回北京，回复北京，直接的这样北京的 VIP 的私家小团，而且呢倍儿有面子啊， SUV 车来跟着啊，全程5天4晚，当然也有4天3晚的行程给大家来进行提供了。直接回北京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行程，可以看到海报，还可以进行抢位报名，每天发团也是比较灵活的。
1: 畅游天下，小雪的朋友圈，全国主播大推荐。
2: 为什么中国人一定要来一次北京？北京3000年建城史，800年建都史，是全球拥有最多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它是中国的首都，也是中国的文化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国际交往中心。都说北京大，到底有多大？总面积16410平方千米，在中国它是武汉的2倍，上海的2.5倍，相当于8个深圳，在世界相当于10个伦敦、20个纽约、155个巴黎。大到东边太阳西边雨，南边打雷北边晴，不在一个区上班都算是异地恋。都说北京牛，到底有多牛？一条中轴线穿起2朝3市600年，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全长7.8公里，是北京城的脊梁。在天安门广场上看一次升旗，是每一个中国人的美好愿望。在故宫看一看红墙黄瓦、雕梁画栋，一景一兽，栩栩如生，感受2朝24位帝王的兴衰往事。在景山之巅俯瞰紫禁城，从青石基台中感受中国古典韵味，在流砖砾瓦中欣赏东方的富丽堂皇。除了感慨，还是感慨，在北。

0: 北端的钟鼓楼，听一听几百年前历史的钟声，声达十里，守护着北京城的人间烟火。北京有中国的四大名园颐和园，有中国古代最伟大的防御工事万里长城，有中国规模最完整的陵园建筑群十三陵，有世界发现人类最丰富的遗址周口店，有拥有千年文化的民居和老北京的胡同，有清代大型皇家园林圆明园遗址。它们作为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是北京古都文化源远流长的见证。北京还是世界购物中心、世界文化艺术之都、世界美食之都，巨型蛋壳一般的中国国家大剧院、北京的奥林匹克公园、2008年的国家体育场鸟巢和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528米高的中国尊源于中国文化，立足于中国首都。如果把中国的版图比喻成一只雄鸡，北京恰好就在这重要的咽喉位置上。
1: 没错啊，其实说到了北京，真的是太有文化底蕴。如果说您没有来过北京，或者没有深度的游玩北京，一定要好好静下心来，沉下心去逛一下其中的门道啊，我们的一些收获呀，还有非遗啊，简直太多了。节目当中继续请出到资深旅游博主明辉上线。明辉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1: 嗯，其实呢，刚才在上半段我们也说到了，像故宫天坛、颐和园，每一个都非常的值得逛。
2: 嗯，
1: 而且呢，北京的景区啊，它都比较大啊，这个基本上一天的话能玩1到2个，不像有一些南方的城市哈，它比较小家碧玉的感觉。比如说西湖沿线能逛很多呀，能逛西湖啊，然后逛这个雷峰塔等等啊，这个就直接全都看了哈，甚至于这个1到2天的时间能玩个差不多。但是北京不行啊，咱们逛那么多的话会太累了，因为都是皇家原来的，比如园林呐、景区景点啊，这个里面太大了。刚才其实说到了在颐和园有一个长廊啊，这长廊就可以说是原来古代他们的移动小电影，有很多的四大名著《三国演义》嗯、有《西游记》啊，非常多哈、里面都很生动，这什么《桃园三结义》啊，《三顾茅庐》都有啊。当然，其实，在颐和园当中的那些隐藏的设计还有很多，明辉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嗯。对，颐和园里的确有很多的隐藏设计，然后最出名的其实就是万寿山的那个移步幻景，就是你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佛香阁会有不同的感觉，然后从昆明湖对岸看它就是那种雄伟壮观的，然后你从长廊里看它就藏在绿树丛中，就是那种若隐若现的感觉，然后从后山的苏州街看它就又显得特别的小巧玲珑，然后就是这种设计会让你逛颐和园的时候每走一步都会有新的发现。就还有后山的那个谐趣园，这个园子是仿造就是无锡的纪畅园建的，然后里面的水池、假山、亭台都是江南园林的那种风格，就和前山的那种皇家气派就完全不同。然后很多游客逛颐和园就只逛前山，就会错过就是谐趣园，真的特别可惜。然后我这次采线的时候就还发现了一个小细节，就是颐和园的很多建筑都有排水的妙招，比如长廊的地面看起来是平的，其实是中间高两边低，就是下雨的时候雨水会顺着地面就流到旁边的排水沟里，就不会产生积水。然后还有就是佛香阁的屋顶就采用的是那种歇山顶的设计，这种屋顶排水快而且造型特别美观，就体现了古代工匠的这种智慧。
1: 嗯，所以其实当我们去逛这些北京的各大景点的时候，就发现哇，古人智慧太神奇了，太有智慧了。另外其实刚才说了，来到北京故宫天坛颐和园嘛，一定要去。像天坛，天坛其实前段时间又火了一下，是因为它的那个网红冰箱贴，晚上的时候可以带荧光带亮的。
2: 嗯，
1: 而且在暑期的时候，那个天坛晚上亮起灯特别好拍，有好多朋友会都去拍照，不管是本地的还是外地的。那其实说到天坛，其实里面它的建筑智慧就更多了，是吧？
2: 嗯，对，天坛公园真的是古人智慧的一个结晶了，就是它每一处建筑都藏着这种天人合一的理念。就我这次采线就逛了2个小时，真的越逛越觉得特别神奇。就是首先就是环球坛，它的设计特别讲究，就是坛面是圆形的，就象征着天圆地方，然后坛面的石板数量都是9的倍数，比如最上层的石板是9块，然后第二层就是18块，然后第三层是27块，就这样以此类推。 因为古人认为就是九它是最大的一个阳数，然后代表天，而且环球坛的中心有一块圆形的石板叫做天心石，就是站在上面说话声音会特别洪亮，然后这是因为天心石的位置正好在环球坛的一个中心，然后声音会通过就是坛面的石板反射回来，就形成回声，然后古人不知道这是声学的原理，就以为就是天人感应，真的特别有意思。然后接着就是祈年殿，这是天坛公园的一个标志性建筑了，然后它的屋顶是蓝色的，就象征着天空，然后殿内的柱子数量也有讲究，就是里面的四根龙柱它就代表着四季，然后中间的十二根金柱代表着十二个月，然后外面的十二根就是岩柱代表着十二个时辰，就是加起来一共是28根柱子，就代表着28星宿、
1: 嗯、
2: 这些设计真的就体现了古人对天的一种敬畏。然后祈年殿的屋顶没有用一根钉子，就是全靠榫卯结构连接，就是历经了几百年的风雨依然屹立不倒，这真的就是古代工匠的这种智慧的一种体现。
1: 嗯，所以其实去逛这些故宫天坛颐和园的时候，一定要去听一下讲解，看一下里面的门道啊，而且好多家长和小朋友也会站在那边说，哎，就像打电话似的，我在这儿说话你能听得到吗？然后呢去感受这个回声。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咱们的微信号啊，直接回两个字北京，回复北京可以参加咱们的2到4人的私家的定制旅行团。因为咱们节目是全国落地覆盖，好多朋友说小雪你在哪儿办公啊，我们是在首都北京，在北京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咱们的这个复兴门这边南磊士路。那有的说啊，那我们是外地来收听的呀，我是上海的，我是这个长沙的，是浙江的，然后能不能组织一个北京的旅行团呢？那我们给大家呢就思来想去呢，就是做了一个相对来讲的比较优质相对高端的，不要要走这个大团的话人比较多，甜感没有那么好。然后这个小团的话呢，给到大家，首先您到达北京的话接机送机，然后接站送站，另外5天4晚是私人的定制轻奢游啊，就是家庭团，家里呢一家两口可以成团，3口4口都可以成团，性价比会比较高啊。私人团呢每人价格3100啊，发团时间比较灵活，每天都可以发团，尊贵的体验啊，司机兼导游，然后呢专车接送啊，精选的是都是北京3环左右啊，品质酒店，这样不会走得太远，而且呢我们不会人挤人啊，给大家都安排好这线路行程。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咱们的微信号直接回北京，回北京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可以抢位报名。刚才呢说到了天坛，再邀请您会跟我们说一说，其实天坛里面也有很多的有趣的细节啊，尤其呢咱们这个老北京啊，去到天坛公园会发现有不少人在这还遛弯啊，锻炼身体什么的。另外呢天坛它的空气比较好啊，古墓是特别多的，对吧？
2: 嗯，对，就我这次采签就发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细节，就是天坛公园的古树真的特别的多，就很多树都有几百年的历史，比如公园深处的一棵古柏，然后树干就特别粗壮，然后枝繁叶茂，据说已经有800年的历史了，它也被称为就是柏中之王。而且天坛公园的空气特别好，它也被誉为北京城市中的一个天然氧吧，让人感觉心情舒畅。还有就是天坛公园的早晨特别热闹，就有很多北京的大爷大妈会来这里锻炼身体，然后打太极、唱京剧、跳广场舞，就特别有生活气息。
1: 嗯，所以其实会在天坛公园，如果说来得早的话，会看到老北京的这种生活方式啊，一个是去天坛，一个是去鼓楼啊，就感觉好像都是当地人这个锻炼身体的地方啊，成为了一个市属公园啊，不可或缺的了。天坛公园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推荐的游览路线呢？
2: 嗯。就是我推荐大家可以从南门进，就是先逛环球坛，然后逛祈年殿，最后逛公园深处的古柏林，这样路线会比较顺，就不会走冤枉路，而且南门的人比较少，就适合去慢慢逛，就逛累了可以在古柏林里的长椅上歇歇脚，然后听一听鸟叫声，就是感受一下大自然的这种美好。
1: 嗯，所以相对来讲啊，就是我们去逛天坛的时候，就除了可以去看一看那种古代的文化遗迹啊，咱们的这个非遗以外呢，还可以感受一下当地烟火气，去看一下就是这个里面刚才说到的这个参天的古树啊，然后还有这个空气清新，因为它的面积相对来讲是比较大，而且大家会在游玩的时候发现，就是它其实上一开始你到天坛觉得哎人好像还挺多的，慢慢就分散了，因为面 相对来讲呢还是比较大，尤其很多家长带着小朋友一定要去天坛的回音壁三英石。

0: 值很有名，网上很多朋友都说，哎呀，这是古代黑科技啊。其实它是声学现象，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有点像古代打电话似的啊，你在那边说它还能听得到啊，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就是天坛的它的回音壁和三音石确实就是古代的一种黑科技，就是它完全是古人利用声学原理去设计的，就没有任何的现代技术却能产生特别神奇的这种效果。我这次采线也特意就是体验了一下，真的特别神奇。就是首先来说回音壁，它是黄琼宇的围墙，就是两个人分别站在东西配殿的墙边，就哪怕轻声说话就是30米外都能听得特别清楚，真的就像打电话一样。这是因为回音壁是一个超级精密的这种圆形，然后墙壁表面特别光滑，就声音发出之后会沿着墙壁连续反射，最后传到对方的耳朵里。这种现象叫做声音的多次反射。然后还有就是三音石，它是黄琼宇台阶下的第三块石板，就是站在上面拍一下手能听到三次回声。这是因为声音会通过地面和墙壁反射回来，形成三次回声。还有就是对话石，在回音壁的东西两侧，两个人分别站在两块对话石上，就不用大声喊就能听到对方的声音，也特别的神奇。
0: 所以其实这个是古人利用声学的原理，声学现象啊，就突然间感觉像那个小话筒或者是那个音箱一样，就直接能够听得到了。所以我们再去体验的时候有哪些小技巧吗？
1: 关于体验的小技巧，就是第一，体验回音壁的时候就一定要贴着墙壁去说话，然后声音要轻，这样效果会比较明显。然后就是体验三音石的时候要站在石板的正中央拍手，这样才能听到三次比较清晰的回声。然后最后就是最好选择早上或者下午人少的时候去体验，就人多的时候声音会比较嘈杂，会影响一个体验的效果。
0: 所以其实呢，就是如果有家长和小朋友去互动哈，就是一定要记得他的那个体验的小技巧。那么其实说到了刚才说这个回音壁啊，它是声学建筑还是说故意设计的，到底还是巧合呢？
1: 其实他是故意去这样设计的，
0: 故意设计的。
1: 对，然后我之前也去查过资料，就是天坛的设计师是蒯翔，就是他是当时最著名的建筑师，就是他在设计天坛的时候就考虑到了声学效果，就特意把回音壁和三音石就设计成这样，目的就是让皇帝在就是主持这种大典的时候能感受到天人对话的这种氛围，也体现皇权的这种至高无上。
0: 所以其实如果是外地朋友们来到天坛的话，可以来做一个小互动啊，在上面感受一下古人的智慧，那个声学建筑的原理了啊，有回音。经常我们走在那儿就看到有家长朋友对着小朋友说，哎，我说话听到了吗？听到了妈妈啊，就是那种互动也是很有意思很有趣的。那想要跟着我们来报名参加北京的定制旅行团呢，也是2到4人成团，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咱们的微信号，直接呢回北京回复北京就可以了。还有最后一点点的时间哈，就其实今天的内容我们的准备的也是比较多的。想问一个就是跟美食相关的事儿吧，我看互动平台也有朋友来留言说去到北京尝那个特色小吃，很多外地人都说豆汁儿喝不习惯，到底是不是真的啊？
1: 就说到豆汁儿，其实外地人真的大概率喝不习惯。就我第一次喝的时候也差点就是吐出来，就是感觉它不太符合我们正常的那种口味，就是它不是普通的豆浆，就是它是绿豆磨浆然后发酵后的一种副产品，就是你闻起来它会有一点那种酸味儿，就是入口的话是那种酸中带涩的感觉，然后后劲还有一点稍微有一点发苦，就是它跟咱们平时喝的那种甜豆浆就完全是两个路子。
0: 但是可能当地老北京人说，嘿，我就好这口哈，他就好这口，而且一定要配上胶圈儿。那现在其实很多的外地朋友来的话，尤其是游客啊，这个更多的就我看到年轻人，他不仅仅是点这个豆汁儿，更多的取而代之的是豆汁儿冰淇淋，最起码做成雪糕了哈，它的那个味道就会有点不一样。然后呢，有的外地朋友他就是为了拍照嘛，那个豆汁儿冰淇淋上面再加上胶圈儿啊，这种配搭的话就更不一样了。反正就反正也体会这个老北京的饮食文化了嘛。
1: 对，就是说到这个 豆汁儿，然后我也去问过一些当地的那种大爷，他们说喝豆汁儿得慢慢的品，就是你慢慢喝习惯它就好了，就夏天喝能解暑，以前的话豆汁儿就是穷人喝的那种接地气儿的这种吃食，就是现在它反倒成了去北京必打卡的这种小吃的排面担当，就好多游客就专门去就是锦溪豆汁儿店去挑战，然后喝一口皱眉头的样子，就是去拍视频去打卡，然后去品尝豆汁儿这种味道，其实也挺有意思的。
0: 嗯，其实说那个北京呢，像什么饮三儿豆汁儿哈，这个也比较多啊，这就是老北京的这种饮食特色哈。当然，其实说到北京本土的话，还有很多尤其是南方的朋友们来了之后说你去哪儿了啊？我去大栅栏了。哎呀，一说这个大栅栏的话呢，他们就很不理解，为什么当地人叫大石栏呢？啊，这两个有没有什么关联呢？
1: 其实说到大石栏的读音，就是本地人都叫大石栏，然后其实它就根本就不是字面上那个大栅栏，就是这也是老北京话的一个魅力的体现的地方，就是一是儿化音，然后二是方言的一种演变。就是大石栏在清朝其实它就火了，就是当年是皇亲国戚逛的地界，然后就是栅栏本来指街上的那种木栅栏门，就后来叫顺口了，然后就变成了石栏，然后你跟北京人说大石栏，就他立马知道你指的是哪儿，然后如果你跟他说大栅栏，人家可能还得就是反应一下，这也算是一个就是你分辨本地人和游客的一个小暗号了。而且就是大石栏里还藏着好多的小吃，比如门框胡同的卤煮火烧，然后鲜鱼口的炸灌肠，比豆汁儿它其实更适合我们这种外地人去尝试。然后卤煮的肠和肺就炖得特别软烂，然后配着火烧，吸满汤汁的那种感觉特别香。
0: 嗯，吃一下卤煮、火烧、炸灌肠哈，这个特色小吃也是比较多的。好，感谢明辉，想要参加咱们旅游团的朋友，直接回北京两个字就可以了。
2: 可以回听节目的方法来喽，找到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 APP， 如果您没有云听 APP， 可以进入到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收听畅游天下节目的直播还有精彩回放，当然在评论区留言还可以来为专辑增加热度哦。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我想想
1: 思念的极限。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六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哎，听我说，
6: 两个孩子吵起来，你是判官也是夹心饼干，帮谁都不对，不帮又不行，这种左右为难最消耗为人父母的耐心。一个心理策略，不判对错，只帮表达，让两个孩子轮流说一句自己的感受，比如我生气是因为，你不需要裁决谁对谁错，只需要让每个声音都被听到。你的角色不是法官，是翻译官，把冲突翻译成沟通，把愤怒翻译成需要。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7: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117集，怡亲娥他娘给怡亲娥说石怀玉上门求做女婿的经过。他说：“我大毛胡子问我哩，你知不知道岳飞伺候过的为个皇上？”我说：“岳家将的戏我都看过，岳飞伺候的，我是个没啥名堂的皇上嘛。”大毛胡子就说了，他说为个皇上就会写字画画，皇上做的事儿早让人忘了，可是他写的字画的画还有他的名气到今天都大的没边没沿的。既然皇上这营生都让人忘了，只剩下书画名头了，咱何必再当啥皇上嘞？见天儿要早起上朝开会训人，能把人泼烦死，还不能留胡子。哎，你见哪个皇上留个大串脸胡子哩？好像没有吧。我就直截了当地当书画家，想咋活就咋活，岂不快活受活？更何况俺婆娘就是皇后，俺丈母娘就是皇太后，咱不当不当也就是个名誉皇上吧，你还要女婿谋得哪门子正经营生嘞？哎呀，娘我一听就第三回笑的出溜下去了。后来呀，这个大毛胡子就一个劲儿的惹我笑，我笑吧，刘毅也跟着笑。我发现他还挺会逗刘毅的哈。刘毅好久就没有这么笑过了，笑到最后咱的刘毅都在房里翻起跟头了。青娥呀，姨娘看里也许这个人还行，找个死钉秤的，一天三棍子闷不出个屁来，过着也是心烦。我只给他提了一个要求，我说看能不能把胡子给剃了。你猜他咋说？他说岳母太后大人，那你老还是把我推出午门亲自斩首算了。我之所以不贪恋正经营生，我就是喜欢着这脸胡子。我石怀玉是留头留胡子，要是不让留胡子，那我也就不准备留我这个狗头了。哎，你说我还说啥？只有狠狠地美闷地拍他一巴掌，让他走了算了，再待下去只怕是把我的下巴都要笑脱了。行了行了，我再也笑不得了，你的事我不管了，你也少让这个石怀玉来，再来把你娘笑死了，谁给娘偿命嘞？就这样，娘这一关就算是过了。石怀玉在终南山的内院小房是从当地村民那儿租来的，那家村民在城里买了欧式单元楼，这小院便被石怀玉便宜的租来了，外观几乎没变，甚至还加强了竹林茅舍的感觉，室内倒是拾掇得很是文艺温馨起来。怡亲娥第一次被他忽悠来就喜欢上这地方了，真正是山清水秀鸟语花香的一处所在。坐在院子的葡萄架下学古琴，学画画，临王羲之，有一种说不出的清幽自在。要说怡亲娥真正对石怀玉有感觉，就是在这个院子里才产生的。她突然觉得，也许自己跟这样一个书画家才是最合适的。石怀玉单纯、率真、幽默，处事大气、阳光、随和，且又能给他教字、教画、教琴，他还喜欢着秦腔戏，并且是从骨子里尊重着唱戏这个职业。自己如果真的再找一个男人，
还有比石怀玉更合适的吗？关键是，石怀玉让他感觉快乐，让他活得轻松，这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这一次小院相会，他把主意就算拿定了。如果那天石怀玉在提出非分要求后他没答应，而石怀玉要再想强人硬下手，他也会在脑子里给石怀玉打个大大的问号。可石怀玉没有，只是暗示了一下，他回答了一个不字，他就没再做什么，尽管环境那么适合发生点什么故事。好在石怀玉还算君子，为了减轻易情娥的压抑局促，他甚至把门窗洞打开，让山风呼呼呼地穿堂而过，小院儿立即像透明体一样对外亮出了全部内脏。他没有做任何强迫的举动，易情娥就把这事儿彻底决定下来了。易情娥在省琴的房子住着儿子，住着宋宇，住着娘，还住着他弟，自是无法做洞房了。而到终南山脚下住又的确太远，会影响上班，车走得最快也需要四五十分钟。史怀玉为了这事儿还专门买了一辆二手越野吉普，反正一切都为着结婚，一切都为着能搭建起一个爱巢来。这爱巢也的确是温馨、温暖并温情。易情娥已经很久没有品尝这种滋味了。可她没想到，平常在她跟前那么温顺的石怀玉，竟然是一个癫狂之极的野人、疯子。她躺在那儿，就像是一块不规则的黑地毯，从头顶开始只裸露了一方肉脸，还有一个大嘴洞，然后他的汗毛就一直铺排到脚背上，尤其是两条腿活似两根烧火棍。他自己翻身过去，露出脊背上的毛发更是长得凶险诡谲，不可思议。易情娥阵阵惊讶，也阵阵笑得腹内抽筋儿，他怎么长成这么样，像个毛葫芦？石怀玉解释说，是在山里待得久了，许多时候他都是跟野人一样一丝不挂的在院子里跑来跑去，有时候画出一幅好画来，他甚至能给胳膊上绑两个簸箕，从岩石上朝下试飞，有一次还真的摔断了一条腿。易情娥是被彻底纠缠在这毛乎乎的世界中了，从额头到脚心几乎无处不刺激着、针扎着、酥麻着。她老是幸福的想用手背去捂住发笑的嘴，可石怀玉嫌她的手太有劲儿，就拿他的练功带把他的双手反剪在背后死捆起来。他嘴里边不停地喊着野人、疯子，但打心里他是喜欢和满意着这个野人的。可好景不长，先是易情娥上班连续迟到，被薛团警告了几回，娘也说刘毅见天晚上闹着要跟妈妈睡，有一晚甚至还翻上阳台说要看着妈妈演出回来。娘说完后，易清娥的心里就特别难过，她跟石怀玉商量看晚上能不能把刘毅接过去住。石怀玉倒是没反对，可这个刘毅却是个夜猫子，人来疯，尤其是好长时间没跟妈妈睡了，晚上就兴奋的整夜整夜睡不着，给他安排的小房死都不去，他老要躺在易情娥和石怀玉中间。石怀玉即使伸手把易情娥拉一下，刘毅也是要狠狠地哭，狠狠地喊，并且还要用嘴咬石怀玉的手，咬是真咬，一咬石怀玉就跟遭马蜂蛰了一

0: 般忽地蹦起来，像一头黑熊瞎子一样在房里跳起来嚎叫。一晚上两晚上还行，见天晚上这样，史怀玉就躺在一边做老牛的哼哼声了。关键是他娘说宋宇来家也不习惯，上学早上也送不走，说娃要回去，说想婆了。一清娥就考虑是不是还能再在终南山脚下待下去了。他跟史怀玉说他得回去住一段时间了，可史怀玉死活不答应，他们就开始了第一轮的家庭矛盾。让薛桂生有些生气的是，一清娥自从跟了石怀玉后就变得迟到早退，不大专心于练功排戏起来。过去他一天到晚都泡在工厂里，现在见天都听业务科的人满院子喊叫一清娥来了没，有时他知道是故意给他亮耳朵听的，他一批评一清娥就傻笑，也不反抗，也不强词夺理，但也不见改正错误，气得他还找石怀玉来谈了一次话。这个死石怀玉见了薛桂生话就多得插不进嘴，他一脸的毛胡子都是朝上翘着的，连那张胡子怎么包围都还是口面很大的嘴也是喜形的，就跟强电流烧焦的铡刀咋合都合不上。石怀玉一进办公室，不是朝薛桂生办公桌的对面坐，而是端直朝他的座椅旁边挤，像是在耳语，可声音却又大得满楼道的人都能听见。说是大声说，却又像是要给他耳语似的。他开口第一句话就是：“
1: 桂生，你知道啥叫幸福吗？你见过幸福的模样不？”我现在就可幸福了，你看你看嘛，幸福的模样就是我这个样子，幸福是要浑身长毛的，你懂不？
0: 看着石怀玉那副癫狂的样子，薛桂生哭也不是笑也不是，他指了指旁边的沙发说，
2: 去去那边，去坐那边去。
0: 石怀玉兴奋地给薛桂生捏起肩来，一边捏一边说，
1: 哎呀桂生，我的团座，我的幸福都是你给的，我必须和你一起分享，你懂不懂？我要不跟你老哥分享，老弟就不够意思了，你懂不懂？哎呀，的确幸福，我幸福的就想冲大街上去喊，哎，就想插两个翅膀朝天上飞。
2: 你别飞了，你这个怂人，你看你把一清娥的业务耽误成啥了。
1: 哎呀，磨刀不误砍柴工，我的老哥，光说一清娥迟到早退，你没看看他的气色，他的面容是不是年轻多了？哎，女人呐，就是要靠爱情来滋养，你懂不懂？没有爱情的女人就是干叉叉的枯树桩一个，你懂吗？艺术呀，那就更需要爱情滋养了，只有懂爱情的人才可能在艺术上有大造就，你信不信？我嘞，是在给你们培养秦腔大师嘞，别在意一成一池的得失嘛，在人才上要有战略眼光啊！秦娥迟到早退是暂时的，他的艺术超越和腾飞将是永恒的，我的团长老哥。
2: 行了行了，我说怀玉，你别贪嘴了，让秦娥住得那么远可不行，你恐怕得尽早想办法让他住回来，你知道他肩上担着省亲多大的责任呢？啊，二十几本子戏都背在他身上，无论哪儿包场啊，外事演出呀，

0: 没他当主角，那戏都不要，你知道不？哎，你说你爱他啥呀？
1: 啥？多了，他的美貌，他的身材。
2: 石怀玉突然把毛乎乎的嘴对着薛桂生的耳朵吹着气。
1: 还有啊，老弟没法告诉你，真是妙不可言，妙不可言呐、哎！真叫一个绝呀！
2: 说着说着，石怀玉兴奋的又要蹦起来。
0: 别蹦别蹦，你坐着行不？你别蹦
1: 了。哎呀，我幸福的我坐不住。
0: 我说怀玉，
2: 我们的心思是一样的，都想把易秦娥推上秦腔大师的宝座。哎，这不仅是为了他，更是为了这个事业嘛。为了省琴在秦腔界的那一席地位，还有啊，在演出市场上那个要命的竞争力，你懂吗？你看你自私的，整天拖后腿拖后腿，他功不练，戏不排，还能进步，还能成大师吗？哼！
1: 放心，你放心，蜜月期一过，保证让他按时上下班。哎，不过我们这个蜜月期可能会略微长一点啊，也许是半年，哎，也许是一年。老哥，你不知道我们烧得有多旺啊啊！我幸福的，我就想立马去死，也无悔一生。
2: 看着石怀玉那癫狂的样子，薛桂生也不好再说啥，也无法再说啥。薛桂生只后悔，不该把这个人领进省琴，尤其是不该让他认识了易秦娥，还不知以后会生出什么幺蛾子来。反正眼下是已经严重影响到事业发展了。自他上任搞新版狐仙节引起争议后，他就一直在调整制团的方略。秦八娃有几句话对他触动十分深刻。秦八娃说，戏曲天生就是草根艺术，你的一切发展都不能离开这个根性。所谓市场，其实就是戏曲的喂养方式。如果一味要挣脱民间喂养的生态链，很可能庙堂时尚什么也抓不住，民间更是会根本丢失的，那你就只有走向博物馆这一条路了。过去所谓带戏班子，今天叫管理剧团，都是看你的主意，看你想干啥，没有准确定位，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最后只能把自己搞成四不像。听了秦八娃的话，薛桂生在众多剧团的竞争空间中找到了省琴的定位，那就是拼命向传统的深处勘探，把别人弃之若敝履的东西一点点打捞上来，重新擦洗拨亮，并且也很快见到了效果。省琴现在不仅国内市场红火，而且境外演出商也频频来洽谈合同，仅今年港澳台演出就定下了20多场，欧洲还签了一个7国巡演的单子。不过很多节目演出商都提出了苛刻的要求，需要修改加工，大概是过去被这些演出商骗得太惨了，几乎10坛9空，不到登上飞机都会有被人耍弄的可能。因此漫长的修改加工排练，大家情绪就不高，尤其是主演易秦娥被石怀玉弄到终南山脚下住着，每每让薛桂生感到推进工作是困难重重。他耳旁常听到一股风凉话说，
1: 哎呀，我个薛娘娘

0: 是把他爷养成气脸，啥戏都朝一个人头上安理，这都是一爷嘛，养大了养肥了也该是要撂蹶子的时候了。薛桂生终于动怒了，在业务科一连拿出两个多月的考勤表，易清娥几乎没有一天是不迟到早退的时候，一办公室的人都盯着他，看他怎么办。只见他把桌子一拍，站起来说：怎么办？生炒，干煸，上油锅烹。他真的要动制度，杀气给猴看了，一次让扣除了易清娥几千块钱的工资，并且还要写出深刻的检查，如果拒不悔改，就彻底停止检查，换刀换枪换人。在他做出这个决定的中午，有好几个女演员故意跑到他的办公室门口，掀起门帘，塞进半个头来，扎起大拇指摇了几下，啥也不说，又抽出头走了。他还听见楚家河在外面跟谁撂了一句：
1: 咦，咱这娘娘这回总算拉了一角硬的。
0: 这一招也果然奏效，说易清娥当晚就搬回来住了。她还是从石怀玉嘴里知道这消息的。那天一早，石怀玉就跑进了薛桂生的办公室，屁股朝椅子上一坐，就再没起来蹦跳过。他故意问：咋啦？茄子让霜打啦？
2: 哎，你说你这个薛桂生，你凭啥要这样制裁易清娥嘞？

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

0: 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语音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118集，薛桂生的办公室里，石怀玉很不高兴。
1: 哎，你为啥要这样制裁易晴娥嘞？
2: 咋啦？罚了几千块钱，你心疼了？
1: 不是钱的事儿。
2: 那是啥事？
1: 是脸面的事儿嘛，有关大秦腔的颜面。
2: 这严重的，
1: 不是吗？易晴娥是什么人？你能这样去制裁？传出去，对你薛桂生能有啥好处？轻者是滥施淫威，重者就是迫害人才。
2: 哎，我就迫害了，咋啦？他是省琴的人，就得遵守省琴的规章制度。我这儿没有特殊职工。
1: 难道易晴娥就没有他的特殊性？
2: 他要是太特殊了，其他人咋办嘞？
1: 像易晴娥这样的台柱子，你有几个？秦腔界有几个？你不护着捧着，让他多睡睡，养养精神，一旦

0: 石怀玉顶得有些尴尬起来。薛桂生接着说：“你嫌我没有捧着护着，还要怎么捧着护着啊？你都应该好好算算，一个剧团培养一个主角的成本到底有多大？就这样涣散下去，团还办不办？戏还演不演？那你也得抓抓别人嘛，光把我们一群鹅死抓住不放，那他还有他的生活不？”石怀玉，我看一群鹅就是跟你以后才走了下坡路的，你还想让他把这下坡路走到啥时候啊？
1: 反正你得给他休息时间，你总不能搞成戏虫了吧？吃戏、喝戏、拉戏，除了戏还是戏吧？
0: 那就给别人把舞台让出来呗。
1: 该让就得让，反正得让他除了戏之外，还能享受一下阳光、空气、生活嘛。
0: 那你能做得了一群鹅的主不？
1: 我能。
0: 石怀玉的话还没说完，一群鹅已经一脚跨进了门。薛团，我的事儿我做主，对不起，我再也不会迟到早退了，前面的事儿我认罚，并且给你检讨。说完他扭身就走，连石怀玉理都没理。直到这时，薛桂生才知道他们可能是闹了矛盾了。他问蔫儿驴一样耷拉在椅子背上的石怀玉：“咋啦？”“
1: 还咋了？不都是你闹的？在南山脚下住的美闷的，这一处罚好吗？把人给你逼回来了，却把我的饼子给擀薄了。你个薛桂生，你这叫棒打鸳鸯，你懂不懂？”“
0: 回来住了，就鸟兽散了。”“
1: 我给你说，这鸳鸯鸟要是被你打散了，那我就吃到你家，住到你家。哎，我石怀玉有这份幸福容易吗？我
0: 你爱住哪儿住哪儿。”薛桂生才不怕石怀玉的威胁呢。事后薛桂生了解到，一清娥跟石怀玉果然是不说话了。石怀玉到练工厂去找一清娥，一清娥让他滚出去，这事儿还让薛桂生有些不安。毕竟一清娥已经是二婚了，第一次就闹得沸沸扬扬，如果再出现第二次闪失，对一清娥还真是麻烦不小呢。毕竟是大演员，关注的人太多了，何况对一清娥的风言风语从来就没中断过。为这事儿，他还找过一清娥，问他跟石怀玉到底咋了。尽管他从一开始就觉得石怀玉这个人好玩是好玩，有才情有趣味，可却未必是一块做丈夫的好料当。可一清娥这个人心很深，啥都问不出来，也不知他家里到底是发生了喜剧还是悲剧。反正他依然还是那样，遇事儿都捂嘴笑着，只说没有啥，就还练他的功，拍他的戏了。直到后来他才知道，石怀玉跟一清娥是在终南山打架了。终南山脚下的小院子的确很有味道，尤其是生活气息逼人，但一清娥却越来越不能忍受那种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尤其是不能忍受与唱戏隔绝的生活。不练功，不排戏，不演出，他就觉得活着很是乏味。而石怀玉的生活习惯就是晚上能整夜的折腾，白天朝死里睡。等一清娥早上好不容易爬起来坐一小时车去上班，基本就10点多了，别人等不及早骂骂咧咧地走了。 他一人也排不起戏了。

0: 说练功吧，却是四肢乏力，再没了强度力度，练也就是过过趟而已。他甚至感到自己的胳膊腿在一天天僵硬起来，柔性韧性都随着活动的减少大不如前了。最关键的是，两个孩子的生活节奏也让他给彻底打乱了。先说宋宇，这孩子被一群鹅从农村带回来后，就先跟娘发生了摩擦。娘说怎么要了个女娃子，即使收养也该收养个男娃。娘说女娃子就是个赔钱货，养大了总得让人家出嫁吧，出嫁你还得给人家置办陪嫁，不是赔钱货又是啥？易清河就不高兴了，说我也是个女娃子，要你养活，要你陪嫁了吗？一句话把娘怼得还没话说了。想了半天，娘说这世上又有几个鹅女儿这样的人才哩？你舅都说了，你是500年才出的一个唱戏的天才。易清娥就笑了，说你们就觉得自家人能行，谁又能保证这个女孩子就不行嘞？你不想养活我了，早早把我送去学唱戏，给人家当了烧火丫头。这孩子也是个烧火丫头，人家就为啥不行呢？哎呀，那要看祖坟山埋的是不是正穴嘞。要埋的不是正经地方，9岁在灶门洞烧火，90岁里还得给人家劈柴担水嘞。你看看那娃，长得那副鸡骨头马撒的样子，恐怕成不了啥气候。可是宋宇在家住了几天，他娘又喜欢上了，说娃眼见着生亲，腿快嘴甜，是个好娃娃，并且刘毅也很喜欢，两人还玩闹得热火朝天的。刘毅本来想叫宋宇妹妹，可是发音不清楚，总叫他维维。他乐呵呵的一天喊到晚，还老撵着要抱抱维维。他娘就悄悄地对易清娥的耳朵说，不敬还给我孙子养了个孙媳妇咧。易清娥就把脸一变，娘你咋能这么想呢？随后易清娥就安排宋宇上学的事儿。上学的事儿都是派出所的乔所长一手给办的，可宋宇上学的成绩老有点跟不上，并且说话地方口音很重，老被同学嘲笑，他就渐渐厌起学来。直到有一天，易清娥突然发现孩子在偷偷学他练功，并且把腿和腰已经练得有些软度了，连卧鱼儿都能下去了，他就问玉月，你这是干啥嘞？宋宇也是拿手背挡住了嘴，半天不说话。易清娥就说，玩一玩可以哦，但你还是要好好上学，知道不？学习苦着嘞，妈妈的苦没办法给你说，妈妈要你就是想要你好好念书，妈妈希望咱家能有个把书念得很好的孩子，懂不懂？宋宇没有说话，只是用嘴啃着手背，但他没有表示反对，还是去了学校。易清娥把宋宇从农村要回来后，也曾觉得自己有点心血来潮，怎么就把人家这么大个活人给生生要来了呢？当时他真的没想过别的，就为这孩子是个烧火丫头。烧火丫头这几个字太要他的命，太撞击他的心灵了。在那一瞬间，他甚至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想彻底改变这孩子的命运。因为自己当年被弄去烧火时，是多么希望从天上降下一个神仙来帮自己一把，让自己别去厨房做饭呀，哪怕叫自己回去放羊都行。可那时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但现在 他有这个能力来改变一个烧火丫头的命运呢。可当把宋玉真的弄回西京后，他又觉得自己当时是不是太冲动了一点儿。养一个人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儿啊，不仅仅是公吃公穿的问题，那无非是自己多出去走几趟学，多挣点外快而已。但是让孩子上学这件事儿，就已经让他操心劳神了。这孩子几乎是天生的念不进书，他还寻情钻研，把宋宇送进了交大附小。可宋宇的学习成绩很快就让学校把他请去开了几次家长会，谈了几回话，说这孩子在课堂上就是个白丁。所谓白丁，就是看着上课是把老师死盯着的，一问三不知，问得急了他就用手指头抠鼻子窟窿，用手背捂住嘴，咋批评咋问话他都不搭腔。老师甚至还疑惑地问，这孩子智力是不是有问题。易清娥脸一红，很是不高兴地说，孩子智力健全着嘞，只是才从农村来，不适应，得有个过程。可几个月过去了，宋宇还是让老师别扭着，让易清娥也揪心着，难堪着。尤其是他跟石怀玉结婚以后，一下子住得远了，宋宇的上学问题就更是成了一桩事儿了。刘毅虽然接到了身边，可石怀玉却有些不待见。他倒不是不待见孩子的痴傻残疾，而是嫌孩子太闹腾，整夜整夜兴奋的不睡觉，影响了他的好事。他就老建议说，还是把孩子送回姥姥那儿去。一回两回说，易清娥只是笑笑算了。说得多了，他心里自是不舒服起来。尤其是有一天，石怀玉竟然偷偷给刘毅吃了五颗安眠药，让孩子每每睡了一天一夜，他就跟石怀玉彻底闹翻了。那是一个星期天，团上倒没排戏，他们起床时已是快中午时分了。那天天气特别好，太阳金黄金黄的，要是放在市区，不开空调都没法在房里待。可在这里，山风吹得凉飕飕的，舒服极了。尤其是在院子的葡萄架下，简直给人一种洞天福地的神仙感觉。刘毅闹腾了半晚上，后半夜才睡下。易清娥觉得好些天没正经练功了，身上哪儿都僵着劲，就起来在院子里活动起来。一阵腿脚踢得累了，他一屁股坐在葡萄架下的石凳上，还是卧鱼儿的身姿。石怀玉突然从卧室的窗子里光着毛身子探出头来一看，竟然激动地从窗户里张飞一般跳将出来。他大喝一声说，创作灵感来了，要画画。他还老鹰抓鸡一般的一把把易晴娥抱起来放到秋千架上，一边推着他荡秋千，一边说，
1: 乖，能不能跟你商量个事儿？
0: 说着就亲起他的脖根、耳朵、眼睛来。
2: 哎呀，真讨厌，什么事儿啊？
1: 能不能让我创作一幅作品？
2: 给你当模特？
1: 对呀。
2: 那我有个条件，我可以给你做模特，但你能不能让我只周六过来，平常就睡在家里，我也要上班，要排戏呢。
1: 哎呀，你就爱跟我讲条件，你先答应了我，好不好？
2: 那你必须先答应我。
1: 好好好好好，答应你。来来来来，让我给乖乖收拾打扮起来。
0: 石怀玉说着就开始剥他的衣服。
2: 哎，你干嘛呀？
1: 来来来来来，你先卧在这儿，让我慢慢给您摆姿势。
0: 说着，石怀玉又把易晴娥抱到石凳上，他一边亲她，一边又脱起她的练功服来。
2: 你疯了？这是院子。
1: 院子吗？

0: 没人来，大门也关着，你看，就咱们两个人。胡说，还有孩子呢，孩子睡着了吗？也该醒了，我还得给他做点饭吃来。
1: 哎，不急不急，我这阵创作欲望正强烈，咱们赶紧开始。
0: 说着，他还要拖，一清娥就一咕噜从石凳上爬起来说：“
2: 你要画啥？”
1: 你看，阳光、绿叶、藤萝、葡萄，多少鲜活的生命包裹着你呀！我在秦岭好多年都没有感受到如此强烈的审美愉悦和冲动了。你就让我好好的创作一幅作品吧。
2: 那你画吧。
0: 石怀玉又脱起他的衣裤来。
2: 哎，你画就画呗，你这是干啥？
1: 画裸体啊，这么美好的一切，只有你的身体才能和他们相匹配，也只有你的身体才能拎起这个画面的生命重心。
2: 你是疯了吧，石怀玉？
1: 谁疯了？作为画家，如果我不能把今天这种对生命的独特的感知真切地记录下来，那就是我的失职。是对人类美术史的不负责任。
2: 去去去，你想画裸体，你找人画去，我绝不可能让你画。
0: 石怀玉突然扑通地跪在他面前说：“
1: 你就让我画一次吧。今天这阳光、植物、生命，包括我的创作冲动，一切的一切，也许不会再重新出现了。”这种稍纵即逝的灵感，要是丢了，会让我后悔一辈子的，你也会后悔的。
0: 易晴娥看他说到这儿，就补了一句：“
2: 别说的那么玄乎，我可不是啥青春少女了，有啥好画的？
1: 你跟别的女人不一样，可能是一直在练功吧。你看，你的身材、皮肤。”跟20几岁的姑娘一样，到处都是活力。
2: 别瞎说了，还有孩子呢，他醒了咋办？
1: 他醒了，咱就停下，好不？
0: 易晴娥是在半推半就中，被石怀玉拨得像葱白一样平放在了长条石凳上。她把姿势摆来摆去，摆了半天，最后易晴娥还是要求给身上盖点什么，石怀玉就拽了几只葡萄叶子和葡萄下来，把她的敏感部位做了些影影绰绰的掩饰。几年后，在石怀玉的画展上，这幅作品几乎轰动了西京。当然，不仅是因为石怀玉画得好，详情咱们后边再说。单说那天，易晴娥配合石怀玉，从中午画到下午都不见儿子刘毅喊叫，他就觉得有点奇怪。在画画当中，他还去看过两次，刘毅一直都睡得呼哧大酣的。他还说，孩子果然玩得累了，今天可是睡好了。可5、6个小时过去了，刘毅还睡得人事不省，他就有些怀疑。他突然发现石怀玉放药的地方有一个瓶子上的说明是新撕了的，结果在垃圾桶里他发现了这张小纸片，上面有安眠药的说明字样，气得他一冲出去就把石怀玉的画架子踢翻了。石怀玉知道是怎么回事，就直傻笑不反抗。易晴娥揪住他的毛耳朵问：“
2: 你干什么了？你说。”“
1: 没干啥。”“
2: 石怀玉，你的心咋这么歹毒嘞？你给孩子吃啥了？”
1: 安眠药。我被这个家伙弄得整夜睡不好，我才买的。我是给我买的。”“
2: 你说，你给他吃了多少粒儿？”“
1: 5粒儿。
2: 那正常吃几粒儿？”“
1: 1到4粒儿。”
0: 易清娥气得浑身发抖。
2: 石怀玉，你这是投毒，是犯罪，是杀人。你要把我孩子弄出个三长两短来，我就跟你拼命。
0: 说着，他飞起一脚踢在石怀玉的下巴上，接着又是打交战一般的拳脚相加起来。在石怀玉被打得满地找牙的时候，他抱起孩子愤然离开了。在离开那院孤零零独自存在的民居时，易秦娥甚至有种逃出鸟笼的感觉。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房子住久了要翻新，
5: 预算拿不准，材料品类多，装修不想麻烦，
4: 找四八快装吧，全国连锁品牌，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交付，即装即住，预算就是决算，400-665-8848，400-665-8848，
5: 旧房翻新找四八快装，省心安心还放心。本月四八快装旧房换新季，一个电话搞定，400-665-8848，400-665-8848。
4: 房子住久了要翻新，
5: 预算拿不准，材料品类多，装修不想麻烦，
4: 找四八快装吧，全国连锁品牌，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交付，即装即住，预算就是决算，400-665-8848，400-665-8848，
5: 旧房翻新找四八快装，省心安心还放心。本月四八快装旧房换新季，一个电话搞定，400-665-8848，400-665-8848。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7: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3天没洗。哎，等等，
8: 换了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9: 康姐说健康，
10: 大家好，我是刘康。桃养人，杏伤人，李子树下埋死人，这句老话让不少人在面对杏和李子的时候望而却步。其实啊，这不是说杏和李子有毒，而是提醒我们吃水果要讲分寸，看体质。桃子性温不燥，夏天吃能补津液润肠道，老少皆宜，一天一个刚刚好。杏儿营养丰富，但是果酸多偏热，空腹吃容易反酸烧心，一天两三个解解馋就行了。李子清热解腻，但是性寒助湿，脾胃虚湿气重的人一定要少吃，更不能吃冰镇的。所以吃水果记住三个原则，不吃生涩果，不空腹吃，不冰镇吃。桃子最温和，杏子要适量，李子别贪多，适时吃果，分清体质，才能真正吃出健康。想了解更多健康养生信息，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的健康生活圈。
1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大家好，我是中国交通广播健康节目主持人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带来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带来健康科普相关知识。如果您也关注养生，欢迎您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打开云听 APP， 搜索刘康，就可以看到我为您推荐的更多健康节目专辑啦。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汤，咱们今天请到的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康复医学科主治医师谭天阳老师，欢迎谭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好。
1: 有点磁性是吧？
2: 有点磁性，我有时候觉得自己偶尔时候会很好听，但是我控制不住。
1: 怎么控制不住更好听？
2: 就是我爱人就说你朋友声音这会儿特别好听，但是我无法让他持续的出来。就是我不知道怎么会出来，但是有时候就没了。
1: 有时就会有好听的那种磁性的感觉。
2: 现在
1: 没关系，
2: 磁场特别合就可能有了。
1: 接着往下听，所以这期大家得从头听到尾，听到后面看看汤老师声音是不是一如既往那么好听啊？出其不意的好听。咱们这期主题就是出其不意是吧？
2: 出其不意，
1: 哎，还不是大力出奇迹那种。你看啊，我说这个问题。大家在听节目的朋友们看看有没有这种问题，就是咱们在比方说吃饭打哈欠或者是哈哈大笑的时候，有没有一种突然间张不开嘴了，张不开了，或者是吃东西时候嘎哒嘎哒响了。
2: 我觉得大部分或者说是听众们大部分都有吧，包括我自己其实有时候也有，
1: 比方说痰响啊，比方说这个难受疼啊，
2: 或者
1: 是
2: 张不开嘴，或者是就是嘎楞嘎楞的，甚至是得嘴得歪一下撇一下才能够张开或者回去的这种状态。
1: 这是什么问题呢？
2: 这是一系列的症状组合。那么医学上呢，把这一系列的症状组合冠了一个名儿，叫颞下颌关节紊乱。
1: 这个还是有名的。
2: 对，它是一个有一个官方的诊断名的，国际上有指南，诊断指南、治疗指南、预后指南，
1: 还挺全，
2: 都是非常明确的。对，
1: 来说说吧，什么是颞下颌关节？它在哪儿啊？
2: 颞下颌关节其实刚才我们沟通的时候已经把这个定位说出来了，它是颞的那个凹陷处和下颌骨的那个结合，但这两个骨头呢不能碰，它有一垫儿叫关节盘，这关节盘呢它是在下颌骨和颞骨中间的，这好比我们的脚和地，它中间得有一个鞋垫儿。如果要是没有这个鞋垫儿的话，
1: 脚疼，硌疼。
2: 那我们静止状态下呢，它这个鞋垫儿就好好待着。
1: 是，
2: 如果我们走起路来或跑起来，这个鞋垫儿可能往前飞，往前一飞呢，脚就要去够这个鞋垫儿。
1: 是
2: 对应出来，那就是会咯楞咯楞的一下，就我们的脚的重心往前顿一下地，去追这个鞋垫。在这个解剖结构上呢，其实是类似的，叫关节盘前移。正常情况下，它们是贴合在一起的，但是关节盘一旦前移的话，这个嘴一张嘴，颌突往前一走，它要去追这个关节盘，就出现咯楞咯楞咯楞的声音。就是嘎哒嘎哒响的原理，其实是在这儿的。
1: 异响，咱们经常开车说的这个车内异响。
2: 对，它主要是它协调不好，因为它是三个组织、三个结构一起去协调的。它有一个组织，它步骤不统一了，它就会响。
1: 还真是三个地儿啊，三个地儿，交通要道啊。
2: 对啊，
1: 是吧？中间还一个垫儿呢。
2: 一个垫儿上，垫儿的作用就是缓冲和止疼的，所以它垫儿好，它就不疼。垫儿如果一旦往前走了，骨头碰骨头，或者是这个垫儿本身有磨损、有变性，它就会疼。
1: 对，这是咱们从这个生理解剖结构上给大家啊，非常形象的，汤老师举了个例子，大家能知道哦，它在哪儿，它是干什么的，这里边有几个关系。
2: 对，
1: 那刚才说了为什么出现呢？它有可能是一些个，就像咱们鞋垫一样，它对不齐了。
2: 对
1: 啊，俗话就说对不起，它为什么对不齐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对不齐的情况？咱每个人天生是不是应该是对齐的？
2: 出厂设置肯定是
1: 没问题
2: 的，当然不包括一些这个先天的因素，但
1: 是
2: 那个是少见的。
1: 对，
2: 主要的原因 因是因为用的太多了，
1: 嗯，
2: 就我们不自觉的去张嘴闭嘴，甚至会过度的使用它。我举个例子，吃苹果，
1: 吃苹果
2: 第一口的时候，因为它是圆不隆咚的
1: 啊，
2: 我们第一口的时候得给它啃下来，
1: 得找个地儿
2: 得
1: 啃出来，
2: 啃下来。
1: 对，
2: 第二个场景叫张嘴睡觉，其实是挺不起眼，但是挺关键的，就是张着嘴睡觉，它这个韧带一直拉着这个，
1: 一直拉着，
2: 它就会疲劳。当然我们说话呀，喝水啊，吃东西啊，这嘴是不停的，
1: 我得小心了这个职业的
2: 这个职业确实是得小心了，
1: 小心
2: 过度的使用就让它出现了这种磨损、老化、
1: 损耗、
2: 损耗，还有一些诸如此类的，比如说情绪原因呢，会让它发生。
1: 哦，情绪还可以啊。
2: 对，我们举例子，就是我们在紧张的时候会咬后槽牙。
1: 嗯，有这种感觉，大家体会一下紧张的时候，
2: 就是，尤其是我们在台上哈，比如说我们要当众说个 PPT，或者说我们去参加什么，
1: 演讲啊，
2: 答辩啊之类的，我们在不能够去握拳呐，然后弄，但就咬牙，别人看不出来，但是咬牙这事儿就是后果就是咬肌特别的酸。
1: 是，
2: 就过度使用了这个颞下颌关节。
1: 那我想问问唐老师，前两天在卫健委的发布会上，卫健委新闻发布会上，这是一次特别不一样的发布会。前面有一个人在那儿打八段锦，那就是唐老师。那阵儿紧张吗？
2: 特别紧张，
1: 是吧？
2: 我
1: 看得出来，
2: 说不紧张是假的，特别紧张。上台之前，我都在拿手机在那儿看词儿呢，因为那个稿是定下来的。
1: 哦，
2: 是一字
1: 不
2: 搭
1: 差
2: 下来的。
1: 对。后边领导们坐一排都看着呢，前面摄像机各家媒体都看着呢。
2: 后来我后槽牙直酸。
1: 哎呦，你看看，这就是你看情绪带动的，所以它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一些个问题啊，这个产生。所以就是咱们有了一个叫颞下颌关节紊乱，
2: 对，
1: 这么一个问题出现了。刚才咱们只是说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个困扰，就是笼统而言吧，大家遇到这些，就总结下来，它会有哪些个在临床症状上的一些表现？比方说，我刚才说到一个弹响，
2: 对，
1: 是吧？
2: 一个是弹响，还有一个是局部的疼痛。张嘴的时候疼，闭嘴的时候疼，或者是白天就刚起床的时候会疼。疼痛还牵扯到这个偏头痛。
1: 偏头痛，
2: 这个是关于疼痛一系列的。还有就是张口受限，最严重的我在临床中看到是他吃不了饭了，
1: 连饭都没法吃。
2: 就是我那天是11:45下班，我的肚子饥肠辘辘的，特别饿，我们就赶紧想下班吃饭。突然来一个患者，他说我吃不了饭了，嘴就是只能喝汤的那个程度，
1: 流质，
2: 张不开嘴，说你得帮帮我。那这也是个突发情况，我觉得这个情况其实是挺揪心的。我没事，你等会儿我去准备，然后拿针什么的，然后给他治完之后即刻他的那个嘴能，不能说完全恢复吧，他是能够张开，能吃饭了。
1: 对，
2: 这个是张嘴受限，其实主要是这三个。往后延伸的话还会有这个颜面不对称，
1: 这个脸
2: 就大小脸
1: 哦，
2: 他会大小脸，因为有些颞下颌关节的患者，他为了让张嘴大一点，或者让他避免那个弹响，他会先歪一下那个嘴，
1: 歪过来，
2: 然后让那个颗凸去绕到关节盘，然后不大落下，就像我们穿鞋的时候，我们不是直上直下的，我们是给它外摆一下腿，然后再去落到那个鞋面上的话，长期以往的话，肌肉形成记忆，因为我们这个面肌也是肌啊，我们今天练二头肌，练这些大肌群，我们会得到一种很充盈的肌肉，但是面部肌肉也是类似的，我们用一种行动模式来走的话，一侧是用力，一侧是不用力，肌肉会出现这种偏歪，会给它脸拽歪。
1: 不平衡，
2: 这个是常见的。
1: 好像据我所知，在流行病学调查当中，女性确实比男性高发一些，是吗？
2: 这是确实的。像我门诊中10个人里边，可能也就一个男性来看，而且现在越来越发现小朋友的情况越来越多。
1: 这为什么呀？
2: 我觉得大家的认知、健康意识提高了。原来即使能有，但是家长不带过来。嘎楞嘎楞的没事儿。
1: 你觉得这可能孩子长身体呢？
2: 现在的家长认知提高了，他觉得这是个事儿了，然后可能一查，哟，这个可是什么什么病，
1: 对，
2: 他就带过来了，所以在门诊上来讲，发现率就提高了。
1: 家长可能也在听我们节目啊，听着听着觉得我孩子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问题，或者刷一刷社交媒体、小某书一看，是吧？可能就会发现，哦，原来这是个问题。那女生比男生多见的这个情况，是因为这个人体的结构的差异吗？
2: 这个目前没有定论，我个人认为还是由于情绪吧，这个原因很多。 但是实际情况目前得到的情况是女生确实要比男生要多很多、
1: 嗯、对，有很多的人把情况呢自己也归为一些个类，比方说刚才咱们讲的弹响一咬东西嘎噔嘎噔的响，他自己听得更清楚，因为这个骨传导嘛，咱们就讲骨传导耳机、
2: 嗯、
1: 自己就是嘎噔嘎噔响。再一个是可复位，还有一种是不可复位，是吧、
2: 嗯、对，
1: 这几种不同的情况。这什么叫可复位，什么叫不，是自己完成还是大夫给你完成了这个可复位、
2: 啊、是这样，这个可复位和不可复位，嗯，首先想表明一个观点吧，就是它不是不能治。
1: 嗯，
2: 有些患者朋友看到了这个报告说不可复位，哎，完了完了，不可复。它第一，它不是说不能好，更不是不治之症，它只是在描述关节盘和髁突的关系。
1: 哦，
2: 客观描述一个关系。所谓的可复位呢，我们再去拿那个鞋和脚去举例子，这个我们的鞋垫在前面，
1: 嗯，
2: 我们脚需要够一下，
1: 够一下，嗯，
2: 哎，那就叫可复位，
1: 嗯，
2: 就是我们使点劲，或者在张嘴的后半程。

0: 它进到槽里了，它就叫可复位。
1: 哦，
0: 那如果这个关节盘特别往前移，就是我们的鞋垫再往前移，我们一只脚迈开的时候也够不到，虽然嘴张开了，但是没掉关节盘里，那这叫不可复位。
1: 哦，这差的有点远了，就是距离
0: 差有点远了。那不可复位它因为长期不用关节盘，它就会变性老化，而髁突呢又在关节窝里呢去移动呢，它会骨对骨的去磨损，骨骼的这个退行性改变会加速这个进程，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目前来看，不可复位其实也可以让它慢慢的调整回来
1: 啊，也是可以干预的，是吧？
0: 对，
1: 弹响是因为什么来弹响呢？就是因为这个它的要错一下，嘎噔一下错一下。
0: 就这关节盘呢，它是一个蝴蝶结形状。
1: 哦，蝴蝶结，
0: 蝴蝶结形状，或者我们是打领结那个形状，它是两头凸，或两头稍微尖一点，中间是一个凹陷。这个弹响呢是可复位的弹响，就是它刚开始是要过去的时候，它要掉到那个凹槽里的麦个砰一下，它就会弹一下，
1: 落袋为安。
0: 对，落袋为安，就像我们打那个台球似的，听的那个响带的声音
1: 啊，
0: 它啪掉进那个带里了。它其实这个声音，按理来说它是擦两个髁突和关节盘是擦着走的，两个组织一起去运动，它是不出任何声音的。如果不同步，那么髁突会掉到关节盘里，这个是发生响的一个原理。
1: 你看啊，这个刚才这个唐老师给大家解释的特别的详尽啊，就说到了咱们日常所遇到的这些个问题，大家可以回想一下，看看自己是不是有这方面的一些困扰。其实怎么讲，就是它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应该去看诊了呢？就偶尔发生这个东西，还是说有一次就后面的多少次，还是说它也可以允许有间接性发生的这个情况，我可以先不去看，我可以先去观察一段。
0: 我觉得如果偶尔一次的话，其实没有太大必要来看诊。其次呢，我们一般说持续这种症状一个月或者三个月的话，就都会有弹响的话，我们建议就来看诊了。这个是从出现症状的情况上来说。那因为毕竟这个病它跟主观情况有关，就您觉得它不严重，我都觉得没问题 ，OK，
1: 不影响生活。
0: 很多人他都持续了十几年、二十几年，他还不看这个病，人家生活质量也挺好，他也不看这个病。因为我是在康复科，康复科是以功能为优先的，就是如果您觉得不影响您的生活就没有问题，但是呢不要去试它，就还当一件有意思的事去试。有些小朋友就是你看我咔咔咔，哎，你看我咔咔咔更响。
1: 我突然想到那个握手那件事儿，让这个同学咔咔咔握手，嘎嘣，你看听我这个声，
0: 不要去试它，就行，咱别加快这个发展进度就可以。其他的我觉得以您的感受度为先，
1: 以感受为主，
0: 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1: 啊。大家你看听明白了，它有可以是偶尔我发作一下，或者是我偶尔出现的话，只要是不影响您的生活，不影响您的正常生活，比方说这个造成一定的困扰。大家刚才在节目一开始听到我们说谭老师，哎，可能大家都在想，哎，这个谭老师也不是口腔科的哈，也不是什么颜面科的哈，刚才讲的是康复医学科哈，
0: 对，
1: 而且还是西苑医院。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前面那个 title 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哎，那跟谭老师为什么有关系？为什么他讲到这儿了？可能很多小伙伴会质疑了，听了得有十来分钟了啊，突然间想，哎，不对呀。这唐老师中医啊，中医大夫是吧？
0: 对，
1: 哎，这怎么讲到一个口腔科？这就是这个咱们的题眼来了，就是为什么在您这儿来治可以，就是提供一种选择嘛，为什么可以来您这儿来就诊来治这个问题呢？说来话长，
0: 这事儿就说来话长了，而且是出其不意，
1: 这就是出其不意，
0: 出其不意。我个人也拔牙，我一次牙疼得不得了，我就抓紧时间去我们口腔科拔牙，然后拔的时候，因为我嘴比较小。然后我需要带那个张口器，拔完牙之后我嘴也难受。当时其实对这个病并没有太多的认知，我知道这个病，我也知道大概怎么回事，怎么治。我觉得这是口腔科的事，跟我们关系不大。后来我就问口腔科的老师，他说他们原来上研究生的时候，有一位外国的还是哪儿还是国内的一个老师吧，就是说这个病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演示，给一个女患者调整长短腿，蹬一下腿，她颞下颌关节就好了
1: 啊，就蹬腿，颞下颌关节，这离着有点远啊，想象了一下，
0: 对，离着确实特别远，她觉得很不可思议，但是我从康复的角度，从针灸的角度去发现，哦，这其实是完全说得通的。而且这个蹬腿，我们说正骨这个技能是门诊中
1: 常有，
0: 是非常常见的。这一下子把我的思路就从一个口腔面颌的一个陌生的领域拉到自己的熟悉的领域来了。我就去查这个颞下颌的文献，有人说骨盆歪有可能颞下颌，
1: 哦，
0: 但是骨盆歪呢，它往上传导呢，它的踝束关节歪，也容易出现颞下颌。我说那行，我干脆就试一试用治颈椎的方法去治颞下颌。然后来了一位患者，我说我给你扎一个针，扎一个针叫哪儿？叫阳陵泉。
1: 嗯，在哪儿？
0: 阳陵泉在小腿的外侧。
1: 小腿外侧，
0: 小腿外侧，在腓骨小头这边
1: 啊，也挺远的，
0: 特别远，
1: 远道而来的。
0: 远道而来。然后，但是为什么扎这儿呢？它叫中医有句话叫“筋会阳陵”，所有人体上的筋脉，就是我们的易筋经筋骨的筋，
1: 嗯，
0: 就叫汇总到阳陵泉。换句话说，这个穴就管所有的筋。
1: 哦，它管所有的这个全身的筋束。
0: 对，我最初对这句话是抱有疑问的。
1: 嗯，
0: 就这个穴能管全身？我以前用这个穴是治落枕。那我理解，那这个肌肉紧张痉挛它能好，那我能理解，能治吗？我试试吧，我一扎进去我即刻就好了，马上，
1: 嗯，
0: 好没好，好了，
1: 立竿见影，
0: 弹响消失了。后来呢，我就去查这个文献，
1: 嗯，
0: 我就查中医文献，
1: 嗯，
0: 和西医的解剖，发现它这个关节盘后边有一个带子叫韧带，
1: 嗯，
0: 这个韧带也是属于筋范畴的，我就能理解了。那而且阳陵泉属于少阳经，少阳经呢，它在中医中有一个比较专业的名词叫枢，门枢的枢，
1: 嗯，
0: 门轴的轴，
1: 嗯，
0: 它是管门轴的，或者它是管两侧的，
1: 嗯，
0: 我们的两胁呀，我们的偏头啊，我们的这边。这个颞下颌都属于门轴，
1: 两边侧面啊。
0: 对，而刚才我们聊的这个关节盘髁突关节窝的关系，其实也是像一个门轴。这种以象来思考的象医学的这种，不能说思维方法吧，就是认知吧，让我往这边去考虑。所以扎着阳陵泉就即刻就变好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我翻了翻指南，可能国外上是确实是应该肯定说是没有了。
1: 嗯，
0: 国内上已经有人发现，就是用颈椎是好的，但是用阳陵泉的相对较少。这就是突然就发现了。惊喜的一个过程，
1: 这中医学博士的这个发现。您在博士时候念的什么方向啊？
0: 我在博士的时候是针灸推拿专业，是中医气功学方向
1: 啊，
0: 就是比较小众的一个，
1: 但是也是针灸。
0: 对，
1: 针灸多说一句，就好多我们在平时聊天的时候说，针是针，灸是灸，是这么回事是吧？艾灸的灸，
0: 艾灸的灸
1: 和针，
0: 对，我们叫针刺疗法，
1: 针刺
0: 和艾灸疗法
1: 这么个针灸
0: 啊，针灸其实是合在一起，它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干预方法。
1: 其实这个针灸啊，就是这个针刺啊，
0: 嗯，
1: 其实去年我才第一次尝试扎针，
0: 嗯，
1: 您别看我这个对总聊中医，我对这个针是恐惧的，
0: 嗯，
1: 我对针是恐惧的。因为我去年另外一位在天津的中医的一位老师嘛，他就说他们有那个减重，因为现在今年
0: 减重门诊，
1: 对，从去年开始减重的特别的火嘛，国家也在提倡，说你来试试，我这有一个就是肚脐有一个敷着一个药，然后周围给你扎针，然后我就试了一次，倒是没有那么疼，就是胀酸胀那种感觉是吧，就是一个穴位的这个感受啊。我不知道在听节目的朋友们有没有跟我一样的经历，说没有扎过或者是很少扎的这个针的这个情况啊。但唐老师的门诊当中基本上都是靠针，
0: 对，我90%以上吧靠针，还有一部分是有推拿，
1: 推拿
0: 或者是中药，
1: 嗯，
0: 中药都是少部分，都是外治，
1: 所以就是在这个平时的工作和学习过程当中灵感迸发，通过自己去口腔科去这个治牙的过程，自己的感受由自己内心出发，就有一点就是收获，
0: 我觉得算是收获，更是一个惊喜吧，所以就会更加的关注自己的身体，去思考为什么能这么着，从自己出发，就中医学的特点就是体验自己，然后去感受，包括哦，现在今天惊蛰了，体验一下自己的身体状态，
1: 它
0: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可能会有对临床上会有一些启发，
1: 你看看，这是中医特点，所以是不是会把这个一整套的这个体验或者是这感受，在这个自己的平时临床之外的学术研究当中去做出来一番论文啊，或者研究啊，生成一个报告啊这种，然后写成找几个专家做一做公式、啊，
0: 对，可以做一做专家。
1: 在目前来讲，在您的那个范围领域，就学术范围领域里面，是不是还是比较少见的？
0: 其实它是蛮多的，
1: 在中医这个领域里面，
0: 中医康复都有颞下颌关节的一个大家各自的百花齐放的一个状态
1: 啊。但是您刚才讲的是您的这个诊治思路，
0: 基于自身经验的，
1: 就目前还没有外传呢，
0: 已经公之于众
1: 哦，公之不是，跟同事之间也分享过，
0: 分享这个是我们同事之间是好东西，是肯定是要
1: 大家去分享，
0: 因为我们其实是为患者服务
1: 啊。其他医院有分享吗？
0: 其他医院还没呢。
1: 所以这个招还是在您的这个科室当中啊，大家是这么用是吧？
0: 对对，
1: 行，咱大家这个了解了啊，这个咱们上半时段先稍事休息，我们马上回来。
2: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3: 大家好，我是中国交通广播健康节目主持人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带来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带来健康科普相关知识。如果您也关注养生，欢迎您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打开云听 APP 搜索刘康，就可以看到我为您推荐的更多健康节目专辑了。

0: 生活里需要经历形形色色的磨砺，驾驶中需要面对林林总总的路面考验，拥堵时找到疏解烦忧的解码方式，畅行时发现随遇而安的淡然心境。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在驾驶中体悟生活的智慧。
1: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九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家好，我是中国交通广播健康节目主持人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带来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带来健康科普相关知识。如果您也关注养生，欢迎您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打开云听 APP， 搜索刘康，就可以看到我为您推荐的更多健康节目专辑啦。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欢迎回来，我是阿汤。我们继续有请到的今天的嘉宾，来自于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康复医学科主治医师谭天阳老师。欢迎谭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欢迎谭老师啊。刚才咱们聊到了说，谭老师这个自己通过自己的感悟，自己由亲身经历啊，所联想到颞下颌关节的一些个诊疗的方案，而且现在也被大家所知道了，甚至是一些社交媒体所知道了。这个思路的来由啊，还是挺有意思的，像个故事一样，就是几经试验啊，几经沉淀，自己又查了文献，还都单压上啊，有实践，有病人的一个反馈，病人反馈呢，因为像是

0: 打开某宝就给您推送那个东西了，就经常是这样的。
1: 是的，
0: 灌输了，他也不知道他怎么知道的，然后就会发现哦，在西苑医院有这么一个康复科，可以呢给我来治疗这么一个事儿，所以大家就很多的年轻人啊，周末年轻人都去谭老师那儿去诊治了，尤其周末人比较多。
1: 周末患者确实压力比较大，
0: 上班族嘛，平时没法请假呀，只能是周末的时间。
1: 我们就是为了避免这个或者规避频繁请假的这个，我们开了夜门诊，晚上5点开始。
0: 昨天那个我看谭老师发了个朋友圈嘛，说是因为北京地区昨天下雪了，说大家不要着急，夜门诊一直会给大家看到结束。
1: 对，主要是您挂号了然后来了，我们不会说太晚了，不会是这么说的，按自己节奏来就行。
0: 因为昨天路也滑，大家就别因为这个事儿再赶了，再摔着。
1: 对
0: 人文关怀啊。
1: 其实门诊上刚才这个病，刚才我们说到它是有焦虑组成的嘛，
0: 情绪的，
1: 情绪的。其实很多患者来到了诊室，我觉得一方面是扎针啊，更一方面是诊室的这个氛围。比如说我门诊里有小糖果，你扎针得吃糖，这个小糖果是备好的。有些患者5点来了，赶到这儿来没有吃饭，
0: 哎，对，别低血糖了。
1: 这个糖果是一定要有的，但是这个糖果也不是我买的，是患者自己说这个糖果就是给其他患者吃的。
0: 哇，
1: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互动吧。然后还有的是我们有那个扎针的过程中，有些患者很紧张，
0: 对，
1: 有那个小玩偶可以使劲抓着他解压的那个小玩偶，
0: 对对对对对，可以捏一捏，别捏大夫，
1: 对，
0: 别抓大夫，
1: 别抓大夫，别碰我手，他就去捏。然后很多患者因为都是年轻人，他们会聊，会
0: 交流，
1: 甚至会交朋友。我觉得这个过程发生的对于患者朋友的这种心理的这种干预是不能忽视的。不是说我扎了这个针就好，有些事情还是需要有医患的互动，或者是患者和之间
0: 是
1: 的互动，对于他的这个情绪是一个非常好的调节，对疾病也是非常好的，
0: 还真是
1: 帮助。
0: 他不光是医病，是医人呐。
1: 对，虽然我管不了患者他这个心情每天如何，但是我尽量他到这个诊室来，让他有一个相对平静的一个情绪，
0: 别紧张，
1: 对，然后来接受诊疗。我觉得这个也是起效的一个因素。
0: 确实是，唐老师这里面有一些故事要跟我们分享，比方说一些个年轻的这个上班族，来这儿看诊，那可能是因为长期的加班呐、生活工作的节奏比较快，压力比较大，可能说是早晨起来之后下巴酸痛并伴有痰响这个问题。有没有这类的患者的故事您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
1: 其实是有的，因为颞下颌关节刚才我们说到它是伴随着一定的颜面不对称，对于在大厂上班或者是节奏非常快的工作的年轻人来讲，其实是有面容焦虑的。
0: 对，
1: 我原来发过一个文叫把表情还给自己，因为我们的表情是不受控的，或者是不给自己的，导致我们
0: 叫什么表情管理，
1: 表情管理还要管表情。
0: 哎，你看
1: 那管表情那就要有叛逆。
0: 是的，
1: 那叛逆那病就来了。
0: 对，
1: 然后有的一个年轻的女患者来了之后呢，我能看到出她是很脆弱的，但是她在行为举止上是非常得体，非常的
0: 体面
1: 的一个女患者，但是扎的时候就嚎啕大哭
0: 啊，
1: 就嚎啕
0: 情绪释放、
1: 情绪释放。然后我说你哭吧，我这没人认识你。旁边的一些患者也很给力，就是没说话，我们就给会儿糖嘛，就她自己含着嚎啕大哭，哭完之后就好了。
0: 是因为疼吗？
1: 疼是诱因
0: 啊，
1: 因为针刺有一说一确实疼，有酸麻胀痛凉，您也体验过，还有走窜感。除了阳陵泉还要扎一些其他的穴位，比如说手的合谷啊、外观啊，这些针感都非常的强。他通过这个针刺的疼刚开始引出来他这个悲伤的情绪，他开始嚎啕大哭。然后哭完之后也没有做太多交流吧，我说好没好，他说就是很潦草的点点头就走了。然后我觉得这是不是扎疼了人不来了这种的。过了2-3天过来复诊，他说特别好，早上起来也不疼。刚才我们说到颈椎的这种紧张感通过发泄完之后整个的人是松弛下来了，他的疾病也就慢慢的变好了。后来他就很规律的来扎，也不哭了，那地儿可能有什么事儿吧，会释放出来。但是就是有一个有趣的观察是，门诊上哭的患者，就我的患者门诊上通过针刺哭的患者效果都挺好，
0: 就把那种压力释放了。
1: 对，有的小朋友可能高1、高3这种的过来针刺，然后借着那个劲儿就嚎啕大哭。
0: 我不想写作业
1: 啊，
0: 临走了啊，谭老师问这本寒假作业是谁的，哪位小朋友的？
1: 对，把本带过来，
0: 把作业拿走，
1: 就
0: 又哭了。
1: 确实是这样，因为门诊外面的很多人我都看到，因为我说出去一趟还喊号，
0: 对，
1: 很多人都拿

0: 着笔记本电脑就在你
1: 办公啊，
0: 办公。
1: 对，
0: 我觉得那都是年轻人都能理解，你加班我也加班，
1: 对，
0: 咱们都是在努力的去工作，所以他哭啊他急啊都可以理解。
1: 嗯，
0: 反而他这样在我这发泄出来，我觉得对他来说是另一方面的一个帮助。
1: 嗯，是是，但是这个确实是，这有的时候情绪上来了不受控。
0: 嗯，
1: 那虽然说唐老师的那个诊室里里外外人都人满为患的，真的是特别多的人，所以就是在那您那儿就经常去到了患者，尤其是周末的患者得排号啊，有一个卡叫等好卡，哎，这还玩了个谐音梗，平时就等号嘛，
0: 等号
1: 海底捞啊。嗯，您那是等好，好了的好，
0: 对，等好卡，因为是这样，因为我本身也会去各大医院去诊疗，
1: 嗯，
0: 我也会说这个怎么这么不好啊，应该先进我，应该先叫我呀什么的。
1: 嗯嗯，
0: 我将心比心的去分析这个事儿，他可能不是说前面人多，
1: 嗯，
0: 他是不知道我排第几号的
1: 啊。对，
0: 那我如果有一个很清晰的，你就是十号，
1: 嗯，
0: 前面就有九个人，你也就安心等了。
1: 哎，对对对，
0: 所以给一个明确的号，因为他有出诊患者，他我们点那个叫号系统，请谁谁谁进来，
1: 有那个，
0: 这个是有的，但是因为我还要复诊，还有治疗。
1: 嗯，
0: 这个实际是三批患者，
1: 嗯，
0: 加在一起非常乱，需要一个卡，然后每张卡的下面有一句话，根据他的排号，比如说他排了一号，会有一个恭喜你是一号，比如他是十八号，这个数字很吉利，我们可以给他做一个一句话，让他去让他高高兴一点，比如他是二十号，因为我总共是二十张卡嘛，
1: 嗯，
0: 其实他是已经是最后一个号了。也会劝他没事儿啊，这个最后一个来好事多磨呀，算是一个我觉得有这个卡之后催号的现象要少很多，
1: 嗯，
0: 卡就在你手里，然后他也会看看那个卡片的话可能会好一点。
1: 哎，真的做得很细致啊。
0: 我还是那句话，我是医生也是患者，我也会在各个大医院给家里人去咨询，给自己去看病。
1: 嗯，
0: 我是患者，我躺在那张床上我在想什么，嗯，那我想的就是患者想的。
1: 确实，因为现在就是坦率来讲，不是每个医生都有耐心，也不允许大家有这么长的时间去问诊，就是这个东西就跟流水线一样了，大家都很着急，就是患者也要着急，其实医生也着急，因为后边还有好几十号人，因为一天看不完，大家不能看到一半夜去，是吧？
0: 对，
1: 这个很现实的问题。
0: 嗯，
1: 所以大家都很焦灼，都很着急，但是着急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信息不对称啊，不对等，大家互相都不了解情况，有疼痛，医生有着急，
0: 是的，
1: 那些都有这个情况，反正都不容易吧，互相理解过程当中，你看唐老师做了这么一个非常心思细腻啊，唐老师真的，哎呀，这个功课做的，这刚才咱们说的是白领，年轻白领，还有一些就刚才您也讲到小朋友也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也去门诊去找您，这里面有没有小朋友之间的这个故事？
0: 小朋友都是
1: 大人家长带了
0: 带着
1: 是吧？
0: 带着孩子，小朋友就是没事儿，他在那里玩手机，家长在那急得焦头烂额，说主要是怕打小脸儿，他的形象如果要有影响的话，不是说咱们一定追求漂亮，但是他一定要正，但是明显的歪的话，家长肯定会着急。原来有一个孩子也是，就是他是一个十三岁的小女孩吧，他父母来了之后就说这个颞下颌关节一张嘴就疼。而且脸就明显歪了，关键他还上课，这个给小朋友治疗，因为他依从性没有那么好的原因，是不是他不想来，是他要上学，他一周只能来一次，就是周末。我给他按时扎之后，我跟他说，你有一件事比学习更重要。他说啥事儿？我说你需要打八段锦。啊，那都是老年人打的，我才不打呢。我想也是啊，我们穿着一个练功服，然后留着络腮胡须，
1: 很 old school 啊。
0: 嗯，他们肯定是这种印象。我说不是，我说这个家长一定要做好教育，
1: 嗯，
0: 孩子一定要打。这个过程之中，他把他的颈椎活动好了，颞下颌关节也会好。您的颈椎松弛以后呢，脑供血也会好，
1: 嗯，
0: 学习成绩也有帮助。您把这当成一个要求去让他打打，他就很听话，在那打打打打之后，他扎针就是扎了两次，他是一个我扎针就扎的很少，然后自己打好的一个小朋友，
1: 自己很下功夫了，说明，
0: 就是他怎么打，我说一天两套，一套十五分钟。
1: 嗯，
0: 一天半个小时，我觉得对我的启发也很大。这些功法，我们说虚灵顶劲、沉肩坠肘、含胸拔背、下颚微收，这些我们从武术里面或者说是小说里面、电视剧里面去听到的词汇，它其实富含着深刻的养生和保健康复的内涵，
1: 也不是瞎编的，是吧？
0: 不，绝对不是瞎编的。
1: 啊， 都有来头。
0: 像沉肩坠肘的话，一般我会教患者沉肩坠肘，好像我们的肩和肘有一个十吨重的大铁锤
1: 往下压，
0: 往下压。
1: 哦，
0: 这一压之后呢，加上这个想象之后，您的脖子自然就往上提。
1: 哦，是，还你这沉肩的时候
0: 就
1: 往下压，那脖子肯定就往上走。
0: 那虚灵顶劲就好比我们头顶上有一根绳子往上吊，一个往上吊，一个往下提，
1: 头悬梁的那种感觉。
0: 对，头不仅悬梁，底下这个肘还有一个十斤大的大铁锤往下压，
1: 往下坠，
0: 整个的肩颈打开之后，气血就会往头上涌。
1: 你看，像我们这种坐办公室的人，就感觉有一点酸的感觉，非常有一点酸、
0: 啊。那是压力释放的一种过程。
1: 但是我能感觉出来，这个劲儿已经上来了，就是这个沉肩坠肘这种感觉。
0: 对，
1: 这个脖梗子，这后边就开始啊、往上，这边往上拔，这边往下压，
0: 是的，是的。这种感觉，这种对拉的拉力，对于我们的不仅是肩颈放松而言、我们的注意力、我们的情绪有很大的好处。
1: 坐着就能完成，
0: 坐着就能完成
1: 啊！大家可以在听的时候就可以来试一试。
0: 对，
1: 啊，每天这个来试几次，还真是挺好的。
0: 我们像开会的时候，或者是我们
1: 摸鱼的时候，
0: 摸鱼的时候，对，摸鱼的时候，或者我们打字的时候，
1: 啊，
0: 噼里啪啦打字的时候，我们的肩关节也可以往下沉。
1: 听歌、坐地铁，
0: 都可以往
1: 地铁
0: 都可以往下沉一沉。
1: 但凡要是幸运有个座不挤的情况下，也可以试一试，站着也行。
0: 如果觉得这些还很麻烦，那就是有一个更简单的
1: 挂号，这个就不麻烦了，看病就
0: 特许好。
1: 好家伙，那个都不用等啊。
0: 那个开玩笑啊，就是有一个更加方便的方法，就是把自己摆正。
1: 把自己的心态摆正吗？
0: 啊，不，把自己的形体摆正。
1: 我以为要 PUA 自己，夸自己。
0: 把自己的形态摆正，
1: 形体是吧？
0: 形体摆正。形体摆正呢，怎么叫正呢？如果您是站着的话，您感受到两个脚的压力，它是1:1的压力，
1: 都一样
0: 就可以了。如果要是坐着的话，感觉两侧臀部的压力是1:1的压力。如果您发现左边重，那往右边轻一轻；如果右边重，往左边轻。那前后也是一样，完成这个过程中，您自然就达到了比较简单的、比较快速的这种平衡。
1: 怪不得，真的是这是咱们不用去看诊，自己能够调理的一些个方式。
0: 对，自己就可以调理好。
1: 但是这个调理的不光是刚才汤老师说的这个我们的这个颈椎呀，包括颞下颌呀，其实它还有心态。刚才您说，
0: 对，其实叫形体正，心才安。
1: 形体正，心才安。哎呦，这句话有点哲理啊。
0: 他是说我们练武术，我们叫站如松，那我们就是要正。松它是正的，它给的人还中，中也是稳的。那我们气血在这个腔体内去循环，是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的。那气血充盈了，身体正了，心神才安定，相当于是从武术、从锻炼的角度来讲，就是形体和内心其实是有强相关的。
1: 原来唐老师在小的时候是也练武术是吧？
0: 练武术，那个时候小学一年级嘛，也不懂，家里说报班就报班呗，就去学了。学了一年，我觉着套路我其实都忘了，但是记着两个东西，一个是站桩，一个是走路。走路就是把走直线，不外八。不内八，还有就是桩功，叫练武不练功，到头一场空。
1: 怎么说这句话？
0: 这个功就是桩功，
1: 桩功站桩，
0: 站桩，桩是木桩的桩。从字面意思来讲，我们就是站着像桩子一样站。那么从内涵来讲的话，虚灵顶劲，含胸拔背，落地生根。然后整个的这个过程，一站可能站个半个小时，或者一个甚至是一个小时，起码可以站20分钟。是人体恢复。体能恢复心力特别好的一个状态，那也不是很复杂，有一个桩叫自然桩，就是双手垂直到裤线这儿站就行，体会这个重心的变化，呼吸的声音，呼吸的快慢，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去精神内敛的一个过程。
1: 这个重心还会有变化，还会有调整。
0: 如果一旦您关注了自己的重心，您会发现，哎呦，自己一直在摇。
1: 哦，
0: 它会一直在摇，控制它反而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
1: 有点像摇摇球那感觉，我得把持住它。
0: 对，又得用力，又得不用力，一用力本来是偏左右成偏右了，不用力呢又揪不回来，用那个微微的力去调，不知不觉中这个时间就过去了，就没有时间观念，把这个事儿解决了，时间观念就一个，哎呦，站了半个小时。我建议就是，如果咱们听众朋友们想练的话，就练自然桩就行，就是双腿与肩同宽，然后呢双手垂直，自然下落，含胸一点，就别挺胸。然后呢一定要注意脚别外八，其实就可以了。
1: 这就可以了，
0: 其实就可以了
1: 啊。你看，这是咱们在诊室之外的一些方式啊。当然，这个如果是严重到一定程度了，还得去看诊，还得去挂号，这个是最关键的。刚才咱们说到，您的这主要的治疗方式是针刺的疗法，就咱们说的针灸，当然是针是针，灸是灸，针刺疗法，还有其他的一些个诊疗的一些方式吗？
0: 是有的，围绕着针灸伴生出一个叫推拿，
1: 推拿，
0: 推拿手法跟针灸的原理差不多，那么方式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个方法叫冲击波疗法。
1: 冲击波呀，动画片里那个。
0: 声音是嘟嘟嘟嘟嘟嘟，
1: 这声音。
0: 我们医生戏称的嘟嘟嘟嘟嘟，因为它在过程之中，仪器会发出通通通通的声音，然后它会去放到局部颞下颌的疼痛处，用机械力去撞击，会把局部的炎症、局部的黏连打散，
1: 就物理性的撞击。
0: 物理性的撞击。
1: 哦，我以为是那种磁场啊、光波呀，那种。
0: 不是，它是纯的物理的力。
1: 哎呦。不会把人啪打到那边去，这种
0: 啊，不会，它这个力它会聚焦到深层啊，它会让局部的深层的这种组织会让它松弛下来，效果是也是非常好的。我们经常是跟针刺来一起
1: 组合，也不是说单纯的某一个手法它就行，但是也是要看患者的，什么样的患者它适合于什么样的一个手法。
0: 如果它局部关节盘变性的比较厉害，前移的比较厉害，我们通过点按一下颈椎，发现它没有什么变化。那么他就会用冲击波，如果点按颈椎发现哎即刻就好了，或者大幅度缓解了，那么我们一般会用针刺。如果比较严重的或者很着急的，就是我下周离京出国，或我就是哪儿哪儿的，我得走了，能不能给我解决一下？那行，那你就多做，把这个量打足，这样也可以。
1: 这么多的方式啊，如果是患者经历过治疗完了事儿之后，可能还会有一个担心，唐老师会想，我这个是这阶段好了，我会不会复发呢？
0: 答案是肯定的，
1: 肯定会复发呀。
0: 不能说肯定会复发。就是从流行病学来讲它肯定会复发，但从个体来讲呢，它就复发的率就不一样了，根据后期的保养程度有关，但是它复发率肯定是高的。
1: 也就是说，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说我的这个关节盘我已经有了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形态，或者讲说我现在这个零部件吧，不通过这个外科的手术去给它，比方说矫正啊、治疗啊等等一系列的话，它会还是我们就是说缓解治疗。就是先帮他去缓解他的影响生活的那一部分，
0: 对，
1: 可以这么理解吧？就是说我们没有经过外科的这个，比方说其他的一些术式，那他的东西还在这儿，只是说我们帮你去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缓解，那么缓解之后怎么样去维护它，那是生活层面的。
0: 是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环。我们不太希望患者因为一个病反复来医院，这样对他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其实是很高
1: 的。对，
0: 没有人爱愿意来医院，
1: 尤其扎针呢，
0: 对，还爱疼，
1: 多疼啊。
0: 所以就我经常告诫患者，第一就是少嚼硬东西，一个硬东西这是个很泛的概念。给你举几个例子，鸡脆骨，
1: 哎，好吃，
0: 好吃。烤栗子，冬天的烤板栗
1: 啊，
0: 这个烤板栗一买就一包，这一包不一定当天吃得完，
1: 对，
0: 大部分呢就放家里了，第二天吃呢它就硬了，
1: 硬了
0: 还不能扔，
1: 怪浪费的，
0: 那就得吃，
1: 那是，
0: 这就是硬东西，包括板栗壳，还要把那个板栗壳给它抠开，我们平时说弄个核桃需要夹的，但弄板栗壳其实拿用这个牙齿一咬就好了，这就是，
1: 往往就是这个觉得很简单的一咬这么一下，嗑瓜子是吧？
0: 嗑瓜子，
1: 哎，
0: 还有我们参加婚礼吃的那个喜糖，
1: 哦，
0: 牛轧糖。
1: 啊，牛轧糖啊，
0: 嘎吱嘎吱，
1: 对对对对对。
0: 前两天有一个
1: 场景的婚礼，就是因为患者参加婚礼，
0: 这都是患者告诉我的
1: 啊，
0: 我自己没有这么多场景在，
1: 是是是，光随钱了。
0: 我的生活就是很简单，
1: 这个场景就光随患者，
0: 对对。然后我们都是患者告诉我，哎，我吃什么什么的，哦，我记录下来了。还有吃这些很硬的荞麦面包，它会去复发，但还有奇奇怪怪的，我觉得那些都不是很常见的。
1: 对，
0: 这些基本上硬的哦。还有一个场景是电动车的时候吹脸
1: 哦，
0: 我骑过一段电动车，非常的方便啊！一骑冬天脸打脸上，虽然会穿那个，会脸上会有那个防护，但一定会打疼。
1: 但是半盔是吧？戴着半盔，不是全盔。
0: 对，这还有这口罩，
1: 口罩啊，
0: 一定会打透，最起码我是会打透的。
1: 是，
0: 这些是常见的情况。还有我们坐后排车上的时候，要坐出租车，我们坐后排，前面那个窗户开着，会打到脸。
1: 哦，是，
0: 这些
1: 风都是
0: 这些是这些是挺硬的，开起来是挺硬的，
1: 是，
0: 尤其是冬天，还有就是 就天气寒冷的时候，
1: 嗯，
0: 骨关节疾病就会好发，不光是颞下颌，其他骨关节也会好发，
1: 哦，
0: 所以把这些注意了就会好一些。
1: 嗯
0: 嗯，但是从我个人来讲，我会给他努力的治，但只要来了，我给他努力的治。
1: 嗯，
0: 我跟你说，就是我给你治的目的是让你恢复你想的生活状态，
1: 嗯，
0: 不是给你更多的限制。
1: 嗯，
0: 就是如果您想吃，您就正常吃。
1: 嗯，
0: 但是你稍微注意一下就行，你不要因为这个事情啊，我就不动了。
1: 是，
0: 我觉得这可能也背离了你来找我的看病的初心。
1: 那倒是，因为我们这个，你看，说到这个吃，说到这个咬，我们的这个口腔科的医生曾经说过，牙齿是咱们的器官，并不是工具。
0: 是的，
1: 不要让我们的牙齿当做一些什么开瓶器呀，什么开壳器呀。
0: 是的，
1: 咱们这是一个咀嚼消化的一个器官。
0: 嗯，
1: 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身体这些零部件吧。
0: 是的，
1: 那这个当它影响到您生活的一个程度的时候，也不光是唐老师这边，可以您去中医、西医各个方面都可以问询一下。当然这个问题虽然是小众，但是我也知道身边好多太多这样的朋友们会面临这样的困扰，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是唐老师给大家一些思路吧，
0: 嗯，
1: 一些个方向，一些个思路。那今天时间有限，我们先感谢唐老师。
0: 好，那今天就到这儿，
1: 先聊到这儿。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2: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筋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炊具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前七个月，德国从中国进口约17.5万辆乘用车，同比猛增120.9%。中国由此首次超过捷克，成为德国进口汽车数量最多的国家，份额达到13.8%。同期，德国乘用车进口总量约130万辆，同比增长16%。
4: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8: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7: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8: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板块演绎上班的喜怒哀乐，下班快乐好司机重温驾校考题，新闻晚点到梳理热点新闻，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让你的下班更快乐。手机下载云听 APP， 搜索速度晚高峰，收听节目直播和回放，一起来解锁下班路上新

0: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距离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职场板块演绎上班的喜怒哀乐，下班快乐好司机，重温驾校考题，新闻晚点到，梳理热点新闻，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让你的下班更快乐。手机下载云听 APP， 搜索速度晚高峰，收听节目直播和回放，一起来解锁下班路上新快乐。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6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 dance dance， 跃动车厢。
6: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来做身体摆动操。身体侧直一二，头向左靠二二，身体向左摆三二，再来还原四二，反方向。头向右靠一二，身体向右摆二二，再来还原三二，加快速度。身体向左摆，还原，再来向右摆，还原，左摆还原一二，右摆还原二。就是这样，哇哦！身体摆动做操，缓解全身疲劳，动作不大很有效，整合舒心身体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堵车不堵心，做操很舒心。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7: 红灯操。
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职场板块演绎上班的喜怒哀乐，下班快乐好司机重温驾校考题，新闻晚点到梳理热点新闻，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让你的下班更快乐。手机下载云听 APP， 搜索速度晚高峰，收听节目直播和回放，一起来解锁下班路上新快乐。

此刻，你是否驾驶爱车穿行在城市的跃动街区，相聚于好友齐聚的夜幕光影，最美的街区，最美的车流，最美的音乐，最美的流动风景线，最美的，最美，最美是拿铁的浓郁香醇，是音乐的触动娇柔。

0: 广播。
1: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九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五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君子居几。

职场板块演绎上班的喜怒哀乐，下班快乐好司机重温驾校考题，新闻晚点到梳理热点新闻，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让你的下班更快乐。手机下载云听 APP， 搜索速度晚高峰，收听节目直播和回放，一起来解锁下班路上新快乐。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央品会好物分享。
2: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3: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3天没洗。哎，等等，
4: 换了长发小寨桃皮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哎，听我说，辛辛苦苦做的饭，孩子看一眼就说不吃，是不是火气瞬间冲到头？但营养学告诉我们，孩子对新食物的接受需要反复接触10到15次，他不是在嫌弃你，是在用不来试探边界。一个替代方案，不强求必须吃完，而是让他尝一口就行，把全部吃完的压力变成尝一点点的好奇。饭桌上的轻松比吃进去的饭更养人。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6: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7: EFFORT 努力 Avoid。
8: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1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6: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0: 爸爸，你晒黑了。
11: 悠着点，别着急啊。
6: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2: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无害。
6: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3: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4: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密麻麻的资讯网络，寻找可以与你朝夕相随的同性价值，话里话外的 talking 主题，编织着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私家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1: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衰草连横向万顷，半城柳色半生地，望江女拉作红雨，满座椅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八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2: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筋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三斤133元，五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会醉的会。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姐说健康，
5: 大家好，我是刘康。入秋之后，是不是总觉得睡不好，情绪低落？其实这都是悲秋在作怪。日照减少，褪黑素多了，血清素少了，人就容易犯困，情绪低落。应对起来其实很简单，记住三多一少就可以了。多晒太阳，上午9点、下午4点的阳光最养人。多运动，慢跑快走都行。多找乐子，别一个人闷着，少独处，找人聊聊天。睡觉也有讲究，卧室温度保持在20到23度，睡前用40度的温水泡脚15分钟，晚餐别吃太饱，睡前1个小时放下手机。当然在这里更要提醒中老年朋友，秋季是心血管疾病的高发期，千万别盲目秋动，头颈脚这三个部位一定要护好，按时吃药，定期测血压，不能自己随便停药，顺应季节变化，照顾好身心，才能安稳过秋。想了解更多健康养生信息，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的健康生活圈。
6: 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来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这段时间呢您一直是围绕着生物医学啊在治疗干预方面凸显出来的优势，
3: 嗯
2: 啊，尤其是聊到了各种生物制剂的应运而生以来，
3: 嗯，
2: 有了更好的方法。
3: 嗯，对，
2: 我们听众患者反响特别强烈啊，就感觉到自己身体有了更好的突破了。
3: 嗯，那肯定是的
2: 啊，尤其是有一部分的患者家人更是信心十足啊。
3: 嗯，
2: 哎，因为他们正在服用我给他们争取到的虫草养元液。
3: 哦，
2: 那也都知道这个产品呢就是利用冬虫夏草提纯的生物制剂，
3: 对，嗯，
2: 加上自身带来诸多的好转变化，所以更是信心百倍。
3: 哦，难怪呢。嗯，
2: 哎，通过您的科普呢也更加明白了为什么说服用这个虫草养元液啊它会给身体带来这么多的好处。当然呢还有的就是更多的患者呀都着急的询问下一次啊，还有什么时候有机会能用上这个虫草制剂哈？
3: 嗯，
2: 毕竟大多数人一直都没有机会使用上，他们呢真是最着急的。
3: 其实这个就是很多人其实都犯一个通病，
2: 嗯，
3: 什么呢？就是有一些好的东西，不用说，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好，但是从为我们每个人自身呢，我们应该想一下，这个世界上好的东西，它不一定就会属于我们所有的人，这个我这么说大家应该能够理解。
2: 对，好的东西太多了，
3: 对吧？
2: 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都得到
3: 啊，是吧？你认为好的都应该为你所用，
2: 嗯，
3: 为你服务。尤其是对于疾病方面，我认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当然希望有好的，因为我们要解决自己的病痛，但是有一些好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接触上，对吧？或者说我们干脆是用不起，对吧？因为现在这个医学的发展，别说在国外，就咱们国家现在医学的快速发展，对吧？可能针对一些某些疾病方面的确有了很大的重大成果了，但是我说的这种重大成果它可能不适用于所有的病人和所有的家庭，
2: 嗯，
3: 是吧？那有的家庭可能是明明知道他这个病是有救的，是可以救治可以保命的，但是因为很多的原因他用不了用不上，
2: 嗯，
3: 对吧？这现实当中我们也总能听到或者看到这样的事情。再一个什么呢，你出现各种疾病以后呢，不能因为说某个东西好然后呢我用不上 然后呢怎么办呢，他一心朴实的就在那儿去等啊，这个等是很可怕的，是吧？你到底要等多长时间呢？你到底能不能等得到啊？那你的病是不是在等你呢？
2: 嗯，
3: 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清楚，对吧？就像你讲到这魏寿康重草之际，对吧，你不讲别人不讲，因为我们业内来说，当时他们搞这个技术成功的时候，我是非常清楚的，他的好当然不用说，
2: 嗯，
3: 对吧，但是他有不好的地方，很多人用不上，这个我们也都清楚。所以说你不能说因为他好然后呢还用不上，用不上呢就一直去等，这是不对的，并不等我们。所以我们呢该用还得用一些其他的办法，还得找其他的途径。即使说有些办法可能对比这个魏寿康这虫草制剂呢可能要弱一些，差一些，慢一些，那咱们呢拿时间去找齐嘛，
2: 嗯，
3: 对吧。同样去到罗马有千条路，有的人可能能走上捷径，但有些人可能会绕点弯绕点远啊，付出点时间和努力，但我们最终要的不是还一个共同的结果吗？所以说这个我感觉大家应该是这个把这个事儿啊应该是捋清的，对吧。即使一些其他方法不能比这个好的更好的优越性，但最起码呢咱们往下看是不是还有很多不如现代方法的，只要咱们在逐渐的往好的方向去走，逐渐的呢去更换一些方式和方法，逐渐给自己呢带来一定的好转和逆转，这就是好的。
2: 嗯，其实我们指导中心的这些老师们哈也都告诉他们了啊，的确现在呢就是没有虫草养元液的一个供应啊，有的患者病还是比较多也比较重的，
3: 嗯，
2: 就让他们选择用一些其他的生物制剂先用上吧。
3: 对呀，嗯，
2: 啊，可是这几天呢很多患者都反映了两个问题哈，
3: 嗯嗯，
2: 哎，核心的两个问题，一个是您之前说的啊，就是那些生物制剂啊他们有的当地的医院还没有，哎，根本用不上，
3: 嗯，这个也倒也存在，
2: 哎，
3: 嗯，
2: 再就是有的患者反映了当地医院是有但是价格很高啊，
3: 嗯，
2: 无力承担呐，
3: 哦，
2: 哎，还有的患者说去医院了啊，医生做检查了然后研判以后说他的情况不适合用，
3: 嗯，这也是，对吧，
2: 哎，
3: 不是说任何一款生物制剂对待这个病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对吧，适不适合这个也是很主要，
2: 对呀，所以说你就不适合用，干着急没办法啊，
3: 嗯嗯嗯，
2: 啊，就像昨天这个下节目以后哈，这导播告诉我说有一个，有一位姓崔的老大姐，早早就把电话打进直播间了，但昨天因为我们聊的内容比较多，一直也没有通上话，
3: 嗯嗯，
2: 他一直等到节目结束了，
3: 哦，
2: 啊，也没说上，就委托导播一定要和我亲自通个电话，
3: 嗯，
2: 啊，说他和我有特殊关系，一定要让我接他电话，
3: 啊，
2: 所以我就在导播间哈就接了他的电话，哎呀，这电话一接通，我知道他是谁了，
3: 啊。
2: 哎，这个崔大姐的确跟我关系很近哈，
3: 哦，
2: 因为她加入我们这个放话大家庭3年多了，
3: 嗯。
2: 因为这个崔大姐呢她从小的身世经历她跟我很相似，
3: 哦，
2: 哎，就很相似，因为她虽然说她不是在这个敬老院长大的，但是她从小是被一个残疾老人收养啊，抚养长大的，
3: 哦，命也挺苦的，
2: 对，很苦，小时候经历啊，艰难苦难真太多了啊，
3: 嗯嗯，
2: 如果说没有那位残疾老人的爱护养育，崔大姐早就不在人世了哈，
3: 哦哦，
2: 结果呢抚养她长大的这位残疾老人没等到她结婚成家离世了，
3: 哎呀，嗯，
2: 所以也给她留下了一个最大的遗憾
3: 啊，
2: 啊，就是没有回报养育之恩的机会，
3: 嗯，
2: 所以说当时她听到我的这个出身经历以后哈，敬老院里马奶奶含辛茹苦把我养大的，当我长大了有能力去回报马奶奶的时候，老人也离世了，对我也是造成了最大的遗憾和亏欠，
3: 嗯嗯，
2: 啊，既然养育我的马奶奶没有得到我的回馈和孝道，那我就要把这份爱啊延续下去，传递给其他的老人，
3: 嗯嗯，
2: 所以我选择做了老年福利事业这么多年哈，
3: 嗯，
2: 哎，就是希望把这份恩情和爱啊传达传递给更多的像马奶奶一样的这些孤寡的失独老人，
3: 嗯嗯，
2: 啊，只有这样心里能感觉能快慰一些吧。
3: 嗯，是是，可以。
2: 所以说，哎，这个崔大姐她有点感同身受，因为她内心的想法和我是一样的。
3: 哦，也是，是吧？等到想报恩的时候，结果恩人不在了。
2: 对，
3: 嗯，
2: 所以说她结婚成家以后啊，生活过得很幸福。
3: 嗯，那很好嘛。
2: 哎，生活相对也比较富裕。
3: 嗯，
2: 这些年呢，其实她也在做公益啊。
3: 哦，
2: 尤其是接触我之后毫不犹豫的就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了。
3: 嗯，
2: 啊，带头的参与这个福利的公益事业。
3: 哎呀，好，
2: 也帮了很多的孤寡老人啊。
3: 嗯，
2: 尤其是生活上的一些难题吧。
3: 嗯，有能力了嘛。
2: 对，
3: 自己这个从小又有这个特殊的经历，是吧？这非常好的事儿嘛。
2: 嗯，所以这几年呢，我们两个经常就是通电话
3: 啊，
2: 经常电话联络，也聊聊天儿啊，叙叙旧什么的。
3: 嗯嗯。
2: 但是从我内心当中，其实我对这个大姐还是觉得很有亏欠呢。
3: 哦，那这话该从何说起呢？
2: 这要说起来呀，还真是源于一场疾病
3: 啊。啊
2: 啊。那去年年初的时候吧，崔大姐给我打电话，她说她得肺炎了。
3: 哦。
2: 哎，医院一查说细菌性的，
3: 细菌性的，
2: 嗯，
3: 这是属于常见感染呗。
2: 对对对，就咳嗽啊，咳痰呐什么的哈。他电话里就跟我说了，说你能不能让我帮帮忙，让他也用用这个虫草养元液。
3: 嗯嗯。
2: 哎，因为他本身知道这个冬虫夏草，它对肺子好嘛。
3: 嗯，是。
2: 而且经过伟宁他提纯以后就更好了。
3: 嗯。
2: 而且他知道啊，我之前不是肺部出现过严重的病变吗？
3: 嗯嗯，
2: 就喝这个虫草养元液，喝的好起来了啊，都恢复逆转了。
3: 嗯，
2: 所以当时呢，他就非常希望说他自己也能用上。
3: 哦，那理解，对，
2: 嗯嗯。但是当时确实情况，哎，就是数量太少了，好不容易争取到那一点儿呢，我们都紧着一些病症极其严重的患者优先分配给他们使用了。
3: 哦，
2: 病症相对较轻的。都没有分配使用的机会。
3: 嗯，
2: 所以当时我一问崔大姐，她说是一个细菌性感染炎症，是吧？就抗生素治疗呢。
3: 嗯，
2: 别的什么症状啊，什么大的问题都没有。
3: 嗯嗯，
2: 她不像我当年那么严重
3: 啊，
2: 她就是平时总咳嗽痰多点儿，用上抗生素呢就好一阵子。
3: 嗯，
2: 但过一阵子就是总犯。哎，
3: 是吧？
2: 主要就是反反复复的。
3: 嗯
2: 啊，他说要是能喝上虫草养元液，不就很容易就给解决恢复了吗？
3: 嗯嗯
2: 嗯，我当然是很理解他的心情哈，但是当时真确实是这个养元液数量太少了，都是紧着这个病症非常重的患者优先供应啊，那都满足不了多少人呢。
3: 哎，
2: 所以当时的那种情况之下，我就不得已，我跟崔大姐说，我说这一次哈，就不能给你分配了，因为太少了。
3: 嗯，
2: 哎，下次有机会的时候我再给你争取用。
3: 嗯，当时他的情况啊。正常来说也不是太严重，就属于细菌性感染嘛。
2: 对对
3: 对，
2: 对，
3: 对， 对，
2: 就是一个普通的肺炎。
3: 嗯，对对对。
2: 嗯，当时崔大姐也了解我的初衷，就同意了。
3: 嗯，
2: 说你说下一次啊，一定给我想办法啊，给他争取。
3: 嗯嗯，
2: 他就先用这个抗生素先维持着吧。
3: 啊，
2: 也反正也不是很严重嘛。
3: 嗯，
2: 我当时也认为一个普通的细菌感染，他怎么的他也不能像我当年那么严重啊。可是我俩谁也没想到，在两个月之前，他这情况突然间就加重了。
3: 哦，
2: 哎，就合并出现叫间质性肺炎，出现重度感染了。
3: 哎呀，那严重
2: 了。住院一个多月没恢复好。
3: 嗯嗯。
2: 啊，现在也是有一个轻微的，也有一个肺纤维化的一个病灶了。
3: 啊，有纤维化的灶。
2: 哎，
3: 轻微的。
2: 对。
3: 嗯嗯，
2: 医生说他情况就是，很难恢复了。
3: 有纤维化的灶就很难了。
2: 对。
3: 嗯，
2: 就说。就能维持原状，能保持不加重，那就很好了。
3: 嗯嗯，
2: 这个时候，这个崔大姐彻底着急了。
3: 那是，
2: 总给我打电话说让我给她想办法，赶紧用上这个虫草原液哈。
3: 嗯嗯，
2: 哎呀，这从那个时候往后一直到现在，虫草养元液一支都没有。
3: 嗯，
2: 我比他还着急呀，啊，可是没有进行提纯呐。
3: 对，
2: 哎呀，我这个感觉我真是。我觉得是让我给耽误了，哎，我就觉得我太对不起他了哈。当初就以为他情况不严重，就没做重点考虑。
3: 嗯，
2: 所以从去年年初他说得了肺炎以后到现在啊，总共呢，我给芳华这边争取了两次虫草养元液的机会。
3: 嗯，
2: 同样是每一次数量都很少 啊，都是紧着病情严重的急需的家人优先的使用了。
3: 嗯，
2: 崔大姐都没得着。
3: 哦，两次都没有她的呗。
2: 对，
3: 嗯，
2: 老大姐也是很善良，
3: 嗯，
2: 也都说自己情况还可以，能维持得住，
3: 嗯，
2: 没太大问题吧。嗯，就可着那些严重的病多的，
3: 嗯，
2: 你看有的老人病重都卧床不能自理了。
3: 是啊。
2: 哎，老大姐也是很心疼这些人，所以之前那两次机会都让出去了。
3: 嗯嗯，
2: 结果这会儿自己突然加重了，
3: 没想到他怎么能突然加重了。
2: 对，
3: 哎呀，能知道这事儿，那不早就用了吗？
2: 对，想用的时候没有了。
3: 嗯，
2: 现在用不上了，所以昨天下节目就让导播转达，就想跟我通话啊，就说他现在肺子病变问题，
3: 嗯，
2: 非常焦虑，也很痛苦。因为医院常规治疗很吃力了，嗯，这个有点控制不住，说情况持续性出现加重了，
3: 嗯，
2: 说话都咳嗽喘啊，就是有点厉害了。他说这个脸呢脚呢都是浮肿的，连着心脏感觉都疼，你不敢用力呼吸。我感觉他说的和我当年那情况越来越相似了。
3: 嗯，哎呀。
2: 哎，我太能感受他现在这种痛苦了，
3: 肺子的事儿啊，
2: 对，
3: 影响呼吸啊，肯定痛苦嘛。
2: 是，他说最近一段时间呢，就跟着楚老师学习这个呼吸吐纳方法，一直在做啊，症状缓解的不是很明显，
3: 嗯。
2: 再就是崔大姐最近这几个月，由于一直也用不上虫草养元液，实在没办法了，她自己买的冬虫夏草。啊，他回家煮水呀，
3: 啊
2: 哦，煮粥啊，煲汤啊，都在吃
3: 啊，自己买虫草吃。
2: 对
3: 啊，
2: 因为他感觉，你看虫草养元液之所以那么好，那不就是用冬虫夏草进行提纯提取的吗？
3: 嗯，
2: 啊，他也问医生了，说我自己这情况，我吃虫草有没有好处啊？
3: 嗯，
2: 医生说可以吃，很好。
3: 对，嗯，
2: 哎，所以说他花了好几万买的冬虫夏草，
3: 哦，
2: 吃了几个月了，嗯，但是没见到太好的变化。
3: 哦。
2: 每天吃的药一大堆啊，控制不住。所以昨天呢，电话里大姐就真的挺难过，非常痛苦啊，都落泪了。
3: 嗯，
2: 就恳求我帮她赶紧用上虫草之气，也是希望就问问你，你说她这个情况到底该怎么办呢？
3: 哎呀，你说这个我一直在听哈，这个我都感觉挺痛苦个事儿，是吧？
2: 是。
3: 这个很多病就是可能开始的时候谁都不会往重了去想，也没想到自己的病会在某一个时间点会突然间一下子就重了，就爆发了，对吧？很多病往往都这样，等到真正重的时候呢，可能就慌了，急了，想用的好的方法，结果呢，要么是用不上，要么就没有，很尴尬的事情。
2: 嗯，
3: 那么对于他现在这种情况来说啊，首先呢，如果从我的呼吸吐纳中医理论呢，这个做一做这个四字诀的吐纳口诀，吹字诀的吐纳口诀，做一做，一个是对应肺，一个是对应肾。
2: 嗯，
3: 肺为水之上源，肾为水之下源。也就是说，通过呢吸清吐浊的方法，啊，充盈肺气，排肺浊，补益肾阳，排肺浊，让肺气、肾气逐渐充盈啊。一个是呢，能够延缓他病症快速的发展，一定是有帮助的。另外一个，对于现在一些症状的改善，呼吸困难也会起到很好的一个辅助作用。再就是对于出现浮肿的情况，能加强一个肺肾水液通调代谢的能力，减缓它浮肿的情况。
2: 嗯，
3: 啊，这都可以去做一做，只要坚持做，肯定是比不做强。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一直渴求说能用上这个魏寿康这虫草制剂，因为呢，他知道。你刚才不说吗？和你当年这情况也差不多嘛。
2: 嗯
3: 啊，可能呢，你当时可能比他还严重，是吧？
2: 嗯，我肯定是比他重。
3: 哎，但是就用这个魏寿康虫草这个生物制剂呢，哎，逆转慢慢恢复过来了。
2: 对，
3: 所以说他内心有这种强烈的渴求。用还用不上，那咋办呢？可能自己就寻着买，哎，我都买点冬虫夏草，我直接就来吃吧。
2: 嗯，
3: 你这个虫草制剂好，不就是虫草提纯的吗？那我吃点虫草呗。
2: 嗯，
3: 这可能是很多人的一个。惯性思维。那么咱话说回来了，就是如果说对于肺子来说啊，吃这个冬虫夏草到底对于我们肺脏好不好呢？或者是对他这个病到底有没有帮助呢？那在这儿我可以给个答案。
2: 嗯，
3: 因为从中医角度来说呢，这个冬虫夏草啊，它自古以来啊，就针对肺脏虚损是一味良药。你看中医这个有一本名著叫什么《本草正义》，这里面明确就记载说，冬虫夏草性味甘平，不寒不燥，入肺经干啥呢？啊，它能治疗痰饮、喘数、虚喘、咳嗽、咳血，这跟肺都有关。
2: 嗯，
3: 而冬虫夏草你要从结构上看呢，你看它本身呢，它就是又是虫又是草，是个虫草结合体。从中医讲什么呢？是阴阳同体的一个特殊的生物物种。那阴阳同体的东西对于身体来说，吃它的好处是啥呀？就能够平补阴阳啊。中医讲阴阳平衡，阴阳和合，才百病不生，才精神乃至啊。所以说这个物种很奇特，它既是阴又是阳，它是阴阳结合体。
2: 嗯
3: 啊，所以说它就能够平补什么肺脏，包括其他脏腑器官都一样，能实现脏腑器官阴阳的平和。针对肺来说呢，一方面补益肺气，增强肺向外宣发的能力以及向下肃降的能力，让肺气能够充盈，让呼吸能够有力。另一方面又能滋养养肺阴，由于阴虚火旺导致肺的津液耗伤这个问题，它可以什么呢？它可以滋阴，让肺阴逐渐充盈，从根源上解决什么叫阴虚火旺、肺弱燥热的问题。同时呢，还能止血，还能化痰，可以把淤阻在整个肺络当中这些顽固的这些淤痰死痰，还能够慢慢的给它散开化开。随着肺气充盈了，肺气足了，虚火降下来了，痰盂淤结化开了，那肺液重新得到气血的滋养啊，那脏腑机能啊，啊肺的呼吸状态就会得到很好的改善。
2: 嗯，
3: 所以说中医当中针对于肺部疾病啊，你像肺积的、喘症的啊，还是虚喘劳嗽的，就这些病变啊，用方用药它都会重点考虑用虫草作为君药和主药来使用。只不过到现在来讲呢，你看由于这个冬虫夏草时代，这个逐年产量也在锐减，价格也是极其的昂贵，所以说现在用的呢也是越来越少了，即使在里边加也加了很少的这个含量，
2: 嗯
3: 啊，不加太多了啊，因为它价格高还加上少，然后呢都用别的其他药材去代替了啊，这是现在目前这个情况。那如果从这个生物医学的角度啊，你要来分析来看呢，是为什么冬虫夏草能对肺脏好啊？那这个看的能更加清晰明了了，因为冬虫夏草当中这个腺苷这种物质，它能干啥？它能促进肺泡的二型上皮细胞实现增殖与分化，这个是非常了不得的，能加速这种受损的肺泡上皮细胞的修复和重塑，这只有虫草当中腺苷可以实现的，这是很难得的东西，而且维持这肺泡结构的完整性和正常气体交换能力，哎，这就能有效提升了整个肺泡的气体交换的效率，增加了什么肺的动脉血氧饱和度啊，就能缓解因为什么慢性缺氧啊导致什么出现这种呼吸急促、憋气、憋闷、全身乏力等等这些症状。这是虫草腺苷啊，对于这个受损的肺脏的肺泡上皮细胞啊，修复和重塑带来的。另外，这个冬虫夏草当中有这个虫草多糖，这个好啊，它也直接作用于肺泡的上皮细胞，但它干什么呢？它能够清除细胞当中过量的这种活性氧，抑制氧化应激反应，还能保护肺部上皮细胞细胞膜结构免受破坏，还能预防肺泡发生萎缩和破损，保证什么肺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宣发和代谢。
2: 嗯，
3: 哎，保证它呼吸功能正常，这是虫草多糖。另外还有什么？虫草多中有个虫草酸，
2: 嗯，虫草
3: 这个很关键啊，它能够直接干预肺部的炎症啊。你比方说啊，比较现在医学很难解决就这些炎症，它为啥总反复？这些炎症很难从根上给它解决掉，它总是会反复的发生和形成。比如说肺炎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包括什么鲍曼不动杆菌。啊，还有什么各种流感病毒、呼吸道的核孢病毒，包括麻疹病毒、冠状病毒，以及各种真菌，你像念珠菌、曲霉菌等等，啊，你看看，就所有的这些细菌、真菌和病毒炎症造成的肺部感染， 所以说你通过现在什么抗生素各种激素类糖皮质激素类的这类药物它只能抑制，所以说它总是反复是正常的，它没有更好办法能把它完全的消杀解决掉。
4: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
5: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心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China Traffic Radio， 为爱全程导航。
6: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九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五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饭好啦。
1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 但是呢，虫草当中这虫草酸它就能，为啥？你看这虫草贵，它贵在哪儿了？它对于很多病症方面，它为啥能发挥重大的作用？这里面物质成分太好了。
2: 嗯，
1: 啊，就像费德我刚才说的这么多的这些真菌、病毒、炎症，它能完全的把它给它消除和杀灭，它可不是抑制控制，它是能把它给它杀灭掉的。
2: 嗯，
1: 因为这个虫草酸这个物质，它能直接作用于巨噬细胞。然后呢，和各种产生炎症感染的这些细胞当中，还能够什么呢？抑制去释放肿瘤坏死的这些因子，能有效的预防气道和肺部组织由于炎症感染出现变硬，出现长这种结痂，形成疤痕
2: 啊、哦。那这种是不是就对于像肺子的纤维化变硬的这种情况，它就直接就
1: 哎，它就直接能参与了，
2: 嗯，
1: 发挥作用了。而且这虫草酸是什么？它能直接破坏炎症这些产生的温床。把它从根上给它破坏掉了，能直接切断这些炎性细胞突变呢，相当于把导火索直接就给你掐断了。
2: 嗯，
1: 而且还能有效预防什么？就肺组织长期在炎症刺激下发生什么最严重的癌变问题，这大家都担心呢。
2: 哎呀，这个真太厉害！
1: 哎，你看虫草酸能发挥作用，它能给阻断，
2: 嗯，
1: 哎，防止你出现这个癌变的问题。所以说，冬虫夏草当中的虫草酸物质，你不管是从哪个维度来看。对于肺脏方面都是有产生了极其巨大好处的。
2: 嗯，
1: 哎，这也是任何外界自然界当中，你其他所有的药材也好，生物物种也好，任何的成分物质在这个方面都是完全取代，也是完全替代不了的。
2: 嗯，
1: 但是你看冬虫夏草好，它是好，但是你也说了，就像你刚刚提到这位患者啊，说哎呀那不对呀，他也买这个冬虫夏草也吃了，也吃好长一段时间，他怎么没有多大改善呢？刚才不说了这么多好吗？那吃它虽然不是说提纯了，但我直接买这个原草直接吃，它正常应该也有作用啊。
2: 对呀，
1: 是吧？
2: 而且它也花了好多钱呢。
1: 对呀，
2: 嗯，
1: 那这里面其实因素就很多了啊。你比方说，对于虫草来说，可能有些人啊，可能这么说有点打击面大，但没别的意思。真是有一些人可能一辈子都没见过真正冬虫夏草长什么样的。不是说所有人都见过，
2: 这个还真就是、
1: 啊、
2: 因为对于如果你在藏区的话，这个好像还能好一点，
1: 你藏区都不敢保证所有人都见到，
2: 对
1: 对吧，你
2: 稍微能好一点。你如果说在内陆的话、
1: 啊、
2: 你这个根本没有这个东西存在，
1: 你看都知道它贵，都知道它好、
2: 嗯、
1: 哎，但是真正长什么样咋回事不是很多人都知道见过的啊，所以他见都没见过他就不了解。
2: 嗯，
1: 所以说你看我昨天节目当中我不重点也讲到了嘛，告诉大家得怎么去区分这个冬虫夏草，哪个地方虫草好，我说要吃咱们就用这个那曲地区的，这是属于什么顶级产区的，
2: 对，
1: 最优质的冬虫夏草是那曲地区的。那么还是这句话啊，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肺病的患者，那他吃的这些虫草他是不是正宗的冬虫夏草，因为我没见到啊，我可就不好说了。
2: 嗯，
1: 那更不敢说他用的是不是顶级核心产区那曲地区虫草，那我更没看见了，我就更不敢说了。所以说这就是决定效果到底怎么样，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因素的。
2: 嗯，
1: 就像昨天说的，你如果买的是品质不好的，或者是以次充好的，或者是干脆买的都是什么
2: 蛹虫草
1: 啊，对呀，那这个就不好说了，因为咱没看到啊、
2: 嗯、
1: 就即使说哎呀都排除了，他用的就是正宗高品质的那曲的极品虫草，那问题又来了，那他买到手的这个那曲的虫草，它到底是属于鲜干虫草还是干草呢？这也是决定着最后效果核心的一个重要因素啊。
2: 嗯，这个我还真就不太明白，鲜干和干草这又是什么意思呢？我记得以前吃虫草的时候，嗯、没有人说过这个事儿啊，
1: 不太了解嘛。
2: 嗯，
1: 功能活性最好的虫草一定得是鲜草，新鲜的，什么意思？就是刚刚采摘、采挖下来的鲜草，这里面的物质活性成分是最好的。再下来是什么？其次点的就是叫鲜干虫草。
2: 嗯
1: 啊。

0: 怎么区别？就是虫草当中各种重要物质活性还有多少决定的。我们肯定得希望活性高的效果才好嘛。就像咱说去市场买鱼似的，你为啥喜欢买活鱼啊？
1: 新鲜嘛，
0: 对吧？它不就是一个鲜吗？对吧？味道、口感、营养价值都高啊。所以冬虫夏草也是一样。如果说我们用的是鲜虫草，哎，这里面各种活性物质都是极强的、极高活性的。所以说呢，带来的作用一定是很好的。如果是什么呢？你用的是干草了，或者都是陈草了，啥意思？一点水分都没有了，都已经完全风化风干了，那里面就没有活性了，就有点活性，要么都流失掉，要么什么都风干都死掉了，那就没有作用了。
1: 那看来以前的那种流传说法，什么放百年、几十年那种说
0: 不
1: 法
0: 对的。
1: 不对，是吧？
0: 不对，就是之前的人呢，固有思想是什么呢？因为这个药材吧很难采集，因为那时候没有这个技术实现人工种植，对吧？上古年间，忠于郎中喜欢进山采药啊，对吧？没有说自己在家菜园子二亩地先种上，没有。那他采的药材，他有些药材他不是一年四季都有的，那怎么办呢？他只能在当季采完以后，他多采一些，他得留备常年去使用啊。对吧？所以说呢，慢慢到后期就变成什么呢？很多人认为了说，哎呀，老祖宗把很多药材采回来之后，给它烘干了、晾干了、阴干了啊，给它存起来了。哎，说这是目的是什么？效果好。实际上不是，是因为把它晒干、晾干、烘干以后是利于保存啊。往后以后呢，在冬天的时候，其他季节这个药材没有的时候，还能够给病人用啊。
1: 这传来传去，变成了放得越久，效果越
0: 哎，
1: 好了。
0: 对，这是什么概念？这是不对的啊！就像我们吃这个，有很多北方人喜欢吃干菜是一样的啊。哎呀，说干菜营养价值高，谁告诉你的？可为什么储存干菜呀？
1: 因为冬天没有
0: 对
1: 啊。
0: 不对呀？那南方为什么不吃干菜？因为四季什么
1: 都
0: 都
1: 有。
0: 有新鲜的蔬菜嘛。
1: 对。
0: 你北方没有新鲜蔬菜，它只有在应季的时候，它不给它晒干、晾干，它储存起来吗？那实际上，我告诉你，从营养学来说，这干菜几乎没有任何营养价值的。所以说这点啊，大家一定要说虫草也是道理啊。所以说，就像刚才讲到的，鲜虫草大家知道效果肯定是最好的
1: 那我们怎么能用上这个鲜的虫草呢？
0: 你想用鲜草，我可以这么讲，就是我们现在你从商家手里买到的几乎是不太现实啊，这是很客观的事实。大家到虫草专卖店购买虫草的时候，很多商家会告诉你说："我这都是仙草啊。"为啥这么说呀？他就是笃定你不懂冬虫夏草。但是从今往后啊，大家再去购买虫草的时候，你可以问问商家，如果你说你卖的是仙虫草，那我问问你，你采挖下来这虫草到现在有多长时间了？你换句话，你可以问他多长时间之内的草叫仙草，你看看商家是如何回答你的。
1: 那到底多久它才能叫做仙草呢？
0: 72个小时时间内，
1: 啊，那不太可能
0: 你选
1: 了，
0: 吧，
1: 那不太可能，这个事儿我都可以笃定的说不太可能。
0: 所以说你往后大家再用虫草啊，到这个店里，你可以问问商家，你说你这个鲜虫草，我告诉你是72小时之内，这叫鲜活期。你从采摘完了运输之后，再到店里，你就问他能不能超过72个小时
1: 哎
0: 啊？
1: 呀，有可能72小时采完还没下来山呢，
0: 对不对？
1: 是，
0: 哎，所以说你看看啊，这个，你要是这么一问，商家一看，哎呦，那知道你是行家，你是懂行的，哎，他肯定不敢再跟你说他那是仙草了，这一下子他价格就便宜下来了。他们不说仙草的目的不就卖好价钱吗？
1: 对。
0: 72小时说明什么呀？啊，你要超过这72小时，虫草本身这个活性物质已经有一定的流失了，就变成鲜干虫草了，还是有很大一部分的这个药用和利用价值的。你等到完全干透，叫干草的时候，这个活性成分几乎就所剩无几了。如果到陈草了，那坏了，啊，那就剩一个躯壳了，那你用就没有任何价值了。你还钱没少花，但是你没有啥价值了，可能就是个心理安慰了，肯定是没效果的。再就是什么呢？看还有市面上现在有不少这个卖啥卖断草的，
1: 对，我看到过，我还挺好奇，这
0: 是吧？
1: 断的这
0: 断的，
1: 还能用吗？
0: 对，价格还比较便宜了，
1: 挺便宜的，
0: 哎，但一分钱一分货。我告诉大家啊，千万别贪图便宜去买这种断草，因为从生物学角度啊，这个断的虫草呢，现在虫草本身身体结构已经破坏了，它里面的物质成分

0: 已经被完全破坏掉了，而且活性物质流失的会更快的。但是从严格一讲，如果是个断草，你能够马上吃到鲜的也行；如果是鲜干的这种断草，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选择虫草一定要选择产地纯正，不要破坏虫草本身的整体的一个结构。然后呢，一定要保证里面这个物质成分的完整性。再就是什么呢？必须是高活性的利用才能够大作用。我们最理想什么呢？就是用上鲜干虫草，大家记着，这就是最好选择。那么所以说到这么多啊，你要是通过这些知识，也可以由此来推断一下，你刚才讲的这位肺病的患者吃了几个月虫草没啥变化，我判定的是什么？他应该用的都不是鲜干虫草，他应该是干草，甚至可能都用的都是陈草都有可能。要不然我告诉你，如果是即使是鲜干的，不能用这么长时间了，用你话说还没有什么作用。我们用虫草干啥呀？不就用虫草吃的就是啊，虫草里面这种核心高活性的各种重要的物质成分，对身体有作用和好处嘛，对吧？给咱们身体能够带来产生巨大的健康价值嘛。我们吃的啥不吃的是这个吗？
1: 那这我就明白了，为什么当年的韦宁啊提纯这个虫草养元液的时候，他说哈，用的完全都是鲜虫草直接提纯，就是要保证极高的活性，它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0: 哎，
1: 对吧？
0: 对，就是这原因啊。其实他们刚开始搞提纯的时候，并没有直接选择用这个鲜虫草，他们最开始用的是鲜干虫草。所以提纯过程当中啊，他们最终发现了，就是这个鲜干虫草这些活性物质啊，怎么的也不达标，达不到这个标准。所以在整个提纯的过程当中，就在这方面，他们白白浪费2年多的时间呢。
1: 这个我还真就不知道
0: 是吧？
1: 啊。那为什么不直接用这个鲜虫草提纯呢？因为我知道天猫小叔哈，他在那曲地区，他有一个很庞大的一个虫草的采收的一个团队，完全可以直接用这鲜虫草啊。您刚才也说了，说这个鲜虫草当中各种重要物质活性成分是最好的，怎么开始是用的鲜干的虫草呢？
0: 你说这个，你看看，你要从你分析是对的，因为它本身在那曲地区，尤其你这个天猫小叔呢，他在那曲地区属于很大的一个虫草的一个收购商。如果他想保证鲜的72小时之内马上进行提纯，他能保证能实现，对吧？但是啊，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他们刚开始搞这提纯的时候，他们的技术是不成功的呀。也就是说呢，它能保证虫草在鲜活期72小时之内啊，能在他们手里马上能开始搞提纯，但是它技术它提纯不了，没办法在72小时之内完成整个技术提取。所以说你即使用了鲜草也没用啊，你的活性你提纯不出来呀，技术不成熟啊，这是第一个方面。再一个，就当时也是考虑到价格的问题，这个鲜虫草价格它肯定是更高啊，但是鲜干的虫草呢？相对来说，价格就低一些了，啊，
1: 确
0: 所以
1: 实。
0: 说，如果说要是搞成功了，啊，用鲜干虫草能搞提纯成功了，把这项指标都能达到高活性状态了，那是不是就降低了这个虫草制剂的一个成本的费用了？成本价钱降低了，那惠及的是不是就普通老百姓啊，百姓大众啊，对吧？它成本低了，啊，是不是对于百姓大众来说，在使用的时候，是不是花的钱经济负担就小啊？所以说，当初他们考虑的还是很全面。啊，是想呢，能够帮助更多的人都能用得起，但是初心是好，但唯一的缺点什么呢？他们利用这种鲜干的虫草搞这个技术提纯，一是技术不成熟，另外一个呢，到成熟以后发现这活性它根本就达不到这种硬性的标准，因为生物制剂对于成分物质这些活性的要求是最重要的一个硬性的指标，达不到就不行，啊，这是底线。啊，你像虫草当中这虫草酸，它是虫草当中独特独有的这种物质成分。如果你不用这种鲜虫草搞提纯，这个活性它始终就是不达标。你这样一来，它效果就达不到理想值啊，它就不符合生物制剂的标准呐。所以没办法，最终怎么办？只能做取舍了，放弃了鲜干虫草，最终还是选择从鲜虫草当中进行提纯。啊，但随着技术不断的成熟，不断先进，多年的技术研发，后来咱都知道了啊，人家技术搞成功了，72小时内把这个鲜草能实现完全100%高纯度的直接高活性提取了。也就是说，虫草当中所有这些成分物质的精华被高活性提纯出来，哎，然后与人体的各种细胞基因能实现高度匹配了。 所以说制成这个魏寿康虫草制剂的原液了啊，有了这个生物制剂。可以说呢，他用这种鲜虫草来提纯之后的好处是什么呢？就相当于没有浪费虫草当中任何一丁点的重要的这种活性物质，没有一丁点浪费，全被提纯利用了。
1: 嗯，
0: 哎，所以说你看你当时，你说你当时也肺子不好，肺病啊，喝这个虫草这制剂，为啥那么好？因为它就是完全这种鲜草进行提纯的，啊，实现百分百高活性了，所以优势它肯定很明显，这正常。
1: 嗯，
0: 啊。所以才给你带来这种效果呀，改善呢、啊、这个的在我们业内我们都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说这个生物技术好，好在哪儿？它就好在直接把生物物种体内大量的各种活性成分通过技术把它利用率达到了顶点，达到最大化，然后提纯以后，哎，能打破这种传统的壁垒，把这些活性的物质直接被人体的细胞与基因能够完全的和谐共生，充分的高度匹配融合和利用。所以说很多什么不管是注射的还是口服的这种生物制剂，它就不像传统药那样啊，得先到脾胃，然后再通过整个肝脏的代谢分解进入血液，然后再被细胞吸收利用，而且很多时候还没办法从细胞内部发挥作用。
1: 嗯，
0: 所以说传统治疗一直是干嘛，时间就比较慢，再就是代谢过程当中呢，整个药效会严重的打折扣，而且本身这个活性度还不高。所以说对比来看，你生物制剂的特点就非常直观了，利用这种基因技术、生物提纯技术，从基因角度与细胞基因进行干预，各种生物物种当中体内重要的这种活性物质能实现完全高活性的提纯和利用，与细胞基因充分的融合，而且活性强的同时稳定性好，安全性好啊，它没有任何其他的什么化学成分的添加。
1: 嗯，
0: 哎，都是高活性生物体内的这种基因物质，安全性也是极高的，持续作用时间也是最长的，发挥作用是最持久的，这都是生物医学独有的优势和魅力所在。所以我总讲说未来医学生物医学一定是主导的嘛。
1: 嗯，明白了。难怪这几年啊，凡是非常幸运啊能够用上虫草养元液的这些患者家人都用出了极好的一个效果啊，尤其是对于很多难以恢复的一些慢性病啊、疑难病啊，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
0: 哎，没错嘛，所以好东西真正的什么，你得利用上才行。
1: 嗯，
0: 哎，所以说你刚才还是说这个患者的问题，你看同样都是这个肺脏的病变感染，你要从生物医学角度来说呢，即使这个患者有这个条件能吃到鲜草的话，我可以这么讲，还是没有经过生物提纯的。
1: 嗯，
0: 啊，你要按照提纯完之后的那种活性来讲，它还是没有这种提纯的好，还是不能实现从病变细胞的基因和匹配融合，它还实现不了这一点。所以说呢，它不可能发挥这种稳定长久的作用，所以必须还得依靠强大的技术支持，必须搞生物提纯。比方最简单，你发现了某个地方有巨大的什么黄金储量，就这地底现在就有黄金，有多少亿吨的黄金，但是你没有开采和提炼的技术，你是不是就不能把这黄金挖掘和提炼出来？
1: 对呀，
0: 就不能给你带来重大的价值吧。
1: 嗯，
0: 不就这道理吗？啊，你看我们之前搞这个三七活性饮，利用的就是生物技术搞提纯啊，大家伙可能很多知道三七好不好，三七也是好东西吧。
1: 嗯，
0: 对吧，对吧，那在古代也是被誉为叫金不换呢，它的药用价值上极高的。三七干啥？中医讲三七化淤血呀，而且还能不伤心血，既能止血还能散淤血，你看看它的作用很好，可以说它是非常少见能够双向理血的一种草药。但是我们通过生物技术把它搞提纯之后，把三七当中比方说三七皂苷、三七素重要的这些物质我们直接把它提出来了，实现活性最大化了，完全直接作用于人体细胞，通过基因干预能把这些提纯出的精华物质更加精准、具象性、更靶向性的直接作用在人体的细胞基因当中，这样一来提纯完的你再使用以后，那全身这些靶向性的这些细胞实现精准化育，保护血管内皮细胞，同时还不会对身体产生任何负面的作用，安全性达到了最高，持续性、稳定性和效果性那更是直接翻了几番啊！你像传统不管是你是三七打粉啊、泡酒啊、煮水啊、煮粥啊，对吧，或者是一些方剂当中你用一些三七破碎啊，加一些三七成分呢，就比这些传统的这些用法吃法效果，这么说吧，绝对是天壤之别的。
1: 嗯，
0: 所以说通过我们这个生物技术基因干预，把三七里面这些重要的物质把它精准化高活性提纯以后，让三七这个药材的效果进一步发挥到了极致。做到什么呢？可以讲叫止血不留痕，活血不伤症。吃一斤三七还不如用一克的提纯呢。
1: 嗯，
0: 所以这是没法对比的。所以你看，这不就是生物技术提高各种有效物质活性，通过提纯，通过与人体细胞基因匹配，实现高度融合，实现持续长久共生，才能带来的一个巨大好处吗？
1: 嗯，所以说这个科技的发展改变我们的生活哈、啊，那生物医学带来的生物技术的发展更是如此。
0: 当然的，
1: 嗯，那楚老师，像你看崔大姐这种情况，眼下肯定没有办法说就马上能用上虫草养元液，除了这个之外，你像他这种情况，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个生物制剂能给他推荐一下呢？因为他现在用一大堆药也控制不好，还在加重啊！您看看，您给想想其他的办法行不行呢？
0: 嗯，有啊，不是没有啊。
1: 嗯
0: 啊，你像有一款叫什么叫利妥昔单抗
1: 啊、
0: 哦？哎，这是个不错的选择，目前已经广泛用于临床了。
1: 嗯
0: 啊，这个生物制剂是从哺乳类动物卵巢当中提纯出一种叫特殊的抗体蛋白。进行高度纯化以后，利用基因重组技术，把这种特殊的基因转移移植到人体的肺脏的肺泡细胞当中，以及高度匹配和融合以后，它能干啥呢？它能快速减轻肺部炎症的感染，
1: 嗯，
0: 抑制减轻炎症感染，抑制细菌和各种病毒的蔓延，能有效预防肺纤维化进一步的扩散。虽然来讲呢，这生物制剂它不能达到说虫草这个生物制剂啊带来的这个最终逆转恢复，它达不到这个结果。但是呢，对于其他传统的，就是现在你说的这些传统的这些药物来说，
1: 嗯
0: 啊，这个利妥昔单抗还是有巨大巨大优势的。毕竟啥，生物制剂你永远记着，安全性是最高的，活性是最好的，然后什么持续效果时间是最长的。
1: 嗯，那它这个是吃的还是注射的？
0: 它是注射的，
1: 嗯，
0: 也是注射的啊。你像他这情况呢，21天注射一次，
1: 嗯，
0: 注射完以后呢，然后过3个月以后再注射一次，按照这样来一个频率呢，连续两年以后基本上也就能差不多、
1: 哦、
0: 啊，虽然来讲可能这个时间周期能稍微长一点，但是还这句话，那相比于其他传统的治疗方式和传统这些药物，他的情况他就会一直反反复复，你多少年他也是解决不好的，以至于到后期他想维持控制他都控制不住了，那纤维化到后期那意味着什么都明白啊，对吧，要命，很危险的事儿啊。
1: 对，那的确是，因为我当时我比崔大姐还严重哈，虫草养元液那么好，那我还喝1年多，
0: 你看看是吧。
1: 嗯，那楚老师，这个价格方面，这个叫什么利妥昔
0: 单
1: 抗，
0: 哎
1: 啊、这个它贵吗？
0: 进口的价格一支10毫升的大约在4000块钱左右。
1: 哎呦，这不便宜。
0: 国产的呢，10毫升的大约是在2500块钱左右。但是它不是注射一支的事儿，它这个情况，我分析来看啊，注射一次大概费用应该是在2万多左右吧。
1: 哎呦，那可真不便宜呀、啊！
0: 生物制剂嘛。
1: 啊，那它这个也进入医保了吗？可以给报销吗？
0: 嗯，前年纳入到医保的乙类当中了。
1: 啊，
0: 是属于乙类的。这样的你也知道，它这个报销比例啊，不是很高，
1: 不是特别高的、啊
0: 嗯，不是很高、
1: 嗯，
0: 很大一部分是患者需要自费自己去承担的。
1: 嗯，
0: 这个具体情况啊，让患者自己到当地这个医院，一定要到大点的这种医院，然后去打听一下，以实际情况为准。
1: 哎呀，行啊，这个不管花多少钱吧，首先咱们说先把问题控制住，
0: 对，
1: 别继续严重，
0: 对、
1: 因为一严重起来，这个确实是非常危险的事儿哈。
0: 对呀、
1: 啊啊，这回我得抓紧时间告诉崔大姐一声哈，去医院让她去问问他们当地有没有，
0: 对，
1: 哎，而且让医生给她判断一下她适不
0: 适
1: 合呀，
0: 对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嗯？
1: 你别一直傻傻的就等这个虫草养元液再给耽误事儿了，
0: 哎，这是关键啊。但同时啊，也别忘了啊，坚持做呼吸吐纳，这也不花钱不跑道的，坚持做，多练习吹自觉呀，啊，强肾强肺宣肺理气，同时呢，你像带来这种咳嗽咳痰胸闷气喘包括浮肿的情况，这些症状方面还是会起到很好的一个改善作用的，这不费啥劲儿，每天还得坚持都做啊，养成好的习惯。
1: 也许啊，这个崔大姐正在收听节目呢哈。如果您正在收听，你也听到了，楚老师给了具体的方案和方法了啊。我相信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跟我的感受是一样的。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是又学到了不少新的知识，跟着楚老师健康大有希望哈、啊。看看时间呢，我们节目马上啊就要结束了，是吧？那时间的关系呢，对，今天我们就不接听大家伙的热线电话了哈。
0: 这一说又说多了，
1: 有问题需要解答的，需要帮助的，那么大家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随时的来进行咨询，获得帮助。也非常感谢楚老师的精彩分享啊。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在电波当中。不见不散了。
0: 明天再见。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6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日前，从腾势品牌官方了解到，旗下中大型轿车腾势 Z9S 正式上市，共推出3款配置，售价区间在25.58到32.58万元。其车身尺寸比腾势 Z9 更加紧凑，搭载纯电动力系统，提供单电机以及3电机版本车型。新车搭载 E3 AI 超级智能体滴滴虾、天神智眼5.0系统、云辇 A 智能空气车身控制系统以及闪充技术等一整套核心科技，在高端纯电轿车赛道塑造出差异化竞争力。
5: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7: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8: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7: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8: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7: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怎么这么好玩？
1: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越夜越动听，躁动全球。

Well, 月夜月都听。嗨，你好，我是小乐。全新一个月的开启，但不是星期一。礼拜四，你已经到达你的目的地了吗？还是正在出发的路上呢？国庆期间，我们将开启月夜漫游，来听一听歌曲里会不会提到你所在的城市。开启今日月夜全国游音乐盲盒。

0: 动听，音乐的语言。
1: 小时候的黄鹤楼，冒得那朵人，外地人为了看大桥才来到汉阳门。汉阳门的人都可以坐船过汉口，正月十五举汤圆，是我们这些居家的人。

0: 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越夜越动听，音乐的越夜哦。
1: 谢谢继续锁定越夜越动听。嗨，你好，我是小乐。上半段有听到你所在的城市吗？再来听下面这一组越夜全国游音乐盲盒，开启。
2: 有一座城市，它让人来个舍，有一种怀念，它叫做曾经来过，有一种旋律，它扯着

0: 越夜越动听，音乐的越洋。
1: 空荡荡的地铁里，孤单单的我和你，你轻声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不要妨碍我自得其乐。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6: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3天没洗。哎，等等，
7: 换了长发小寨桃皮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8: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斗次大次，跃动车厢。
9: 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活动手指操。来，伸出手指，尽量伸直，嘿，活动大拇指，

来关注时至中至，向掌心内部。

0: 是精灵小雪，堵车不堵心，做操很舒心。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1: 红灯操。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0: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也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式很简单，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能加入。在各个群里面都可以直接添加广播员韩磊成为您的好友，有任何法务问题我们可以一对一沟通，我会帮您对接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各位跑长途的卡友还有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想听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不管是直播还是回放，手机应用市场下个云听 APP 就行，搜卡友之家。欢迎大家到评论区多留言，帮咱们的节目涨涨热度。路上多保重，咱们云听接着聊。
1: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2: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1: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0: 北京时间22:07，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与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在每周五晚间的22:00到24:00的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朋友们相见的时间。在今天呢，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的专业律师来自于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泽亨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窦江丽律师，在节目之中为友友们答疑解惑。窦律晚上好，请您和听友们打个招呼吧。
3: 韩老师好，大家晚上好。很高兴又来跟大家见面，希望今天晚上能够与大家解答相关的法律知识。
0: 太棒了啊！我们各个群的朋友们也非常热情啊。七宝宝说呢，欢迎窦律，欢迎磊哥，学习法律知识的时间到了啊！我是七宝宝，在10号群向朋友们致以晚间问候啊。祥子哥哥说呢，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窦律闪亮登场。3号群的卡友们，大家来冒泡啦！老杨大哥说呢，打卡签到了啊！7号群的朋友们，专业司机老杨向大家问好。张曲瑞朋友说呢，挖好挖好哈、啊，这个挖好是我们近期呢玩的一个新梗啊，就是晚上好的一个连读变成挖好了。
3: 对，
0: 哎呀，在我们的1号群里边的小倩倩说呢，向友人们说一声挖好啦。树洞仙人掌音乐一响，韩老帅和律师闪亮登场，各位朋友晚上好，在1号群向朋友们致敬。大叔宇说呢，打卡成功了，坐等磊哥节目，太棒了，今天邀请到的是窦律啊。好了，在我们的各个群呢嘛，还有很多朋友呢在依次签到之中，一并向朋友们致以晚间的问候啊。在我们的6号群里边呢，黑化肥说呢，晚上好，我是黑化肥。国荣大哥说了，专业卡友在6号群里边签到打卡，欢迎窦大美女律师和韩老帅闪亮登场在6号群里边。满天星朋友呢，添加我的微信了，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添加我的微信。加我微信的方法呢，请在首先是加入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左下角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加入社群。各个社群里边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可以发起一键添加，已然为朋友们进行了免验证直接通过的设置。也就是说呢，您发起好友添加之时呢，自动通过，我们就直接成为好友啦。感谢各位友友的信任和支持。今天在节目进行之中呢，还会按照朋友们求助的先后顺序，有请我们的专业律师窦律为大家呢进行依次的回应。那我们按照今天的求助顺序呢，来看一下求助的友友有哪些需要解答的问题。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0: 卡友之家，一路有法，法评如水，去除不公。在今天我们求助的朋友里边，听友90%求了一个问题，说呢，窦律您好，我遇到的事情啊是这样的。2年前我从他人手里边花钱购买了一个网络账号，之后呢我把这个账号出售给了账号回收商，结果呢这个回收商接手之后呢，又继续把这个账号呢对外给售卖了，前后经过了多手的流转，最终呢到了实际使用人的手里边。 当初买卖账号的时候呢，多轮的交易啊都是线上来操作的，所有的账号包括转让的协议、交易的材料里边填写的信息呢，都不是我的个人的真实身份信息，我也没有留存我本人的实名的资料。但是时隔两年之后呢，我就通过原账号的申诉渠道把这个早已经卖出去的账号，就是那个金额好几手倒卖的账号给找回来了。那我想向律师呢咨询两个问题，就是我这样做的话呢，有没有刑事犯罪的风险？会不会呢被公安机关呢给立案啊，来找我配合调查甚至抓捕我？还有就是这个账号呢多次转手转让，这个协议里边没有登记我个人信息，就是没有我本人的这些直接的那些内容。那这些情节对于我这个法律责任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啊？我心里边呢还是有点不踏实，想请教律师呢给解答解答。那这样这个情况的话呢，一个涉及到的是网络账号的这个交易和转手的问题啊。那您这个通过好几手倒卖又找回了，这个找回来是吧，我们一会儿呢请豆律呢给您分析分析，您这样的行为有没有刑事犯罪的风险，会不会涉及到这个公安机关立案啊和相应这个调查。先给他一个明确的回应吧，豆律是吧，先说有没有风险好吧。
3: 说实话哈，这个行为还是有一定的法律风险的，就是刑事的一个风险是存在的。那么我们就先解答这位听友的第一个问题，就说有为什么会有这个，就我刚才说的为什么会有一个刑事犯罪风险。那么我们公安机关在对于这种刑事案子，他肯定是要符合一定的条件他才有权立案侦查的。那么我们看这位听友他的这个行为的性质是什么。首先，这个网络游戏账号和虚拟装备其实在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是普遍大量存在的。那么这个网络游戏账号它不断的这个发展，它的价值也是不断的提升，也是有这么一个情况存在的。那么这个网络游戏账号和相关的一些虚拟装备其实是属于法律保护的一个公民财产。那么盗窃虚拟财产达到数额较大标准的话，其实与盗窃这种实物财产，比如说手机或者是其他的这些钱财，并没有一个本质的区别。那么您将这个账号出售以后，如果既然是出售，那他肯定是收取了一定的费用，
0: 收了人家钱，
3: 对，收了人家的钱。那么你这个账号的财产权属，那肯定是已经转移给当时的买受人了。那么后续他又通过这个申诉找回，那么肯定是以这种秘密的然后平和的方式，肯定不是通过暴力，他就是通过这种秘密的平和的方式把他人的合法财产然后转移为自己占有。那么这个在法律上其实是符合一个盗窃罪的一个构成要件。那么在司法实践中，关于这种出售游戏账号最后又申诉找回然后被法院判处盗窃罪的案例也是存在的。
0: 有真实案例。
3: 对，有真实案例。
0: 那我们找一个例子让他来参考一下好吧。
3: 然后就是比如说就是我们检索到的相关的案例，比如说浙江龙游县人民法院当时审结了一个案例，就是说被告人出售了游戏账号，后来又申诉找回，那么法院通过鉴定这个账号的价值是达到浙江省当时候的一个盗窃一个标准，所以最后是以盗窃罪判处了他有期徒刑8个月。
0: 这个事儿其实咱们举一个例子来理解，比如说游戏装备里边的一个大宝刀，这个大宝刀呢它值20000块钱或者值8000块钱，实际上就跟您拿了人家一个8000块钱的东西推了人家20000块钱的一个电动自行车是一个道理，
3: 是的，是的。
0: 所以就是从这个认定上讲的话呢，他俩是可以划等号的啊。
3: 对，
0: 那关于这个刑事立案的标准这个是多少呢？
3: 这个就是主要看我刚才所提到的账号它的市场价值，然后市场价值怎么确定，一般来说公安机关都会委托第三方鉴定机构鉴定你的这个账号的市场价值是否达到盗窃罪的一个立案标准。比如说咱们北京的立案盗窃罪立案标准是2000元。
0: 哦，就丢了2000叫人偷了是吧。
3: 对。
0: 那这个如果达到这个标准的话呢，相当于就触发了是吧。
3: 对，公安机关就可能立案侦查。
0: 那我们其实对于这个事儿呢，就是您最担心的这个刑事犯罪的风险的话呢，非常明确告诉您是有一定的刑事犯罪的风险的。那您这个关于第二个，就是第二个问题呢，是账号多次转手然后里边没登记个人信息，这些情节对于他的这个法律责任会带来影响吗？豆律。
3: 这个严格来说其实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因为这些情节实际上也没有办法让您规避一个责任，因为最终您是通过原账号的申诉渠道把这个账号申诉回来了，它是不影响一个刑事责任的一个认定， 因为我们司法机关认定犯罪主要是依据一个客观行为和您的主观故意，那么您通过申诉找回这个账号的行为，它是一个客观事实。
0: 嗯，
3: 然后找回这个行为呢，也足以证明你存在一个可能存在一个非法占有的目的。虽然交易材料中没有登记你的信息，但并不能说证明你没有犯罪，所以说这种行为反而可能还会被视为是一种规避侦查的一个手段。
0: 哎，这个举个例子，就是相当于呢，您认识戴了一个黑头套，把人家的电动车给推走了，是吧？
3: 对对对，
0: 好像说没有找到自己的这个五官被拍上啊，找到您一下找不着，但实际上咱们讲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个只要说有蛛丝马迹，还能锁定到这您本人身上，
3: 是
0: 吧？谁推电动车，这个是跑不了的。那他现在应该怎么办，是吧？
3: 我们的建议是，就是立即停止使用并归还，主动归还这个账号。其实最稳妥的做法就是说，我们把这个账号归还给当前的实际使用人，并告诉对方，争取和解，以降低这个民事赔偿或者刑事追责的风险。就是说不要触发对方去采取报案的这个措施，一般就没有什么事。
0: 对，如果说呢，您是之前跟人家交易过的话，主动跟人联系说，你看误会了啊，我这个结果不知道这个我这家里的朋友还是谁给我要回来了，是吧？我说这号已经卖了，他不知道，是吧？这个我再还给您，跟人把这事儿给说开了，
3: 解释清楚，
0: 是吧？
3: 对。
0: 如果他要是再次出售呢，这会有什么问题？
3: 对，千万不能再次出售啊！如果再次出售的话，这样的话是会使您的这个行为性质会更加恶劣，而且可能会面临更严厉的一个刑事处罚。
0: 当前有哪些证据是可以进行保留的？您有哪些建议？
3: 就是说，比如说您之前购买和出售账号时所有的一个聊天记录呀、转账凭证啊，这些都保留下来，然后其他的就是说，最主要的其实就是积极主动的跟原来那个账号的主人然后沟通。
0: 这咱们讲就是不管说干什么事情吧，你得讲一个道理，是吧？
3: 对，
0: 既然咱已经把这个卖出去了，你就不能说通过种种方式再给拿回来。不管您认为用什么样的方式拿回来，这都叫做非法据为己有了。
3: 对，是的。
0: 那我们也是希望九成朋友呢能够及时的、妥当的、稳妥的处理这个事情啊。如果说在进行之中的话，有哪些需要得到我们专业律师继续帮忙和指导的，您可以随时与我联系。咱们已经添加微信了，所以呢，我希望呢您妥善解决之后呢，咱们也有一个信息的回馈啊。感谢您的信任和支持。那我们在节目进行之中的话呢，友人们有相应的法务问题也可以随时给我发送微信过来。我刚才呢阿星朋友呢给我发过来一个提示的一个求助啊，稍后呢我会转给窦律，请窦律呢来帮您分析分析看一看啊。那我们按照大家求助的顺序，我们今天的司机梁先生啊再继续求助。法平如水，去除不公啊。梁先生说呢，我作为一个职业司机啊，窦律您帮我分析一下，情况是这样的，我在网约车租赁公司租车跑这个网约车，入职的时候呢我交了1000块钱的一个就是这个所谓的违章保证金，其实严格讲应该叫违法保证金，对吧？咱们触犯的是交通法嘛，是吧？那是用于兜底车辆在租赁期间产生的这种交通违法的罚款。现在呢我因为个人原因呢选择提前退车不干了，是吧？车已经完成归还了，车况呢公司这边也核验完毕了，目前呢没有查到我在租赁期间没有处理的违法记录，但是租赁公司告诉我呢，就这笔1000块钱所谓的违法保证金必须得等7个工作日之后才能退款，不能当场结算退还。我翻看了一下这个合同，不确定合同里边是不是写明了7个工作日这个退款的期限问题，所以我想请教律师这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网约车提前退车，这车已然还，车况也核验了，而且查了也没有任何违法的信息前提，租赁公司强行扣我这个7个工作日这个期限才退还，他有没有这个权利，是吧？我就想跟他一手交车一手交钱把这事儿就结了。第二就是我们双方如果签订的租车合同之中并没有约定7个工作日这个退款的时间，我有没有权利要求对方当场或者是现在立即把这1000块钱退给我啊？这两个事儿，那我们一个一个先请窦律给您来回应啊。就是先说租赁公司有没有权利设定这个7日期限才还这个1000块钱？
3: 好，一般来说呢，我们认为这个租赁公司它是没有权利强制设置这个期限的。但是呢，我们首先是要取决于租赁合同有没有明确约定。那么这位听友说他翻看合同，不确定合同里面是否，写明该 七个工作日的退款期限。那么还是要建议这位听友先去合同里面再仔细的查找一下，看看有没有这七个工作日的退款期限的一个约定。那么如果合同里面有约定呢，那么我们法律上来说是按照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要按照约定来执行的，因为我们的合同是我们双方履行合同权利义务的一个基础。那么如果合同中我们白纸黑字已经写明了退车后需要等待七个工作日再退款，那么这个期限对于这个听友来说是有约束力的。那么我们司法实践中，法院在审理类似案件中也会强调，比如说双方在平等自愿基础上订立的合同，那么原则上是应当根据约定来进行履行的。
0: 哎，就是双方合议之后，这就有法律效力了。
3: 对，
0: 对吧？尤其是又签了字儿的，是吧？
3: 对对。
0: 那如果没有那个约定呢？
3: 那么如果合同没有约定呢？那么公司没有办法，没有权利单方强制的规定，那么公司的这个七个工作日的说法，它其实是缺乏一个合同依据的。那么公司需要核验违章记录，在您已经归还车辆前，目前没有查到有这种违章的行为，相当于您的义务已经基本完成了。那么公司以内部流程为由单方的设置期限，那么可能是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那么实践中，租车公司其实经常会以这种走流程啊、需要核验呀、这种理由拖延退款，这种情况也有很多。那么这种类似的做法也是常常引发一些争议和诉讼的。
0: 现在如果我们想梁先生要求公司那边立刻把这1000块钱还回来啊，他能这么要求吗？
3: 他可以这么要求，这个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哈，就是说有权要求，
0: 对，
3: 是否有权要求，其实可以要求，但是说，确实是不能保证立刻拿到这个1000元的违章保证金，因为实践过程中，我们在履行民事合同过程中，其实一般认为这个七个工作日它是一个可以接受一个合理期限，那么立即退款其实在法律上是比较难以实现的。那么虽然你已经还车而且也没有违章的行为，但是租赁公司确实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来最终确定是否有违章的记录，比如说它可能存在系统延迟的这种电子烟违章，而且它可能需要走一个内部的一个财务流程。所以说法院通常也不会支持说这种当场退还这种极端的一个要求。
0: 这个七个工作日，其实我们从这个现在一些实例上看还算是合理吧，相对来说
3: 对
0: 不算太过分。
3: 对，从这个行业惯例和实际的判例来说，这个七个工作日对于这个租车公司处理违章查询呀、财务结算呀，它属于一个合理的一个期限。
0: 这个咱们讲从司机的角度上讲，就是梁先生角度上讲，您求到我们这儿了，就是求助到我们这儿了，然后问到了，我们呢也帮着您从一个客观的角度上来分析一下这个事儿，是吧？咱们这么说，第一个就是先看看合同里边有没有这个详细这么约定，然后第二个就是七天这事儿吧，咱们平心而论，公司也不算太过分，是吧？那现在有什么建议吗，窦律？
3: 我们的建议就是第一步，我们就是需要仔细核查一下这个合同条款，而且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如果我们合同中，关于这个保证金有具体的约定，那我们需要遵从约定的。那么第二个呢，是如果合同没有约定的话，我们可以跟这个公司主动来沟通，比如说就是表明我们需要，就是希望这个钱能尽快的退还啊，看他能不能立即退还。如果不能的话，就是说这个可以等七个工作日，看他是否能完成退款。如果七个工作日还完不成退款的话，属于这个公司没有正当理由超出期限或者是更长时间的拖延，那么他这种行为就是构成违约。
0: 这个有哪些需要保留的吗？就是在维权的过程中，
3: 对，就是一定要保留好我们的相关一个合同啊、付款凭证，然后还车记录，还有跟公司的这个沟通的聊天记录或者录音。比如说他承诺我们七个工作日肯定会退还，但实际没有退还的话，我们就可以要求通过法律途径要求他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0: 对，要是说真的到了七天头上了，公司那边不退款啊，梁先生该怎么办？
3: 我们可以向当地的一个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或者是消费者协会，然后进行一个投诉，看能不能通过这些政府部门进行一个调解。如果调解无效的话，我们就可以以这个合同纠纷来向法院提起诉讼。

0: 要求公司返还这个保证金。
1: 对，这个其实我们通过一些以往的判例上呢，也能看到，就是绝大多数的公司还是能够说到做到的，是吧？
0: 对，
1: 约上七天到七天还给司机这个押金，这个问题倒不大。所以呢，我们这儿也是想梁先生说一下，咱们等他到七天头上看一看，是吧？您跟我求助的时候呢，那是周中的时候，咱们想的也就是到下周周中的时候，对吧？所以呢，咱们稍等一等啊，给这个公司呢也让他有一个履约的一个时间，是吧？
0: 对。
1: 如果说呢，在到了七天头上以后，他依然不退款，那咱们该投诉投诉，哎，该进行这个相应的调解介入调解介入，甚至说咱们为这个钱啊，不为别的，就是评评这个理，是吧？也可以呢，跟他好好说道说道。如果说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有哪些需要得到我们法律的支持，包括法务上的这样的一些知识的解答和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解释的时候呢，您可以随时和我联系啊。大事小情我随时在线为您服务啊，感谢您的信任和支持。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法评如水，去除不公，欢迎朋友们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各个社群里边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发起一键添加，已然给朋友们设置了免验证直接通过的设置。

各位跑长途的卡友还有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想听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不管是直播还是回放，手机应用市场下个云听 APP 就行，搜卡友之家。欢迎大家到评论区多留言，帮咱们的节目涨涨热度。路上多保重，咱们云听接着聊。半点服务信息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

0: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九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五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3: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2: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3: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2: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3: 君子物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2: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蒋奇奇耳畔导览，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也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式很简单，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能加入。在各个群里边都可以直接添加广播员韩磊成为您的好友，有任何法务问题我们可以一对一沟通，我会帮您对接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各位跑在路上的卡友，还有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咱们的卡友之家每一期节目云听上都存着精彩回放，打开云听 APP 搜中国交通广播，赶紧点个关注，不管是停车歇脚还是晚上驻车，随时点开就能听。卡友的事儿，咱们随时唠。
1: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2: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1: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北京时间22:36，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在每周五晚间的22:00到24:00呢，是我们直播的时间。其中呢，我们会邀请专业律师来到直播间，为大家来答疑解惑。在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业律师来自于合作伙伴北京市泽亨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窦江律律师窦律来到节目之中。此刻在节目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我们来看一下求助的阿星朋友说呢，窦律好，我想求助一个问题。我有一个初中同学，他光缠着我，让我给他免费打工，什么活脏活累活都让我干，还让我买他的什么保险产品、其他商品。我们家里人关系还向着他啊，我这跟家里人说不明白，他光骚扰我。去年呢，事先不给我打电话，就跑到我们家来了。我们邻居半夜12点开音响啊，我跟他们理论啊，然后他呢还这辱骂了我，是吧？那咱们，你这是好几个事儿，咱们一个一个说啊。先说你这同学骚扰你的事情，窦律，像他这种情况，就是有这个同学啊，所谓的大这个晚上来这个来找他，找他完了以后啊，还让他干脏活累活啊，还让他买保险买产品啊，这种情况这算骚扰吗？这样
1: 的？这种的话，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他就是其实就有类似于那种强买强卖的性质哈。
0: 嗯，
1: 其实。你果断拒绝就好，就说我坚持不买。如果他还一直骚扰或者有辱骂的这些行为，那他可能涉及到相关的这个治安管理处罚啊，违背这些里面相关一些条款，可以进行一个报警处理。
0: 嗯，
1: 对。
0: 您要说是光是遇上了这种纠缠的人吧，你就果断拒绝。但是我比较担心的就是别碰上这种 PUA 的事儿了，是吧？
1: 是的。
0: 要是 PUA 的话呢，就有点这个精神控制的意思了。这样您就给他该躲远远躲远远的，然后别自我矮化就行，是吧？
1: 对。
0: 没事的多听听我节目啊，确实对这个从健全心智和认知上是有一定好处的啊。感谢阿新朋友们的求助。他另外还问了一个小问题，他说邻居晚上开音响啊，这个属于噪音扰民啊，我跟他们理论，他还辱骂我。后来呢，我把这个邻居呢把这房子租给租客了，租客也是折腾啊，我们非常不愉快。然后这个为这个事情的话呢，他还跟家里产生不愉快了，这大可不必。我就一句话告诉你，现在噪音扰民啊，已然就是触犯了这个法律了，你可以直接报警。
1: 对，
0: 然后用手机，咱们手机都很方便，是吧？拍这个视频，保留他这个噪音的
1: 分贝
0: 和证据，
1: 可以测一下，
0: 对吧？这个咱们报警以后呢，说清楚时间地点，然后让警方来处理这个问题。您完全没有必要去为这个事儿和所谓的邻居和邻居的租户再和家里人产生不愉快，是吧？
1: 对，
0: 学习法律，用法律的武器维护我们合法的权益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啊要学习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法平如水，去除不公，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

0: 好了，法平如水，去处不公。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在今天为大家答疑解惑的来自于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啊泽亨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窦江律律师窦律。听友刘先生的求助说呢，是律师您好，我的事儿呢是这样的，我把本人名下的私家车质押给了一个二手车商做了借款，实际上拿到的借款本金是20000元，那这个车呢就留在了二手车商那儿的进行保管，我们双方呢签有一个质押借款的协议，约定了每个月需要支付的这个利息，之后呢我又连续4个月没有按时来支付利息，结果出现了一个逾期违约的问题，现在我打算呢直接把这20000的本金给它还了，但是我不想支付这个拖欠的利息，希望呢把质押在对方的手里的车取回来，我手上有那个保存转账的这个记录以及当初签这个质押的相关材料，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在现在这种拖欠4个月利息情况下，我只还的20000，要求对方还车，这个诉求在法律上合不合理啊？还有一个就是说，这种情况下我要是报警的话呢，能不能报警帮我把这车要回来啊？两个事儿我们请这个窦律呢帮您分析一下，是吧？先说呢，他这个确实欠人家4个月的利息了，然后他想的是把本金给人还了，要回车来，这个能啊实现吗？听说
1: 这个确实是在法律上是难以支持的呀。我们首先来分析一下这个利息的一个性质。那么利息在我们民法里面，它是属于一个债务的一个法定组成部分，根据我们民法典里面的规定，那么它属这个担保物权，因为我们里面涉及到了质押，质押它属于一个担保物权，那么担保物权的担保范围，它不仅包括这个主债权，也就是我们这个案例里面说的这个20000元的本金，它是一个主债权，那么还包括比如说利息、违约金等费用。那么目前呢，您拖欠的是4个月的利息，那么是属于您和这个二手车商之间一个合法的一个债务，它也是属于一个质押合同担保的一部分。
0: 嗯，
1: 对。
0: 那如果说他是要回自己的车的话，有什么前提吗？
1: 这个返还车辆的前提就是要清偿全部的债务，那么这个在合同里面应该也是有相关的约定的。同时在我们民法典里面也规定了，就是说只有在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就是你清偿完全部的债务以后，那么这个质权人才应当返还质押财产。那么咱们在这里所说的这个债务，在没有还清利息之前，他是认定为并没有履行完毕的，所以说如果二手车商就是以您未清偿全部债位为由暂时不返还车辆，其实人家这个理由是站得住脚的。
0: 哎，这如果是有高利贷的问题呢？
1: 那么高利贷这个问题也是我们现实中包括合同里面比较关注的一个点啊。我们在合同里面要留意一下这个利息的标准，因为一般涉及到这种质押二手车的这种借款，都会有一个利息的一个约定标准。那么我们法律里面规定了民间借贷的这个利率是受法律保护的上限，是我们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这个 LPR。 这个

0: LPR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央行每个月它会公布一个这个贷款市场报价利率，那么民间借贷的利率它就是不超过这个 LPR 的四倍。
1: 嗯，这是基准线，
0: 对，基准线。那么如果你们约定的月息过高，超过了这个法定的一个上限，那么您就有权利要求对方按照这个法定的上限重新计算利息。对于超过的部分，我们是可以拒绝支付的。
1: 是合理的范围里，该给还得给人家。
0: 对，合理的范围内，您肯定是无论是根据合同约定还是法律规定，您都是要支付的。
1: 那像他说的这个报警这事儿，刘先生能够占上理吗？能警方能帮他把车要回来吗？
0: 在咱们这个案例里面，就这个刘先生这个情况，一般是公安机关不会介入这类型的经济纠纷。首先是咱们这个有这个书面的民事合同。然后另一个是我们已经在履行这个合同了，履行这个合同是因为民间借贷引发的一个质押合同的纠纷，那么它是属于民事法律关系的范畴。现在我们涉及到的可能是一个逾期支付利息的一个违约行为，它并不是一个刑事的犯罪，比如说涉及到诈骗呀、盗窃呀之类的刑事犯罪。那么根据我国公安机关的一个职责分工，那么公安机关它主要处理的是一些治安案件和刑事案件。对于我们这种民商事的一个合同履行呀、债务清偿的这种纠纷，公安机关通常不会立案侦查。如果我们去公安机关报警，公安机关也会跟您示明，就是说你这个属于民事纠纷，你去通过民事诉讼的途径解决，我们是不予受理的。
1: 对，这个说白了就是警方不会立案啊。
0: 对，
1: 您这事儿呢，还得是通过这个民事诉讼或者是协商解决去，
0: 是
1: 吧？
0: 对，是的。
1: 这个刘先生这个事儿呢，咱们从客观上讲的话呢，咱们既然跟人约好了，就得按照人家约定来给人履行完，是吧？另外呢，就是，如果说呢确实存在高利贷的问题的话呢，咱们合法的范围之内的利息是需要支付的啊，这个是不能跑掉的啊。
0: 对，
1: 事情解决过程之中，您有任何问题需要得到我们专业律师进一步的帮忙和指导的话呢，可以随时与我联系，咱们已然添加微信了。好，我们看一下啊，卢女士的相应的一个求助啊，听友卢女士她说，律师您好，我的事情是这样，我跟男友一起入住酒店，住宿期间两个人发生争吵，在争执过程中不小心把房屋内的石膏板、电视墙给碰坏了，导致受损。之后呢，我们正常办理退房手续，交了房卡，主观上呢没有说逃避责任、逃跑的想法。但是退房的时候呢，酒店当时也没有当场提出来损坏赔偿的问题。可是后来呢，我们去入住另外一家酒店办理登记的时候，前台告知我们，上一家酒店里边这个公安住宿登记系统里边还有一个我们没有做退房注销，导致我们在这边入住呢受到影响，不能给我们办了。我现在很担心啊，这原酒店后续会不会找到我，向我索要啊明显高于实际维修成本这种高额的赔偿金啊？我想向律师咨询两个问题，就是第一个，就是在这个住宿登记系统里边没有完成退房注销，对于我个人会产生什么法律的影响？我应当怎么处理这个系统未注销的问题？第二就是说呢，对于上个酒店那个石膏板墙体损坏这个事儿，如果酒店后续找我索赔，我能不能必须啊、我是不是必须按照酒店提出来的金额赔付，人家要多少我给多少，我还是说应该应对他万一找我要这个高价赔偿的情况以后我能怎么办啊？这两个事儿咱们先说这个退房注销这个问题啊，有没有这个合理解决的方法啊？这个退房注销这个事儿啊，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过啊，就是这个卢女士提到了这个问题啊。
0: 嗯，
1: 我毕竟这个咱们讲外出的机会比较少啊，
0: 出差机会少
1: 啊，你像我们这专业律师呢走南闯北的经常要出差啊，风餐露宿的，这他像这个万一说没有完成这个退房注销会有影响吗？
0: 他肯定是会有影响。这位女士她已经提出问题，肯定是对她产生了一个影响。
1: 她其他酒店没法
0: 入住，对，没法入住了。因为现在根据我们这个旅馆业相关的一些办法、相关一些法律规定吧，就是说旅馆它是有法定义务如实登记我们每一位住宿人员的一个身份信息和退房时间的。而且它有可能会向这个公安机关报告，然后实践过程中它每一个旅馆应该是也有报告的情况，否则的话我们卢女士也不会说遇到这种情况了。那么酒店没有及时为卢女士办理这个退房注销，让这个系统里面显示着她仍然在住，那么这个是我认为是违反了相关的管理规定的，然后也是给我们卢女士造成一个现实困扰。 其实这个责任其实就是主要在酒店方。我认为是酒店方没有按照规定操作给卢女士办理这个住校。
1: 这就是说白了，就是人家不住了，就是不住了，你得真实反映情况，
0: 对，
1: 是吧？那如果说他在这个新酒店受阻以后，他怎么办？能够继续让他在这儿能办了那个入住的手续呢？这有没有方法？
0: 这个问题的话，就是肯定卢女士是没有办法自己直接在系统里面操作解决的，她必须是要有原来的酒店处理。所以呢，就是建议卢女士，第一时间要主动联系这个原酒店，就是给他打电话，或者是返回原酒店的前台，给他说明这个情况，要求他们立即在这个公安住宿登记系统中，给他办理这个退房注销手续，因为这个是他们应尽的义务。因为我已经退了房了，
1: 对，
0: 我已经不在这里住了，你就是有这个义务给我办理一个退房手续。如果涉及到其他的问题，咱们再讨论其他问题的解决方式。
1: 这说到涉及其他问题了，就是那个石膏墙体的一个损坏的事儿了啊。
0: 对，
1: 他这个如果说人家说了，那你现在不找我退房了吗？是吧？你那个得赔啊，是不是人家要多少钱就给多少钱呢？
0: 这个的话肯定当然不是，因为很有可能存在酒店会这种索要高价赔偿的情况，
1: 惩罚性的是吧？
0: 对对对，我们核心的一个应对原则就是说，我们只赔偿合理的损失，不支付酒店单方面制定的一个高价。那么这里面就存在一个法律关系，就是说我们入住酒店与酒店形成的是一个服务合同的关系，那么既然是合同关系，我们就涉及到双方的权利义务了。那么作为这个旅客就有妥善使用酒店设施的一个义务，如果因为我们的过失损坏了酒店的财物的话，是构成一个侵权行为的，那么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 这个他有一个细节是退房的时候没有当场提出来，那现在这个要说找后账这个事儿还能继续存在吗？这个事儿啊，
0: 这个是对这个旅客一个有利的情节，就是说虽然不能完全免除您的赔偿责任，因为在这个求助刚才的这个案例，
1: 他自己承认，
0: 对，他自己承认
1: 小两口打架给人弄坏，
0: 对对对，但是就在法律上，如果酒店在您退房的时候没有当场检查并提出异议，他可能会在事后追责的方面增加一个举证难度。就比如说，如果酒店时隔很久以后才联系您，然后也没有提供这个有力的证据，比如说监控啊、清晰的损坏照片，证明损坏是由您造成的，那么您就可以提出抗辩。但是说如果您在沟通过程中已经承认了是您造成的这个损失，那么也是需要赔偿一个合理损失的。
1: 这个里边的核心就是说合理损失，
0: 对，合理损失。
1: 所以对于我们求助的卢女士来说的话呢，这个问题啊，您就是把心啊放的这个稍微稳当一点。第一个就是酒店这边提出的这个赔付金额，您可以先看一看，听一听，是吧？然后呢，在这个合理损失的范围之内啊，我们来做一个积极的、主动的一个赔付的一个行为，是吧？这个刚才您这个自己事实描述的很清楚了，确实是由于咱们几方这儿造成的，您这一方造成的，是吧？所以对于这个事儿呢，不管说当时酒店他是不是种种原因工作失误也好，或者说他想的就是通过这个方式倒逼您让您跟他联系也好。既然对咱们有影响了，而且确实是咱们所造成的，这个跟人家大大方方的把这事儿接触好啊，然后妥善的处理好。但是他那个一般是不是会给他折个旧啊？不能说按新的那个赔吧？
0: 对，因为我这个酒店他要求赔偿损失的话，我们肯定是要求他提供一个损失的凭证，比如说你当时候一个购买发票、采购合同，或者是你装修的时候你的实际支出。对吧？实际支出，那么即使需要更换的话，我们认为这个电视机墙它是作为一个使用过的设备，它是也有折旧的，我们可以在主张赔偿金额的时候合理的扣除一个折旧费用。
1: 这个咱们就讲聊着来吧，是吧？
0: 对，
1: 不能说我这墙20000修的，是吧？那你得证明你这确实是怎么就是出了20000的成本，是吧？
0: 对，
1: 你的合同有没有发票？当时你这个修这20000你是怎么支出的？那你就是算你20000，你用这么多年是吧？你用2个月，它也是也有折旧的，
0: 是
1: 吧？啊，然后那个现在20000折完旧以后是多少？它就是首先它有这么一个逻辑，是吧？
0: 对。
1: 所以这个事儿呢，咱们出了事儿以后，既然说确实是咱们这儿造成的，就大大方方的去正面的来解决它啊。好了，在事情处理的过程之中有任何问题，希望得到我们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的话呢，我们还可以继续联络。当然此刻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一样，大家呢在 生活之中和工作之中，无论说呢是运费的纠纷，还是我们在工作生活之中涉及到的一些纠纷和争议啊，大家都可以来与我随时联系。添加我本人的微信的方法，请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一个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入群之后呢，在各个群里面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各位呢可以发起一键添加，已然为朋友们进行了免验证直接通过设置的这样的一个好友的简易设置，您也就是发起添加之时自动通过成为好友。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精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哎，听我说，
6: 兴冲冲的想和孩子聊两句，换来一句你好烦，是不是心里又凉又堵？但请你换个角度，孩子敢对你说这句话，恰恰说明他把你当成最安全的情绪出口。他知道全世界只有你会无条件地接住他，当下你只需要平静地回一句，好的，那我等你不烦的时候再说。不较劲，不伤心，不追问，亲子关系里的爱有时候就是被嫌弃还在那里。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EFFORT 努力。
9: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1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0: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1: 爸爸，你晒黑了。
12: 悠着点，别着急啊。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3: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4: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重生命，救死扶伤，敬重仁爱。
7: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也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式很简单，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能加入。在各个群里面都可以直接添加广播员韩磊成为您的好友，有任何法务问题我们可以一对一沟通，我会帮您对接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各位跑在路上的卡友，还有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咱们的卡友之家每一期节目云听上都存着精彩回放，打开云听 APP 搜中国交通广播，赶紧点个关注，不管是停车歇脚还是晚上驻车，随时点开就能听。卡友的事儿，咱们随时唠。
1: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2: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1: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0: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选择进小班，点击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入群之后呢，各个群里面都可以添加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可以发起一键添加。好了，孟先生说呢，在我们的六号群里边也向今天的为我们服务的律师窦律师表示感谢哈。孟先生是我们非常资深的专业司机啊，同时也是我们非常热心的听友啊。还有很多朋友呢在继续签到打卡之中，向朋友们一并表示欢迎和大家对节目支持的感谢。我们看一下卡友郭先生的求助。郭先生说，窦律您好，我的事情是这样的，我遗失了一个个人物品，这个东西呢价值8000多元，我已经报警了，但是根据现场的监控来看呢，确实有一个人他捡了这个东西，从丢失的时间包括这个物品的外观大小跟我丢东西高度吻合，可是警方说呢，你看这个监控视频啊，没有办法100%确定对方捡走那个东西就一定是我丢的那个个人物品。现在警方这边表示呢，现有证据不足，没有办法帮我调取这个捡拾人员的身份信息。我手里保存的有这个东西，我购买的凭证，包括监控的录像和报警的回执等等这些材料。我想请教一下律师，就是监控呢，它只是高度疑似，按警方的说法，但是不能啊实锤对方捡走我这个财物，我个人物品的情况下，我有哪些合法的途径能够帮助公安机关来调取这个人的身份信息，来推动这个事情的解决。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说呢，这个公安这边警方说呢，证据不足这个理由无法调取对方的个人信息，我后续还可以通过哪些法律途径和手段来追回我的财务或者索要相应的赔偿啊？这个能不能实现？咱们这样请窦律呢依次来为您呢这个回应您关心的问题，就是第一个，他有没有什么合法的途径来帮着公安机关推动解决这个事儿啊？调取一下对方的这个信息啊，先找到这个人。窦律这样做可以吗？这样？
3: 好的，就是我们他这样做肯定是可以，我可以有这个诉求，但是这个诉求能不能实现？
0: 嗯，
3: 其实还是掌握在公安机关手里的。
0: 那咱们有什么途径方法吗？
3: 对，我们公安机关调取这个公民个人信息，它其实也是需要遵循一定的法律程序。那么在证据不足的时候，它也确实是可能存在一定的顾虑。那么我们目前能想到的方法就是说，尽可能的尝试主动在与办案民警深度的一个沟通，补充线索。比如说，我们可以整理一份详细的关于这个物品特征的说明，比如说这个物品的品牌呀、型号啊、颜色啊，或者独特的一些划痕、序列号等等，连同购买凭证一起提交给民警，看看这个能否辅助其进行更精确的一个监控对比。那么如果警方以未看到拿东西的镜头为由拒绝进一步调查的话，我们可以要求他出具一个书面的依据。
0: 嗯，
3: 对，
0: 这个要书面依据的话呢，那是什么样的文件呢？这个
3: 就比如说依法申请这个协查函，或者是人口信息查询的一个结果。看公安能不能
0: 干什么用的这两个。
3: 主要就是帮助我们，因为我认为这个监控里面这个人他确实是取走了我的东西，捡拾了我的东西，那么我就有合法的理由要求您来出具，对。
0: 这两个文件就是相当于是让办案的派出所来出具，是吧？协查函，
3: 对，就是调取他的这个户籍登记信息
0: 啊，人口信息查询结果是这样，是吧？
3: 对。
0: 那如果说呢，那个你拿这个干什么用呢？啊？这怎么说，用途上是怎么跟人解释的这个？
3: 因为现在目前情况下，如果公安以这种理由不给出具的话，就说我没有证据，以证据不足为由没有办法，或者是不给调取这个个人信息，那我可能就要寻求其他的一个民事的途径，来就是维护我的权益吧。因为但这种情况下也存在一定的障碍，因为一般来说通过公安获取个人信息是比较简便的。那么如果公安也没办法确认，但是您认为确实是这名人员失走的话，要求警方出具这个说明书，协助调查这个说明书，然后凭借这个文件向法院申请调查令，然后由法院依法调取，看能不能调取出来。那么在调取出来对方身份信息后，我们就可以提起一个返还原物纠纷的民事诉讼，来要求对方返还原物。但是这个里面也存在一定的障碍，比如说就是我们需要向法庭证明监控中的人捡到的东西就是您的物品。那么只有在证据存在高度盖然性的情况下，那么我们的主张才有可能被支持，否则的话，那么法院认为这个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的话，也是存在一个败诉的风险的。
0: 哦，这还有败诉风险。
3: 对，是的。
0: 那如果说这里边这个被告的身份这个问题，这个需要明确吗？
3: 必须需要明确，因为根据我们民事诉讼法，起诉的时候必须要有明确的被告，如果没有办法提供被告准确的信息的话，法院就是有可能就会驳回您的起诉。
0: 这咱们说白了就是它的核心问题是还得证明捡东西的那个人确实捡的您的东西，
3: 对，
0: 然后呢才能够说锁定这个人他相应的信息。
3: 是的。
0: 有的时候我们很多朋友呢从这个内心里边有一种感觉，就是看着那个视频里边那就是我的东西， 对吧？但是在警方这儿的话呢，他可能呢是认为这个不能证明是你的东西，一定是你的东西。因为这个事儿呢，我曾经遇到过一个类似的情况。我呢是把车停在路边上了，就是我的自家的私家车停在路边上，下车以后去街边的小卖部买东西，就这么一个时间。等我从车里出来的时候呢，我那个车的门子，驾驶位的车门上有一个大概有30厘米长的一个大划痕，就漏了底漆的划痕，这种长度的。我呢就调取了我车辆的这个视频，就是车上的行车记录仪，看着眼瞅着一个三轮车，就是带帮的三轮车，他溜车了，咣咣咣咣咣，然后因为他那个视频是只能拍正前方的，
3: 对，
0: 他从画里消失，紧接我的车就坑就震了一下，那个视频就晃了一下，我拿这个就找警方了，就报警了嘛，报警以后，警察给我的解释说，这个呢只能证明这个车在你车边出现，但你不能证明这个车一定碰了你的车，对吧？所以说他警方的要求的是证据链必须得是100%吻合。
3: 对，
0: 他是有这，因为是他不能冤枉一个好人，
3: 对，
0: 也不能说拿你这个就是你所认为的推断的证据说，你看我车震一下，那个他又这个肯定是他碰的，警方不能这样给你去进行这个证据链的闭合，
3: 是的，
0: 对吧？这个其实大家呢要明白，就是也是为了保护这个无辜人员啊，防止冤假错案，是吧？
3: 对。
0: 我们在今天的求助过程中的话呢，卡友王女士求助一个信息是这样，她说：“律师您好，我遇到事情经过是这样。”亲戚家的孩子发生的事儿啊，行为人当时呢，就这个小孩是未成年阶段，结果他在网上呢发布了相应的一些信息，是涉及侮辱和诽谤他人的信息，这个情节呀，说实话有点严重，咱们就翻译成普通话就是骂的挺脏的，而且指的是人，具体那个人很可能会构成啊侮辱和诽谤类的刑事犯罪，这个我们心里边有这个大概这么一个底数。他发布这些信息之后，行为人一直没有删除这些网络内容，而且呢持续在网上留存传播。现在等到这个孩子呢已经是成年人之后呢，这个案件呢被司法机关发现了，现在是介入处理状态。 所以我想向您咨询一下，就这种行为发生的时候，这个当事人案涉的这个人员是未成年人状态，信息留存，成年之后呢案发了，这个法律上呢是按照他当时发布的时候的未成年人标准呢，还是按照现在进行这个介入处理的时候成年人的标准来定着刑事责任呢？处罚又有什么样的一些什么标准啊？请律师呢给给予相应的指导啊。这个事儿还真是跨年龄了，相当于正好跨了这个成年和未成年人这个状态。那这个案怎么算呢，兜里？
3: 这个案例是基本上最专业的一个案例
0: 哦，
3: 里面涉及到的专业问题非常多哈。
0: 那咱们给他慢慢说说。
3: 对对对，刑法里面规定了我们这个刑事责任年龄哈，就是行为时。我们认定这个年龄是决定他的责任能力，所以说我们刑事责任的认定是以，一般来说是以这个行为时的年龄为准。
0: 嗯，
3: 那么如果行为时没有达到刑事责任年龄，那么他是不负刑事责任的。如果行为时已经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但犯罪是不满十八周岁，那么是一个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而且不适用于死刑。这个是法律里面有详细具体的规定，在这儿就不一一给大家宣读了。
0: 对，大家明白这个意思，
3: 对，
0: 是吧？有这个时间节点。
3: 对，可以从网络上面查询相关的法律规定，是非常明确的。
0: 嗯、
3: 那么对于我们这个听友里听友所卡友王女士说的这个网络诽谤信息持续在线传播，那个是否构成一个持续状态，也就是我们这个法律上应当按照行为人实施发布时的未成年标准还是案发时的成年标准认定刑事责任，这就涉及到一个持续状态的一个问题，这个在实践中也是有争议的。
0: 嗯，
3: 因为他这个是就刚才韩老师说的，他是跨越了一个未成年和成年的一个阶段，
0: 对，正好是一个节点。
3: 对对对，那么在刑事司法实务中，有的观点就是不认为单纯的这种未删除它是构成继续犯，那么侮辱诽谤的犯罪行为，就是在点击发布的那一刻就已经实施完毕，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未成年人，对吧？点击发布的时候他是未成年人，那么这一刻他就已经实施完毕了，犯罪行为已经完毕了，只不过当时候你是未成年人，是不受刑事处罚的。那么之后的传播呢，它是一个危害结果的自然延续，并不是说我们行为人持续不断地进行新的一个诽谤动作，所以说他就不构成刑事犯罪嘛。即使案发的时候他是成年人，他也不构成刑事犯罪。但是呢，也有的观点他是认为，在现有的这个网络环境下，我们这个信息持续存在，而且是可能随时被大众能看到，对于这个被害人的侵害也是处于一个持续进行的过程中，所以它构成一个持续状态。那么如果没有删帖的话，在诉讼时效没有经过的情况下，就有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
0: 哦，这就是说你这个帖子没删呢，
3: 对，
0: 我这个伤害是持续在受着的，是吧？
3: 对，
0: 就是人家那个，你比如说你骂人家、诽谤人家、侮辱人家，由于你不删他，它一直存在，对人这个伤害就是持续进行中的，相当于是人家一直在被伤害，就是说这么个情况。但是也有一种观点，就是说他当时这个年纪犯这个事儿，是吧？就按当时的年纪来算，是吧？
3: 对，
0: 这个其实还得看，就是王女士所在的这个，咱们就讲所这个当地的司法部门，他的这个量裁的方法了，是吧？或者说选的是哪一个方案来进行这个司法实践的？
3: 对，这个确实有争议，不好说，而且涉及刑事的这种，它是要查阅这个刑事卷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
0: 嗯
3: 啊，
0: 那我们只能说给您告诉您，这里边可能存在这些事情的这些节点，是吧？
3: 对
0: 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思路。
3: 是的，
0: 现在如果说像是这种啊侮辱诽谤的帖子继续公开，在网上留存，这个状态会对于他的这个刑事责任的年龄认定和追诉时效带来什么影响吗？这个咱们这个给他一些解释吧，好吧，豆驴。
3: 这个刑事责任年龄的认定是基本是没有影响的，因为他这个信息的持续公开状态，他并不会改变对于行为发生时年龄的一个认定。对，
0: 也就是当时那个他几岁发的这个帖子就是几岁。
3: 对
0: 对
3: 对, 对, 对，
0: 这个不会说因为您这个存在而改变他这个年龄状态，
3: 对对，
0: 这个比较客观。十六岁十六岁发的，十七岁发的，
3: 是
0: 这么说，是吧？
3: 是，但是对于追诉时效的计算，它是有影响的。
0: 哦，这个有影响。
3: 对，而且这个就是涉及到一个非常复杂，而且有争议，而且也是非常专业的一个问题了。
0: 哦，
3: 因为我们法律规定追诉时效它是从犯罪之日起开始计算，如果犯罪行为它有连续或者 继续状态的话，是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开始计算的。
0: 这个说的有点绕，这个咱们给他解释的简单点，就比如说按十六岁这个节点来算嘛，他这个怎么来论，这个是吧？
3: 就是说如果发布信息的时候你是未满十六周岁那么他的行为是不构成犯罪的。
0: 未满十六周岁，
3: 对，
0: 这个是一个节点。
3: 对
0: 那如果他要说是过了十六周岁就满了，但是没到十八的，这种怎么算，是吧？
3: 如果是已满十六周岁，没有满十八周岁，而且距离发布之日起他已经超过五年的话，大概率也是不会被追诉的，因为这个侮辱诽谤的法定最高刑它是三年以下，追诉时效是五年。
0: 这两个要件是吧？
3: 对。
0: 那要说发布的年龄时候已经满十六周岁，但是没满十八周岁，而且发布的时间上又未满五年，这种情况怎么算？
3: 这个的话就可能会被追诉了，这个是时效未过的一个情况啊。
0: 那我们其实看出他这个王女士她关心的这个亲戚孩子这个事儿，还是看他当时这个年龄的状态和这个发布时间的这个节点，是吧？
3: 对，因为这种像这种刑事案子涉及到未成年人的这种，法院处理起来也比较谨慎，所以就是根据王女士的这个简单的描述，其实是没办法做一个非常准确的一个解答。具体的话，刑事案子我们是要通过调取相应的案卷，以及跟这个当事人沟通，来做一个具体的评估分析。
0: 对，
3: 嗯，
0: 在这儿呢，就是窦律呢也帮我们这个解了一下，
3: 简单说一下，
0: 解了一下这个心头货。因为有些朋友呢，就是心头的迷惑，有些朋友觉得就是咱们在这个咨询里边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咱们就有时候需要一案一例，需要呢有些是一事一例，而且有的时候涉及到比较这个特殊人群的，是吧？比如说像未成年人这个事儿呢，我们还得要进行呢这个具体的案例来具体的分析，具体的接洽。
3: 对，
0: 所以咱们为什么说很多在律师工作里边呢，需要大家呢来做一些这个线下的，是吧？实际的工作，
3: 面对面的这种咨询，了解的情况更细节、更详细。
0: 对，这样的话呢，才能够让律师的更好来帮助您啊。而且呢，如果说我们真的要确定这个相应的委托关系的时候呢，我们也要进行这个很正式的法律上的这种关系确认的，是吧？该签这个委托合同要签委托合同的啊。好了，这个王女士在后续的这个处理过程之中的话呢，有任何问题咱们还可以继续联系接洽啊。也感谢我们卡友王女士对于我们节目的信任和支持。所有的听友们，大家都一样，无论是卡友和听友，大家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在劳动、工作和生活、学习中啊，涉及到的一些专业的法务的事情，希望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的，希望呢通过我们的专业律师来对您进行这相应的法务问题的解释和解答的，您都可以呢添加我的微信。添加我微信的方法呢，请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入群之后呢，在各个群里边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可以发起一键添加。添加的时候呢，已然为朋友们进行了免验证直接通过设置的这样的一个好友设置，也就是大家呢发起好友的申请之时自动通过，咱们直接通为好友，所以这样方便朋友们呢与我来联络接洽。感谢各位卡友和听友对我的信任和支持。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也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式很简单，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能加入。在各个群里面都可以直接添加广播员韩磊成为您的好友，有任何法务问题我们可以一对一沟通，我会帮您对接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各位跑长途的卡友还有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想听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不管是直播还是回放，手机应用市场下个云听 APP 就行，搜卡友之家。欢迎大家到评论区多留言，帮咱们的节目涨涨热度。路上多保重，咱们云听接着聊。
1: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2: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1: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1: 卡友之家，一路有法，法评如水，去除不公。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与此刻在节目之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特别邀请到的合作伙伴是我们的北京市泽亨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窦江律律师窦律，来到节目之中为大家来答疑解惑。我们来看一看听友们相应的求助的讯息。听友王先生说呢，窦律您好，我们家遇到事儿是这样的，在成都，我的父母在1949年解放前把自家的房屋出售了，对方没有付清房款，出具了一个金额90万的欠条。在1950年之后呢，父母先后去世，母亲去世前把这份欠条交给了王先生继承。大概是在了1956年，王先生当时呢还是在某军校来读书，把这个该欠条呢邮寄给当地的派出所，委托派出所呢帮忙向买房人追讨这一笔房款。派出所经过核

0: 被拆除灭失。这个欠条当年邮寄派出所核实的相关证据尚有保存，所以想请教律师两个问题，就是这个笔钱呢是解放前形成的房屋买卖的欠款，到现在时隔70多年了，作为继承人王先生还能不能继续向法院起诉，要求对方或者对方的继承人偿还这个欠款，最长的诉讼时效是多少？另外，历来的这些政策对于这个案件有没有什么相应的影响？请律师呢给予指导。还有就是，当年已经把欠条交给派出所申请追讨，派出所呢也核实了这个欠条是真实的，这个历史的事实能不能作为诉讼时效中断的证据？对于本案的维权有多大的作用？希望律师呢能够给予相应的解释。那我们这样，先请窦律呢给您回应第一个问题，就是能不能要求对方的继承人来继续的偿还这笔欠款啊？窦律，这个行吗？咱们就讲父债子还能不能顺下来这问题。
1: 这个的话就说能不能向法院起诉，首先就是这个诉权我们肯定是存在的，只不过是诉讼之后存在的一些诉讼时效呀，或者是一些借款金额的认定，包括利息什么的，是法院审理的一个问题。那么主体方面对于要求对方或者对方的继承人偿还这笔借款，这个是也是有相关的法律依据的。那么对方如果还在世的话哈，就是说他肯定是欠款方嘛，就是买房人他拖欠这个房款，肯定是有义务偿还这个款项的。那么如果因为这个时间确实也很久了，如果这个买房人已经不在了，那么他的这个继承人是继承了他的相关的一个债权和债务的。
0: 也就是说你得了房子你就得给人钱，
1: 对，
0: 是吧？这是咱们最朴素的认知。
1: 对，如果你把这个房子已经继承了，相当于你享有了这个房子的权益，那么相应的你就应当承担这个义务。
0: 要是拆除呢这种问题，比如说像他提到
1: 拆除不影响
0: 是吧？
1: 因为你已经把房子，即使房子拆除，可能房子拆除以后还享有其他的收益。
0: 比如说新盖了，或者是土地的转让，是吧？
1: 对，有可能是政府拆迁给你的拆迁房之类的。
0: 可能还有补助，是吧？
1: 对，
0: 补助包括这是现金的，也可能是置换的，是吧？
1: 对，
0: 换了别地方房子了，是吧？
1: 对。
0: 那也就是说，不管它后来变成什么样了，但是当时的那个出卖的问题、买卖的问题，他这个关系是不能否认的。
1: 对，买卖行为已经完成。
0: 这不能否认。那个时效上呢，一般有什么规定？
1: 这个时效就是本案中存在一个最大的问题，因为我们民法典里面规定了这个普通的诉讼时效它是3年，然后还规定了一个就是最长的保护期限，就是说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20年的是法院不予保护的。也就是说，这个20年是最长的一个权利保护期限。
0: 这个20年最长期限它是什么意思？是不能中断还是说不能终止，是什么意思？
1: 对，就是说它一个最长保护期限它是不适用终止和中断的一个规定的。那么这个本案呢，它的欠款是形成于1949年解放前，也就是说这个权利受到损害，因为当时他没有给房款嘛，
0: 对，
1: 所以这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这个王先生也说了已经有差不多70多年了，其实他是远远超过了这个20年的最长诉讼时效的。
0: 这个20年其实是上限的意思，是吧？
1: 对，
0: 是这么理解吧？
1: 也就是说你这个王先生母亲去世之前将这个欠条交给王先生继承以后，继承发生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权利存在。那么在1956年向派出所求助以后，派出所采取措施也没有效果以后，这时候您就应当积极行使您的诉权。但是至今到这个大约有70年没有再向法院起诉，其实这个20年的最长时效是已经届满了的。
0: 但是这也是90万一笔巨款呢，
1: 对，在当时来说肯定是一笔巨款。
0: 是，那有没有突破口？什么方法？这个20年能延长吗？这时效的问题。
1: 对，这个唯一可能的突破就是申请延长20年的时效，就民法典里面规定了有特殊情况的话，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一个延长。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这个特殊情况一个是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再一个就是其实法院决定申请延长诉讼时效的情况非常少。那么曾经有法院以比如说本人对时效届满主观上不存在过错，或者是家庭几经变故的这种特殊性来认定延长适用，但这个也是有相关的需要一个证据来支持的。
0: 这个就是其实还是说这要对于现在法律要进行修改的问题了，就是特例的问题。咱们简单说，老百姓 最朴素的认知就是你这需要得特事特办了。
1: 对，
0: 对，
1: 特事特办就是看法院审查你这种情况到底构不构成申请延长的情况、
0: 嗯、
1: 我能不能批准你。
0: 对
1: 啊，
0: 就说白了就是咱们最朴素的这个认知就是

0: 就是他能不能特批，是吧？
1: 对，
0: 如果说法院认定说你这个可以进行特批，那就是特批。
1: 对，可以延长，可以延长到70年、80年，
0: 对，
1: 就可以。
0: 哦，那
1: 但是这个太难了，
0: 对，
1: 实践中太难了，太难把握这个尺度了。
0: 实践中就是它不是一个大概率事件，是吧？
1: 对，非常小的概率。
0: 那按照这个王先生的诉求的话，就是他现在这个找派出所当年申请这事儿，能不能说起到这个中断时效的证据，或者说他当年这个行为对于现在他维权能有多大的作用？你帮他分析一下好吗？
1: 嗯，这个让派就是委托派出所去索要这个欠款，如果当时候有这个委托书是吧，派出所也确实核实过有相关的证据的话，他是可以构成诉讼时效中断的。
0: 嗯，
1: 但是就是他构成诉讼时效中断以后，诉讼时效重新开始计算。那么如果您仅在1956年
0: 56年
1: 主张过权利，后续没有再继续主张权利的话，咱就假设说1950年主张了权利以后没有效果，那么中断了以后，那重新开始计算起效期限，从1956年开始计算，计算20年，那现在也已经过了。
0: 对，叫66年、76年。
1: 对，除非就是你有持续定期的主张过的记录，就是一直不停在中断。
0: 嗯，就我相当于我就一直在催他。
1: 对，一直催他，诉讼时效就是一直中断。
0: 过个3-5年我要一次，过个3-5年我要一次，是吧？或者过个1-2年我要一次。
1: 对，
0: 就
1: 一年要一次，一年要一次。
0: 啊，这样。这样才行，
1: 对，
0: 是吧？
1: 这样才能中断，才能延续上。
0: 那这样咱们还是替王先生这个着想啊，他这个资料有价值吗？就是我这个找当年派出所这个事儿。
1: 这个资料肯定是有价值的，因为我觉得王先生现在可以做的就是说把现有的资料，然后包括原件啊什么的一定要保存好，因为这些是证明债权真实存在的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第二个呢是就可以尝试的去找一下对方或对方的继承人，说不定对方会认可这个事实，也同意偿还，也不一定，是吧？
0: 对，咱们其实上了有些事儿不用说奔着就是打官司，
1: 对对对。
0: 首先咱们也得看一看对方的人性，看看对方人家对于这个债认不认，是吧？
1: 对，
0: 包括他现在可能他已然既有了一些这个获益，比如说拆迁款，或者说是这个置换的房子，是吧？那咱们就协商问题就得了吧，
1: 是
0: 吧？那这债你不能给我灭了吧？
1: 对
0: 吧？那你现在你有房子，你有钱，你看你怎么进行给我进行这个对账这个问题了？
1: 对，那如果对方承认这个款项，然后也承诺偿还，那肯定就用不到诉讼时效的问题了嘛？
0: 对
1: 啊，
0: 这咱们就问避开这20年的事儿。
1: 对对对，
0: 咱们就坐下来聊，大家就开始谈怎么事儿把这事儿能够那个填平就行了，对吧？
1: 是的。
0: 嗯，我们也希望王先生能够妥善的把这个事情解决了。如果在过程之中的话，您有什么样的诉求啊，希望得到律师进一步的帮忙和指导的话呢，您可以继续来和我联系。我们看一下听友何先生，何先生说呢，律师您好，事情经过这样的啊，这个成都啊，这个何先生在7月29日小区广告里边看到了一个某某公司法拍旁的房源。在签约之前呢，中介口头告知说这套房子可以办理相对贷款，所以何先生基于这个说法呢，就和中介签了一个服务合同，当时给了一个17000的中介服务费。交钱之后呢，中介这边又出现猫腻了，改口了，说这套房子是法拍房，不能贷款，你要得必须全款购买。中介表示呢，说如果说呢何先生拿不出钱款来，就认定的何先生违约，而你要违约，这17000就不退了啊。相关这个贷款的承诺只有口头，没有写进合同，所以何先生这边手上呢保存的是这个广告的截图，包括合同和这个交费转账记录，然而缺少的是书面文字性证明这个贷款承诺这个问题。所以对于这个事情呢，何先生咨询的点是中介签约前后说法不一致，这种情况能不能构成中介过错或者忽悠人啊？他能不能主张退还这个17000的中介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贷款这个事儿呢，口头约定没有写进合同，如果要是起诉啊，咱们俗话讲打官司维权啊，他需要收集哪些关键证据？其中呢，就是在合同里边有一条叫做我方原因无法购房不退款，这个条款对我有多大影响，会不会构成我拿不回我的钱来，这17000中介费是不是打水漂啊？这样咱们这两个问题啊，先是逐个的请豆律给您回忆，先说一下这个17000能不能主张退回这个问题啊。就是中介这边要有错的话能退回吗？
1: 对，就是如果咱先不说证据的问题，如果中介签约前后说法不一致的话，这种情况肯定是构成一个 中介是构成一个过错的。
0: 嗯，
1: 那么中介合同中最重要的一个义务就是说有法定的如实报告的一个义务，也就是说我们中介必须向这个委托人如实报告与订立合同相关的重要事项的义务。那么能否办理贷款，对于我们绝大多数的购房者而言，它其实是决定我们购房者是否要购房的一个核心因素，所以毫无疑问它是属于一个重要的事实的。那么中介在签约前承诺可以贷款，那么实际上它是存在一个诱导我们签约并缴费的一个行为，但是在之后又改口称说不能贷款，那么这一行为其实本身就是构成对于这个法定义务的一个违反。
0: 那这相当于是你没有告诉我准确信息嘛，是吧？就是到底能不能贷款，你这整不明白吗？你就是你干中介的，你就把这个信息最核心的问题你都没跟我说清楚啊。
1: 对。
0: 那要说司法实践里边会支持何先生这个诉求吗？这样。
1: 嗯。法院中就是司法实践中，有的法院是明确认定，比如说中介如果没有兑现他关于贷款的承诺的话，他是构成过错的。那么即使在合同中约定了违约或者协议取消时，中介费不退的相关的类似条款，但是法院也会考虑一个公平呀、诚实信用原则来认定中介是否存在一个过错，然后进而判决中介返还部分或者是全部的一个中介费用。
0: 嗯，那这个咱们
1: 就讲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0: 对，也就是说何先生其实他要回钱的面还是比较大的，
1: 对，
0: 是吧？咱们只能这么说，不能说您百分之百能要回来啊。
1: 对，
0: 但是现在里边有一条，我看这个合同里边就是我方原因无法购房，不退款
1: 这个条款，
0: 这个条款有没有影响？
1: 这个条款的核心就是在于我方原因，这个我方原因其实是需要解释的哈。那么这个案例中合同没有办法继续履行的根本原因，其实是因为中介给我们提供了这个错误的一个信息，他声称可以贷款嘛，并非因为我们这位听友自身的一个原因，比如说征信呀、反悔呀这种的。所以说该条款它这个我认为啊，它这个适用前提是并不成立的啊，它有可能会被认定为一个就是中介提供的一个格式条款。格式条款呢，就是说不合理的免除自身的责任，排除我们的主要权利。然后根据法律规定，它这个效力也是存在一定的疑问。
0: 哎，那现在有哪些证据需要何先生来重点进行整理的吗？都可以给咱们给他梳理一下。
1: 对，证据的话就是我们比如说这个广告截图，我们看到广告的时候这个截图，还有我们签的合同、缴费记录等等。然后这位女士说的这个交钱之后中介改口称这个法拍房不能贷款，必须全款购买。我们需要明确一下，就是这个是不是通过微信沟通的。如果有这种微信聊天记录的话，其实可以侧方面的说明，就是您之前是跟对方有表达过这个是通过贷款购买的意思表示，所以他才说这句话，对吧？或者是在后续的沟通过程中，有意识的引导让对方说明一下当时曾经承诺过可以贷款的这个事实，看看能不能通过聊天记录或者录音的方式进行固定一下证据。
0: 哦，这个其实还是需要这个关键节点是这个房子到底能不能贷款，对方是怎么说的，
1: 对
0: 对，
1: 有没有说过
0: 让他前后不一致，这个证据是我们对于这个事情的这个核心界定，是吧？
1: 对对对。
0: 这个证据还是
1: 比较重要的。
0: 对，何先生要想这个把这个事儿，我们就讲所谓的叫胜诉，是吧？
1: 对，退还
0: 退还要回咱们这1700啊，您得证明中介确实是前后不一致了啊。
1: 对，
0: 比如说他之前说哎买吧没问题，是吧？这个你是什么时候
1: 都能
0: 办，
1: 肯定能
0: 贷款我给你想办法给你办，是吧？我们配合给你弄，中介费一交这个事儿我给你办清了，等你咔一弄，他后边说哎哥这事儿办不成，是吧？你这个房子情况你必须得全款，是吧？你贷款办不了，你这房子办不了。
1: 对，但确实如果只有口头约定的话，没有书面的这种确实是存在一定的风险的。
0: 要是对方真的就是只是说面谈的时候聊，是吧？
1: 没有证据，
0: 咱们就所谓叫拍胸脯，是吧？就是拍胸脯说，你哎，这交给我吧，放心吧，你现在这我你接着交吧，交完以后那啥，那个我给你办。然后过两天一抹脸，钱一交，收了账以后说，你这不行，你这我刚才看清楚了，你法拍的啊，你只能那啥全款啊。然后他没有写，也没有任何的录音，也没有那个微信聊天。这个就相当于没证据嘛，是吧？
1: 对，那就看法院怎么来认定，他能不能认定这个条款属于格式条款，或者是他基于一个，公平的原则，是吧？看能不能退还部分。
0: 这个 事情其实也给我们很多听节目的朋友们一个解决。

0: 情形，就是
1: 对留痕，
0: 对吧？涉及到一些关键权益的这些证据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多一个心眼，是吧？有的时候咱们说这个啊，疑人勿用，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他不是说我们上来要这个委托谁啊办一个什么事儿的问题，而是来享受他的服务。享受他的服务的话呢，其实是个商业行为，对吧？
1: 对，
0: 商业行为的话，咱们就得按商业的规则来办。
1: 对，
0: 尤其是像这种关键信息的话呢，你比如说何先生吃这个亏，你就是应该写在合同里，或者说呢，你明确的给我发微信啊，
1: 对，
0: 留下来这个证据，是吧？
1: 嗯。
0: 我们其实也是提醒广大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呢，这个首先咱们不把所有人当坏人啊，但是呢，这个所有的事儿呢，咱们先得往最坏了想，对吧？这个其实是我们保护自己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原则啊。而我们相信，这个在生活之中啊，社会之中，诚实守信啊，重契约讲信誉的人还是绝大多数。你看咱们这价值观没问题，是吧？但是，是吧，你保不齐有个别的不愉快的事情出现，可能就会让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这个正常的一些咱们就讲所谓的交易和商业行为出现一些这个波折和不愉快，进而呢可能会增加我们这个生活的成本，以及让我们美丽的心情啊受到影响。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呢，哎，有这个法律的意识，然后运用这个法律的武器来保护我们的合法权益啊。好，再一次感谢各位朋友的守候收听和热情参与，同时呢也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泽亨律师事务所对于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特别感谢今天在节目中为大家详细的回应和解释的专业律师，我们的豆浆律豆律在节目里边的耐心热情的服务啊，也请豆律和听友们说一声再见吧，好吧？
1: 咱们下期见，拜拜。
0: 好了，各位朋友们，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各位朋友收听本期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各位跑在路上的卡友，还有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咱们的卡友之家每一期节目云听上都存着精彩回放，打开云听 APP 搜中国交通广播，赶紧点个关注，不管是停车歇脚还是晚上驻车，随时点开就能听。卡友的事儿，咱们随时唠。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
1: 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

0: 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爹说这是桩绝世好姻缘，娘说那是位极品好夫君，切，本姑娘才不信，果断收拾包袱连夜跑路。本以为从此天高地阔任我行，不料桃花运来难抵挡，难不成注定姻缘附身，夫君迎门？
3: 欢迎收听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策策，演播熊小小、风鸣，
4: 第十二集。王发财让金多多在三套鸭和白果笋干老鸭汤中选一个，金多多果断选择了三套鸭，然而王发财却说今天只做白果笋干老鸭汤。金多多白了他一眼说道，那你为什么还要我选啊？
5: 你有选择的权利，我有决定的权利。
4: 这是什么逻辑？
5: 就是这个逻辑啊，就好比说于至善有选择和你成亲的权利，你有决定不和他成亲的权利。

0: 对吧？
1: 好像没有啊，他家人都已经决定了，似乎。
0: 他们已经决定了，那你决定了吗？
1: 嗯，我决定好像没用啊，就像选择白果笋干老鸭汤还是三套鸭，我有办法改变吗？听着他们的对话，李富贵都无语了。
0: 金多多，你什么时候能不把话题扯到吃的上面去吗？
1: 王发财循循善诱地说道。
0: 那个，多多啊，我们这么说啊，你看，世上有句话叫做“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除了逃婚之外，我觉得这件事儿还可以有更好的解决方法，你觉得呢？
1: 嗯，还有什么办法啊？跑吗？跑不了。打吗？他们调了1000个兵卒过来，退婚。唉，好像跟对方完全没有道理可讲，跑又跑不过，打又打不过，说又说不过。王发财一脸严肃地说道：“
0: 所以，我觉得唯一的办法就是
1: 就是。”
0: 让他们对你绝望。
1: 如何让你对我绝望，在你最喜欢我的时候，这个真叫一个大难题。作战计划一：婆媳关系大乱斗。王发财坐在金多多的面前，神情严肃。
0: 知道孔雀东南飞吗？
1: 知道。
0: 知道陆游和唐婉吗？
1: 知道。
0: 知道这些爱情成为悲剧的最大原因是什么吗？
1: 婆媳关系。
0: 对，没错。尤其是在余家这个世世代代祖祖辈辈都怕老婆的家族里，婆婆又有绝对的生杀大权。她要是不喜欢你，那么就算你抱着余之善的大腿，也进不了余家。
1: 但是看他上次的样子，似乎是个很好说话的好人。
0: 对，余夫人。闺名常莹娥，当年和太子妃、隋炀王妃、京兆尹夫人并称为京城四秀，四人明争暗斗了几十年，现在就是他们分胜负的时刻。其他三人的子女都逃婚了，所以他一门心思的要让自己儿子第一个成亲，让别人看看他调教儿子的手段。
1: 李富贵自言自语：“
0: 但是，连金多多这样的人都不挑剔。也太饥不择食了吧！
1: 王发财接着说：“
0: 不过，据我所知，每个人都有不为人知的阴暗面，于夫人也不例外。她就有一个绝对不能让人碰的地方。
1: 金多多和李富贵一起望着他，王发财微起双唇，缓缓地说。
0: 她属羊，所以她觉得自己命中注定是吃素的，她100%、1000%的不吃荤。他人生的最大机会就是羊肉。这一天，金多多手中捧着羊肉汤，战战兢兢地走进了于夫人住的院落。金多多的手都在微微颤抖。
1: 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有点罪恶感啊。
0: 王发财给他打气：“金多多，为了美好的未来和光明的明天，你现在一定要狠心。女人不狠。”江山不稳，现在软一时，将来软一世啊！
1: 嗯，好了好了，我知道了。
0: 加油，去吧，好好表现，一定要牢牢记得我教给你的三步走。三步走计划，第一步，羊肉汤。
2: 于夫人，我是金多多啊。
0: 金多多带着灿烂的笑容，捧着羊肉汤，走进了于夫人的房间。于夫人满脸欢喜地站起来，等一看到她手中的汤，马上就捂住了鼻子，倒退了一步。
2: 于夫人，我来给你送我亲手炖的羊肉汤。这个羊肉啊，秋天吃是最好了，秋日进补嘛。而且这个羊肉最暖身子了，我最爱吃了。夫人，你呢？
0: 于夫人被他手中的汤逼得步步后退，直到背靠在了墙上，再也无路可退，才一脸绝望地说道。
1: 啊，好伤啊！我要吐了。
0: 金多多闻了闻，觉得确实有点膻味，不过他也不在意了，装出了一副陶醉的样子。
1: 嗯，有膻味吗？没有啊。嗯，好香啊，夫人，这可是我亲手做的哦，
2: 拿来孝敬您的。
1: 我不吃羊肉，我属羊。
2: 啊，属羊就不吃羊肉了吗？那属猪属牛属鸡的人怎么办啊？属蛇的人上火了就不能吃蛇胆了吗？那属老鼠的人养猫吗？
0: 于夫人一时无语，许久才悻悻地说道：
1: 反正我不吃荤。
2: 不吃荤可不好啊，于夫人。不吃鱼和肉的人就会变得面如菜色，枯槁消瘦的。我就不一样，我无肉不欢，一日不可无肉。哪天要是没有吃到肉，那就等于是要了我的命。
0: 此时于夫人露出了悲痛的表情。
2: 夫人你看，我这么穷，所以我嫁入于家的主要目的就是尽情吃肉。我每天都要吃猪牛羊鸡鸭鹅鱼虾蟹，每天吃够本。不仅我吃，智善也要陪着我吃。
0: 听到这儿，于夫人双脚一软，坐倒在了椅子上。
1: 不会吧？
2: 会啊，到时候我们全家人欢欢喜喜地坐在一起，公公婆婆、儿子媳妇一起喝着羊肉汤，吃着涮羊肉，啃着羊蝎子，抓着烤羊排，桌上羊的心肝脾胃肾摆一圈，那情景别提有多美了。
0: 于夫人终于蹦了起来，一把推开金多多，冲着外面就跑。一路上只听丫鬟们大喊：
2: 夫人吐了，快快过来收拾。搞定。
0: 金多多坐在屋内得意地打了一个响指，把羊肉汤一口气喝完了。
2: 人生真是太圆满了。
0: 人生根本就没这么圆满，因为当天下午于夫人就顽强地站了起来。他把金多多召唤到自己面前，神情黯淡地说道：
1: 金姑娘，其实我本人是吃素的，所以你设想的公公婆婆、儿子媳妇一家人亲亲热热在一起吃饭的情景，估计是很难办到的。
2: 没关系，我知道我不符合你们家的要求，虽然我心里很难受，但是也只好黯然地放弃直善了。
1: 但是多多啊，因为无法让你的美梦成真，我觉得很愧疚。我以后一定会对你更好，我们一定要做幸福吉祥如意的一家人。
0: 听到这儿，金多多只觉得一口血快要涌到喉咙口了，他硬生生地咽下一口血，然后艰难地说道：
1: 夫人，其实你何必这么委屈自己呢？
3: 不，孩子，是你受委屈了。以后啊，你吃什么我都会当作看不见的，你千万不要介意我。
1: 我。
0: 看来第一招必杀羊肉大法失效了，得使出王发财传授的第二招骗吃法。王发财说了，此法一出会引来腥风血雨，轻易不可动用。但是事到如今已经没办法了。为了自己的终身幸福和人身自由，金多多和长银娥非得拼个你死我活不可。金多多清清嗓子，开始了下一轮的攻击。他先摆出了一脸谄媚的笑：
2: 夫人，你对我真是太好了，大恩大德无以为报，我给您做了马蹄糕，这就过去给您拿过来。
1: 哎呀，我就知道金姑娘是贤惠的好媳妇，这还没嫁人就已经替我做点心了，真好啊。
0: 在于夫人欣喜的赞扬声中，金多多大步跨出房门，向着自己那个没有院墙的小院子狂奔而去。到了门口，他遇见了站在那里的于智善。哎，多多，你去哪儿啊？
2: 给你娘做马蹄糕。
0: 多多，你真是个贤惠的好媳妇儿，还没嫁入我家就已经替我娘做点心了，真好。毕竟是娘俩，连说的话都一模一样。金多多转过头对于智善嫣然一笑：
2: 放心吧，我会好好对你娘的，一定给她一个大惊喜。
0: 多多。于智善以惜子捧心的造型站在金多多的面前，一副痴迷的模样说道：我等你的惊喜哦。惊喜当然是大惊喜了。马蹄糕是南方的名小吃，金多多在京城是数一数二的美食家， 当然十分熟悉它的做法。先将马蹄磨成浆水，再切入马蹄肉粒拌匀，冲入热糖水，搅拌均匀之后倒入碗中，上锅用猛火蒸两刻半，放凉之后切片。他捧着晶莹的淡黄色的冻片来到于夫人的面前，呈上给她。于夫人低头一看，一块块白色的马蹄肉悬浮于半透明的黄色膏冻之中，晶莹剔透，清新爽滑，膏冻还在微微颤动，肯定味道是极好的。他赞叹地拿起筷子夹了一块，放在眼前看着，说道：
1: 这么多年我都没见过冻得这么好的马蹄糕。多多啊，你真是心灵手巧，聪慧过人呢。
2: 因为我用的原料和别人不一样，夫人你尝尝看。
0: 夫人点了点头，咬了一口，大加赞赏：
1: 不软不硬，不黏不腻，有嚼劲儿，有韧性，能用鼻涕做出这样的糕冻简直是奇迹呀。
2: 用鼻涕做当然是奇迹了，我就说我的原料不一样嘛。
1: 多多啊，这是加了藕粉、玉粉之类的？
2: 不是。
1: 那仙草粉？
2: 也不是。
1: 那么是用
2: 马蹄啊。
0: 于夫人听到这儿，露出了大惑不解的神情。
4: 逃婚的终极目标就是赚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策策，演播熊小小、风鸣。
2: 哎呀，前几天呢，我们烤了一匹马，我抽出了马蹄筋，熬成了胶。蹄筋含有丰富的胶质，凉了之后就能冻得很好，很晶莹剔透，对不对？
1: 这是？
2: 对呀，这是正宗的马蹄糕哦。而且这个效果绝对赶得上阿胶和鱼胶，可以强健体魄。夫人你吃了肯定健步如飞，延年益寿。
0: 听到这儿，于夫人再次蹦了起来，一把推开金多多，狂奔向外面。一路上只听丫鬟们大喊：
2: 不好了，夫人又吐了。搞定。
0: 金多多坐在屋内得意地打了个响指，捏起一块马蹄糕吃了一口。
2: 味道不错嘛，就是有点淡淡的腥，不过这么一点瑕疵也无所谓，人生还是很圆满的。
0: 人生根本不可能圆满，因为于夫人又坚强地站了起来。只过了一夜她就痊愈了。第二天早上，金多多、李富贵、王发财、赵丽坐在一起吃早饭的时候，于夫人又出现了。
3: 孩子，我觉得你的出发点还是好的，毕竟你还没有嫁入我们余家，不清楚我的习惯也是正常的。只要以后不再给我做马蹄糕之类的，也没什么，不知者无罪啊。
0: 金多多看看于志善跪在他母亲面前抱着他大腿的造型，一瞬间就明白了于夫人坚强站起来的原因，当然是于志善苦苦的哀求终于打动了于夫人的铁石心肠了。但是很明显，于志善并没有打动金多多的心肠，因为一计不成又生一计，金多多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他就不信自己摆脱不了这母子俩，他就不信自己斗不赢扬州知府一家人。第三集，必杀之虐。李富贵看着金多多目露凶光的样子，不由得心惊胆战，而给他定下三计的王发财也忐忑不安地出声提醒：
5: 多多啊，那个似乎很损阴德呀。
2: 好吧，既然婆婆如此善解人意，我决定我非嫁入你家不可。
0: 于志善喜出望外地说道：真的？
2: 真的，不过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0: 于夫人立即拍胸脯打包票：
1: 放心吧，我儿子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除了分不清水稻和麦苗之外，他简直可以说是毫无弱点。
2: 是这样的，于夫人，我平生呢有三样最喜欢吃的菜，在我成亲的酒席上一定要吃的， 如果没有这三样，我就不成亲了。
0: 于夫人松了一口气，说道：
3: 没问题，我们于家虽然没有本朝首富楚家那样富可敌国，但儿子成亲时的几道菜还是弄得出来的。除了龙肝凤胆弄不到，燕鲍赤身什么的完全不在话下。不知你喜欢吃的是？
2: 那我可就说了啊，第一道是鹅掌。
0: 多多，我就知道你和我情深意重，一定不会为难我们的。鹅掌这个可以有啊。于志善顿时感动得泪流满面，而于夫人也加上了一句：
3: 鹅掌肯定有。
2: 不，我这个鹅掌呢与众不同，需要一块铁板，上面涂上油盐酱醋和葱姜蒜汁，然后把活鹅的鹅掌洗净放在铁板上，下面用文火慢烤，铁板受热之后，鹅就会被烫得在铁板上不停地踏步走来走去，一边惨叫一边扇翅膀，等到它再也支撑不住倒下来的时候，那双鹅掌就烤好了。把鹅提出来斩掉，鹅掌五只鹅可以凑一盘。虽然麻烦是麻烦了一点，但是这样的鹅掌味道特别好，绝对一吃忘不了。所以这个鹅掌它不叫鹅掌，叫凤翼天翔。
0: 于夫人和于志善同时倒吸了一口冷气，就连李富贵和王发财的嘴角也抽搐了。金多多问于志善：
2: 不知道你们家准备请多少桌人呢？
5: 家父交友广阔，我看至少也要一两百桌。
2: 哦，嗨，也没什么嘛，不就是500多只鹅吗？我知道夫人呢是吃斋念佛的，不过我真的很喜欢这道菜。而且你们想啊，前院是喇叭唢呐，成亲的喜悦和欢笑，后院是几百只没有了脚掌的白鹅挤来挤去的哀鸣，也显得格外热闹，是不是？
0: 于夫人立即做出了要向外冲的姿势，于志善死死地拖住了她。
5: 娘，别担心，我们把鹅放得远一点，眼不见为净啊。
0: 于夫人喉头咕的一声，硬生生地咽下了已经涌到喉咙口的血，咬着牙问道：
3: 那第二道菜呢？
2: 这第二道菜嘛，是鲤鱼。
0: 于志善赶紧说道：
5: 鲤鱼好啊，成亲时烧一条红鲤鱼，代表红红火火，大吉大利，年年有余。这是喜宴的常备菜。
2: 我这个鲤鱼做法和别人又有所不同了。
0: 王发财低声问于志善：
5: 你娘平时有没有什么心痛啊头痛之类的毛病？我担心她听到做法会受刺激过度，对身体不好。
3: 放心吧，有这个鹅掌垫底，我还有什么承受不住的？金姑娘你尽管说。
2: 好，这道菜嘛，它的做法是把活鲤鱼捞出，立即用湿布包裹住鱼头，然后迅速的刮鳞剖肚，鱼身划开成薄片，连湿布一起下油锅，片刻即起，放入盆中后解开湿布，鱼身这个时候已经是金黄脆嫩，但鲤鱼还没有死去，鱼眼还在转动，鱼嘴还在一张一合，那个肉啊，别提有多鲜嫩了。
0: 说到这儿，金多多自己也有点受不了了，想象着那恐怖的场景，头皮发麻，嘴角抽搐。李富贵瞥了金多多一眼，神情平静，淡淡地说道：我听说鱼头都是要对准席上最尊贵的人。
2: 啊，对对对对对对，到时候公公婆婆要坐在上位，红烧鲤鱼一上来，鱼头对着你们，嘴巴一张一合像唱歌，所以这道菜就不叫鲤鱼了，叫天外仙乐。
0: 没见过世面的素食主义者于夫人哪里经受得起这个刺激啊，当场就捧着胸口往后一仰，眼看就要不省人事。于志善、王发财赶紧一左一右的把于夫人拖住，扶起来重新坐到桌前。于夫人趴在桌上，面如死灰，只有进的气儿，没有出的气儿。
2: 我还有第三道菜，叫做活焦猴脑。把山里的野猴子啊，用凿子敲开天灵盖，油锅里的油烧得滚开，然后端起油往脑袋里边一浇。
0: 还没等金多多详细讲述这道菜的做法，于志善和于夫人已经一起跳了起来，转身跌跌撞撞地离开大厅，扶墙狂奔而去。金多多看着他们绝尘而去的身影，松了一口气，拍着胸脯说道：
1: 哦，幸好幸好，要不然我也说不下去了，我的脚都还在发抖呢。
0: 李富贵都服了金多多和王发财了，他说道：这些稀奇古怪的虐杀吃法，你们都是从哪儿找来的？
6: 王发财平静地说：
5: 拜官野史上多的是啊，我随便找了几段让多多看了。哎，话说多多，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
1: 王发财，你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心理阴影，我以后再也不能吃鹅掌和鲤鱼了。
5: 那猴脑呢？
1: 这个东西我根本就没有吃过，这些我连猴头菇都不敢吃了。
6: 伤敌1000，自损800，成功击退了于氏娘俩的金多多脸色惨白，虽然强自镇定地继续吃早餐，但勉强吃了平时一半的量就吃不下去了，捂着胸口回屋去了。李富贵看着金多多的背影有点担忧：
5: 他今天只吃了4个豆沙包、4个烧麦、2个奶黄包、2碗豆腐花，看来心理阴影很严重啊。
6: 这么多天，金多多终于睡了一个安稳觉。在梦里，他看见于夫人和于志善拜倒在他的脚下，高呼：
7: 黑风寨女大王万岁！小的们肉眼凡胎，不识您庐山真面目，从今以后再也不敢提什么娶您进门、和您成亲之类没轻没重的鬼话了。
6: 金多多大马金刀地坐在虎皮椅上，得意地笑道：这时旁边有人推他：
8: 不好了不好了。
6: 金多多回头一看，原来是小喽啰李富贵，便不耐烦地挥挥手：
1: 哎，干嘛？
8: 大事不好了，于家抢亲来了。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九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五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爸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爹说这是桩绝世好姻缘，娘说那是位极品好夫君，切，本姑娘才不信，果断收拾包袱连夜跑路。本以为从此天高地阔任我行，不料桃花运来难抵挡，难不成注定姻缘附身，夫君迎门？
3: 欢迎收听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册册，演播熊小小、风鸣。
4: 第十三集，在睡梦中，金多多看见于夫人和于至善拜倒在自己脚下，正得意地笑。正在此时，旁边有人推了推他，他回头一看，竟是李富贵。李富贵告诉他说于家抢亲来了。金多多不高兴地挥了挥手，翻了个身，不想理他。
5: 哎，怎么可能啊，他们现在怕我怕得要死。
4: 1200人团团围住我们家梅围墙的小院子，要把你带走，你说这个算不算抢亲啊？
5: 哎呀，区区1200人，什么1200人？不会吧？
4: 金多多顿时惊醒，一咕噜翻身爬起来，凑到窗边一看，果然门口只有8尺宽的小镇主干道已经被挤得人山人海，后面王发财家的院子也是人山人海，就这么小的一块地方挤了1000多人，那叫一个摩肩接踵，挥汗如雨，别说突围了，几乎连只蚂蚁都钻不出去。金多多额头上顿时出现了大大的一滴汗。
5: 有没有搞错啊？
4: 看见金多多出现在窗口，下面的士兵顿时起了波澜，开始喊道，
6: 哎，就是那个公子的未婚妻。
7: 不会吧，披头散发，脸色惨白，看不出是什么美女啊。
6: 不会旁边那个美貌的男人才是我们要抢的对象吧？
7: 哎呀，就是那个女的，谁叫她和知府公子两情相悦，情投意合呢？
6: 谁家两情相悦，情投意合的姑娘需要我们过来抢亲啊？
7: 这个嘛
4: 还没等那群人讨论出个所以然，只听一声让开传来，那秘密集集的1200人挪了半天，终于是挪出一条缝。于夫人和于至善从人群的后面艰难地挤到了金多多家楼下，仰头看着他。金多多张了张嘴，还没来得及说什么，于夫人已经得意地大笑道，
8: 金姑娘，今天你是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
4: 金多多觉得于夫人仗势欺人的恶心架势和自己在梦里做黑风寨女山大王时简直一模一样。
8: 多多，定情信物你收了，聘礼你也收了，你就是我们家的人没跑了。至于什么婚宴上的鹅掌鲤鱼猴脑，那全都是不可能的。我们家世代是念佛积善的忠良之后，你想要嫁入我们家，就乖乖的听我们的话。
5: 我没想嫁呀。
4: 于至善顿时脸色一片灰暗，士卒们一阵骚乱，顿时议论纷纷。
6: 哎呦，猴脑也就算了，这鹅掌和鲤鱼也不给人家姑娘吃一盘，难怪人家姑娘不愿意嫁过来。嘘。
4: 于夫人的目光就像利刃，瞪了周围一圈。那群人最怕的就是知府大人，知府大人又最怕这位夫人，他等于是顶头上司的顶头上司。顿时个个魂飞魄散，低下头不敢发出一点声音。于夫人镇压下众人，不屈不挠地继续对金多多大喊，
8: 金姑娘，你生是我家的人，死是我家的死人，赶紧收拾收拾东西跟我们走，不然的话
5: 不然会怎样？
8: 哼，不然我们就直接把你连着房子一起抬走。
4: 李富贵脸色难看地说道，
7: 不会吧，这可是我40两银子买的呀。
5: 啊，是我们。 好不好？
4: 即使是在这样的危急时刻，金多多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一半所有权。好吧，好吧，好吧，无论出资比例多少，这是我们买的房子，下面还有地基，不能被拆掉，不然损失惨重啊。
5: 损失最大的是我，好不好？我整个人都快要成为他们家的家产了。
4: 金多多快要崩溃了，他死死地抓住李富贵的手，一身冷汗。李富贵似乎被他掐疼了，转头看向他，在一片喧哗声中，李富贵目光澄澈，一动不动地望向金多多，低声问道：你不愿意嫁给他，对吗？
5: 废话。
4: 下面已经开始传来了喊声：
8: 拆，再不下来我们就要拆了。金姑娘赶紧下来，我们马上启程出发去扬州成亲了。
4: 金多多猛然地转头看向李富贵，李富贵凝视着他的眼，低声说道：好，既然如此，没办法了。
5: 李富贵，你
4: 就算暴露身份也没办法了，仗势欺人这种事情他们会做，难道我就不会做吗？
9: 李富贵喃喃自语，然后就在窗边把自己的外衣一脱，下面的人集体吸了一口冷气，有人大叫：
10: 哇，脱衣服了？
6: 不会吧，当人家姑娘面脱衣服啊？
9: 没等他们惊讶完，李富贵双手抓住自己脱下来的中衣，猛地一撕，嗤的一声，白色的中衣被干净利落地撕成两半，李富贵的手往自己的腰带摸去。下面的人继续大喊：
10: 哦，撕衣服了，撕衣服了！
6: 哇，真是潇洒利落，干净爽快啊。
11: 可是他旁边还站着一个姑娘啊，就这么脱光撕光半裸了。
6: 可是这个姑娘和他一起住了这么久，也不在乎了吧？
11: 这么说，难道也许或者大概可能说不定。
9: 听着众人的议论，金多多眼睛一亮，握紧双拳低吼：
5: 没错，这个办法一定行。
9: 随着李富贵脱成半裸，所有人都把同情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于志善。于志善望着上面脱衣服的李富贵，脸顿时变成了猪肝色。说时迟，那时快，李富贵从腰间摸出了一块腰牌，对着下面大喊：
10: 所有人都给我听着。
9: 话音未落，他的身体忽然被紧紧抱住了，猝不及防，他愕然地睁大眼睛。

0: 扬起脖子，整个人都贴在他的身上，肌肤相贴，两个人之间是一点缝隙也没有。脱了，搂了，抱了，贴在一起了，还是当众的。然后金多多带着胜利的笑容对着下面大喊，
1: 于芷珊，我不能嫁给你，因为我和李富贵已经私定终身了。
0: 一击即中，李富贵愣住了，于芷珊崩溃了，于夫人狂乱了，1200个士兵奔放了，整个嘉上镇像是开了锅，几乎要炸了。金多多还要给这个爆开的油锅里再加一点料，他扯过旁边一幅李富贵画的王发财含笑的画像，把手上的龙凤镯和怀里的小金鱼一起掏出来，用画像胡乱一包，往下面狠狠地丢去，大叫道，
1: 定情信物和聘礼全都还给你们，从今以后我和你们什么关系都没有了。
0: 于夫人顿时往后一仰，跌坐在地。在一片喧闹声中，金多多小心地把自己的脸挪开一点，看着面前已经完全石化的李富贵，有点得意地问，
2: 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啊？
0: 李富贵睁大眼睛瞪着他，
2: 不过还是你比我强，你连衣服都敢当众脱，我可不敢。那这样抱一下够了没？
0: 李富贵继续睁大眼睛瞪着他，一动不动。
2: 喂，说话呀。
0: 金多多抬手拍了拍他的脸。下面又传来惊呼，还有于夫人的惨叫。
3: 快快来人呐，把少爷抬回去。
0: 于芷珊受刺激过度而晕倒，于夫人惊怒交加而崩溃，1200名士兵乱成一锅粥，场面更加不可收拾了。金多多眨眨眼，没有理会下面的骚动，依然用清澈又疑惑的目光看着面前的李富贵。那澄澈的目光仿佛深深地投射进李富贵的心里，让李富贵的胸口猛地抽搐了一下，心脏砰的一声跳动起来，血脉猛地在胸膛散开，水波一样的温热在他的胸口隐隐扩散。不由自主的，李富贵的手一松，手中握着的东西叮的一声掉落在了地上。金多多低头看去，问道，
2: 什么东西啊？
0: 李富贵赶紧捡起来藏在身后，结结巴巴地说，
4: 没什么。
2: 好像是金的。李富贵，你太奸诈了，口口声声说自己没有钱，结果身上还藏着这么大一块金子。
0: 金多多在一瞬间看到了那个东西的颜色，却没有看清楚是个什么东西。
4: 这个东西不值钱。
2: 骗人，原来你有这么多私房钱。你还要继续脱衣服吗？
4: 不脱了，其实是因为这个东西缝在里衣里，不脱外衣不好拿。
2: 哦，不过本来你也没有东西可以脱了。
0: 金多多看了一下李富贵身上仅剩的一条裤子，然后趴在窗口，笑盈盈地拖着下巴看着下面一片混乱的人群，又转头笑着瞟了李富贵一眼。
2: 你看，于夫人带着儿子撤退了。
4: 你刚刚说的。
2: 刚刚说的什么？
4: 就是那个。
2: 哪个？
4: 算了，没什么。
0: 李富贵看着金多多轻松愉快的神情，便不再说话了，默不作声地蹲下去收拾好自己的衣服。被撕掉的中衣当然是没有办法再穿了，他就披了外衣，和金多多一起靠在窗口，看着下面无头苍蝇一样四散的人。旭日初升，深秋的阳光照在他们俩的身上，暖暖的。不由自主的，李富贵转过头凝视着阳光下的金多多。
5: 逃婚的终极目标就是赚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策策，演播熊小小、风鸣、

0: 多多唇角弯弯的，长长的睫毛半遮半盖着那一双清澈的大眼睛。金色的阳光在蝶翅一般的浓黑睫毛上涂了一层淡淡的光辉。这么动人，这么可爱。趁着身后士兵们混乱的背景，让看着金多多的人虚化忽略了他之外的全部世界。李富贵不由自主地轻声叫他：“
1: 金多多。”“
2: 嗯。”
0: 金多多转头看他，唇角上扬。一瞬间，春风春雨划过李富贵的耳畔，整个人都似乎要融化在他的面前。人间这么杂乱，金多多的微笑这么可爱。为了这样的笑容，周幽王烽火戏诸侯是多么的理所当然。李富贵不知不觉的也笑了出来，低声说：“
1: 真好，我们击败余家了。”王发财的神情很幽怨，王发财的眼神很幽怨，王发财整个人的造型也很幽怨。王发财幽怨地趴在堂屋的桌子上，幽怨地把那张脸贴在桌子上，用幽怨的眼神盯着李富贵和金多多。许久，他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幽怨的叹息。金多多终于被王发财这样的状态给弄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他硬着头皮试探着问道：“
2: 王发财，你在干嘛呀？”
1: 王发财更加幽怨了，有气无力地趴在桌子上，跟条死鱼似的。
3: 你说我干嘛？明明我看到了你们一起站在窗口，可是却被那群人挤在外面，根本就进不来。
2: 没事的，我不会怪你没过来的。现在事情已经解决了，一切就都好了嘛，对不对？
3: 可是我才是你喜欢的人啊！为了保住这个家，为了对抗余家，你和李富贵付出了这么巨大的牺牲，我宁愿牺牲的是我。
1: 一直沉默地坐在旁边喝茶的李富贵忽然被茶水呛到，捂着胸口剧烈地咳嗽起来。王发财一双眼睛瞄向李富贵，嘟着嘴不说话。金多多若无其事，捏着手中的红豆包低声说道：“
2: 没办法呀，那个时候除了这样还能怎么做呢？”“
3: 你可以当众宣布对我的爱呀，把我的清白葬送了都可以，根本不用把李富贵拖进来的，对不对？”“
2: 可是李富贵当时离我最近啊，除了拉他过来，我还有什么人可以拉呀？”“
3: 你就非得拉个人过来证明吗？”“
2: 因为旁边就有一个脱了衣服的男人啊，这个拿来做证明，不是顺其自然、理所应当、顺理成章、理直气壮的吗？”“哦，难道你觉得我应该拉着身边脱光光的李富贵，然后对着余之善大喊我要嫁给王发财啊？”
1: 李富贵又一次喷出了口中的茶，捂着胸口大声咳嗽起来。王发财默默地掸去自己衣袖上的水，强撑着最后一口气，坚持不懈地问金多多：“
3: 难道说从始至终你都没有觉得事情有什么不对劲吗？”“比如说，你觉不觉得事情不太好呢？”“
2: 不太好吗？”“
3: 是啊，难道你都没有感觉到吗？”“
2: 啊，我想起来了，这事儿不行啊，怎么可以这样？”“
3: 你自己也终于感觉到不行了吧？你怎么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就那样？”“
2: 余志善那个混蛋。”
1: 余志善？
2: 我把小金鱼还给他了，他却没有还我十五文钱，这个混蛋。”“
1: 哼，我就知道。”李富贵自言自语地低头继续喝自己的粥去了。王发财欲哭无泪，趴在桌子上继续哀怨地叹气去了。“
2: 不过十五文钱我也不在乎了，只要能从余家的魔爪中挣脱出来，别说十五文钱，20文我也不在乎了。”
1: 听着金多多豪迈的宣言，李富贵和王发财互相对望，被这个铁母鸡意外的豪爽劲儿给惊呆了。“
2: 好了，现在我也终于不用嫁人了，真好，真幸福。我去补觉了。”
1: 就在金多多晃晃悠悠走到门口的时候，突然吓了一跳，差点抱住柱子爬到房梁上去。因为那个比王发财还要幽怨的扒着门的人，正是那个他以为已经永远消失在自己面前的于志善。
2: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3: 多多，你不嫁人了吗？
2: 谁说我不嫁人了？
3: 你不嫁给李富贵了吗？
2: 谁说我不嫁给李富贵了？
3: 你刚刚说的呀。现在我终于不用嫁人了，真好，真幸福。难道是我幻听了吗？
2: 难道我也在幻听吗？
1: 此时于夫人从于志善的身后飘了出来，口气飘飘忽忽说道，
2: 原来你只是想用李富贵做靶子来抵挡我们。哼，没有用的，我慧眼如炬，一眼就看穿了你的诡计。哎，夫人啊，我金多多何德何能啊，我又懒又馋又爱吃，一穷二白三贫四困五没钱，你去天底下找找，善良温柔听话乖巧又可爱的媳妇儿多的是，你儿子干嘛一定非要娶我呀？因为你是我儿子命中注定一见钟情的姑娘，我儿子本来都发誓终身不娶了，可现在遇到了你，他终于焕发了第二春，终于要主动求成亲了。你说说，除了你之外，全天下这么大，我还能找谁去呀？啊，所以呀，你就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了，和我儿子成亲吧。 我当然要成亲，但不是和你的儿子。
1: 金多多窜到了李富贵身边，死死的紧紧的抱住李富贵的手臂，大吼一声，
2: 现在立刻马上，我和李富贵收拾收拾，今天晚上就成亲。
0: 当晚过来帮忙的三婶四嫂七姑八婆个个忙不迭的恭喜这对新人，
2: 恭喜金姑娘，贺喜金姑娘啊。
0: 新娘子嘛，虽然不够温柔，不够勤快，不会女工，也没有气质，但也总算是我们家上著名的美食家嘛。这新郎嘛，虽然没有发财公子那么俊美，那么有钱，虽然也没有于公子那样的诗书才华，位高权重，但也总算是挺可靠的一个人嘛。哎，这么一看的话，你们还是挺般配的。是啊是啊，确实确实，真是天作之合呀，太相配了。在一片赞颂声中，金多多看着胸前扎着一朵巨大无比的大红花的李富贵，李富贵看着脸上涂着两大坨胭脂的金多多，两个人不由得同时自言自语道，
4: 不会吧，
3: 和这样的人相配简直是直接拉低我的档次啊。
0: 可是即使被拉低了档次，不成亲也不行了，因为幽怨的于家母子正率领着1200人守在镇外呢，要是他不成亲，马上就会被抢亲。金多多和李富贵两个人对望了一眼，同时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表情，然后金多多被伴娘一把盖上借来的红盖头，李富贵手中被伴郎阿银塞上红绸子，两人心一狠，眼一闭，反正是演戏无所谓了。金多多口中默念，
4: 为了自由，为了幸福，为了明天。
0: 李富贵口中默念，
3: 为了一半产权的房子不被金多多带走，我感觉我的心在滴血。
0: 王发财坐在官里的首席位，欲哭无泪地抓着福伯的袖子，福伯神情平静，
5: 少爷，我可以理解你的感受。
0: 王发财伤心极了，
3: 不，你不会理解的，我喜欢的女人成亲，张灯结彩的红绸是我出钱买的，吹吹打打的古乐手是我出钱雇的，就连她身上的嫁衣都是我临时高价买下的。
5: 放心吧，少爷，鱼是从我们家的花园逃走的，这终究还是您的鱼。
0: 王发财还没来得及说什么，那边已经传来了典礼的声音，
6: 一拜天地。
5: 放心吧，少爷， 没有父母之命，也没有媒妁之言，这场亲事不算数的。
6: 二拜高堂。
0: 没有高堂父母在，所以镇长坐在了上座，接受他们的鞠躬。王发财要抓狂了。
3: 可是万一他们声明煮成熟饭了怎么办？他是我媳妇儿啊。
6: 夫妻对拜。
0: 福伯依然淡定无比。
5: 放心吧少爷，因为接下来我们还可以
6: 送入洞房。
5: 我们还可以大闹洞房吗？

0: 大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当初这片枯寂就淌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0: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爹说这是桩绝世好姻缘，娘说那是位极品好夫君。切，本姑娘才不信，果断收拾包袱连夜跑路。本以为从此天高地阔任我行，不料桃花运来难抵挡，难不成注定姻缘附身，夫君迎门？
3: 欢迎收听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册册，演播熊小小、风鸣。
4: 第十四集，洞房花烛夜，所有女孩子最幸福的一刻。而此时金多多感觉到自己一点也不幸福，因为她的左边满是人，她的右边也满是人，她的前面挤满了大人，她身后的床上坐满了小孩，还有几个调皮的小孩子爬到她头顶上的柜子上跳来跳去，一片喧哗。
5: 有没有搞错啊？
4: 要不是顾忌着脸上那两大坨胭脂，金多多恨不得泪流满面。伴郎阿银赶紧挤到他身边，低声说：
6: 大姐头，其实是这样的，我们家上的规矩呢，只要是来闹洞房的就一定要给红包，这个红包不拿呀，他们是不会走的。
7: 王发财！
4: 金多多立即召唤那个超级有钱人。王发财一看有这么多人来大闹洞房，顿时心花怒放，靠在门边深吸一口气，想要挤到金多多的身边，谁知却被人山人海给挡住了，怎么都挤不进来。他们俩隔着人群呼喊：
6: 多多，我挤不进去。哎，
7: 你用力呀，你快一点儿。
6: 真的不行啊。
4: 王发财伸手想要招呼他，可谁知人潮汹涌，他的手顿时就淹没在了人群当中。
7: 那就别进来了，快包200个红包，一个红包一个铜板就行，不然这里的人散不了。
4: 王发财一听顿时没了动力，哦了一声，心想，
8: 要是人散，那不就是他们俩孤男寡女共处一室了吗？
4: 这事儿听起来很要命啊，所以王发财努力地挤呀、挤呀、挤出了人群，转身就走掉了。
7: 王发财，王发财！
4: 叫了半天没有反应，金多多终于确定他潜逃了。
7: 小气鬼，这么重要的日子，平时我和你称兄道弟的，吃喝的时候那么亲热，关键时刻连你百来个铜板都不肯出啊！
4: 金多多是彻底的唾弃这个人了。转头指挥李富贵，
7: 李富贵，去柜子的第二个抽屉的那个角落里拿下那个小袋子，把我的私房钱拿出来。
8: 啊，原来你有钱啊，那你还叫王发财？
7: 100文钱对王发财是九牛一毛，对我来说却是我的全部身家，你说应该谁出？
8: 他。
7: 老婆的话要是敢反对还有活路吗？
9: 终于熙熙攘攘的人群散了一大半，还有一小半的人为了给他们的洞房花烛夜增添难忘的记忆而留了下来。
10: 时间也不早了，所以我们呢玩一个小游戏就走。闹洞房嘛，这个步骤不能省略，省了呀这辈子就得遗憾，对不对？
9: 阿莹和阿水这两个职业小流氓专长就是调戏良家妇女，闹洞房这事儿简直门清。
10: 这个橘子寓意是大吉大利，这个大吉大利你们准备怎么分呢？
9: 阿银把一个橘子捧在金多多和李富贵面前，一本正经。金多多眼睛一转，面不改色地说道：
7: 好东西我们准备一起吃，不分。
10: 那你们准备怎么吃呢？哥几个，今天就教你们一个好办法。
9: 这两个小混混坏事做得多，递了一个眼色，阿水立即把李富贵的手给摁住了。阿银把橘子塞在李富贵的口中，一边坏笑着转头看着金多多，
10: 来吧，嫂子也用嘴来把橘子皮给剥了， 包完之后俩人一人吃一半，哎，我们才放心啊，对不对？
11: 对对对对
7: 对
11: 对
7: 对对。
10: 旁边的三婶四嫂七姑八婆大爷大叔们一起附和，个个笑得脸上朵朵花开。
7: 有没有搞错啊，镇长？
10: 眼看这群人在胡闹，金多多把球员的目光转向了镇长。大义凛然的镇长咳嗽了一声，一挥手，全场顿时安静了下来。
11: 你们这样怎么可以呢？啊，两个人嘴对嘴吃橘子，这成何体统啊？这不是当众就亲上了吗？
6: 那镇长的意思是，
11: 哎，这样吧，新娘子拿着这个橘子，从新郎的左边裤管摸进去，再从右边裤管摸出来。
10: 哗的一声，众人绝倒，就连见多识广的阿银和阿水都震撼了。
12: 哎，好好，就按镇长说的做。
10: 还没等他们说完，秦多多就已经崩溃了，他直接扑了上去，双手按住李富贵的肩，对着他嘴里那个橘子一口就咬了下来，那动作简直就是猛虎下山饿狼扑食，带着风声就啃了上去。幸好李富贵是练过的，连滚带爬终于闪开了，可他练过又有什么用呢？身手高强的金多多一手揪住他的衣领，一个肘压就把李富贵掀倒在床上，动弹不得了。金多多连皮带肉的咬下小半个李富贵口中的橘子，用手指扯出橘皮，把橘子肉一口吞下，转头瞪着那群人说道：
7: 好了没？
10: 阿英和阿水被他恶狠狠的眼神一扫，顿时缩着头唯唯诺诺的说道：
12: 哎，好了，哎，大家快撤了啊，不要打扰我们的大姐头和李大哥的洞房花烛夜了，春宵一刻值千金呐。
10: 在金多多锐利凶狠的目光下，一群人轰然散去，刚才还满满当当的洞房中顿时只剩下了两个人，一个是压在李富贵身上的金多多，一个是被金多多压在身下的李富贵。两个人相互凝望了许久，彼此靠得太近，都听到了对方心跳的声音，砰砰乱响。良久，李富贵小心地抬起一根手指，戳了戳金多多的肩窝。
8: 哎，金多多，你是不是先下来？
7: 哦。
10: 金多多如梦初醒，立即手忙脚乱地翻身坐起，从李富贵的身上爬了下来。忙乱之中，他的脚在李富贵身上踢了好几下。李富贵捂着自己的肋骨，那叫一个嘴角抽搐。洞房花烛夜，春宵一刻值千金。李富贵和金多多两人坐在空无一人的房间内，呆呆对望，浪费了足有上万金。最后还是李富贵回过神来，结结巴巴地说道：
8: 这竟然以后就是夫妻了。
7: 对啊，一想到明天要出门去，我就要改口叫你老公，而你就要改口叫我老婆了。好想去死一死啊。
8: 不过毕竟保住了这栋房子嘛。
7: 不过我总算不需要被余家带走了。
10: 两人说着，面面相觑了许久，金多多终于有点想哭了。
7: 好亏呀，我好好一个姑娘家，忽然就变成了已婚妇女了。
8: 该觉得亏的人是我吧，我好歹蝉联京城黄金单身男排行榜第一名十几年了，居然在这个小镇子上贞洁不保，莫名其妙的就成了已婚男人了。
7: 京城黄金单身男排行榜第一名轮得到你吗？人家黄长松还没成亲呢。你睡床还是睡地板？
8: 地板。
7: 批准。
10: 正当李富贵抱着枕头苦哈哈的在地上铺被褥时，门口传来了悠悠的声音：
8: 你们两个白痴。
10: 两人转头一看，靠在门框上鄙视的看着他们的正是王发财。王发财指了指旁边李富贵自己的房间，问道：
13: 你确定你真的需要打地铺吗？
10: 李富贵看了看自己的房间，恍然大悟：
8: 哦，有道理。
12: 废话。
10: 王发财翻了翻白眼说道：
13: 我聪明过人，冷静睿智，
9: 才不像某两个人一到关键时刻就完蛋。
7: 嗯，是是是，关键时刻呢，还记得我们家有两个厢房的人，真是太伟大了。
9: 王发才乐不可支地拉起李富贵，一脸神采飞扬地说道，来来来，富贵，我带你回房间去。
7: 为什么王发才好像很兴奋的样子呢？这个性质好像是李富贵和我成亲当夜就分居吧。
9: 金多多自言自语，但也无所谓追究这个了。他把门一关，往床上一躺，闭上眼睡觉。无论这个世界发生了多大的事情，无论金多多现在是已婚妇女还是未婚少女，只要她现在不需要嫁给于至善，那就天下太平。所以金多多只烦恼了半炷香的时间就睡着了。
4: 非常悠闲的有钱人王发财，在金多多和李富贵成亲的第二天，依然晃晃悠悠地捧着早餐过来了。把早餐放下之后，他诗兴大发，先念了两句诗：
9: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4: 金多多没有理会他，抓起一个豆沙包塞进嘴里，自顾自研究自己可以接管李富贵多少钱这个伟大而艰深的问题去了。李富贵也没有理他，捧着白粥喝了一口，无精打采地问金多多，
8: 你是不是欠了很多钱啊？
7: 啊，你怎么知道的？
8: 因为我早上开门的时候，很多人都对我投以同情的目光，对我说记得要还钱啊。
7: 哦，那是你欠钱啊。
8: 当然不是我了，因为后面他们还加了一句，冤有头债有主，欺债夫偿是天理。
7: 哦，其实呢是这样的，从我们来到家上搭伙一起吃饭之后就开始欠钱了，要不是有我这张童叟无欺天真纯洁的脸做抵押，你以为我们两个陌生人能在家上的菜市场上收到账吗？而且我收到的菜有一半都是你吃掉的。
8: 那么你的意思是？
7: 我的意思是我不是一个人在欠钱，我是和你一起在欠钱。
3: 逃婚的终极目标就是赚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策策，演播熊小小、风鸣。
4: 李富贵觉得事情可能不是这样子，但也没有去追求真相的力气了。
8: 所以，我们一共欠了多少钱啊？
7: 嗯，你一共欠了1421文钱。
8: 啊，那么为什么现在又是我欠了钱，而不是你欠了钱呢？
7: 因为你是老公，你负责赚钱，而我负责花钱。
8: 哦，有道理。
4: 王发财见他们已经讨论出结果了，便清清嗓子说道：
9: 雨歇庭高先菊润，双飞天苑欲离秋。
7: 嗯，好诗好诗，王昌龄的诗好，王发财念的也好，再来一碗豆花更好。
8: 金多多，你知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4: 金多多和李富贵对望一眼，问道：
8: 你
4: 又要
8: 生日
4: 了？
8: 不是，今天是9月9日，重阳节。
7: 哦，重阳节，那这么说今天大家都要去爬山啊？
9: 对啊，登高远望，看日月齐升，遍插菊花，饮长寿之酒。
7: 嗯，这个习俗不错。哎，李富贵，你觉得呢？
8: 嗯，对。而且我感觉我们还债的机会已经千载难逢的降临了。
7: 说的对。王发财，你们家不是有很多的菊花吗？似乎还有茱萸吧？
4: 王发财看着这两个兴奋地扑向他家后院的人，嘴角抽搐。
9: 喂，你们要干嘛？世界上有一桩无本钱的买卖，名叫打劫。还有一桩无本钱的买卖，今天由金多多和李富贵来开辟。坐在山顶的凉亭里，王发财看着蹲在道旁卖菊花和茱萸囊的金多多和李富贵，眼泪都快下来了。
8: 你们知道那株绿菊花叫什么吗？它叫春水碧波，江南十大菊花名种之一。当年我花了上千两银子才分了一株过来，因为赏菊的日子快到了，所以我才特地命人将我最心爱的这几株菊花从故园中移过来的。
7: 哇， 哇，真的吗？那得卖贵点才行。
9: 金多多赶紧把随意和其他花落在一起那朵绿菊花捡了出来。旁边有个女孩子看见她手中的绿菊花，便随口问道：
7: 哎，老板，绿色这朵怎么卖啊？
14: 哎，姑娘好眼光啊，这种绿菊名叫纯粹碧螺，你看啊，这花瓣都跟胳膊一样，那真是特别珍惜的江南十大菊花名种之一。
8: 是春水碧波。
9: 那姑娘伸出三根手指说道：
7: 3文钱。哇，有没有搞错啊，姑娘，这个是江南十大名种之一的纯粹碧波，不卖算了，人家的黄菊才1文钱一朵呢。
9: 金多多立即扑上去抱住了这位姑娘的大腿。
7: 回来回来，看在我和你投缘的份上，我就咬咬牙割肉了，你再加2文钱。半文也没了，卖就卖，不卖算了。
5: 给你吧。
9: 金多多把手中的菊花往那姑娘头上一插，收了3文钱。王发才看到这一幕，摇头叹息：
8: 真是明珠蒙尘，风雅沦落呀。
9: 金多多才不理会王发财，继续抓着手中的花大甩卖。
8: 那朵粉色的菊花可是天下名种，孝献皇后最爱的云上重楼啊。可惜啊，可惜了。
9: 金多多和李富贵对望了一眼，异口同声的大喊：
15: 孝献皇后最爱的菊花，快来买了，快来看啊，一朵3文，2朵5文，多买多得，还送珠玉囊。
8: 还有那个紫色的，是风铃罩碗。
7: 风铃罩碗2文钱。
8: 暗红色的，龙胆凝珠啊。
16: 龙胆凝珠1文钱了啊。
9: 王发财终于崩溃了。
8: 全都是1000两银子的珍稀品种，你们不要这样越卖越便宜好不好啊。
9: 因为李富贵和金多多占据了上山下山的必经之地，再加上菊花也好看，所以生意还真是不错。到午时，登高的人群渐渐稀落，他们的茱萸囊和菊花也都已经卖得差不多了。
7: 哇，235文呢，发财了，发财了。
9: 金多多和李富贵点着手中的铜钱，兴奋地连蹦带跳，几乎都要从山坡上滚下去了。王发财对他们投以鄙视的目光：
13: 好像菊花都是我的吧，我才是出本钱的老板。你们准备请我吃饭吗？
7: 行，回去我给你做3个菜，炒青菜，炒萝卜，炒豆干。
13: 喂，你们都发财了，请我吃点好的行不行啊？
7: 喂，拜托，我们欠了1421文钱，今天赚的钱还不够还零头，我们请你吃饭已经是仁至义尽了。
13: 小气鬼。
9: 王发财无奈地念叨着，跟在他们身后一起下了山。
4: 就在他们沿着唯一一条下山的路往下走时，忽然传来了肃静回避的声音。有几个人慌慌张张地从山下跑了上来，看见他们旁边有一块比较平缓的坡地，赶紧挤了过来。手中还有几朵没有卖完的菊花的金多多立即上前兜售：
7: 哎，大叔，要花不？便宜点卖了，5朵3文，多买多得，还送茱萸囊哦。
4: 李富贵则诧异地问：
13: 是不是下面有什么大人物来了？
4: 那群人一边喘气一边朝下面看。
17: 是啊是啊，可不得了了，知府大人亲自作陪。那人说起来吓你们一跳，那可是京中大员呢。
4: 王发财随口问道：
13: 什么大员啊？
17: 就是现在任吏部侍郎的曾李文曾大人，官居正三品，可强悍了。
4: 话音未落，李富贵和王发财同时转身狂奔，奋不顾身地往草丛中扑去。剩下金多多捧着手中的菊花莫名其妙：
16: 你看，3品大员呐，嘿，那两位当场就被吓得钻草丛了。
4: 那几位大叔一边说着一边蹲在缓坡上望着下面。
16: 要我说呀，能看见这位伟大的大人物，那可是一辈子修来的福气呀。
17: 哎，是啊是啊，这可是朝廷的吏部侍郎啊，今日能有幸目睹吏部侍郎大人的风采，我今晚都要激动的睡不着了。
4: 金多多转头正要寻找李富贵和王发财，忽然听到身后一声叫唤：
16: 那位姑娘
4: 啊。金多多转头看向叫他的人，来人大约50来岁的年纪，五柳长须，青袍缓带，笑眯眯地向他走过来，十分和善的一位大叔。这位大叔身旁的人赶紧示意金多多，
16: 还不快见过曾大人。
4: 金多多身旁的一个人因为吏部侍郎大人和他太过接近，眼睛一翻，激动地晕了过去。金多多眨眨眼，向曾大人施了一礼，见他一直看着自己手中的花，赶紧把花捧到他面前，问道，买花吗？
16: 如果老夫所料不错的话，这花虽然看起来只是寻常的金菊，但这万千金线相间的样子，再加上花蕊部分的紫色，倒像是大内的名种，名为紫薇天书。只是不知道为何姑娘会在此买这么珍惜的花呀。
4: 金多多的嘴角微微抽搐，下意识地说，不会吧，会不会是大人看错了？陪同的知府知县和一干人等立即呵斥他，
16: 不可能，我们曾大人乃是当朝名士，赏花品花乃是一绝，著有一谱手记一书，厚达1820页，此书论述了各种名花，其中有关菊花的就一共有160页。曾大人对天下菊花名品了如指掌，岂能认错你的花呀？
4: 曾大人捻着自己的长须，悠然回忆往事。
16: 而且呀，这紫薇天书又与众不同，老夫真是记忆格外深刻。当年我正好跟着大学士在御前当职，有幸得万岁差遣，担任天使为皇亲国戚御赐大内菊花名品。当时啊，我受命用大内的御车送花，一路上欣赏各色菊花，最为欣赏的就是其

0: 中的紫薇天书了。时隔多年，老夫依然记得清清楚楚，这绝世的风姿，这舒展的姿态，这潇洒的仪态呀。
1: 是啊是啊，很好看，对不对？而且也很便宜哦，一文钱一朵。要是大人你买的多的话，还可以便宜一点。看在我们这么投缘的份上，我给你五朵三文钱好了，多买多得。而且我们还送特别惊喜大礼包，茱萸囊哦。沉稳又文雅的曾大人立即嘴角抽搐了。金多多捧着花问：“大人，要吗？”“
0: 这……
1: 哎，要不，反正这花啊都快蔫了，我就半卖半送，两文钱你全都拿去好了。”看着金多多跳楼大甩卖的劲头，曾大人喉头热血狂涌，咬紧牙关说道：“
0: 看来是老夫看错了。”“
1: 哦，没有没有没有，大人你没有看错，真的，这个就是紫薇天书。除此之外，我们还有春水碧波、风铃照碗、龙胆凝珠，而且全部都只要一文钱一朵，童叟无欺，绝不提价。”曾大人转身就走了。“大人真的不买吗？”金多多在后面追着他。在他重新回身坐上滑竿时，金多多捧着花又问：“那个曾大人，请问当时受赐紫薇天书的是谁家啊？”才高八斗的品花名家曾大人大受打击，不愿意理会他了。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

0: 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爹说这是桩绝世好姻缘，娘说那是位极品好夫君。切，本姑娘才不信，果断收拾包袱，连夜跑路。本以为从此天高地阔任我行，不料桃花运来难抵挡，难不成注定姻缘附身，夫君迎门？
3: 欢迎收听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册册，演播熊小小、风鸣。
4: 第十五集，就在抬滑杆的两个人站起来要抬着曾大人登山时，旁边的士卒突然大喝一声：
5: 什么人埋伏在那儿？
4: 然后便有一群人轰轰烈烈地朝着李富贵和王发财躲藏的地方冲了过去。金多多还没回过神来，那群人手中的刀枪剑戟已经指向了那个草丛。领头的校尉是临时从州府士兵中调来的，这一路上陪伴曾大人游山玩水，都没有遇到什么可以大显神威的机会，心中难免有些着急。现在一见有机会，立刻精神大振，手持明晃晃的钩镰枪，一边砍草一边大喊：
5: 是什么人躲在这边？出来！
4: 金多多赶紧说道：
2: 哦，是和我一起卖花的两个人，不是什么坏蛋，真的。
4: 话音未落，被十八般武器对准的李富贵和王发财已经无可奈何地站了起来。一看见他们的造型，金多多差点被自己的口水呛到了。李富贵披头散发，头发上挂满了枯草，加上本来就穿着大减价时买的粗布旧衣，一身乞丐的造型毋庸置疑。王发财则是满脸黑灰，含着胸驼着背，站起来时还瑟瑟发抖，仿佛重度中风十来年的病人，完全对不起他加上第一美少年的称号。一看见这俩人的模样，所有的人都露出了不忍卒视的表情。金多多赶紧跳了出去，挡在他们的面前，免得因为他们污染了那些大人物的眼睛而导致这群士兵把他们乱刀分尸了。
2: 各位大人，我就说了他们是跟我一起卖花的，你们也看到了，就是两个白痴，完全没有任何战斗力。
4: 仿佛是为了证明金多多说的话，王发财和李富贵脸上同时露出了傻笑，露出四排大白牙，嘿嘿嘿地笑个不停。校尉悻悻地一挥手，示意所有人都撤下。人群一散开，坐在滑杆上的曾大人一看到那两个挂着傻乎乎笑容的人，忽然微微有些皱眉。
6: 且慢，
4: 于知府赶紧问道：
6: 曾大人，那两位看起来似乎有点面熟啊。
2: 大人，紫薇天书要不要？
4: 金多多立即手捧着菊花凑了上去。在所有人都觉得这老头子老眼昏花了的怜悯目光中，曾大人咬紧牙关，黑着脸一挥手，示意抬滑杆的人赶紧走。
7: 金多多看着那群人走远，抬手狠狠一拍那两个人的后脑勺：
2: 你们干嘛啊？
7: 李富贵一脸凄苦：
6: 我父亲和他是熟人，所以我以前和他有过一面之缘。
7: 看不出来你父亲还是个大人物吗？金多多转头看向王发财：你呢？
8: 我的吴道子扇面呢？世间仅存的一副吴道子的尺牍，因为太喜欢了，所以我做成了扇面。可现在……
7: 李富贵悄悄地告诉金多多：
6: 为了把自己的脸涂黑，他把扇面撕了下来，沾了点山涧里的水就涂脸上了。
7: 金多多大吼一声，根本连他为什么要躲避曾大人都顾不上了，飞腿直踢王发财：
2: 吴道子的话，
6: 价值连城啊。
2: 你这个千年难得的败家子，万年难得的神经病。
7: 王发财见金多多飞腿厉害，不敢招架，转身就跑。就在金多多顺着台阶追杀王发财的时候，上面的山道上，那位曾大人忽然大吼一声：
5: 叶大人，
7: 这一声大吼在山谷间隐隐回响，金多多吓了一跳，下意识地停下脚步，转头看向上面。坐在滑杆上的曾大人激动得几乎要跳下来。
9: 那位姑娘有点像是叶大人正在寻找的千金夜莺姑娘呀。
7: 于知府、知县还有其余一干人等立即转头向他们三个人看去。
9: 哎呦，我去京兆尹府上的时候曾见过这位姑娘一面，真是像啊。
7: 金多多嘴角抽搐，真是想不到这位曾大人慧眼如炬。他爹倒是真好客，经常请一大堆的宾客来家里喝酒，可这位侍郎大人是什么时候见过自己的，他真的完全记不起来了。
9: 哎，话说回来，他身边的那两个人远远一看似乎又有点面熟，老夫似乎曾经见过他们，但他们是谁呢？
7: 话音未落，金多多、李富贵、王发财三个人对望一眼，同时转身向山下狂奔，身后的士卒们紧追不舍。匆忙之间，金多多一脚踏空，哎呀一声顺着山坡滑了下去。
9: 金多多！
7: 李富贵胸口一滞，一伸手就去抓金多多的手臂，然而金多多的手纤细，李富贵只来得及抓住他的指尖，就立即滑了开去。李富贵眼睁睁地看着金多多滑落山涧，顺着溪流滚了下去。李富贵没有抓住金多多，刹那间李富贵的脑中一片空白，不敢置信金多多会在自己的手中滑落，几乎是毫不犹豫的，生死危险、山崖、激流全部都化为乌有。李富贵纵身一跃，便跟着金多多跳了下去。王发财目瞪口呆，站在山崖上大喊：
10: 李富贵，你搞什么鬼啊？你又不会游泳。
7: 李富贵没有答应，他在山涧中一把抱住了金多多，想要将他拖起来，可山涧中的激流冲下来，他们在水中根本站不稳，脚下一滑，两个人顿时一起跌倒，顺着水流往下滚落，转眼就消失在了水流之中。王发财焦急地向下看，寻找着他们的踪影。幸好这条山涧只是被山洪冲出来的一条深沟，沟底全是低伏的青草，危险应该不大。而且在他们向下滚落的时候，王发财似乎隐约看见他们下意识地抱在了一起，顺着青草和水滚下去，应该没有受多大损伤。王发财又是担心又是气恼，担心的是他们两个人的安危，气恼的是他们居然抱在一起失踪了。还有，王发财望着下面，自言自语：
6: 王发财，为什么金多多出事的时候，你没有像李富贵一样下意识地跳下去呢？
7: 王发财还在发呆，后面的校尉

0: 长叹道：“
1: 哎呀，世风日下呀，两个青年男女居然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抱在了一起，哎，真是失礼呀。”
0: 王发财呃了一声，说道：“
2: 曾大人，其实他们是夫妻。”
0: 曾大人立即神情一变：“
1: 哎，哎呦喂，那可真是间谍情深，官居爱浓啊！夫妻之间就该如此，一个掉下去了，另外一个也要奋不顾身地扑下去救他。让我想起了当年在江南楚家所见的并蒂莲。”
0: 这时身后有人立即问：“
1: 啊，江南楚家，莫非就是当朝宰相、太傅、皇后进出其家，当今皇上的六皇妹下嫁的江南第一家？”
0: 曾大人一脸骄傲地说：“
1: 不错，老夫当日奉皇命南下考核官员业绩，曾在楚家借宿了一晚，并且得见楚玉秀一面，相谈甚欢呐。”
0: 于知府赶紧问道：“
1: 啊，听说楚玉秀楚公子才华出众，容貌过人，皇上当年第一次见他时便惊为天人，曾对宫中人说楚玉秀真是连人影都美丽，不知此事可当真呐？”“千真万确，当今皇后正是楚玉秀的外婆，六公主早早去世，皇后娘娘对楚玉秀那是极其钟爱，每次宫中宴饮时都让楚玉秀和皇长孙坐在一起，明知为蒹葭以玉树。”哎呀，这真是令人神往呀。
0: 眼看着一群人心驰神往地想象着楚玉秀，王发财在旁边赶紧说：“
2: 啊，在下不才，以前也曾有人说过我与楚玉秀略有相似啊。”
0: 众人一打量他满脸黑灰、含胸驼背的造型，再看一眼他罗圈腿、颤巍巍、一副中风后遗症的模样，顿时全都满脸黑线。“
2: 啊，不知阁下尊姓大名啊？”“啊，在下王发财，发财的发，发财的财。”
0: 众人纷纷将目光转向别处，生怕多看一眼自己的眼睛就会瞎掉。“
1: 曾大人，既然那俩人只是一对寻常乡间夫妻，咱们不如继续登山远望，暂居吟诗吧。”“好，请。”
3: 逃婚的终极目标就是赚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策策，演播熊小小、风鸣。
4: 眼看导致金多多和李富贵落崖的始作俑者扬长而去，王发财松了一口气，赶紧顺着山涧爬了下去，要去寻找那两个滚下去的人。就在他刚刚爬下去的时候，就听到有人仓皇的呼喊：“
5: 救命啊！”
4: 正是李富贵的声音，他的声音时断时续，似乎是被水呛到了。王发财大惊失色，立即顺着山涧连滚带爬地往下跑，穿过那片灌木丛一看，不由得目瞪口呆。原来灌木丛的后面，山涧水汇入了山溪之中，现在正是秋水丰盈的时节，下面的水塘深不见底，李富贵正在水面上扑腾，而远处还有一个地方正冒着一串串的水泡，显然那是金多多落进去的地方。李富贵双手伸出水面，大喊一声：“
5: 王发财，金多多在。
4: 随后李富贵身子一沉，咕噜咕噜的，再也没有了声音。王发财把自己身上的外衣一脱，赶紧跳下水去。他水性不错，一下子就游到了李富贵的身边，伸手拖住了李富贵的腋下，将他拉了出来，问道：“
5: 金多多在哪儿？”“那里。
4: 李富贵往冒水泡的地方一指，气若游丝。就在王发财要将李富贵拖上岸时，突然脚下一紧，脚踝处被水草缠住了。“
5: 不会吧？”
4: 王发财心里暗叫一声糟糕，使劲蹬腿想要甩掉水草，可谁知越蹬水草缠得越紧，

0: 本来他脖子以上的部分还是冒出水面的，此时却渐渐的被拖进了水中，就连眼睛都已经睁不开了。李富贵在水中浮浮沉沉，王发财也在水中浮浮沉沉。哎，完了完了完了！王发财心里一阵绝望，看来京城双臂今天都要葬送在这个小水塘里了，真是死得太不够风雅了。 就在此时，水中一阵异动，王发财用眼角的余光看到了似乎有一条黑影从自己身边掠过。他努力睁眼一看，一个纤细的人影从身边潜游而过，在水中动作迅捷，就跟一条鱼似的。那个人影回头诧异地看了王发财一眼，而王发财口中直冒气泡，再也坚持不住，沉了下去。
1: 那个人影有些无奈地钻出水面，换了口气，大吼道：“李富贵，王发财，你们两个人怎么这么没用啊？”来人正是金多多，他恨铁不成钢地深吸一口气，再度钻入水中。神勇无敌的金多多一个猛子扎了下去，潜入水底，去寻找那两个无能的男人。已经是中午了。 头顶的阳光照得水面波光粼粼，光线炫目。金多多顶着刺目的阳光，在被搅得一片浑浊的水中迅速接近了那两人。好不容易一手托着一个，只凭借脚上的力量蹬腿划水，想要把他们带上水面。谁知这俩人都比他高出一头，而且他们的脚还都被水草缠住，死沉死沉的，根本就拖不动。 金多多看了看局势，觉得李富贵显然比较危急，想先把李富贵抢救出来。谁知王发财溺了水，无论抓住什么都是救命稻草。他掰了半天王发财的手指也拉不开，生死关头，他火气一下子就冒了上来，先抬起脚在王发财的腰间重重踢了一下，再狠狠地把他的手臂一掐，大叫道：“
0: 王发财，你给我放手！”
1: 王发财喝了好几口水。 在水里浮浮沉沉的，虽然神志还是清醒的，但根本听不明白金多多在说什么，只能瞪大眼睛看着他。金多多继续掐他的手臂，踹他的腿，继续骂道：“笨蛋，你先放手，我把李富贵先拖上岸去。”这一回，王发财终于听懂了，这才迟疑的放开了他。这一下，顿时咕嘟咕嘟咕嘟，再一次的沉入水中。
2: 王发财在侵袭而来的黑暗中，对着金多多远去的身影，伸出了绝望的手：“金多多，你要记得回来把我拖出去啊！”金多多拽着李富贵往河边游去，李富贵被水淹得差点失去意识了，除了紧紧抱住他之外，其余的什么反应也没有了。金多多纵然是神勇无敌的女金刚。 也架不住被李富贵这样死命的抱着，情急之下只好抬起手肘狠狠地撞向李富贵的肩膀，却发现怎么都拖不动李富贵。金多多急了，把李富贵的双手往上一拉，向上游去。可下面好像有什么东西拉着李富贵的脚，让他怎么都游不上去。金多多无奈地钻出水面，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又潜下来，使劲一抱他的腰。 往后面像拔萝卜一样死命一拉，可谁知李富贵还是纹丝不动。李富贵被水淹得迷迷糊糊，口齿不清地说：“啊！”仔细一听，李富贵的声音终于清晰了一点儿。
0: 你的胸！
2: 金多多低头一看，原来自己只顾着救人。 在水里太忙乱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衣襟已经完全敞开了，里面的抹胸一览无遗。金多多气急了，狠狠地把李富贵的脸往旁边一按，大怒道：“你都要死了，还有空看这个？”“其实我只想要提醒你。”可怜的李富贵在水中无法申辩，只有冒气泡的份儿。 李富贵一边呛水，一边感受着那窒息的痛苦，一边觉得悲凉极了。这个女人是来救自己的，还是来谋杀自己的？ 幸好金多多见势不对，也害怕出人命，赶紧把李富贵给搬过来了。然后他深吸一口气，钻到最下面去。果然，李富贵在挣扎中，脚被水草牢牢地给缠住了。金多多使劲儿地拔李富贵的脚，可是却怎么都弄不出来。李富贵在水中将金多多一推，示意他不要再管自己了，快点逃命。毕竟这里水草茂盛，杂乱无章，要是金多多的脚也被缠住了，那么三个人可能都要完蛋了。金多多一把握住李富贵推开自己的手，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在水中模模糊糊地说一定会救他出去的。王发财在旁边挣扎着，一手捏着自己的鼻子，一手保持平衡，在浑浊的水中看着他们。李富贵已经呛到了水，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手在水中乱挥，但金多多近在咫尺，他却并没有像溺水的人一样死死地抱住救命稻草，反而示意他快点离开。而金多多狠命地钻出水面，深吸了一大口气，再度扎进水里，一手抱住李富贵的腰，一手捏住他的鼻子，然后不假思索地将自己的唇贴在他的唇上。空气被渡进口中，李富贵猛地睁大眼睛，在被他们三个人搅得浑浊的水中，李富贵看见金多多的眼睛在他的面前只隔了半寸，明亮如洗，就像最锋利的刀子，深深地刺进李富贵的心里，在这一瞬间铭刻进他的血脉之中。王发财隔水看着他们两个人，心脏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一种剧烈的酸楚涌上他的喉咙，他的呼吸不由自主的一重，顿时一小股水涌入他的鼻腔，他猛然之间被呛到，就像一条钢线重重划开他的气管与喉咙，顿时痛得歇斯底里，让他整个身子都重重的抽了一下，四肢和身躯都狠狠地蜷缩起来。
0: 金多多再换了一口气，然后猛地潜到水里去，一把抱住李富贵的脚，然后抬手抓住他脚下的水草，狠狠撕扯。水中一片浑浊，泥沙、水草乱流，遮蔽了李富贵的眼睛。突然，李富贵觉得脚下一松，金多多已经干净利落地扯掉了水草，把他的脚拉了出来。随即，金多多把李富贵狠命一拽，拖着李富贵浮上了水面。李富贵昏昏沉沉，而金多多单手抱着李富贵，拼命向岸边游去。因为要扶着李富贵，所以金多多一只手划水十分的艰难。李富贵的身材又比金多多高大许多，拖得金多多游得非常的缓慢。不过总算是艰难地把李富贵拖上了岸，往鹅卵石上一甩，然后转身立即向王发财游去。王发财总算是好一些，毕竟是会水的人，虽然被水呛得狼狈不堪，但在李富贵被金多多带走之后，还是能在水中下意识地划两下来维持身体平衡。金多多把王发财脚下的水草扯掉之后，带着王发财两个人一起游往岸边。在游到岸边的时候，王发财痛苦地趴在石头上，喃喃地说道：
3: 我还以为你会只顾着李富贵不管我了呢。
4: 哎，怎么会啊，你可是王发财啊，毕竟以后还要靠你吃饭呢。
0: 完全不知道金多多后面一句说的什么的王发财望着金多多，艰难地露出微笑。
3: 说真的，被水草困住的时候我都已经绝望了，幸好你真的来救我了。
0: 在看见金多多回来救自己的那一刻，王发财的心里忽然涌起了深深的欢喜。他答应过自己就真的回来了，没有丢下自己。
2: 金多多和王发财两个人齐心协力，帮助李富贵控出了一肚子的水之后，他们才松了一口气。王发财放开李富贵，躺在鹅卵石上晒着太阳，由衷赞叹道：
3: 多多，你真是个无所不能的女人啊。
4: 废话，我可是号称浪底小飞鱼的京城第一善泳闺秀。
3: 啊？
1: 那李富贵为什么会跳下去啊？
2: 金多多没有回答，他看着李富贵平缓的呼吸，低声喃喃地说了一句：“李富贵，你真是个笨蛋。”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6: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爹说这是桩绝世好姻缘，娘说那是位极品好夫君，切，本姑娘才不信，果断收拾包袱连夜跑路。本以为从此天高地阔任我行，不料桃花运来难抵挡，难不成注定姻缘附身，夫君迎门？
3: 欢迎收听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册册，演播熊小小、风鸣。
4: 第十六集，回到家中，金多多扶着虚弱的李富贵，目送着被呼天抢地的家仆簇拥进府邸的王发财，暗暗抹了一把汗。
2: 四个家庭郎中，十个贴身侍女，二十个使唤下人，四十个跑腿童仆，我想王发财应该是不需要我照顾了吧。
4: 所以金多多一个人跌跌撞撞地把李富贵拖进了家门，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他甩在了小院子的竹床上。就在金多多站在迷迷糊糊的李富贵面前考虑要不要去请大夫的时候，隔壁的刘婶从他家门前飘过，顿时大惊失色。
5: 哟，你家富贵是怎么了？
2: 我家？
4: 身为已婚妇女而老公正是李富贵的金多多无奈地接受了这个称呼，说道，
2: 他掉河里了。
5: 啊，掉河里了？哎呦，你看这昏沉沉的样子，是被水呛到了，看起来很虚弱呀，你还不赶紧把他的衣服换一下，让他好好休息，就这么全身湿漉漉的躺在这儿可不行啊。
4: 刘婶热情地冲了进来，一把扛起李富贵的左边胳膊，示意金多多扛着右边，把李富贵架到房间内，然后把门一关，站到紧闭的门外说，
5: 多多，给你家富贵换衣服吧，我就不偷看了啊。
2: 你偷看我也不介意的，真的。
4: 金多多泪流满面，和趴在他肩上的李富贵一时都沉默了。李富贵用残存的意识贴在金多多的耳边低声说道，
6: 要不你先出去吧，我自己换。
2: 我好像不能出去吧，刘婶在外面呢。
6: 哦，对啊，我们现在是夫妻。
4: 金多多翻了个白眼，退后三步，转过身说道，
2: 我不会看你的，你自己脱衣服吧。
4: 李富贵应了一声，却很久都没有动静。
2: 喂，脱好了没？
4: 没有回答。
2: 喂，你脱好了没有啊？
4: 依然没有回答。金多多转头一看，顿时无语了。关键时刻，李富贵居然昏睡过去了。
2: 李富贵，你有没有搞错啊？
4: 金多多还在目瞪口呆，外面的刘婶已经在敲门了。
7: 李嫂子，你弄好了吗？
2: 李嫂子。
4: 自从金多多嫁给李富贵之后，这个土里土气的称呼就是他正式的名称了，真是闻者伤心，听者流泪。金多多嘴角抽搐，慌乱地回答，
2: 好，快好了，快好了。
5: 哎呀，你们这俩小夫妻还害羞呢，快点换了衣服，我要进来了。
4: 金多多一把抓住李富贵的衣领，唰的一下扯开，然后把他身上包了个精光，至于下半身就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了。金多多手忙脚乱地把上衣给李富贵一套，慌乱中当然脖子也摸了，手也摸了，胸也摸了，腰也摸了。但是
2: 李富贵，我真的不是想吃你的豆腐啊，我对摸男人真的没有兴趣的，再说你的身材也……
4: 闭着眼睛由他折腾的李富贵忽然悠悠地吐出了几个字，
6: 别人都说还不错呀。
2: 啊！
4: 金多多吓得顿时甩开他，噔噔噔连退三步。
6: 再说了，你见过好身材吗？和我比较一下。
2: 你都行了，还故意偷懒让我给你穿衣服？
6: 因为我 全身都好像不受控制，手也抬不起来。
4: 金多多小心翼翼地挪到李富贵的身边，戳了戳他软绵绵垂在床沿的手，迟疑地问道：
5: 哎，你还好吧？
6: 应该死不了吧。
4: 李富贵气息微弱地咳了两下，应该是肺里被呛的地方还是不舒服。金多多犹豫了一下，拉过旁边的被子给李富贵盖上，然后跑去开了门。热情的刘婶端着一盆热水站在门外说道：
7: 来，给你家富贵擦擦身子吧。
8: 好不容易打发走了热情洋溢的好心邻居，金多多捧着热水转过身，苦着一张脸看着床上的李富贵。李富贵也苦着一张脸，可怜兮兮地看着金多多。本来被水浸得发白的脸上，不知怎么回事，忽然冒出了一片红晕。不会吧，被水呛到发热了吗？金多多小心地伸手摸摸李富贵的额头。李富贵微微侧了一下头，想要避开，但金多多的手已经抚上了他的肌肤，在他冰凉的额头上贴上了金多多温暖的掌心。而面前的这个女孩子俯下头，用专注的眼神凝望着他，低声问：有觉得身体发热吗？李富贵觉得自己的身体真的热起来了，胸口一股热流涌向全身，让他整个人都不由自主地浑身发烫。
6: 有。
8: 金多多有点紧张，呼吸好像很急促，是不是呼吸有点困难？确实是有点要窒息的感觉，呼吸不畅，而且不知道为什么需要很用力才能保持胸口的起伏。
6: 有。
8: 金多多把自己的头贴在李富贵的胸口听了听，大惊失色，心跳得好快啊，是不是呛了水之后心肺出什么问题了？心跳的不仅急促，而且还心律不齐。在金多多的脸颊贴在他胸口的时候，砰砰砰的声音完全没有规律，一片混乱。
6: 好像是的。
2: 完蛋了，这么严重，一定要去找大夫了。
8: 金多多跳起来，手忙脚乱地往外面奔去。李富贵在他的身后艰难地抬起手说道：
6: 金多多，其实我感觉还没那么严重。
2: 还说不严重，你要是死了我可怎么办？
6: 啊，
2: 你死了我可就是寡妇了，我才17岁，我才不要在这个小镇上做未亡人。
8: 金多多说完就飞奔出门，留下李富贵一个人躺在床上默默无语。
6: 我想我只是在水中脱力了，稍微睡一会儿就好了呀。
8: 大夫过来看了看，漫不经心地说道：
9: 哦，没什么关系，他只是在水中脱力了，稍微睡一会儿就好了。这样吧，他似乎有点发热，给你们开点药行吧。
8: 金多多看着大夫写下的一长串板蓝根、大青叶、柴胡、黄连之类的，小心翼翼地问：大夫，换成别的药可以吗？
9: 你要换成什么呀？
8: 鱼腥草、山楂和马齿苋之类的就很好吗？
9: 哟，这几味药确实也是清凉解毒、克制肿热的。哼，姑娘原来是各种高手啊。
2: 哪里哪里，马齿苋我就不需要花钱去买了，可以自己去地里挖过来，凉拌或者包包子，味道都很好。要是用精米加马齿苋熬粥的话，也是咸香清淡，风味独特。如果用来炒鸡丝的话，一定要用鸡胸脯肉淋香油，才能做出最好的味道来。还有马齿苋炖猪肝汤，一定要记得加2个鸡蛋，才能味道更好哦。至于鱼腥草，有些地方的人叫折耳根，炒着吃味道最好，炖鸡也不错。炒鸡蛋、烧猪肝、炒肉丝，风味也很独特，而且在菜场上很便宜的。卖鱼腥草的张大娘和我最熟了，总是会多送我一把。不过风热感冒嘛，我看这个折耳根还是凉拌的好，加油盐酱醋、白糖、红油、花椒面，清凉爽口，味道好。山楂就更好了，还可以做零食，我最喜欢了。 摘下来就吃，味道酸酸甜甜的，做成糖葫芦味道更美。煎汤的话，消暑解渴，我也很爱喝。炖白木耳、黑木耳加冰糖的话呢，是补肾美容；加枸杞、当归很补血的。山楂呢是健脾胃，如果和金针菇、牡蛎一起熬粥，吃起来味道虽然有点怪，但是却十分的提神醒脑。金多多还没有说完，大夫就已经背起药箱回家去了，连诊费都没有拿。金多多还沉浸在自己的饮食世界之中。哎，大夫，我还没有说完呢。另外这个山楂啊，我还有一个绝妙的做法，是我自己开发的，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就连有气无力趴在床上的李富贵都有点受不了金多多了。
6: 金多多，你这个百年难得一遇的吃货呀。
2: 怎么啦？遇见了我这样的人，难道你还觉得不幸福吗？
8: 金多多说着，苦着一张脸，从自己的怀中掏出一直贴身藏着，连落水时都保护得很好的，今天卖菊花和茱萸得来的钱，然后将滴水的钱倒在桌上数了20个，想了想又加上5个，在矛盾挣扎了许久，咬牙又加了5个，然后揣着这30文钱出门替李富贵买吃的去了。李富贵啼笑皆非：
6: 金多多，难道你落水的时候一直揣着这死沉的钱袋直到现在？
2: 当然了，头可断血可流，这钱袋绝不能松手。
8: 看着金多多一身的浩然正气，李富贵只能叹息拜服：
6: 哎，金多多，你这只铁母鸡居然肯为我出30文钱，我真是感激涕零。
3: 逃婚的终极目标就是赚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策策，演播熊小小、风鸣。
4: 铁母鸡金多多是一个伟大的美食理论家，但可惜的是，他实在是一点都不懂实践。和面的水加多了，导致马齿苋包子包漏了，一个个开口笑得跟烧麦似的。鱼腥草凉拌却没能去掉鱼腥味，那味道引得全镇的猫都守候在他家门口等着吃鱼骨头。就那个秘制山楂糖水还好，只是里面加了木瓜和牛乳，让李富贵觉得怪怪的。
6: 我好像见过京城里几个女人吃这样的东西。
2: 嗯，是啊是啊，这个可是西域传来的法子，据说可以那个。
6: 啊？哪个？
2: 就是那个。哎呀，你吃就行了嘛，反正我决定以后我要经常吃了。
4: 像金多多这样大大咧咧的人都好像难以启齿，李富贵觉得其中必定有诈。不过因为所有的东西只有这个还可以下口，所以他还是吃掉了2盅，把碗递给了金多多：再来一碗。
2: 你还是别吃了吧，李富贵，免得……
4: 金多多忧虑地看了看李富贵的胸部，抢过他的碗转身就走。所以在大夫过来给李富贵复诊的时候，李富贵趁着金多多和大夫在讨价还价，赶紧拿过大夫的医书来看。木瓜性平，微寒，味甘，归肝脾经，用于风湿肿痛、烦闷冲心，又可用于调和湿浊、舒筋活络。虽然和他自己的病没什么关系，但怎么看都是根正苗红、正气凛然的一味好药。李富贵半信半疑地拿着医书思索，那边金多多还在和大夫讲价。大夫终于崩溃了：
10: 哎呦，李嫂子，作为家上唯一的大夫，我在家上行医这么多年了，从来都不知道原来诊金还可以还价的。
2: 哎呀，大夫，不是我跟你还价啊，是因为我的情况特殊，对不对？大夫你看啊，我连药都是自己开的，我还给了你帮助，替你引进了食疗的理论知识，再怎么说也不应该按普通人收钱吧。
10: 那你的意思是？
2: 不如你给我一点酬金吧，也不用太多，只要一点表示一下你的心意就好了。
4: 大夫再度崩溃了，转身奔进屋内，背起药箱就走。李富贵赶紧把自己手中的医书塞还到他的药箱中，低声问道：
6: 哎，对了，大夫，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
10: 什么？
4: 就是木瓜的效用是？
11: 舒筋活络，消食和胃。
4: 那没有其他的了？
11: 还有什么？你不会也有什么新奇的食疗方法吧？
4: 哎，不不，就是说如果木瓜吃多了的话。
11: 哎呀，随便吃，没事。
4: 真的？
11: 当然是真的了。木瓜吃多了又没事儿。你看镇上那些女人拼命吃木瓜炖牛乳，还不是个个都活得好好的。
4: 李富贵顿时感觉大事不妙。啊，木瓜炖牛乳会发生什么事情啊？为什么他们都拼命吃啊？
11: 哎呀，木瓜不是通经下乳吗？所以据说拿木瓜炖牛乳可以丰胸。
4: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风行这个说法，全镇的女人都在疯狂的吃。
11: 哎，你还别说啊，有几个刚生完孩子的女人吃了还真是有效，都长奶了，那个奶水啊哗哗的流，止也止不住。李兄，你怎么了？
4: 李富贵此时已经捂着胸口倒在床上爬不起来了。
8: 因为很担心自己的胸部变异，再加上身体疲倦，所以李富贵拒绝再和金多多说话，自己一个人抱着被子闷头朝墙壁睡觉了。金多多被他翻了好大的白眼，只好委屈地收拾好碗筷，看看天色已暗，也回自己的房间睡觉去了。暗夜沉沉，窗外上弦月明亮，斜光穿过窗户照在金多多的床头，那月光突然微微颤动起来，就像日光在水波上面抖动，粼粼的光芒闪烁不定。在波光之中，金多多的身子在空中沉浮，仿佛又看到李富贵在自己的面前，被水淹得几乎昏迷。金多多赶紧游过去抱住李富贵，要将他从水草中拖出来，可是李富贵的身体好沉重，他怎么都拉不动。两个人在仿佛胶质般凝固的水中濒临死亡，无论他怎么努力，也无法挣脱那种将他往水下拉去的力量。
2: 我是京城闺秀浪底小飞鱼，我怎么会救不出李富贵呢？
8: 金多多喃喃地念着，拼尽全身的力气抱住李富贵，可是李富贵还是渐渐地沉下去了。金多多急得大喊：
2: 李富贵，李富贵，为什么你的身子那么沉啊？
8: 李富贵在水中艰难而凄苦地抬头看向金多多，幽怨地说道：
4: 因为我的胸部太大了。
2: 不会吧？
8: 金多多一看李富贵的胸部，顿时惊得出了一身冷汗，一个鲤鱼打挺坐了起来，睁大眼睛大口喘气。眼前是平静的黑夜，月亮依然淡淡地照在他的床前。
2: 这是什么噩梦啊？
8: 金多多想着梦中的场景，暗暗地抹了一把冷汗，可是想想还是不放心，犹豫良久，终于翻身起床，悄悄地穿过小院子，走到李富贵的厢房门口，侧耳倾听，里面毫无动静。金多多在心里面想，李富贵应该是睡着了吧。正在此时，屋旁芭蕉的叶露滴落在他的脖子上，让他脖梗陡然一冰。金多多一缩头，呀的一声跳了起来，一头撞在了门上，咚的一声响，痛得金多多赶紧缩着脖子揉自己的额头，直吸冷气。里面一点声响也没有，李富贵睡得很沉，黑夜中悄无声息。金多多松了一口气，转身想要离开，但脑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怎么会睡得这么死？不会是病情恶化了吧？金多多顿时吓出了一身冷汗，赶紧回身，蹑手蹑脚地推开门，就着月光挪进屋去，小心翼翼地踮着脚走到李富贵的床前。李富贵很安静地躺在床上一动不动，金多多紧张地弯下腰，伸手在李富贵的鼻下探了探鼻息，还好，虽然呼吸不太沉稳，但热气在金多多的指尖流动，看起来睡得很香。金多多松了一口气， 在李富贵的床边坐下，低低的自言自语。幸好，李富贵，我梦见你被淹死了，在水中一直下沉，我怎么都拉不回你，真可怕。
4: 床上的李富贵还是一动不动，安静地睡着。窗外透进来的月光笼罩在他身上，显得他整个人朦胧而悠远，淡若水墨画。像是怀疑自己的眼睛看到的是真还是假，金多多低下头，注视着虚幻般的李富贵。在月色中，李富贵闭着眼睛沉睡着，却显得格外动人。略带苍白的脸颊，略带苍白的唇，就像残损的白牡丹一样。她不是王发财那种艳丽华美的容貌，在清淡幽深的月光中，看起来就像画中人。金多多的唇边不由自主地露出了一丝笑容，低声说道：“
8: 你呀，水墨一样淡淡的，真怕你在月光中化掉了。”
4: 金多多轻声呢喃，声音在这样的深夜中越来越轻。睡意袭来，金多多觉得自己应该回去睡觉了，但是回去又怕做那个噩梦，又怕李富贵一个人在房间里睡着，万一真的出了事，那就糟糕了。
8: 无论怎么说，他也拥有这个家的一半，而且没有了他的话，谁赚钱养我呀？
4: 此时，金多多脑中闪过了王发财那个超级有钱人，但是只是想了想，就否定了他，决定把李富贵置于王发财之上。
8: 因为就算王发财和我成亲了，他的钱还是他的。而李富贵即使没有和我成亲，他的钱也全都是我的。
4: 夜暗暗的，一片死寂，周围悄无声息。李富贵静静地躺了很久很久，直到金多多再也没有任何动静，他才缓缓地睁开了眼睛。果然不出他所料，金多多已经靠在床头睡着了。那睡得死沉的样子，估计此时除了吃的，没有任何东西能让他醒过来。李富贵叹了一口气，低声说道：“
6: 怎么会有人中午呛了水，晚上才死？金多多，你这个白痴！”
4: 虽然这么说，但他也感觉到自己全身无力，身体烫热，整个人昏昏沉沉的，意识也不清醒了。李富贵的眼睛半睁半闭，望着眼前的黑暗，脑中是一片混沌。而在这一片混沌之中，似乎又有一点明亮的光，从眼前的黑暗中迸射出来。那是金多多的面容，靠在床边沉睡的他的面容。月光在他的脸上投下了一层朦胧的光华，暗夜中，金多多玉白的脸盈然生辉，是李富贵触目所及唯一明亮的东西。李富贵目不转睛，一直盯着金多多看，看得几乎入了迷，眼睛一眨不眨，直到眼睛酸痛，几乎要流下眼泪来，李富贵才闭上了眼睛，在黑暗中听着金多多的呼吸，轻微而悠长，是那么的可爱。

0: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To China Traffic Radio.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1: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九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2: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0: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2: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0: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2: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0: 君子物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2: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爹说这是装绝世好姻缘，娘说那是为极品好夫君。切，本姑娘才不信，果断收拾包袱连夜跑路。本以为从此天高地阔任我行，不料桃花运来难抵挡，难不成注定姻缘附身，夫君迎门？
3: 欢迎收听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册册，演播熊小小、风鸣。
4: 第十七集，李富贵注视着金多多可爱的面容，他身体发热，大脑混沌，眼前晃来晃去的是金多多在水中给他渡气时那一双明亮的眼睛，还有那柔软的唇。李富贵感觉自己的手在无法抑制的微微颤抖，不由自主的，李富贵悄悄探起身子，俯下头，亲吻住了金多多的双唇，柔软而小巧，就像是春日中的花瓣。从心口涌出的那丝热血，轰的一声直冲脑门，扩散到了李富贵的全身。
5: 完蛋了！
4: 李富贵在一瞬间感觉到，以后鄙视金多多、嘲讽金多多、毫不留情打击金多多的日子已经彻底成为历史了。今后，李富贵只能被金多多鄙视，被金多多嘲讽，被金多多毫不留情的打击了。因为如果说谁喜欢谁，谁就输了的话，那么李富贵肯定已经是一败涂地，损兵折将，兵败如山倒，再也没有东山再起的那一日了。
5: 太可怕了。
4: 而更可怕的是，以后他要如何对王发财交代，他要如何才能对王发财说出请把金多多让给我的话呢？明明他一直都安然地在金多多与王发财之间维持着自己的那一点平衡，可为什么一切会突然失控，命运向着完全不曾预期的方向滑了下去，无法控制呢？李富贵呆呆地靠在枕头上，望着沉睡的金多多。金多多在睡梦中不满地嘟囔了几声，头转来转去，下意识地寻找着最舒服的姿势。李富贵紧张又慌乱，眼睁睁地看着金多多动来动去，竟一动也不敢动。金多多的头渐渐地凑上来，在李富贵的胸口蹭了蹭，似乎觉得这边还不错，于是满意地叹了一口气，抱住他的腰，趴在他的胸口，再度陷入沉睡。
5: 金多多，你这睡相也太难看了吧。
4: 李富贵在心里说着，身体却一动都不敢动，他全身紧绷着，僵直地躺在那里，只有头努力地抬起，睁大眼睛盯着靠在自己胸前熟睡的金多多。许久许久，李富贵终于确定金多多不会醒来发现自己做的坏事了，这才暗自松了一口气，然后一寸一寸地让自己的身体放松下来，缓慢地带着自己身上的金多多一点点平躺下来，最后脊背终于贴在了被褥上。李富贵长出了一口气，瘫倒在床上，累得够呛。李富贵凝视着金多多的面容，许久许久，终于在心里暗暗地想，世界上可能所有的事情都逃得了，唯有喜欢上一个人，明明只是心中一点微痛与欢喜，却铺天盖地，无论自己逃到哪里都无法逃避。那么既然无处可逃，那就只能顺理成章地接受了。
6: 秋日的夜晚，小虫在窗外鸣叫，月光在窗外闪亮，金多多在李富贵的胸口沉睡。李富贵将自己的手轻轻地抚在金多多的发上，小心翼翼地 维持着圈住他的姿势。虽然李富贵现在确实没有力气抱住金多多，明天该怎么和王发财说呢？这虽然是个为难的问题，但是既然下定了决心，就一定会有办法。而现在天淡银河垂地，四下寂静无声，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个相当美好的夜晚。美好的夜晚总是短暂的，一大早金多多就睁开了眼，还不明白状况。他趴在李富贵的胸前和他对视了足有一刻钟，金多多的眼睛越睁越大越睁越大，最后他终于一下子跳了起来，连退三步，脸涨得通红。李富贵正思考着如何对金多多解释他们睡在一张床上的事实，还没有等他想好，金多多已经结结巴巴地说道：
4: 对不起啊，我昨天晚上怕你死掉了，就过来和你一起睡。
6: 李富贵正想着如何对金多多解释两个人滚在一起睡觉的事实。
4: 然后我睡相不好，所以不知道为什么就迷迷糊糊的就抱着您一起睡了。
6: 李富贵继续在心里想该如何解释自己的手也紧紧抱着金多多的事实。
4: 估计你是被我压到了，所以才会一时手不痉挛抽搐，就和我抱在一块了。
6: 准备好的理由全都没有说出口，李富贵不知道自己应该松一口气还是应该遗憾。
4: 所以你别介意啊，我真的不是有意吃你豆腐的，我再也不会这样了，我走了。
6: 看着金多多慌慌张张的往外走，一副想要立刻消失的模样，李富贵坐在床上不由自主的嘴角上扬笑了出来。喂，金多多
4: 啊，
6: 被你吃豆腐其实我还挺开心的。咚的一声，金多多一头撞在了前面的门框上，顿时瘫倒在地。李富贵赶紧掀开被子下床，想去看一看金多多有没有事，而金多多却像一只受惊的小兔子，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跳了起来，捂着自己的额头一溜烟的消失在了他的视野中。
4: 金多多失魂落魄地走出自己家的小院子，因为墙已经被拆掉了，所以金多多茫然间走到了后面的王发财的家里，在他家的葡萄架下坐下，呆呆地望着葡萄架上的葡萄发呆。也不知道呆了多久，旁边终于有人走过来。
6: 哎呀，多多你真是太识货了，这么多的花架你偏偏坐在葡萄架下，而这么多的葡萄架你偏偏坐在了这棵葡萄架下面。
4: 王发财昨天淹水淹得并不严重，再加上他们家一群专业的大夫加专业的家仆伺候的，他早已经痊愈，今天神清气爽的摇着一把扇子就潇洒的过来了。金多多神情恍惚，听他这么说抬起头迷糊地问：什么？
6: 就是说你有眼光啊，你看偏巧就坐在了这棵葡萄树下。这棵葡萄树啊，那叫一个与众不同，你可知是为什么吗？因为它不是普通的种，它可是从西域移植而来的。
4: 哦，所有的葡萄都是从西域来的呀，难道不是吗？
6: 这倒也是啊，所有的葡萄都是汉朝时从西域引进的。但是这棵又与众不同了，为什么呢？你看它的叶子一片一片像八

0: 蹲在金多多的面前，小心翼翼地仰望着金多多。
1: 哎，多多，你今天不开心吗？
0: 没有啊。
1: 还说没有，你肯定出问题了。平常不是这样的。
0: 哎呀，你别想多了，没有。
1: 我哪有想多呀？你看你这个样子，一大早上就魂不守舍、神魂颠倒、寂寞孤苦、了无生趣的。
0: 金多多觉得被王发财这么一说，自己好像已经死了180年了似的，透着那么一股子荒野孤魂的味儿。王发财端详了金多多许久。终于恍然大悟，啪的一拍手中的扇子，说道
1: ：“这个时间，你这个年纪，再加上你这么娇弱害羞的女孩子，会变成这样的原因，只有一个呀。
0: ：“哎呀，没有，你别误会，我真的不是少女怀春，不是内心荡漾，真的不是对李富贵有了异样的情愫啊。”
1: ”还说不是，哼。我慧眼识珠，一下就看穿了，福伯。
0: 金多多立即跳了起来，拼命的摇头，没有没有，哎呀，我不要！
1: 哎呀，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反正我都习惯了呀。
0: 啊！
1: 不就是你要吃早餐吗？
0: 金多多目瞪口呆。哦。
1: 是啊，昨天出了事儿嘛，所以今天早上我忘记给你送早餐了，让你特地过来找我，真是不好意思。
0: 啊，那个啊，是啊，真奇怪。平生第一次，金多多居然没有再想吃的，这真是太奇怪了吧！
1: 哎呀，你不用这么欲语还羞、害羞迟疑了。照顾你们两个吃不饱、穿不暖的穷光蛋，不就是我的职责吗？说吧，今天想吃什么？
0: 听到王发财这么说，金多多如释重负的松了一口气。那照例还是豆花和包子吧。今天的包子换成肉包吧，我昨天好像太累了，有点脱力。然后豆花记得不要放紫菜哦，上次那个厨师啊，就偷偷给我放了紫菜，然后捞出来了。你都不知道，纯福楼的紫菜有问题。旁边拖着早点过来的人问道。
2: 有什么问题啊，姑娘？
3: 逃婚的终极目标就是赚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策策，演播熊小小、风鸣。
0: 说到吃，那简直就是金多多最在行的事情了，所以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那个紫菜啊，淡而无味，毫无腥气，但外表看起来却新鲜干净又爽滑。我敢打赌，纯福楼的紫菜可能曾经差点要发霉，或者是已经有点发霉了。于是厨师把紫菜在水里过了一遍，又重新晒过的。
2: 姑娘你难道看到我们晒紫菜了？
0: 那个拖着早点的人脸色有点难看，金多多看了他一眼，然后转头询问王发财。
1: 哦，这位就是纯福楼的老板刘长山，是过来和我商谈事情的。这位呢，是京城最有名的女子美食家，号称千珍百味入口不忘的浪迪小飞鱼金多多姑娘。
2: 浪迪小飞鱼也可以这么用吗？
0: 纯福楼的老板刘长山有点疑惑。
2: 哟，这位姑娘，不就是李嫂子吗？
0: 没想到，连这个镇子上最高高在上的纯福楼老板都已经知道自己是李嫂子了。金多多觉得好想哭。
1: 哎，刘老板难道没有听过一句名言吗？叫做"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金姑娘虽然当年是京城饮食界叱咤风云的人物，但她现在嫁作人妇之后，就挥一挥衣袖，告别了所有虚名。你别看她现在这么低调，事实上啊，当年京城所有大大小小的酒楼都以得到金姑娘的点评为幸事，一有新菜就宴请金姑娘去品尝定夺。京城餐饮界的名言就是"没有得到金姑娘首肯的菜，不是好菜。
0: 刘老板半信半疑。
2: 真有此事？
1: 当然了，他可是餐饮界的传奇人物，所有厨师望尘而拜的食神啊！不信你试试看，他的舌头能分辨出一个东西千分之一的差别。
0: 王发财说着，拿起刘老板手中的豆沙包，塞到金多多的口中，问道。

0: 你觉得这个包子怎么样？
1: 金多多迷惘地看着他，然后说：“不错啊，外面的面皮柔嫩，又不粘牙，是用70%今年的新麦加30%去年的旧麦磨成的粉，面皮劲道中微带甜味儿，绝对不是用老面发酵的。用老面发酵的话，会微带酸味儿，这种清甜的味道应该是前几天刚刚用麦芽糖发酵的。”时间嘛，不超过5天。刘老板的嘴巴已经张成了 O 型。
2: 李嫂子，麦芽新发的酵母、麦粉的配比成分，这可是我家厨师做早点的秘密啊！你是从哪里获知的？
1: 舌头会告诉我的嘛。金多多说着，尝了尝里面的豆沙馅儿，又说道：“豆沙嘛，就没有那么完美了。”红豆蓉拍打得很细，但是在做馅儿的时候呢，豆壳没有去干净，再怎么磨粉打蓉也没有用啊。建议你让伙计们呀把豆壳多筛一遍。哦，另外这里面的蜂蜜，
2: 哎，这可是纯正的山花蜂蜜，绝对的。
1: 是啊，不过以前是椴树蜜，椴树蜜清淡宜口，我觉得和红豆的味道混合在一起刚刚好。但是现在的花蜜是紫云英的蜜。这花蜜虽好，但是味道稍显甜腻，拿来蘸点心是最好的。但是如果是用来做红豆沙的话，还是要少放点砂糖啊。
2: 哎呦喂，神人呐！
1: 刘老板恨不得都要跪下来膜拜了。王发财骄傲地指着金多多说道。
0: 京城的太白楼、知味园、醉仙居、妙素观、金快轩，全都争着抢着哭着求着要他做试吃呢。
2: 试吃？
0: 是啊，无论味道有什么不足，口感有什么差别，有了它呀，简直就是质量的保障。你觉得呢？
2: 姑娘，你一定要来我们酒楼，每月五，不，10两银子，一定要来啊！
1: 老板激动的眼睛都红了，一把抓住金多多的衣袖，说道
2: 哎呦，以后我终于可以离开我的店了，再也不需要随时随地在厨房盯着了。我相信，你就是我人生的救星啊！
1: 10两？放心吧，老板，我一定会好好做事的。以后你们酒楼的菜就交给我吧，我保证，连一根豆芽都逃不过我的手掌心。
2: 啊，真的，太好了！我好像已经听到我家喜欢偷工减料、把食材据为己有的厨师的哭泣声了。
0: 金多多冲回家中，仰天大笑道：“
3: 李富贵！”
0: 没有声音。金多多以为李富贵还没有恢复力气，也不在意，得意地冲到李富贵的门前，一脚把门踢开。
3: 李富贵，想不到吧？你都还没有找到工作，可我却已经找到了1个月10两银子的高待遇、无风险、超稳定的工作了。哎，李富贵，难道你不觉得羞耻、不觉得羞愧吗？你不觉得自己全身都应该充满着我要找工作的热血吗？
0: 还是没有人回答。金多多站在寂静的门前，望着空空如也的房间，一时之间愣住了。
1: 李富贵，
0: 一片安静。金多多走到床前看了看，没有人。他蹲在地上看了看床底，没有人。他打开了所有的柜子看了看，还是没有人。他甚至连抽屉都拉开来看了，就是没有人。
1: 李富贵，李富贵，
0: 你在干什么呀？站在门口的正是王发财，他朝金多多勾了勾手指，说道："来，多多，为了庆祝你找到工作，我请你吃饭。"
1: 好。
0: 金多多还在东张西望，
4: 哇，天塌下来了吗？居然在我说到吃的的时候，你没有跳起来欢呼着狂奔出去。
1: 因为我还没有找到啊。
0: 找什么东西吗？哎，李富贵呢？叫他一起来啊。
1: 我就是在找他。
0: 不可能吧？你找人会找到抽屉里去？
1: 只是随便找找，
0: 随便找找也不可能会在那儿啊。
1: 但是李富贵一大早能去哪儿呢？他现在身体又不好。
0: 金多多一边嘟囔着，一边四处看。王发财不以为

0: 哎，拉着金多多的袖子就往外走。哎呀，这么大个活人了，你有什么可担心的？说不定睡足了出去溜达了。可能吗？金多多虽然有些疑惑，但最后还是跟着王发财一起出去了。金多多来到淳福楼的第一顿饭，就震撼了所有的厨师、帮佣、小二，还有众多食客。
1: 干青牛肉在焯水之后，再过一遍水的话，肉质能够更紧实一点。现在这么标准的腱子肉，被你们搞成这样，失败。做南瓜中的南瓜应该用拳头大的嫩南瓜，现在用的老南瓜实在变得太过于甜腻了，失败。扒鸡的味道上可，但是烫毛的时候可能水温过高了，导致鸡皮炸后颜色发白，使人看了都没有食欲。
0: 另外，焖煮的时候杀人的分量稍多了，所以鸡汤的味道略偏辛辣了，失败。
2: 在金多多点评完所有的菜之后，厨师流泪了，太刁钻了，连这么一点细微的小缺陷都能吃出来，看来以后我只能兢兢业业，一刻都不能放松了。而老板则笑哈哈的向所有食客拱手：“哈哈哈哈，这位李嫂子。” 就是我请来的京城传奇人物，以后这个酒楼所有的菜全部都由他一手负责。我相信，淳福楼有了他监督菜品质量之后，我们一定能做大做强，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保持淳福楼作为嘉上第一酒楼的基础之上，还可以冲出本镇，挺进扬州，南下杭州，北上京城，在全国各地建立起各大分店，成为本朝的传奇。
1: 在店员们热烈的鼓掌声中，
0: 金多多面带灿烂的笑容，向所有人挥手致意。
1: 哪里哪里，我只是希望自己能够为淳福楼略尽绵薄之力，为我朝的餐饮事业尽应尽的义务，顺便
2: 混口饭吃。不过，这几个字当然是没能说出口。淳福楼的食客们纷纷附和：“哎呦，刘老板真有眼光啊！”
0: 有了这么好的质量监督员，以后淳福楼的菜品肯定是尽善尽美了。
1: 是啊是啊，有了慧眼如炬的李嫂子，以后我们一定能吃得放心，喝得舒心。
2: 来，我们一起敬李嫂子一杯。
0: 在大家的赞扬声中，金多多志得意满，觉得自己达到了人生的最顶峰。他向着大家还礼致意，笑容满面，而一边又在低声嘟囔着什么。
1: 在一片喧哗声中，只有在他身后的王发财听到了他的话。李富贵，在我人生最耀眼的时刻，你这个混蛋怎么不出来和我分享啊？
0: 王发财微微怔了怔，侧头凝视着金多多。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此时金多多转过头向别人打招呼，阳光转到了他的背后，他的笑容也变得稍微有些暗淡了。
1: 算了，就算你在。 也只会说我是吃货而已。在接下来的日子，李富贵不见了。第一天，金多多骂他；第二天，金多多找他；第三天，金多多终于开始疑惑了：王发财，李富贵突然不见了呀！
0: 啊，是吗？从那天开始就一直没有出现？
1: 嗯，一直没有。啊。 那可能是他最近心情不好，出去散心了吧？可是，男人出去散心好几天都不需要和老婆说的吗？
0: 嗯，前提是这两个人从成亲以后就一直在分居啊。
1: 五婶儿，我丈夫好像不见了。哎呀，你看你看，所以我就说嘛，女人出去拼什么事业呀？你一个月赚10两银子，你家富贵一年给人画画都赚不到5两银子。 你说他压力能不大吗？但是，在我找到工作之前，他就不见了。孩子啊，那是因为你身上的女强人气质在之前就散发出来了，所以让他压力很大。

0: 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EFFORT 努力。
4: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1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6: 爸爸，你晒黑了。
7: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9: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无害。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爹说这是桩绝世好姻缘，娘说那是位极品好夫君，切，本姑娘才不信，果断收拾包袱连夜跑路。本以为从此天高地阔任我行，不料桃花运来难抵挡，难不成注定姻缘附身，夫君迎门？
3: 欢迎收听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册册，演播熊小小、风鸣。
4: 第十八集，李富贵失踪之后，金多多在家上镇开始到处打探他的消息。
2: 镇长，李富贵失踪很多天了。
5: 哎呀，以我的经验啊，这是我们家上的古老风俗，私奔呐。
2: 啊，不可能吧。
5: 哎，别着急啊，我来帮你看看这最近镇上有没有什么大姑娘小嫂子失踪之类的。
4: 镇长翻着镇上的事务记录本，沉吟良久，然后缓缓抬起头看向金多多，问道：
5: 李嫂子，有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个呀？
2: 好消息。
5: 啊，好消息是，近几天镇上没有哪家的大姑娘和小嫂子失踪。
2: 那坏消息是？
5: 有个男人和你家富贵同时失踪了。
2: 啊？
5: 就是经常出入你家的职业小流氓阿银呢，看来是他借助往来之便，趁机和你家富贵。
2: 我想他们不是这样的人吧。
5: 哎呀，因为几年前也出过这样的事啊。
2: 原来是我引狼入室吗？
5: 看来为了全镇和各位嫂子大婶们的终身幸福，为了居民们的家庭安全，我得写信给扬州府，请府里拨款，在镇上开展一次轰轰烈烈的打击小三儿的运动，并且要树立典型，首次将打击男小三儿的重要性写入计划之中。哎呀，我相信我这篇报告一定能引起府里的注意，以后我的仕途就有望了，我调到扬州府的路就一马平川了啊。
4: 在镇长的笑声中，金多多默默地离开了镇长家。无论金多多如何到处询问，如何到处寻找，李富贵依然没有出现。而他被老公抛弃的事情，就像长了脚一样，迅速地流传在了家上所有人的口中。
5: 哎，听说了吗？李嫂子被丈夫抛弃了。
6: 哎，你听说了吗？李富贵受不了女强人，丢下妻子跑了。
5: 听说了吗？这李富贵和职业流氓阿银私奔了。
6: 哎，你听说了吗？阿银和李嫂子为了抢男人打得头破血流了。
5: 哎，听说了吗？加上第一女强人李嫂子抢不过男流氓，成了弃妇啦啦啦啦啦。
2: 那后面五个拉是什么意思啊？
4: 金多多郁闷地看着满大街欢欣鼓舞传播谣言的人，问王发财。王发财则是神色如常。可能是代表回音，也可能是代表说话人激动的心情吧。
2: 难道都没有人想要安慰一下我受伤的心吗？
4: 王发财抬头凝视着金多多，低声问道：你受伤了吗？金多多郁闷地埋头喝粥。
2: 这个叫比喻，比喻，你难道听不懂啊？
4: 最近除了用餐时跑去纯福楼监督质量之外，金多多都很少出门，因为满大街都是用同情的目光注视着他的人，这种感觉真是令人抑郁。
2: 唉，真抑郁。
4: 金多多挎着菜篮子在菜场徘徊，一脸的无奈。卖菜的大婶举着菠菜大喊：
7: 哟，李嫂子，买一捆菠菜吧，这个可以祛斑养颜的，等你变得漂漂亮亮的，你们家富贵呀一定会回来的。
2: 我脸上有斑吗？
8: 李嫂子，哎，你买个猪蹄儿吧，我赠送你黄豆，黄豆猪蹄儿汤，
9: 把你补得水水嫩嫩的，你家富贵就一定会回来的。
2: 我觉得我变白嫩了，李富贵也看不到的。
7: 李嫂子，来条黑鱼吧，肉嫩胶质多，滋阴又美容，等你变漂亮了，你家富贵呀一定会回来的。
4: 除了干笑，金多多真的不知道自己还能拿出什么表情来面对这群热情又善良的人们，唯一的办法就只有转身落荒而逃。
2: 我突然想起来，我不需要买菜了，我去淳福楼吃饭。
4: 而更抑郁的是，金多多捧着手中那碗菜，泪流满面。
2: 石大厨，你觉得这样的菜真的能给人吃吗？
4: 石大厨举着炒勺，面带着憨厚的笑容说道：
10: 怎么不能呢？这道菜以苦瓜为原料，以丹参为配菜，添加菊花、莲心，绿、红、黄三色鲜活相应，在这样的秋日正是应景又滋补，清凉又解毒啊。
2: 可问题是，它所有的原料都是苦的呀。苦瓜是苦的，丹参是苦的，菊花是苦的，莲心也是苦的。哎，真是黄连树下结苦瓜，三岁孩子没了妈。
4: 石大厨满怀深情地举着勺，用同情的目光看着金多多说道：
10: 所以啊，我就是做给你吃的呀。前几天你不是跟我说做菜也要符合人的心境吗？你说满月酒的菜肴要偏甜，开蒙谢师的酒菜里要多加葱，老人寿酒的时候菜要炖得烂。所以啊，我们商量了好久，得出了结论，被老公抛弃的女人要多吃苦，以口中的苦压过心里的苦。
4: 金多多嘴角抽搐，站起来就走。
2: 有没有搞错啊？
10: 李嫂子，你去哪儿啊？
2: 我吃不下了。
10: 哇，天塌下来了！李嫂子说她吃不下饭了，啦啦啦啦！
4: 不知是惊讶还是惊恐还是惊喜的吼声在酒楼中久久回荡，连坐在雅座的王发财都被惊动了，走出来看热闹。金多多一把抓住王发财的袖子说道：
2: 王发财，你说有什么办法能让全镇人民都明白，其实我根本不在乎儿女私情，我根本不在乎李富贵，我现在的心情好比春光灿烂300里。
4: 王发财端详着金多多抓狂的表情问道：真的？
2: 当然是真的了，不是蒸的难道还是煮的呀？你也知道的，我就是为了打发于之善那一家人，所以才被迫和李富贵成亲的嘛。我恨透了我是个已婚妇女这个事实了，所以我现在我终于自由了，我真的是太开心太痛快了。
4: 那么改变造型吧。
2: 啊？
4: 用朝霞绸、晚霞锦、玫瑰缎、芙蓉纱等所有刺痛人眼的颜色来表示你的狂喜之情吧。
11: 张记布庄的少东家张记率领着满堂伙计，以同情的目光围观挑选布料的金多多。金多多铺在五颜六色的艳丽布匹中，回头看着他们，浑身不自在。
2: 你们干嘛？我以前身无分文，当然不可能来买衣料了。现在我一个月赚10两银子，也是家上的高薪人士了。你们还能阻拦我花钱的步伐吗？
12: 那个李嫂子，其实我是想给你一个建议了。
11: 张继指着地上那一堆红碧金紫的颜色说道：
12: 你家富贵回来的时候要是看见你穿得这么欢天喜地，他可能会觉得不高兴啊。
11: 掌柜的一脸同情叹了一口气：
10: 哎呀，对呀对呀，哪有被丈夫抛弃的女人穿成这样的。来，我给你推荐几种颜色，而且最好还是麻布或者棉布的。你看这素白色就很好嘛，富贵一回家看见你一身白衣，面带泪痕，鬓边一朵小白花，长发凌乱，懒于梳洗，有气无力地靠在窗边，幽怨地含泪望着他。
11: 张继立即点头附和。
12: 那一刻男人的心就会立即融化的，他会在一瞬间明白自己抛下你是多么大的错误，他对你的伤害是多么的深重。
11: 王发财在旁边淡淡地说。
13: 哼，就是有点像披麻戴孝。
11: 张继又拉出一件衣服，
14: 要不这个吧，西域最流行的亚麻原色西布，这种颜色似浅棕而非浅棕，似浅褐而非浅褐，再加上上面的圆花纹路，就像斑竹一样，顿时能让人想到娥皇女英在湘江边思念丈夫的泪痕。这种布有一个非常风雅的名字，叫做离人泪。
11: 金多多被这个幽怨的名字搞得打了个冷战，还没等他反对，帮佣小雨已经迅速地把布披在了他的身上，给王发财看。
15: 发财公子，你看这似浅棕而非浅棕，似浅褐而非浅褐的颜色啊，这暗淡的光线，这暗淡的花纹，这令人黯然神伤的布料，
14: 这被遗弃的糟糠之妻苦等浪子丈夫回家的苦涩感觉。
11: 王发财淡淡地说，
13: 如果我是李富贵，在终于良心发现浪子回头回家的时候，看到金多多面无人色地披着这片大变色的麻袋，我一定转身就走，再也不回来了。
15: 那么发财公子的意思是，
13: 颜色要鲜艳，要华美，要灿烂，要彩绣辉煌，要炫彩夺目，上面的花纹要同心草、鸳鸯图、喜鹊梅、桃李花、缠枝海棠，总之怎么喜庆怎么来，一定要把他一身的愁苦全部都一扫而光。
3: 逃婚的终极目标就是赚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策策，演播熊小小、风鸣。
6: 啊，真是丢脸。
11: 一路上迎着众人那种他是不是受刺激过度了的眼神，金多多艰难地回到了家，看着镜子里自己那张被淹没在繁乱锦绣之中的脸，一时觉得悲从中来。王发财靠在门框上，慢悠悠地说，
13: 多多别担心啊，说不定今晚李富贵就回来了。
6: 他才不会回来呢，除非是我做梦。
11: 王发财微微皱眉，端详着金多多的面容，低声说，
13: 你看你这几天都没睡好吧，脸色都那么憔悴了。
11: 金多多沉默了半晌，双臂搁在桌上，把自己的头埋在臂弯中，一语不发。王发财走近了几步，俯下头看他，轻声地在金多多耳边说，
13: 好好睡一觉吧，明天起来你就会发现世界上根本就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李富贵也好，谁也罢，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情。
11: 王发财的声音是那么的轻柔，温和如仲春的夕阳，让笼罩在其中的人都觉得自己身体暖洋洋的，一片慵懒。所以金多多轻轻地应了一声，茫然地睁着眼睛看着面前黄昏的斜晖。王发财叹了一口气，站起身对身边的下人说了几句话，那人立刻转身奔回去捧了一炉香回来。香炉是鎏金的博山炉，上面有古木鲜花、亭台楼阁，从山谷沟壑之间袅袅升起了青烟，一股甜甜的宜人香气顿时弥漫了整间屋子。王发财轻声对金多多说，
13: 这个香可以安神，你多睡一会儿。
11: 金多多闻着甜香，觉得自己困得不行了，连头都没有点，就踉踉跄跄地走到里面去，衣服都没脱，在床沿上脱了鞋子，倒在床上就睡着了。
13: 没有效果，即使是那么香甜的香气，即使是那么安静的夜晚，即使是那么的疲惫，金多多的脑中依然有无数的纷纷扰扰的麻乱，理不清头绪，使他半梦半醒，无法安睡。金多多在床上辗转反侧，不得安睡，困得要死，脑子反而更加混乱。他趴在枕头上，心里不停地想，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李富贵那个混蛋为什么会突然消失呢？而且，消失在那一晚之后，怎么想 都觉得好不甘心。因为从不吃亏的金多多觉得自己这一次是被李富贵狠狠地占了一个大便宜。
2: 感觉好像是这样的，但是这个房子现在是我的了呀，东西他也没有拿走。虽然他走之前没有帮我先还清债务，但是那些债毕竟是我自己欠下的。那我觉得他对不起我的原因是什么呢？
13: 夜沉似水，风细如线。金多多一个人趴在枕头上，在混沌飘渺的香气里，在辗转反侧之中思考着这个问题。明明他现在已经是月薪十两的高薪人士了，养得起李富贵，也罩得住他，为什么他会忽然离开呢？明明那一晚他从梦中醒来时和李富贵拥抱在一起，四目相对，那个时候金多多是真的觉得就这样嫁了人，就这样每天一起醒来似乎也不错。明明李富贵还露出这么罕见的笑容，温柔地对他说，被你吃豆腐其实我还挺开心的，结果怎么会突然之间他就被抛弃了呢？金多多觉得很难过，一个人躺在床上，在暧昧的香气中迷迷糊糊的半寐半醒。在朦胧倦怠之中，金多多突然觉得脸上微微麻痒，他睁开眼看着面前。幽微的夜色之中，有一个声音低声地问他，金多多，你睡着了吗？朦胧之中隐隐约约是一个男人的轮廓，他就这样专注地看着金多多。是李富贵吗？金多多明明想要点头，可不知道为什么却将自己的头扭向了另外一边，胸口涌起隐隐的疼痛。他在生气，生气李富贵把自己丢在这里，只字不留消失在了这个世界上，生气李富贵让自己受到了这么多人的嘲笑和同情，郁闷度日，生气李富贵在自己第一次为了他心脏砰砰乱跳的时候毫不犹豫地抛弃了自己，再也不出现了。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可恶的人呢？李富贵轻轻抬手撩开他鬓边的头发，低声问道，怎么了？金多多更愤恨了，抬手打开了他的手掌，不想理他。外面的夜色隐隐，金多多看见月光如湖水一般轻轻地在李富贵的面容上波动，和离别那晚一样，水墨一样淡而优雅的少年面容在月光之中光辉淡淡。金多多凝视着他的面容，大脑一片空白，浑身无力。梦，最近就算是做个梦都这么令人难过，所以金多多都不想合眼，不想夜晚来临，因为他害怕一次又一次的梦见他。金多多把自己的脸埋在枕上，低声说道，
2: 李富贵，你到哪儿去了？我还以为你真的不再回来了。
13: 面前的人微微怔了一下，然后才低低地问道，你喜欢我？
2: 不喜欢，我最讨厌你了。
13: 这几个字这么简单又这么的艰难，从金多多的口中挤出来，就像把自己的心也狠狠地挖去了一样。陡然之间，一直大大咧咧满不在乎的金多多眼泪夺眶而出。金多多的声音模模糊糊，几乎像梦呓呢喃一般，
2: 我说过我会罩你的，你就得一辈子跟着我。你也说过你喜欢我吃你豆腐的，所以我不要你离开我。
13: 金多多的声音在这个幽微的暗夜中时断时续，但每一个字都说得这么郑重，这么认真。
2: 说不离开就不离开，李富贵，你是个背叛者。李富贵，你背叛了我，
13: 面前的人默然地坐在金多多的床边，握着他的发丝，沉默了许久许久。窗外的浮云遮蔽住了天空，刹那间星月无光。这个男人整个人融入了黑暗之中，再也无法分辨。金多多困倦交加，再也支撑不住了，在一片虚无缥缈的香气之中，沉在梦魇里，沉沉睡去。
11: 一只手在黑暗中轻轻地抚着沉睡的金多多的头发，那手指在若隐若现的月色下洁白如玉，修长白皙而骨节匀称，连指甲都修剪得圆润完美。手的主人当然是王发财。王发财轻轻地长出了一口气，仔细端详着金多多的睡颜，自言自语：
13: 也不见得好看，也不见得有多可爱，可为什么呢？
11: 为什么？知道他在睡梦中把自己当成了李富贵，会让他无法呼吸。为什么听到金多多对李富贵说的这些话，会让他胸口发痛？即使李富贵不在了，金多多心心念念的依然是李富贵，而不是他身边的王发财。费了这么多的心思，陪金多多在这种地方耗着，到底有何意义？王发财忽然觉得自己很可笑，他站起来，低声自言自语：
13: 金多多，我要回去了，以后再也不见你了。
11: 就在王发财忘了金多多许久，转身要走时，在梦中的金多多忽然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抓得那么紧，让他刚刚下定的决心顿时溃散了。他伸出手，将金多多握住自己的手掌缚住。他听到金多多在梦里喃喃地说：
2: 不要，不要离开我。
11: 金多多的手掌温温地玉贴在他的手腕上，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自他脉搏的跳动缓缓传到全身。王发财只觉得自己的身体都快要支撑不住这涌上来的那种晕眩了。幽暗的香气在他们周身缓缓散开，不由自主的，王发财俯下身，在金多多的耳边轻轻地说：
13: 好，我不离开你。
11: 金多多在睡梦中露出一丝微笑，终于安心地放开了死死抓住的手腕，神情恬静而幸福，满足地抱着被子，继续沉在自己的梦乡之中。王发财凝视着他的睡颜，也微微笑了起来。已经入秋了，夜晚清冷，王发财轻轻拉起被子，想要给金多多盖严实。忽然又听到他的梦意喃喃地响起：
2: 说好了不要离开哦，你都穷成这个样子，所以我养你啊。
11: 王发财手握着被角，站在黑暗中许久，终于哼了一声，把被子丢下，头也不回地转身就走。在出门的时候，王发财分明故意地把门重重一关，砰的一声，沉睡中的金多多睁开眼睛看了看，但很快睡意袭来，他翻了个身，呢喃着再度睡去。

0: 同时空，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
1: Is the voice？
0: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收听传递，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合而为一，选择专属的私家心情，丰满驾乘之巅的同行乐趣。锁定你的同行调频，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2: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爹说这是桩绝世好姻缘，娘说那是位极品好夫君。切，本姑娘才不信，果断收拾包袱连夜跑路。本以为从此天高地阔任我行，不料桃花运来难抵挡，难不成注定姻缘附身，夫君迎门？
3: 欢迎收听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册册，演播熊小小、风鸣。
4: 第十九集，很多天过去了，李富贵还是没回来，金多多的情绪很低落，而令他情绪更低落的是阿银回来了。
5: 啊，私奔？我和李富贵有没有搞错呀？我仰慕大姐大这么久了，就算借我一万个胆子，我也不敢拐大姐夫啊。
4: 面对跳着脚赌咒发誓的阿银，大家只好选择相信他的话。
6: 那你这几天失踪是去哪儿了？
5: 当然是去邻村看大戏了呀。这次请的戏班里有个花旦特别漂亮，小腰一掐，脸若桃花，所以我就跟着戏班走了，发誓不把他骗到手，我就不回家上。
6: 那你怎么又回来了呢？
5: 哦，因为我几天前才发现，原来那个演花旦的是个男人。
4: 镇长含恨撕掉了那封凝聚自己无数心血的要经费的万言书，镇上的人也因此更加同情金多多了。世界上最悲惨的事情是什么？
7: 是自己的老公跟着别的女人跑了。
5: 比自己老公跟着女人跑了还要悲惨的是什么？
7: 是老公跟着男人跑了。
5: 那比老公跟着男人跑了还要更悲惨的事情吗？
7: 当然有，那就是根本没有人，老公也要跑。
5: 哎呀，李嫂子真是惨上加惨，惨到一定境界了呀。
7: 谁说不是呢？
4: 金多多扶墙从那群议论纷纷的邻居面前经过。
6: 拜托啊，再说别人八卦的时候可不可以稍微掩饰一下声音啊，再不济你背着我说也可以啊。
4: 在众人怜悯的眼神中，金多多扶着墙一步一步的走向自己的家。忽然隔壁小女孩跳了出来，拉着金多多的袖子，用清脆而稚气的声音说道：
8: 李婶子，你放心，就算富贵他抛弃了你，也会有发财来替他照顾你的。
4: 金多多真是默默无语两行泪。
6: 那个妹子，李富贵抛弃我这件事情我明白，但是王发财照顾我是怎么回事啊？
8: 因为你们不是早就吃在一起、住在一起、穿在一起、玩在一起了吗？虽然加上第一黄金单身男被你这样的寡妇弄到手，我们都很悲痛，但是有什么办法呢？你也是我们加上票选的最受欢迎外来务工人员啊。
6: 最受欢迎外来务工人员是什么意思？
8: 就是农民工楷模啊。
4: 金多多觉得自己那默默无语的两行泪已经可以变成血泪了。
6: 其实是这样子的，小妹，我现在呢确实是被李富贵给抛弃了，但是你可以跟我说说所谓的吃在一起、住在一起、穿在一起、玩在一起是什么意思吗？是什么事情让你们产生了这么大的误会呢？
4: 小妹不慌不忙地掰着手指说道：
8: 在你没有找到工作之前，你一直都是吃王发财送的早餐、午餐还有晚餐，在你进了淳福楼可以吃白食以后，又是王发财一直跑到淳福楼和你一起吃饭，你说你们是不是天天吃在一起？你们的院子的墙都打通了，来来往往、进进出出、随随便便、毫无遮拦，你说你们是不是等于住在一起？
6: 你要这么一说的话，
8: 前天王发财穿的是晚霞锦，你穿的是朝霞绸；昨天王发财系的是芙蓉绦，你系的是荷花结。今天王发财的衣纹是青牡丹，你的就是紫芍药。 你说你们是不是连穿衣服都凑在一起了？
2: 因为那个是因为那是他挑的衣服啊，当然充满了他的恶趣味啊。
8: 嗯，这最后这个玩在一起嘛。
4: 多多，此时旁边传来了愉快的呼唤声，众人回头一看，果不其然，王发财面带着灿烂的微笑朝着金多多跑了过来。在众人了然的目光中，金多多真的是不想理他，脸上立即蒙上了一层冰冷的盐霜，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模样。
8: 干嘛？
4: 今天我家的池塘清淤，那几株雪藕要挖掉，你要来吗？
8: 当然要来了，我先去换一件青罗窄袖的衣服，再划着桃木舫，唱着采莲曲挖藕，我最喜欢了。潜下水去把雪藕挖出来，在船上当场洗了生吃，味道清甜脆爽，近似雪梨，但是呢，它更多了一种清香。我的水性就是每年夏秋这么练出来的。如果是夏天的话，小船划到荷花深处，在垂柳树荫下，一边剥莲子一边吃，那味道也好。不过最好要带上冰块，暑热之中的莲子冰过之后最好吃了。
4: 还有哦，今天早上啊，我家有人从杭州过来，给我运了一缸西湖的纯菜，全部都是顶鲜嫩的叶芽。我家厨师准备煮蛋丝纯菜羹，到时候在船上吃，你觉得呢？
8: 我反对，纯菜是水生植物，当然要配水鱼才最有风味。我来教你家厨师做一个鱼柳纯菜羹，那叫一个鲜嫩爽滑，入口清淡，回味无穷。我保证你吃了这个纯菜羹之后，这辈子就再也忘不了了。
4: 是吗？那快走吧。
8: 嗯。
4: 后面的一群七姑八婆、大姐小妹目送着他们俩人离去，不由得长叹一声，开始八卦的议论。
7: 哎呀，真相配呀。对呀，一个是大富大贵的发财少爷，一个是身无分文、欠债无数的贫女。一个是全镇所有女生的梦中情郎，数一数二的黄金夫婿第一人，一个呢是全镇流氓的大姐头、已婚妇女李嫂子，一个是穿什么衣服都迷人，一个是吃遍天下无敌手。
8: 可是这两个人居然怎么看怎么相配，真是奇迹呀！哎呀，果然爱情是无所不能的吧。
7: 王发财家的厨师果然身手过人，虽然在之前从未听说过鱼柳纯菜羹这种东西，但是在金多多的指导下，他立即就参悟到了这道菜的真谛，做出了让两个人赞不绝口的美食。王发财划着小船，金多多果然换了一身粗布的窄袖衣，行到池塘正中，跳下去潜水挖了两根雪藕，面不改色的，全身湿漉漉的就爬上来了，把雪白的藕掰成两半，分了一节给王富贵。这个池塘的雪藕品种非常好，脆嫩清甜，甘若蜜水。他们把小舟撑到池中小岛的柳荫下，周围的荷叶亭亭出水，他们躲在翠盖莲蓬之下，水风吹来，被秋老虎荼毒了好几个月的世界清凉无比，连金多多都精神振作了起来。旁边有人划着小船给他们送了点心和纯菜羹过来，他们坐在船上赏美景吃美食。诗兴大发的王发财摇着扇子开始吟诗：
4: 三十六杯人未到，水配风长无数，翠叶吹凉，玉容消酒，更洒孤蒲雨。嫣然摇动，冷香飞赏诗句。
7: 金多多丢给王发财一个白眼，
8: 孤蒲雨是怎么回事？难道是要下雨了？
4: 这只是吟个诗而已啊。
7: 话音未落，头顶忽然阴了下来，一阵风吹过，卷得他们身边的万千荷叶翻卷过伞盖，银白碧绿翻涌不定。
4: 难怪天气这么闷热，原来是要下雨了吗？
7: 王发财一边说着，一边抬头看，稀稀疏疏的雨点已经打下来了。
4: 金多多，你这个乌鸦嘴。
7: 王发财感叹了一句，赶紧拉起金多多跑上小岛。沿着台阶而上，前面是弯弯曲曲的游廊，后面就是水榭。他们刚走到水榭，小雨就已经变成了倾盆大雨，噼里啪啦的下来。

0: 包了一堆莲蓬，天才渐渐晴朗下来。荷叶高高出水，拖着圆溜溜的水珠滚来滚去。细雨中，一两朵迟开的晚荷半开半谢，点缀在碧浪之中，分外醒目。金多多靠在水榭的栏杆上，包着嫩生生的莲蓬，呼吸着水面清新凉爽的暗香，不由得赞叹道：
1: 王发财，你的人生真是幸福。
0: 王发财坐在金多多的身边，手臂靠在栏杆上，支着下巴，微笑地看着金多多。在雨后圆荷的映衬下，王发财的笑容就像是世界上最大的诱惑。
2: 那么多多，和我在一起吧，你也能和我一样幸福。
0: 金多多的手陡然一震，正包到一半的莲蓬顿时坠落水中，惊得水下的红鱼四散逃离。金多多傻呆呆地张着嘴巴，抬头看向王发财。王发财却神态自若，坐在金多多的旁边，轻轻地用手指敲着朱漆栏杆。
2: 干嘛露出这样的表情？我是说真的。
0: 金多多一脸呆滞，王发财凑近他，端详着他快要变成斗鸡眼的眼
2: 睛。不会是惊喜过度，以至于脸颊抽筋了吧？
1: 才没有呢。
3: 逃婚的终极目标就是赚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策策，演播熊小小、风鸣。
0: 金多多觉得自己的魂魄要被王发财那双夺魂勾魄的眼睛给吸进去了，只好努力地往后仰，企图离他远一点，哪怕远上一寸也是好的。王发财却俯下脸，越贴越近，几乎连呼吸都可以触碰到他的肌肤了。金多多一把甩开他，紧张地站起来看他：
1: 你干嘛？不要欺负有夫之妇，你明白吗？
0: 王发财笑盈盈地看着金多多，唇角那一抹微笑带着淡淡的玩味与嘲讽。
2: 你的夫是指李富贵吗？
0: 面对这个新婚之夜还和他们混在一起的人，金多多哑口无言。
2: 多多，你看啊，我有钱有品味，我们凑在一起不是挺好的吗？你喜欢吃美食，我呢会带着你天南地北的出去找好吃的。如果你厌倦了远游，那我就找大江南北所有的名厨来家里做菜给你吃。
0: 金多多正气凛然地拒绝：
1: 我才不要做社会的寄生虫呢，吃了睡，睡了吃，不是我的风格。我觉得我应该贡献出自己的聪明才智去造福社会，履行我应尽的责任才是。
0: 王发财当场就震惊了：
2: 多多，你真的是有梦想、有文化、有作为、有担当的新一代好姑娘啊。
1: 哼，所以啊，我和你这样除了天天花天酒地什么也不会干的公子哥是不一样的。
2: 所以啊，我这样的人最需要的就是你这样情操高洁、志向远大的人帮我树立一个正确的人生方向。你就是我人生的指路明灯，是茫茫大海中的北斗星，请你一定要帮帮我和我在一起。
0: 金多多用力甩开王发财紧紧握住自己的手，看着面前这个脑残无药可救的人，只好顾左右而言他：
1: 哎，下雨了之后可能就会比较凉快了吧。
2: 嗯，对啊，已经秋天了嘛。
1: 李富贵为什么还没有回来呢？
2: 你还在想着他呀？
1: 等他回来以后，我要让他跪地求饶，然后拖到街上给别人看，背叛和羞辱我的人是没有好下场的。
0: 王发财默默无语地看着金多多。
1: 还觉得我是指路明灯吗？
2: 我觉得我们真是同类，我觉得我们更适合在一起了。那场秋雨来袭之后，天气就转凉了，而且雨一下就是好几天，缠绵悱恻的细雨让整个家上的人都情绪低落，其中当然也包括了金多多。眼看就快到十月十五下元节了，在淳福楼干得风生水起，成为淳福楼一道活广告的金多多，也和大厨们研讨出了一道答谢五谷神的丰年农家菜。

0: 用红豆、绿豆、黄豆、蚕豆、豌豆各做两个空心小窝窝头，围着中间的酱爆素鸡豇豆角，颜色好看。吃的时候把素鸡豇豆角填到窝窝头内，味道也是相当不错，食客们都赞不绝口。老板眉开眼笑，给金多多包了一个节日红包，放了他半天假。王发财呢，早就准备好了香烛，站在楼外等他，示意他和自己一起去道观参拜，顺便去看看道场。上元节就是正月十五元宵节，习俗是吃元宵、观花灯。中元节是七月十五，也就是盂兰盆鬼节，家家祭祀，户户烧纸。下元节是十月十五，各地道观要做道场，为天下百姓解厄。家家户户要在十四、十五、十六这三天在正厅点一对提灯，做糍粑和素馅包子，和鱼肉水果一起供在灯下，敬奉巡逻天官。没有正厅的小户人家就把贡品供奉在大门外，或者摆在窗台上。金多多现在极具职业风范，经过每家每户的窗台，看见东西都要点评一下。
1: 哎，这个颜色搭配的不错哦，用金桔和葡萄绕着糍粑，金紫色胶印，真是大气又好看。哇，这家主妇肯定是高手，你看到没，包子皮这么薄，透出里面的绿色，标准的翡翠包啊。
2: 这个鱼和白菜一起煮鱼汤，真是有点不知所谓了，味道真的能融汇在一起吗？
0: 王发财看着金多多笑着说道。哎，对了，那个窝窝头不错哟，不过之前我们一起研讨的时候不是打算用肉末豆角吗？怎么改成素鸡了？
1: 因为很多人会在今天吃素啊，所以换了。你觉得现在口味怎么样？
0: 还不错，各有千秋吧。
1: 是吧。今日的道场很盛大，神幡宝幢间香烟袅袅，香花供果前信徒膜拜，小道士们在人群中分发灵符，有解厄、除灾、治病、救难等无数符咒，各有不同。等看到金多多时，小道士们神秘地互相望了望，一个道士抽出一张画着不知所云的黄色符纸，说道：
0: 这个最适合你了。
1: 旁边他的师兄敲了一下他的头，然后拿出另一张，说道：
3: 我看还是这个合适。
1: 金多多莫名其妙，接过来看了看，指指小师弟那一张，问：那张是干嘛的？
0: 啊，这是祈求亲人归来的，尤其是妻子思念远在外地的丈夫，很灵验的。
1: 小师弟委屈地看着大师兄。金多多满脸黑线，没想到自己的事迹在道观中都已经是人尽皆知了。他又捏着自己手中的那一张，问道：那这张是干嘛的呀？
3: 这张嘛，是抛去往日烦恼，再得美好姻缘的符。
1: 大师兄一脸严肃地指指他身边的王发财。
3: 那，这不是很合适吗？
1: 金多多无语了。抬头看看身边的王发财，王发财也正低头看着他，目光交汇时，王发财朝金多多微微一笑。旁边的小师弟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0: 还是大师兄通情达理。
1: 金多多拿着那两张符咒，一张是祈求李富贵归来的，一张是期望得到王发财的姻缘的，怔怔地看了半晌，没有说话。大师兄和小师弟对望一眼，问道：
3: 你要哪一张啊？
1: 王发财在旁边注视着金多多，眼神中有些期盼。周围听到问话的几个七姑八婆也赶紧扭过头，关注起金多多来。在众人的瞩目之中，金多多拿着那两张符咒，看看左手那一张，又看看右手那一张，双手微微发抖，似乎真的很难下定决心，内心矛盾挣扎。过了许久许久，他终于抬起头，把那两张符往他们面前一递：
4: 哎，给我换一张保佑我发大财的吧。
1: 众人除了无语还能干嘛？
0: 过了前院， 后山是本地著名的景点，西边巨石林立，沿岸丹枫绿竹，亭台楼阁点缀其间，景致如画。金多多跟着一群女孩子去胭脂池点朱砂，朱砂辟邪，所以女孩子们都在眉心点上一点，也有画一朵梅花的，衬得面颊更为娇艳。金多多在眉间点了朱砂，转身顺着曲廊往回走，溪水中隐隐映出了沿岸的人影，朱红的枫树和青碧的竹影交相辉映，在清溪水中波动，美丽异常。金多多一边看着风景，一边去寻找王发财。曲廊的尽头是一块光洁雪白的大石头，上面是扬州知府于大人题的大字，柳暗花明。金多多一边唾弃这四个烂字，一边心里在想，要不是因为于至善，自己也不会嫁给李富贵，如果不嫁给李富贵，也不会在李富贵消失之后成为家上的笑柄。现在真是全镇人民都在关注他的人生，就连宗教界人士都已经积极参与了，这人生真是太可悲了。而金多多现在所有的可悲都来自于那个可恶的李富贵。
2: 那个混蛋到底在逃婚途中遇上那个混蛋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0: 金多多正这么想着，石头的后面突然传来了声音，
5: 发财公子啊，你可要好好照顾金姑娘啊。
0: 金多多嘴角抽搐，听着声音似乎是邻里的那一群大婶们，赶紧贴在石头上，怕被他们看见了。王发财似乎有点不自然，讪笑着说道，
6: 是，这个我一定。
5: 哎，而且啊，我们很看好你的。
0: 菜场的刘婶说话脆生生的，和她卖的萝卜一样。
5: 李富贵那个王八蛋，娶了人家好好的一个漂亮姑娘啊，又聪明又能干，结果抛下人家就跑了。
2: 就是啊，作孽啊！成亲才十几天，还没来得及报上户籍，就被老公抛弃了。
5: 不过呀，这样也好，没报户籍嘛。金姑娘虽然已经被我们喊了好些天的李嫂子，但是在朝廷律令中啊，她还是个未嫁的好姑娘呢。
0: 一直企图把女儿嫁给王发财的张婶，在看见她整天和金多多混在一起之后，似乎也都死心了，不知为什么还有点幸灾乐祸的感觉。金多多的心跳得砰砰响，听到王发财迟疑的声音，
6: 啊，虽然如此，但金姑娘对我似乎……
5: 哎呀，放心吧，只要你好好的对待她，她一定会感受到你对她的好的。女人呐，都是这样子。哎呀，我们都是过来人，都知道。而且啊，金姑娘算是我们家上有史以来最可怜的女人家了。这成亲十几天就被丈夫抛弃不说，她还要顶着那么大的压力继续过自己的生活，把对丈夫的埋怨和思念都藏在心里，依然努力地赚钱养家，等着丈夫回家，真是个好姑娘哦。所以呀，发财公子，你要好好的对金姑娘啊。
0: 金多多默默地转身离开了回廊，一个人沿着溪水往相反的方向走。飘零的丹枫红叶在他耳畔擦过，金多多觉得脸上痒痒的，抬手一摸，湿湿的泪痕。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我前两天哈，我看了一份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的检测哈。
3: 嗯嗯。
2: 这个里面它覆盖了31个省和自治区直辖市啊，重点呢就是针对60岁以上老年人的一个膳食营养还有微量营养素水平进行的一份调查。
3: 嗯。
2: 看完这份答复函之后，我挺意外的哈。
3: 嗯。
2: 因为这个根据中国老年膳食营养与健康状况的报告啊，最新的一版当中所显示，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营养不良率达到53.72%。
3: 嗯，
2: 哎，我好惊讶呀！就是说，有一半的老年人其实他是营养不良的呀。
3: 嗯，
2: 80岁的居然是达到70%以上了啊！而且这个报告当中明确的指出，很多疾病的发生和发展，那都是和营养不良有最直接的关系。我看完这个报告以后，我其实挺纳闷的。一方面要说这个营养不良，你像当今这个时代，现在我们目前的生活条件，这个饮食如此的丰富，这么丰盛哈，怎么还能有这么高比例的一个营养不良问题发生呢？我觉得在我印象当中，现在好像都是吃的好吃太多得糖尿病吧，这怎么还营养不良呢？你看很多老人家跟我聊天的时候就说，哎呀，吃这个补那个，就是花钱买各种各样的什么营养品呢、滋补品呢。你这么吃，怎么还有这么多的老年人出现营养不良的现象呢？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报告它指出了说，营养不良和很多的疾病的发生发展它有直接的关系。那我感觉现在不是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吗？你要说营养过剩，我觉得没问题。那怎么现在它是营养不良呢？
3: 哎呀，这个首先啊，我感觉我应该纠正你一个严重的错误认知啊。这个营养不良啊，它不是说代表的是营养缺乏，这里面包括营养缺乏，也包括营养过剩
2: 啊，
3: 都可以说是叫不良。什么叫不良啊？不就是不良好吗？
2: 是这个意思，
3: 不良好的意思，就营养不良好。这个不良好里面可能就包括，有可能是缺乏了，也有可能是营养过剩了。 所以说这个事儿可一定要准确的去理解啊。
2: 你要不说我真一直以为就是营养不良它就是缺营养的啊，实际上说的它是营养不均衡了。
3: 嗯，对，
2: 哎，要么就是少啊，要么就是多，是这个意思吧？
3: 哎，你这个理解是才对的啊。
2: 嗯，
3: 哎呀，你要关于说这个营养和健康的话题呢，这个怎么讲呢，对于一个现在咱说已经完全处于一个老龄化的社会来说，的确是个挺重要的事儿。
2: 嗯，
3: 实际上在早这个20多年前呢，我写过一篇题目叫什么呢，叫这个人类营养危机被忽视的隐形饥饿啊，我写过这样一个论文，而且通过这个医学会包括中国营养学会等机构啊也进行专门发表了，说是什么呢，就是关于这个营养与健康之间的关系。
2: 嗯，
3: 而且这篇论文当中的核心的宗旨是什么呢，就是在当时我就看到了，就随着往后啊老百姓居民的这个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和改善，膳食结构也是不断的去改变，营养问题关乎到每一个人的健康状况良好啊是起到直接关系的。营养缺乏我们可能很多人知道会导致很多病，相反物质生活好起来了，营养过剩也是诸多疾病高发的源头啊。
2: 啊，您真是太有先见之明了，能在20多年前就意识到这个问题，那真是太了不起了。
3: 这客气过奖，因为啥呢，你搞这个医学的研究啊，它这都属于课题的内容啊，你更要有未来的一些前瞻性的。但是我核心要说的是什么呢，这个营养重不重要。
2: 嗯，
3: 不管是从古到今，营养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太重要了，可以说是贯穿着我们整个生长壮老死的整个过程。这也是从这个在生物医学方面其实很早就得到这个广泛共识了。
2: 嗯，
3: 咱说最简单的例子，就这个婴儿啊，这孩子刚出生以后，你说出生这孩子可能到现在还有很多人也在纠结同样的问题，说这婴儿生下以后到底是母乳喂养啊还是采用奶粉喂养，为啥呢，要纠结这问题啊，不就涉及到这孩子的营养问题吗？
2: 嗯，
3: 对吧，他直接可能担忧的是不同的喂养方式可能直接影响或者决定了这个孩子未来不管是骨骼生长大脑发育啊包括各方面免疫功能的建立等等，对吧，这都跟营养直接关系吗，对吧，你看青少年骨骼发育到底好迟缓，发育的怎么样，那直接决定了未来身高到底能长多高啊，你这个窗口期一旦要错过了，那以后想补是补不回来的呀。
2: 嗯，
3: 还有这个中年人是吧，事业家庭两头忙，对吧，当今这个社会你看这个中年人呐，生活他是不是也不规律啊，不规律的生活不规律的饮食啊，那不就出现问题吗，从营养角度来说呢，要么是身体储备的这些营养严重的透支，要么是什么不科学的这种饮食膳食宵夜啊，包括什么这吃喝方面没有个把控的度，不节制容易造成营养过剩代谢不掉，这都是各种慢性病包括一些很多其他的疾病为什么很早的啊就找上门了，这都是原因呢。对于老年人来讲呢，大多数老年人你发现没，他脾胃功能大多数都退化了。
2: 嗯
3: 啊，老年人一般都消化吸收不太好，如果在这个基础上你吃喝饮食如果还不去掌控它，那不也是各种疾病高发的原因吗，对吧，所以说这些年啊你不管是从中医养生角度还是从现代医学，把这个营养把这个课题吧可以说看的是特别重的，重视度是很高的。
2: 嗯，
3: 因此你看看现在都提倡啥，把科学膳食实现营养均衡是身体健康最重要的基础，现在这话已经是耳熟能详了，挂在嘴边了，所以说现在你看看各种什么营养学家各种营养师啊，这个行业现在是很热门的，所以老百姓对于营养与健康的重视程度实际上也是在逐渐提高的，这是不是好事，这当然都是好事，要关注要重视这营养问题。
2: 嗯，对呀，可是大家广泛的这个重视营养，你比如说有的人身体它出现一些问题啊，它是由于营养缺乏导致的，也是按照营养学的这个指导啊，它进行了一个合理的营养的补充，可是为什么它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健康收获呢？
3: 嗯，那你要如果从营养缺乏的角度来讲啊，那肯定是补充是对的，你缺了就得补嘛，
2: 对呀，
3: 大家都说缺什么补什么哇，那怎么补说吃什么咱就补什么就吃呗，那么我们要明白一个事儿，就是你吃进去的各种补进去的这些所谓的营养，你最终补充的是给谁补充，是补充到哪儿去了。
2: 那我觉得用现在咱们说比较时髦的话讲，那肯定是补给细胞了吧，是吧？
3: 哎，一定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人体的所有的这些组织，它归根结底啥都是细胞组织嘛，对吧？所以我们吃进去所有的东西，它不是说给我们心肝脾胃肾吃的，是给全身数以万计这些细胞来提供各种营养嘛。因为什么？因为细胞需要的蛋白质，这是它的营养啊，对吧？蛋白质干啥？是来起到修复自己的。它需要脂肪，脂肪是营养不？干啥？它是要构成细胞膜的主要结构。它是不是需要碳水化合物啊？这是不是营养？是。需要给他自己提供能量的，需要维生素和矿物质，这不也是营养吗？干啥？来维持各种酶的活性。所以说这营养最终到哪儿？是营养给到了细胞，这才是真正给到了地方啊！就是营养得被细胞要充分的利用和吸收了，才算真正起了作用。你看，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这些年啊，也有一些所谓的营养学家、营养的专家啊，他们通过各种渠道也钻空子，用一些断章取义的说法啊，让大家认为什么呢？是认为这个身体这些细胞啊需要这个或者需要那个，需要各种各样的营养啊，说你哪个都得补啊，你不补不行啊，你都需要啊。目的是啥？就是引导大家伙花钱来买它各种产品，大家伙也热衷啊，就补充各种营养，补这个补那个。大家记着啊，就是营养这东西啊，怎么讲，就像这个免疫力似的。我之前不跟大家聊过免疫的话题吗？不是说高了就好，多了就一定好，也不是说少了好，什么？就刚才你讲得是均衡，就和免疫力一样，调节免疫什么，要有一个均衡平衡的状态。你就比方说这个蛋白质，这是构成人体细胞的最基础的原料。这个这么说有没有错？肯定没错。细胞需要蛋白质来进行自我修复和更新，维持它的功能，这也是事实。但是你看，有一些所谓的一些营养学的专家，他抓住这个点了，他告诉你怎么说呢？他说，哎，人人都得补蛋白，因为啥？因为细胞需要大量的蛋白，得源源不断的往里补充。他目的是啥？你看看，他一定让大家花钱买他的蛋白粉，对吧？你再比如说各种维生素是干啥？是细胞代谢所必需的营养素，是参与细胞代谢的，参与整个胶原蛋白合成的，是抗氧化的，是促进铁吸收的等等，它的确有这些作用。但是有的就宣传就利用了这一点啊，他故意什么，他夸大一些维生素的作用，甚至把什么各种维生素都让你当饭去吃啊，买了一大堆补充各种维生素。那不是说维生素你吃太多过多它就好啊，你知不知道维生素吃多会发生中毒反应啊？是不是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事儿啊？
2: 那现实当中，哎，确实这种现象确实挺普遍的哈。那是因为我们老百姓不懂啊，
3: 对吧？
2: 那么我们身体这个细胞它到底是需要哪些营养的，或者说我们到底需不需要额外再去补充它呢？
3: 你要生物医学通过基因测序这些技术啊，很早就已经找到了啊这个真正答案了。什么答案？就第一个，就是细胞所需要的整个营养的物质种类，就像刚才说，那细胞到底需要多少啊？
2: 对呀，
3: 我们得知道啊。生物医学很早就发现了，我们身体啊需要的这些细胞营养素能分出多少七大类，就类别方面有七大类啊。哪七大类？蛋白质、质类、碳水化合物、维生素，包括矿物质、水和膳食纤维，就这七大类。但是这七大类别里面，你要细分的话，能分出多少？能分出45种。啊，那这么想是不是就很多了？
2: 对呀，
3: 而且呢，有很多还把自己身体还没办法合成，就还必须要从外界获取，是必须的营养素。啥意思？就是这些营养有的是什么？我们自身 身体是可以自身合成的，但有一些是必须通过外界获取的，你不补充它不行。你比方说啊，细胞所必需的脂肪酸、亚油酸、亚麻酸，这个就是人体自身它合成不了啊。那细胞把它当做什么？当做细胞膜的主要材料啊，啊，包括细胞膜呀，包括神经的髓鞘啊，包括激素的合成都离不开它。还有一类是什么呢？你像这个维生素 A、B 族啊 ，B1、B2、B6、B12 等等，还有维生素 C、维生素 D、维生素 E、维生素 K。你看这么多维生素，它每一种都有特定的功能。
2: 嗯，
3: 啊，有的是起到什么抗氧化的，有的是什么呢？是负责这个能量代谢的，有的是管这个钙的吸收的，但都是人体细胞所必须的。那这七大类45种啊，我们要知道，就是咱们人体细胞正常工作所需要的最基础也是最基本的营养物质。
2: 嗯。
3: 也就是这个结论是生物学通过长期的对构成细胞最基础的物质，就基因物质，通过基因测序早就研究得出来的，这个是非常科学准确的。但这里头有一个更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很多人光知道这45种是人体必需的营养啊，是细胞所需要的，都觉得什么呢？只要把这45种都给它补齐了，哎，这身体所有这些细胞它就健康了。你要这么想，从这个大道理讲它倒没错，但是它可不是说所有的细胞啊同时都需要这45种营养，这个可绝对不是的。每一种细胞都有自己独特的基因序列的代码，那就有自己什么特定的功能，或者什么每一种细胞在营养的吸收方面都有自己的口味和偏好，也就是它需要的这些营养每一种细胞它不一样。总共是需要45种，但不是说每一个细胞它都需要45种。
2: 嗯，
3: 就像啥呢？比方说，你就吃饭这一桌子，哎，坐了10个人，这桌子上你看看，全是生猛海鲜，珍馐百味，这都是营养都好东西。但是你看这10个人吃这些东西的人，是不是肯定他有喜欢吃的，有的自己是不得意的呀？
2: 对呀。
3: 对不对呀？
2: 嗯，
3: 你不能说这一桌都是好东西，所有人都愿意吃，他绝对不会。每个人肯定有自己愿意吃的，咸的、甜的、淡的、辣的，油的，每个人不一样。
2: 嗯，
3: 对吧？这细胞也是啊，就是每一种细胞就像不同口味的人，它有不同的功能属性，对营养的需求是完全不同的。
2: 嗯，明白了，那就是说，哎，就是咱们得有针对性。投其所好是吧，就我们要知道不同细胞它需要的营养都是什么，它需要什么咱们就给它补什么，这个才最重要嘛。
3: 哎，对喽对喽。
2: 嗯，
3: 你一定要知道它需要的是什么，是吧？人不需要的你给它补什么意义呢？啊，你看生物医学这些年不断的发展，一直在搞这个细胞基因的研究。
2: 嗯，
3: 因为从基因层面才发现每一个构成细胞的一些基因的物质当中，它们所需要的营养物质都不同的，这都是通过基因测序是一点一点去完成的。所以我总说，我说生物医学呀，这是个伟大的工程。为啥呢？就从基因这个角度来说太伟大了，就像在一团乱麻里面你去找不同的头绪啊。所以说生物医学它是没有止境的，还是在不断的去探索，不断的去发现。每一个细胞有自己不同的基因代码，有自己不同的属性功能，都是通过生物医学基因测序一点点去发现的。那同样它需要的各种营养物质也是通过基因测序啊，才知道了什么，知道了每一种细胞的偏好，对哪种营养需求是最多的。就像我刚才讲的人是一样的，你要了解每一个人，对吧？你想请客吃饭，你想让每一个人什么都吃得好喝得好，你是不是得了解你请客的这些人他们的口味啊，哪些人喜欢吃辣的，哪些人喜欢吃酸的，哪些人喜欢吃甜的，哪些人喜欢吃素啊，你说得了解啊。哎，所以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啊。哎，所以说拿到细胞的角度，你比方说神经细胞这个细胞膜，它含有大量这种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的物质，尤其是 DHA。 这生物医学研究早都已经证明了 DHA 这是神经细胞膜主要的结构成分，重要的养分，对维持神经信号传导的效率和突出可塑性是至关重要的物质。所以说怎么的啊，神经细胞更偏爱什么 DHA。 哎，这类特定的脂肪酸呐、啊，还有我之前讲过的一些免疫细胞，这是身体里的卫士啊，既要防卫还要作战，那它是不是消耗的是特别大呀？
2: 对呀、
3: 啊，啊，那生物医学就研究发现了，这个免疫细胞对维生素 C、对锌、对硒、对维生素 D， 哎，这几样的营养物质需求量，哎，它就要比其他细胞要高的多得多。维生素 C 帮助免疫细胞啊干啥呀？抵抗氧化损伤的。锌能促进免疫细胞的分裂和活化的。那这个硒的硒元素呢，这种营养物质是支持免疫细胞的杀伤能力的啊，让它有杀伤功能的。维生素 D 能调节免疫应答的一个平衡。你看同样是免疫细胞，你看 T 细胞和 B 细胞，这不也免疫细胞吗？但是它们需要的营养又不一样。 T 细胞对维生素 D 是特别敏感的，缺乏维生素 D 的时候， T 细胞这个活力能力就会下降。 B 细胞对抗体的产生，它们依赖啥？它依赖锌和硒的物质。这就是生物医学对不同的细胞基因测序以后，从细胞营养的角度发现什么规律和秘密了。不是所有细胞需要同样的营养物质。你说你要是不了解这些的话，你这四十五种你就补的再多是不是都是白搭呀？而且更关键是啥，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身体里的各种细胞它是不是会逐渐的衰老和退化呀？在衰老退化过程当中，这细胞会失去自主的一个判断能力的。我们在生物学叫什么呢？叫营养感应失灵啊。什么意思啊？打个比方，就咱年轻的时候，这细胞像什么呢？身体的一些细胞啊，就像一个聪明的管家似的，是吧？你要给他端上来一桌子饭菜，哎，他自己就能判断了，他喜欢吃什么，该吃什么，他不该吃什么，不愿意吃什么，吃多少合适，他自己会有准确判断的。他肯定捡自己需要的，不需要他就把它排开在外了，而且还能吃得恰到好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细胞开始逐渐老化退化啊，就像这个管家似的，年龄大了，他是不是慢慢也糊涂，也反应迟缓了？也分不清什么该吃什么不该吃，也不知道自己更喜欢吃啥，也不知道什么到底吃多少是好。结果啥呢？不管是你给他什么，你给他什么他吃什么，他全往肚子里塞，吃的过多过剩了，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吃，这种两极性分化反应，这叫啥？这叫营养感应失灵，就对营养怎么失去识别能力了吗？他是接收到了，哎，营养来了，有这营养信号了，但是他不能正确的解读和响应啊。那这个时候需要的什么，就不是说笼统的啊，你就一下子把所有这些全给他补充了，而是你得想办法帮助他实现什么，精准的给他推送啊。那生物医学能做的就是通过生物体的基因测序啊和匹配，找出各种细胞真正需要的这种活性营养物质，只要是缺乏不够的，就能把它怎么的精准的送到对应的细胞当中，让细胞能重新的去恢复识别和自主利用营养的能力啊。不是说盲目的去补啊，而是靶向精准的去补。当细胞不愿意或者不知道吃什么营养的时候，生物医学通过基因测序，哎，就知道它需要什么了，并给细胞能推送更精准的营养。这就好比什么呢？这老人年龄大了，是糊涂了，那怎么办呢？你就要帮助他重新的怎么样，慢慢的去认识每一个人，认识每一段路，认识吃的各种东西啊。你要知道他需要什么啊，你能直接就能帮助到他，来教他重新认识这个世界和所有的事物，不就这个道理吗？
2: 明白了。就在您刚才说这个细胞基因测序得出结论，说这个七大类四十五种必需的营养物质，细胞是各有所需哈。哎，我突然间就想到了我现在天天喝的虫草养元液哈。因为曹伟宁曹公当年把这个虫草养元液这款生物制剂提纯成功的时候，我记得他跟我说过这方面话题。哎，他说这个是除了对于各种疾病啊，它能发挥一个积极的一个重要作用之外，同时它对于像一些年老体弱的呀、营养不良的人群非常的适合。而且呢，曹公还说了，说这款生物制剂能很大程度上的来延长人类的寿命。我当时很惊讶呀，我说这什么原因啊？ 他说冬虫夏草本身它集合了人体所必需的七大类45种人体所需要的这些营养素，
3: 是这一点是它都集齐了虫草。嗯
2: 啊，这是其他任何东西都不具备的。
3: 嗯，
2: 他说这个虫草是人体细胞营养的仓库。
3: 嗯嗯，可以这么形容，
2: 哎，人体细胞需要的它都有啊，关键是怎么能实现高活性的一个提纯提取，能够被人体细胞所利用。
3: 嗯
2: 啊，这就是需要比较尖端的一个技术搞提纯了。
3: 对喽。
2: 哎，他说不提纯的话它没有高活性，直接吃下来的话，不管嚼着吃啊，粉碎吃啊，还是泡酒啊，泡茶呀，煲汤啊，煮粥啊，这营养都会被破坏流失的。
3: 那是，对。
2: 但是通过生物技术提纯以后，就能把这个虫草当中45种的营养物质按照不同的细胞的需求，从基因角度进行不同的靶向的精准的分配。让身体所有的细胞都能够按各自所需的这个营养物质进行吸收和补充。
3: 嗯，其实这个你刚才说的这些都是对的。这个也正是因为这点，为啥说我很佩服这个曹伟宁曹工啊。
2: 嗯，
3: 其实不光是我们在业内这都是交口称赞的啊。因为当年他们在做这个冬虫夏草生物这个提纯提取的时候呢，因为我是非常清楚他们整个的过程的。
2: 嗯。
3: 我就这么说吧，如果从营养学，单从营养学这个角度来说啊，他们选择冬虫夏草作为唯一的这个提取的成分，这一点做的是非常难得的。因为生物医学通过对各种自然界当中的这些生物体的基因测序研究发现，我们人体细胞所需要的这些营养物质加起来七大类45种，可以这么讲，就没有任何的一种其他的这种生物体，你不管是动物也好，植物也好，还是海洋生物也好，它都不具备什么呢，就一种生物七大类45种它全都聚齐的，没有那么全的。
2: 嗯，
3: 就冬虫夏草有。所以说呢，你如果说要是从其他的生物当中啊，你想凑齐这七大类45种，你去凑齐它啊，然后呢再去逐一的进行与人体的这些细胞，你还得进行基因匹配啊，你得匹配上啊，对吧，你不是说有了你拿过来给人用，用就吸收利用，它不是那么回事啊，对吧，你这个基因细胞它俩不匹配不融合，它吸收不了，没有用啊。
2: 嗯，
3: 所以说你想想啊，如果没有冬虫夏草啊，用很多其他的生物物种，光是营养这方面别的不说，把这45种都集齐，说不上得用多少种生物物种搞提纯，然后还得逐一的去实验能不能与人体的这些细胞的基因物质能高度匹配上，那别的不用干了，那就这一个工程，就这一件事儿啊，那就非常非常大了。
2: 嗯，
3: 所以说当时呢，他们这个选择把冬虫夏草啊作为主要的提纯对象啊，所以说从营养方面啊，就这一个角度，它就可以实现这七大类45种都集合于一身了，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2: 嗯，要不怎么说这个冬虫夏草自古以来它就非常名贵呢？
3: 哎，对喽。
2: 过去反正大家都知道说它贵。啊，所以知道它好，到底好在哪儿呢？其实大多数人都说不清楚。
3: 哎，是的。
2: 哎，别的不说，就光从这个营养角度说吧，它本身就是一个人体所需的一个天然的营养库。
3: 对，太全了。
2: 哎，曹工他们呢是用这个生物医学的一些特殊的技术手段，就把这45种的营养物质完全的高活性的给提取出来了。
3: 嗯。
2: 它呢和人体所有的细胞实现了一个基因高度的匹配融合，
3: 对，
2: 哎，被人体细胞完全的吸收利用了，
3: 哎，这是最主要的啊，你得好，你得被吸收得利用。
2: 嗯，
3: 你看这个冬虫夏草，你看为啥它能生长在海拔4-5千米的雪域高原，那地方咱知道是极寒还缺氧，
2: 嗯，
3: 生命禁区吧，
2: 对，
3: 但冬虫夏草它能在这种冰川冻土里生长存活繁衍，为什么？第一，它体内有强大的多种活性物质啊，它可是不光是营养的事儿了，多种的活性物质能支持它在这种极寒缺氧的环境当中不断的淬炼和演变，这是大自然赋予的。另外什么呢，就是在这种环境下还能很好的存活，它肯定有一套强大的生存机制啊，干啥，它得对抗这种极寒对抗缺氧的环境啊，对抗紫外线这种强辐射呀，靠什么，靠的是体内这些就刚才讲到的这些重要的什么营养物质啊。
2: 嗯，
3: 营养是什么，营养换句话说是不是就能量啊，
2: 对，
3: 能量的储备啊，对吧， 再说呢，他具有这种超强大的营养储备，他在冰封的土层当中度过漫长整个的超低温极寒的寒冬，不就是因为他体内有足够的这种能量吗？足够的营养吗？来支撑他度过这零下四五十度的寒冬，他都能很好的生存。你看这是其他生物谁能做到啊？所以说还是那句话，什么是好东西？好东西啊，不在于它本身有多稀少就代表它好，而是它能不能被人体或者为人类啊，能什么带来更多的价值，这叫好。

0: 营养角度也是一样啊，那人体需要45种必需的营养，每一种细胞需要的营养又各自不同。那虫草里面的营养它再全再丰富，啊，那是虫草本身的事儿。那怎么能把这45种营养从虫草里面完好无损的把它拿出来呀？被人体得利用啊，而且你是按照不同的细胞需求，你是不是得精准的给它送进去啊？你这才叫真本事。所以为什么说韦宁他们团队呢？到了后期的时候呢，你也知道他遇到了很多的瓶颈，难住了。为什么？甚至他们这个工作有的时候停滞很长时间，没有进展。他实际上不是难在这个冬虫夏草上了，是难在这个技术上了，就生物提纯这个技术，不是说简简单单的给它补进去就完事儿了。你得让这些活性物质跟人体不同的细胞基因，你得进行匹配，像配对一样，得匹配上。才会被完全利用啊，所以说曹公他们当时利用的是高分子活氧发酵技术啊，以及什么呢？高通量测序技术，对于冬虫夏草进行了转录组和基因测序，搞清楚虫草里面各种活性物质成分跟人体各种细胞基因之间的对应关系，必须要把它给捋清楚，找到这些匹配的靶点之后，再用基因技术把这些活性物质精准的送到对应的这些细胞当中去。当时就这几道基因测序和精准匹配的技术壁垒，光这一项他们用了几年的时间才突破的。所以说，这个曹公他们提纯的这款这个魏寿康这个虫草制剂啊，这绝对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他们研发团队每走的每一步，可以这么说，当年来讲那都是在啃的是硬骨头，每突破一项关键生物技术，都需要沉淀很长的时间才能完成的。这也是我说的，任何一款生物制剂从无到有。它绝对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够实现成功的。
1: 其实在我看来哈，曹公他们团队呀，他不只是研发出了虫草养元液这样的生物制剂，是他们突破了基因测序和精准匹配这样的一个生物技术，它改变了一个根本的一个逻辑。就是从过去哈，我们大家就认为主观意识的选择，它变成了一个细胞的一个自主的选择，就是不是我们觉得该补什么就补什么，而是说通过细胞基因层面的一个测序，就让细胞自己知道了它到底需要什么，它知道需要什么，它就会自己去选择了。
0: 哎，你这个分析的非常到位啊，就这回事儿。啊，而且不单是什么，要细胞自己要知道需要什么，还要知道需要多少，自己会精确的把关。因为刚才不说了吗？够了就好，营养不是说越多越好，它自己会把关。哎，我一直强调，生物医学是未来医学的主导，因为生物医学就是对所有这些生命的生物体在不断的探索当中，走向一个又一个的突破，它从来都没有停滞过，因为一切的事情都是从无到有的。然后怎么的？从有到精的过程嘛，它是一定是这样的。生物医学衍生出的生物技术，正是为我们提供了这条道路一切的可能啊。但话说回来了，那营养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要以均衡就可以啊。你不要刻意的去补充哪些所谓的营养。很多人尤其年龄大了，哎呀，总觉得什么，我这年龄大了，身体就应该多补充点营养了。开始买各种什么这个营养品、滋补品，盲目过多的去补充。你要从生物医学角度来说呢，这叫啥？叫营养滥用。什么叫营养滥用啊？也不分细胞的需求，也不知道基因匹配的事儿，就凭感觉大量就补充。人告诉你，你岁数大了得缺这个缺那个，啥都缺，你就补。你看现在很多这个肥胖的人咋来的？不就营养过剩了吗？啊，营养性肥胖吗？怎么去理解呀？不就是这些人身体里面是不是很多这些细胞，它是不是没有自主识别和判断能力了？就明明说这种营养它已经不缺了，但是它还在不停的吸收啊。而反之，其他缺乏的这些营养，它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补充，这不就是失去自我的一个识别和判断能力了吗？那可能发生啥？那慢慢不就发生什么脂肪？各种什么甘油三酯啊，各种什么游离脂肪啊，等等很多东西就超标了，指标异常了。慢慢的，各种疾病不就发生了吗？所以说，大家记着，营养一定要实现均衡，是各取所需。只有营养均衡了，才能实现细胞健康状态的良好啊。
1: 那楚老师，你说什么样的人他应该补充营养，什么样的人他又不需要补充营养呢？
0: 你比如说这个年老体弱的人， 这没啥好说，年龄大了，比方说头发花白了，牙齿松动了，眼睛花了，皮肤干枯了，筋骨也微软了，这是老态嘛。
1: 嗯，
0: 因为什么，为什么老啊，就是因为身体细胞的一些能量是吧，消耗的越来越多了，吸收越来越少了，储存营养什么能力下降了嘛，流失的快快了嘛。可能年轻的时候同样吃顿饭，这顿饭的营养它能吸收80%，但老了这一顿饭它能吸收40%就不错了。你说这时候不补充，你拿什么去维持这些身体细胞这些能量的运转，功能的运转呢？你肯定得补充啊。所以年老体弱的人啊，你补充营养这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
1: 嗯，
0: 还有什么，就是有病的人，有病的人身体虚弱，因为疾病本身它就消耗你细胞的能量啊。你就是一个发烧吧，免疫系统免疫细胞加班加点的工作，持续作战，它消耗是不是大，各种炎症与炎症对抗，身体这些免疫细胞不停地调动各种资源和抗体去修复去对抗。还有的人你看长期吃这个药那个药，大量的药毒药物性的伤害肝肾细胞啊，都是不是增加很大的一个伤害和代谢负担呢？是不是都在消耗这些细胞的营养储备啊？
1: 嗯，
0: 啊，长期这种慢性病伴随的患者，他身体这些细胞营养消耗那远远大于正常人呢。所以这种情况你不及时补充，你拿什么去对抗疾病啊？再就是什么呢，比方说经历过这种重大的创伤手术的人啊，老百姓这都知道，说手术以后得滋补，这有学问在里头的。因为手术也好创伤也好，这是给身体造成的一个重大的冲击，创伤的愈合，术后组织的修复愈合，功能的恢复，它都需要大量的营养物质来支撑啊。你不补充的话，你说它怎么能快速的长好啊，怎么能恢复啊？所以说呢，重大创伤术后补充营养这也是正确的。但是让你补充营养不是让你盲目的去补充啊，你不能说感觉说哎呀别人说海参好啊，好家伙你吃起来没完了，别人告诉你这燕窝阿胶好啊，你天天去吃。营养不是靠单一某一样东西来实现来解决的，它讲究是全面，是均衡，是适可而止，补多了你就代谢不掉，反而给身体增加了过重的负担，那就是病。所以我建议什么呢，需要补的这些人群啊，就我刚才说的这些，你是需要补充营养，肯定是需要的。那怎么知道能做到精确呢？知道到底需要是啥呢？哪些细胞需要什么呢？应该重点补什么呢？因为营养物质45种太多了。那叫什么，要做相关全套的这个营养缺乏的一个筛查检测，这个医院都能做啊，到医院都能做。千万啊，可别自己在家里你凭着感觉你乱来，别人告诉你缺这个你补这个，别人告诉你缺那个你补那个。而且还告诉大家伙，其实来讲啊，很多营养在哪儿，都在我们一日三餐当中，只要你是均衡的饮食，五谷杂粮啊，精米细面是吧，哎，鱼肉蛋奶瓜果梨桃，就这些正常的啊均衡的饮食，实际上就可以实现营养均衡了。除非是什么呢，你的饮食结构和饮食的口味你一直很单调啊，这属于口味特殊的人群，或者是你胃肠道功能就是很弱，吸收一直不好，那没办法，那你就得什么，你就得重点通过外源性的这种营养物质直接去补充了。还是这句话，也就是细胞需要的七大类45种营养物质，要是对应的去补起来，那也是个大工程，对吧？这么多种类的细胞，营养物质还这么多种，你挨个去对应着去补，那也是个大工程。它不是说所有的东西呢，它都能像冬虫夏草这样，它直接什么，45种都集合一身了。
1: 嗯，对，那肯定也是哈，补多少能够这个事儿也不是太好精准把握的哈、
0: 哎、对喽，
1: 嗯，不能像伟宁他们一样从基因角度对细胞进行干预，让细胞自己就有了一个精准的一个判断和识别能力了、嗯、就是需要什么取什么，需要多少取多少。哎呀，这个问题还真是它不太好把握呀。
0: 为什么人家这个他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哎，你看人家通过基因给他干预完之后啊，相当于这45种营养物质啥，每一种都有自己的，像有基因芯片一样，
1: 嗯，
0: 有记忆了。所以说，哎，你要喝这种生物制剂的话，那就不麻烦。为啥不麻烦呢？相当于它有基因属性了，它已经与人体这个细胞很多基因都已经采集完了，已经实现匹配了。就相当于你喝进去之后怎么的呀？它自己就是嘛， 精准的就去寻找了。
1: 嗯，
0: 细胞需要啥它取啥，哪些细胞缺啥，人家这个物质就知道就到哪个细胞就去了，它已经实现基因匹配和基因融合了。那除此之外，就像你刚才讲到的，就即使说你知道了某些细胞是缺这个，某些细胞是缺那个，但是到底能补多少合适，补多少是多，补多少是少，是吧？到底能不能补到这个细胞里面去啊？实际上这个事儿的确是个，目前来说啊，这是个大课题，并不是说你哎呀你知道了或者你补了它就能补到位的啊。但是相信未来吧，这个生物医学和生物技术的不断发展，从营养均衡的角度利用基因技术，我相信啊一定会出现就类似于这个曹伟宁工程师提纯这个虫草生物制剂一样的东西，我相信未来会出现类似于这样的产品或者这样的东西。它能实现啥？实现从细胞基因让它自主去识别，能够精准的吸收，从而实现营养的均衡啊。而且呢还会填补它虫草的生物制剂供应量少的问题啊，能把这个事得到填补了，对吧？要不它这东西再好它不少吗？不一直它供应不足啊。所以说未来一定要研究出一个什么呢，随时享用，随时就可以使用，能满足更多人使用的，这才叫最大的成功吧。
1: 嗯，您说的太对了哈，真正的好一定是要普及普惠大众的哈。
0: 哎，对，
1: 绝对不能是只属于少数人拥有。
0: 嗯，没错嘛。
1: 嗯，那这样吧，楚老师，接下来呢咱们把时间呢交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吧。啊，我们来接听一下大家的电话，我看这个电话已经排上队了。
0: 嗯，好的。
1: 我来听听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
0: 嗯，好的。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3: 哎，你好啊，楚老师。
0: 嗯，你好。
3: 哎，我有点困难，想跟你们说说。求你们帮我想想办法。
1: 哎呀，您不用这么客气啊，你有什么问题你就尽管说，那只要是我跟楚老师能帮上忙的，我们肯定是义不容辞的帮您啊。
3: 好的。我今年73岁，我已经有肺病快20年了。
1: 哎呦。
3: 哎呀，因为我年轻的时候一直做珠宝玉石的抛光工作，
1: 嗯，
3: 一干就是40多年，年轻时候不懂也没在乎，也没做防护，
1: 嗯，
3: 后来就出现频繁的干咳，我才开始做这个保护措施。但是毕竟干的时间久，还落下病根儿啊。
1: 嗯，
3: 我很早就查出来尘肺病，
1: 那是
3: 这些年
1: 病了，嗯，
3: 对呗，这些年的病慢慢的加重了，然后后来又确诊了是慢阻肺。哎呀，年轻时候挣点钱儿，到老了都用来看病。哎呀，我这些年一直在治疗，之前有过几次急性发作，然后住院输液，都是抗炎化痰平喘的药水，做过雾化，

0: 平时吃那个盐酸溴索，还有茶碱类的平喘药，有时还用新必可多宝，定期做氧疗、肺部康复理疗。
1: 心必可多宝用于啥呢？一般治疗都是这个哮喘和慢阻肺，它是比较常用这种吸入式药物。每次吸完以后啊，就像雾化似的，一定要注意，得马上立刻得漱口啊，要不然这类药物容易引起这种口腔性真菌感染。
0: 哎呀，是楚老师，医生也嘱咐我了。虽然我知道是激素药，但是我的病程时间太长了，还总反复，我只能是什么药都用一用了。这么多方法治疗下来，也算是有收获。我过去常年咳嗽、卡痰，待着不动弹都会胸闷、喘不上气儿的。现在这些问题好转了挺多了，我很少咳嗽了，但是我不动的时候胸口也不难受，喘气儿吧也算是顺畅。可现在的问题是我害怕变天儿，你只要是换季，哎呀，那几个月份还有风要吹了、着凉了，你就犯病了。我就怕那大雾天气、雾霾天儿，哎呀，咳得厉害，呼吸还困难，还不能闻任何异味儿。做饭的油烟机了，那油烟味儿啊、抽烟的味儿啊，哎呀，香水啊，我全不能闻。哎呀，再也不能干活了，也不能快速走道儿。只要有一些活动量，我这咳喘的症状就马上出现，所以我现在可犯愁，根本经不起任何的风吹草动啊。
1: 着凉了啊！换季的时候啊，喘咳明显啊，因为你气道黏膜呢，大量粉尘粘附附着呀，时间长，它就容易产生各种细菌感染，长期呢就会有炎症。啊，这叫慢性炎症，就长期存在，黏膜整个屏障功能严重受损了，抵抗力肯定就低了。啊，外界环境冷热温差一大一刺激，冷空气侵入气道，马上就诱发什么？你整个气道平滑肌就产生痉挛，在痉挛过程当中激活了整个气道炎症反应就被激活了，马上就出现咳嗽、咳痰、喘，而且长时间还容易激发多种的细菌，像病毒感染呢、啊，出现黄痰呢、啊，啊，甚至一些急性发作的一些危险状况。那活动更不行了，胸闷气喘，尘肺病，有很多后期不造成这肺子出现这种硬化纤维化，慢性炎症导致慢阻肺的气道受阻的，呼吸困难，所以说呢，你稍微的注意不到了，劳累了，身体只要耗氧量一增加，你肺的整个呼吸能力本身就很弱了，啊，马上这个氧就供应不足了，憋闷气短乏力喘。所以说呢，从传统治疗来说，这类病就是核心就是控制各种炎症，延缓肺功能的衰退。激素类的、茶碱类的，它就是抑制止咳、镇喘呐、化痰呐，尽量减少急性加重嘛。
0: 哎呀，是楚老师，这些年我一直在这么治，但是效果不是特别理想。虽然吧，我跟你学习的呼吸吐纳了，天天我都练习，对这个肺脏好的那些个吐纳方法我都练呢，是有点进步，但是这些个就是只是辅助手
1: 那
0: 段，
1: 当然了，你
0: 也
1: 别指着
0: 对
1: 做吐
0: 呀。
1: 纳呼吸，把你的实质性病给你做好，不可能的。
0: 是，这就没办法治疗我实际的病。因为我吧也知道喜儿当年肺子不好，而且那都比我严重多了。那喜儿人家是喝那个伟宁博士的冲泡养元液喝好的，哎呀，我当时我真的我特羡慕他，我也特别想用。可是我之前连续几次我都没用上啊，每次我争取来的数量都非常非常少，根本就不够分的，没有我的份儿啊。这些天我这不听节目吗？我也知道这个事儿不怨你，你是实心实意的想帮我们，但是冲泡养元液属于生物制剂，那提纯都特别困难，又是用野生的冬虫夏草提取的，那虫草本身就稀少，那所以数量有限，你也没招，没办法，我就只能等着。
2: 非常感谢您的理解哈，我也知道，就是很多芳华的家人等这个虫草养元液等了很久了，这个事儿确实是让我很着急呀，但是着急也没办法，那我跟大家伙儿一样，只能是耐心的等待机会，只要是有这个提纯出来生产出来的虫草养元液，不管数量是多是少，我都是会尽力的帮大家伙儿来争取的。帮不了多，咱还能帮少呢，能帮一个是一个，是吧？但目前呢，我觉得您现在还是得想办法先把这个病情得控制住。
0: 是啊，喜儿啊，所以我还想问问楚老师，我现在我用不上的虫草养元液， 还有没有别的生物质？

0: 我能用的。我呢，现在我不怕花钱，你只要效果好，贵点都中。
1: 神，我给你点建议，最好什么呢？
0: 嗯。
1: 你停用一些副作用比较大的，就口服类、茶碱类的药啊，尽量少用了。
0: 嗯。
1: 你改用点长效的这种抗胆碱类的药物，加上长效这种陪他受体的激动剂来用，
0: 嗯，
1: 这样双长效的支气管舒张剂呢，联合吸入使用呢，你像抗胆碱药物、陪他受体激动剂，它有很多，你可以咨询一下医
0: 嗯，
1: 生具体用哪个啊，然后再搭配低剂量的吸入点激素，相比单一用药呢，能持续扩张气道，控制慢性炎症，大幅的减少这种咳喘的复发。那如
0: 嗯。
1: 果说针对生物制剂来说啊，针对你这类尘肺病合并慢阻肺的反复气道慢性炎症感染、频繁症状波动的，目前临床呢也有几款是最新获批的生物制剂，
0: 嗯，
1: 有一款叫什么呢？叫杜普利尤单抗，这个是目前针对慢阻肺一线主流的生物制剂，它能全面抑制气道的慢性炎症，降低气道的这种高反应性。能显
0: 嗯，嗯，
1: 著减少这种粘液分泌，缓解长期反复咳嗽，改善活动后气喘，大幅的能降低慢阻肺急性加重的一个住院率，尤其
0: 嗯。
1: 适合你像常年这种白痰比较多的换季反复咳喘的患者。还有一类叫什么呢？叫美伯利珠单抗，这是
0: 嗯
1: 26年，也就是国内最新获批的慢阻肺的适应症的，是专门靶向的清除肺部活化的这种叫嗜酸性的粒细胞。能精准的控制什么嗜酸型的这种气道炎症，啊，能降低超过35%左右急性加重的风险，能稳定肺功能，减少黄痰，感染诱发咳喘的发作。还有一款是什么呢？是新一代长效的生物制剂了，啊，叫德莫西单抗，它适
0: 嗯嗯嗯。
1: 合啥？是多种炎症类型的慢阻肺了，对冷热刺激诱因敏感导致的咳喘加重效果是尤为突出的。主要生物制剂就是一个什么？安全性好、活性高、持续作用时间长，倒比其他传统治疗就是这几方面是传统治疗比拟不了的。尤其是针对
0: 嗯
1: 有一些病，通过生物制剂是实现可以终身可逆的，这也是传统治疗实现不了的。但你的情况呢？你最好到医院去问一下医生，看一下你的情况，初步检查一下，看看到底适合哪一种啊。
0: 嗯嗯，太好了，给我这么多建议，哎呀，太感谢你了，楚老师。
1: 没事儿，
0: 我这两天我到医院问问，嗯，我没旁的事儿了。最后吧，我还想跟喜儿说句话。如果以后能争取到成床养颜月的话，你一定得让我用上，拜托你多给我费费心了。
2: 放心吧，我一定想着这个事儿啊。您就
0: 嗯，
2: 随时关注节目，有消息了，我第一时间就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啊。也祝您能早日摆脱疾病的痛苦，拥有健康幸福的晚年。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好吧？
0: 嗯，哎哎，好好，谢谢了，
2: 好，再见。
0: 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2: 喂，你好。
4: 你好啊，
2: 你好。
4: 哎，你看我今年70多了，可以说我这个一生的这个经历啊。哎呀，也是经历了不少大风大浪的，但是跟你比起来，我感觉到我经历的那都是小事儿了。你的这个一生坎坷呀，真是太坎坷了，尤其是出身的很苦，在这个敬老院里头长大，但是呢，你这个人很坚强，始终啊怀着这个心善，人品也好，三观呢也正，长大了有能力了。你还能够呀，踏踏实实的做好事儿，行大善，帮助呀，对待这个老年人，真的呀是很难得的这个好孩子呀，这。
2: 您太客气了啊，帮扶老年人这件事儿啊，那是从我心底里愿意做的。如果没有老人们，那就没有我喜儿的今天嘛。以前呢，我也没来得及好好报答我的马奶奶， 那现在啊，我就把所有的老人们都当成我自己的亲人长辈，我就是希望哈，这个老人们生活有依靠，身体啊都能健健康康的。那我做老年福利事业也不图别的啊，就图老人们能够实现乐龄晚年。
4: 媳妇儿啊，你真是啊，真心的啊，为这些大家呢都看见了。
2: 嗯，
4: 楚老师呀，
1: 嗯，
4: 你看我和老伴儿呢都跟着你练习了这个呼吸吐纳的哈。
1: 好啊，嗯，
4: 我主要是啥吧，这个血脂高，血粘度也臭，
1: 嗯，
4: 每天呀老是犯困，好睡，有时候吧还感觉到这个头重脚轻的这种感觉。
1: 嗯，
4: 我老伴儿的这个毛病啊都更严重了，他是啥吧，4年前确诊的是帕金森。
1: 哦，嗯，
4: 吃饭喝水那啥的哪都是，还经常的吃饭呛。
1: 哦，影响吞咽。
4: 走路，哎，走路的还是慢，有时候吧都是一窄一窄的往墙拱着走那种感觉似的。
1: 嗯，那很严重。
4: 站那也站不稳。
1: 嗯，
4: 哎，比如说从这个屋到厕所一都是那十几步的这个距离，他都得扶着墙挪半天，这晚上睡觉的时候总是呀突然那样大喊大叫的。
1: 嗯，
4: 有时候吧还是手足舞蹈的乱动，这好几天他也不排大便，有时候精神状态呢好像是不正常。
1: 嗯，
4: 脑袋呀都糊涂了，说话的你看含糊不清。
1: 嗯，
4: 也听不懂啊。
1: 哦，
4: 这后来呢你看，我老伴儿呢很幸运呢用了这个虫草养元液。
1: 哦，
4: 这现在算是用了半年多了吧。哎呀，好的挺多
1: 啊。啊，
4: 老伴儿的现在呢他基本上不说胡话了，手抖的情况比以前的也轻多了，你像这个喝水啊吃饭呢 啊他不抢了。
1: 啊，
4: 再一个抖的也比以前轻了，瞧着他这个走路的也比以前稳当了。
1: 嗯，
4: 精神状态现在比以前呢可是好的呀挺多了。他不过是啥吧，他弄不明白啊，来现在都弄不明白这个虫草养元液为啥这个效果这么好。
1: 嗯嗯，
4: 哎呀，这些天呢听了这个楚老师的这个讲课，讲这个生物自己的这个好处，你看我才明白了，我才感觉到呀，当时抢到了用上了真是呀太幸运了呀这。
1: 哎，是能用上还真就不错，要不然对于你老伴帕金森这情况啊，传统的治疗方式都是以这种抑制神经为主，它不解决根本的一些问题。但是你用这个虫草制剂呢，啊，这是从生物医学的角度啊，从细胞基因实现干预，它给带来的好处和变化好转，这也很正常。因为它这个制剂，虽然我没参与研发啊，但是他们当时把这个制剂搞提纯成功的时候，包括做这几期临床的时候啊，因为我们都是搞生物医学的，我是非常清楚的。
4: 嗯，
1: 所以有那些变化也正常。
4: 是啊，你看楚老师呀，啊，你看老伴儿的这个状态是越来越好了。
1: 嗯，
4: 思维能力和理解力呢也提高了。
1: 嗯，
4: 你看我都教这个老伴儿了，和我一起练习这个呼吸吐纳。
1: 嗯，
4: 这老伴儿现在呢睡得也安稳了，脸色比过去的也好多了。
1: 嗯，
4: 现在老伴儿在家里呀走路没问题，你说从这屋到那屋，再到这个厨房，再到厕所。现在也不用扶墙了。
1: 嗯，
4: 啊，变化呀可大了了。
1: 哎，结合呼吸吐纳调脏腑气机。哎，这里面有很多的，包括什么叩齿吞金的吐纳方法呀，包括六字诀呀，都可以做一做啊。
4: 嗯
1: 啊，这都是非常非常好，帮助他什么吸清吐浊，完了调养元阳之气。
4: 嗯，
1: 啊，这不相当于对于老伴的病不是起到什么推波助澜呐，啊，给他加分啊，好吗？嗯。
4: 嗯，对呀，这变化呀实在是太大了，咱太谢谢这个喜儿了啊。哎呀，我想问问这个虫草养元液呢啥时候能有啊？你看我呢也想喝，因为啥吧，我这个血脂高，血粘一臭，还有呀那个轻微的动脉硬化，但是你看我担心以后别再得这个脑梗啥的那都麻烦了啊。 你说天天吃这些这个小药啊，维持着好一天坏一天呢。上次这不是强大的这个养养液本来呢都不多，老板的病呢也比较重，我呢也不敢这个哈了呀，怕他不够了，所以说我希望媳妇儿啊，你再给想想办法，能不能跟这个曹伟宁博士呢再争取过来点儿
2: 了。我了解您的想法了。关键的问题是啊，现在主要是没有提纯的量啊，我去争取也没有太大的希望。您这样啊，这个事儿呢我记在心上了哈。只要是啊曹伟宁曹工那边有提纯出来的这个虫草养元液，我一定是给大家进行争取啊，进行最大努力的一个争取。然后呢我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呢来通知大家，您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好吧。
4: 好好好，再次也谢谢希儿，也谢谢楚老师给我们讲课啊，谢谢谢谢啊。
2: 不客气，您就关注节目吧，我们再会。
4: 好好好，再见再见、啊、
2: 好，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5: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域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
1: 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我前两天哈，我看了一份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的检测哈。
3: 嗯嗯。
2: 这个里面它覆盖了31个省和自治区直辖市啊，重点呢就是针对60岁以上老年人的一个膳食营养还有微量营养素水平进行的一份调查。
3: 嗯。
2: 看完这份答复函之后，我挺意外的哈。
3: 嗯。
2: 因为这个根据中国老年膳食营养与健康状况的报告啊，最新的一版当中所显示，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营养不良率达到53.72%。
3: 嗯，
2: 哎，我好惊讶呀！就是说，有一半的老年人其实他是营养不良的呀。
3: 嗯，
2: 80岁的居然是达到70%以上了啊！而且这个报告当中明确的指出，很多疾病的发生和发展，那都是和营养不良有最直接的关系。我看完这个报告以后，我其实挺纳闷的。一方面要说这个营养不良，你像当今这个时代，现在我们目前的生活条件，这个饮食如此的丰富，这么丰盛哈，怎么还能有这么高比例的一个营养不良问题发生呢？我觉得在我印象当中，现在好像都是吃的好吃太多得糖尿病吧，这怎么还营养不良呢？你看很多老人家跟我聊天的时候就说，哎呀，吃这个补那个，就是花钱买各种各样的什么营养品呢，滋补品呢。你这么吃，怎么还有这么多的老年人出现营养不良的现象呢？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报告它指出了说，营养不良和很多的疾病的发生发展它有直接的关系。那我感觉现在不是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吗？你要说营养过剩我觉得没问题，那怎么现在它是营养不良呢？
3: 哎呀，这个首先啊，我感觉我应该纠正你一个严重的错误认知啊。这个营养不良啊，它不是说代表的是营养缺乏，这里面包括营养缺乏，也包括营养过剩
2: 啊，
3: 都可以说是叫不良。什么叫不良啊？不就是不良好吗？
2: 是这个意思、啊、
3: 不良好的意思，就营养不良好。这个不良好里面可能就包括，有可能是缺乏了，也有可能是营养过剩了。 所以说这个事儿可一定要准确的去理解啊。
2: 你要不说我真一直以为就是营养不良它就是缺营养的啊，实际上说的它是营养不均衡了。
3: 嗯，对，
2: 哎，要么就是少啊，要么就是多，是这个意思吧？
3: 你这个理解是才对的啊。
2: 嗯，
3: 哎呀，你要关于说这个营养和健康的话题呢，这个怎么讲呢，对于一个现在咱说已经完全处于一个老龄化的社会来说，的确是个挺重要的事儿。
2: 嗯，
3: 实际上在早这个20多年前呢，我写过一篇，题目叫什么呢，叫这个人类营养危机被忽视的隐形饥饿啊，我写过这样一个论文，而且通过这个医学会包括中国营养学会等机构啊也进行专门发表了，说是什么呢，就是关于这个营养与健康之间的关系。
2: 嗯，
3: 而且这篇论文当中的核心的宗旨是什么呢，就是在当时我就看到了，就随着往后啊老百姓居民的这个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和改善，膳食结构也是不断的去改变，营养问题关乎到每一个人的健康状况良好啊是起到直接关系的。营养缺乏我们可能很多人知道会导致很多病，相反物质生活好起来了，营养过剩也是诸多疾病高发的源头啊。
2: 啊，您真是太有先见之明了，能在20多年前就意识到这个问题，那真是太了不起了。
3: 这客气过奖，因为什么，你搞这个医学的研究啊，它这都属于课题的内容啊，你更要有未来的一些前瞻性的。但是我核心要说的是什么呢，这个营养重不重要，不管是从古到今，营养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太重要了，可以说是贯穿着我们整个生长壮老死的整个过程。这也是从这个在生物医学方面其实很早就得到这个广泛共识了。
2: 嗯，
3: 咱说最简单的例子，就这个婴儿啊，这孩子刚出生以后，你说出生这孩子可能到现在还有很多人也在纠结同样的问题，说这婴儿生来以后到底是母乳喂养啊还是采用奶粉喂养，为啥要纠结这问题啊，不就涉及到这孩子的营养问题吗，对吧，他直接可能担忧的是不同的喂养方式可能直接影响或者决定了这个孩子未来不管是骨骼生长大脑发育啊包括各方面免疫功能的建立等等，对吧，这都跟营养直接关系吗，对吧，你看青少年骨骼发育到底好迟缓发育的怎么样，那直接决定了未来身高到底能长多高啊，你这个窗口期一旦要错过了，那以后想补是补不回来的呀。
2: 嗯，
3: 还有这个中年人是吧，事业家庭两头忙，对吧，这当今这个社会你看这个中年人呐、啊，生活他是不是也不规律啊，不规律的生活不规律的饮食啊、那不就出现问题吗，从营养角度来说呢，要么是身体储备的这些营养严重的透支，要么是什么不科学的这种饮食膳食宵夜啊，包括什么在吃喝方面没有个把控的度，不节制容易造成营养过剩代谢不掉，这都是各种慢性病包括一些很多其他的疾病为什么很早的啊就找上门了，这都是原因呢。对于老年人来讲呢，大多数老年人你发现没，他脾胃功能大多数都退化了。
2: 嗯
3: 啊，老年人一般都消化吸收不太好，如果在这个基础上你吃喝饮食如果还不去掌控它，那不也是各种疾病高发的原因吗，对吧，所以说这些年啊，你不管是从中医养生角度还是从现代医学，把这个营养把这个课题吧可以说看的是特别重的，重视度是很高的。
2: 嗯，
3: 因此你看看现在都提倡啥，把科学膳食实现营养均衡是身体健康最重要的基础，现在这话已经是耳熟能详了，挂在嘴边了，所以说现在你看看各种什么营养学家各种营养师啊，这个行业现在是很热门的，所以老百姓对于营养与健康的重视程度实际上也是在逐渐提高的，这是不是好事，这当然都是好事，要关注要重视这营养问题。
2: 对呀，可是大家广泛的这个重视营养，你比如说有的人身体它出现一些问题啊，它是由于营养缺乏导致的，也是按照营养学的这个指导啊，它进行了一个合理的营养的补充，可是为什么它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健康收获呢？
3: 那你要如果从营养缺乏的角度来讲啊，那肯定是补充是对的，你缺了你就得补嘛，
2: 对呀，
3: 啊，大家都说缺什么补什么。是吧？那怎么补？说吃什么咱就补什么，就吃呗，啊。那么我们要明白一个事儿，就是你吃进去的各种补进去的这些所谓的营养，你最终补充的是给谁补充？是补充到哪儿去了？
2: 那我觉得用现在咱们说比较时髦的话讲，那肯定是补给细胞了吧？是吧？
3: 哎，一定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人体的所有的这些组织。它归根结底啥都是细胞组织嘛，对吧？所以我们吃进去所有的东西不是说给我们心肝脾胃肾吃的，是给全身数以万计这些细胞来提供各种营养嘛。因为什么？因为细胞需要的蛋白质，这是它的营养啊，对吧？蛋白质干啥？是来起到修复自己的。它需要脂肪，脂肪是营养不？干啥？它是要构成细胞膜的主要结构。它是不是需要碳水化合物啊？这是不是营养？是。需要给他自己提供能量的，需要维生素和矿物质，这不也是营养吗？干啥？来维持各种酶的活性。所以说这营养最终到哪儿？是营养给到了细胞，这才是真正给到了地方啊，就是营养得被细胞要充分的利用和吸收了，才算真正起了作用。你看，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这些年啊，也有一些所谓的营养学家、营养的专家啊，他们通过各种渠道也钻空子，用一些断章取义的说法啊，让大家认为什么呢？是认为这个身体这些细胞啊需要这个或者需要那个，需要各种各样的营养啊，说你哪个都得补啊，你不补不行啊，你都需要啊。目的是啥？就是引导大家伙花钱来买它各种产品，大家伙也热衷啊，就补充各种营养，补这个补那个。所以大家记着啊，就是营养这东西啊，怎么讲，就像这个免疫力似的。我之前不跟大家聊过免疫的话题吗？不是说高了就好，多了就一定好，也不是说少了好，是吧？就刚才你讲得是均衡，就跟免疫力一样，调节免疫什么，要有一个均衡平衡的状态。你就比方说这个蛋白质，这是构成人体细胞的最基础的原料，这个这么说有没有错？肯定没错，细胞需要蛋白质来进行自我修复和更新，维持它的功能，这也是事实。但是你看，有一些所谓的一些营养学的专家，他抓住这个点了，他告诉你怎么说呢？他说，哎，人人都得补蛋白，因为啥？因为细胞需要大量的蛋白，得源源不断的往里补充。他目的是啥？你看看，他一定让大家花钱买他的蛋白粉，对吧？你再比如说各种维生素是干啥？是细胞代谢所必需的营养素，是参与细胞代谢的，参与整个胶原蛋白合成的，是抗氧化的，是促进铁吸收的等等，它的确有这些作用。但是有的就宣传就利用了这一点啊，他故意什么，他夸大一些维生素的作用，甚至把什么各种维生素都让你当饭去吃啊，买了一大堆补充各种维生素。那不是说维生素你吃太多过多它就好啊，你知不知道维生素吃多会发生中毒反应啊？是不是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事儿啊？
2: 那现实当中，哎，确实这种现象确实挺普遍的哈。那是因为我们老百姓不懂啊。
3: 对吧？
2: 那么我们身体这个细胞它到底是需要哪些营养的，或者说我们到底需不需要额外再去补充它呢？
3: 你要生物医学通过基因测序这些技术啊，很早就已经找到了啊这个真正答案了。什么答案？就第一个，就是细胞所需要的整个营养的物质种类，就像刚才说，那细胞到底需要多少啊？
2: 对呀，
3: 我们得知道啊。啊，生物医学很早就发现了，我们身体啊需要的这些细胞营养素能分出多少七大类，就类别方面有七大类啊，哪七大类？蛋白质、质类、碳水化合物、维生素，包括矿物质、水和膳食纤维，就这七大类。但是这七大类别里面，你要细分的话，能分出多少？能分出45种。啊，那这么想是不是就很多了？
2: 对呀。
3: 啊，而且呢，有很多还把自己身体还没办法合成，就还必须要从外界获取，是必须的营养素。啊，啥意思？就是这些营养有的是什么？我们自身 身体是可以自身合成的，但有一些是必须通过外界获取的，你不补充它不行。你比方说啊，细胞所必需的脂肪酸、亚油酸、亚麻酸，这个就是人体自身它合成不了啊。那细胞把它当做什么？当做细胞膜的主要材料啊，啊，包括细胞膜呀，包括神经的髓鞘啊，包括激素的合成都离不开它。还有一类是什么呢？你像这个维生素 A、B 族啊 ，B1、B2、B6、B12 等等，还有维生素 C、维生素 D、维生素 E、维生素 K。你看这么多维生素，它每一种都有特定的功能。
2: 嗯，
3: 啊，有的是起到什么抗氧化的，有的是什么呢？是负责这个能量代谢的，有的是管这个钙的吸收的，但都是人体细胞所必需的。那这七大类45种啊，我们要知道，就是咱们人体细胞正常工作所需要的最基础也是最基本的营养物质。
2: 嗯。
3: 也就这个结论是生物医学通过长期的对构成细胞最基础的物质，就基因物质，通过基因测序早就研究得出来的，这个是非常科学准确的。但这里头有一个更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很多人光知道这45种是人体必需的营养啊，是细胞所需要的，都觉得什么呢？只要把这45种都给它补齐了，哎，这身体所有这些细胞它就健康了。要这么想，从这个大道理讲它倒没错，但是它可不是说所有的细胞啊同时都需要这45种营养，这个可绝对不是的。每一种细胞都有自己独特的基因序列的代码，那就有自己什么特定的功能，或者什么每一种细胞在营养的吸收方面都有自己的口味和偏好，也就是它需要的这些营养每一种细胞它不一样。总共是需要45种，但不是说每一个细胞它都需要45种。
2: 嗯，
3: 就像啥呢？比方说，你就吃饭这一桌子，哎，坐了10个人，这桌子上你看看，全是生猛海鲜，珍馐百味，这都是营养都好东西。但是你看这10个人吃这些东西的人，是不是肯定他有喜欢吃的，有的自己是不得意的呀？
2: 对呀。
3: 对不对呀？
2: 嗯，
3: 你不能说这一桌都是好东西，所有人都愿意吃，他绝对不会。每个人肯定有自己愿意吃的，咸的、甜的、淡的、辣的，油的，每个人不一样。
2: 嗯，
3: 对吧？这细胞也是啊，就是每一种细胞就像不同口味的人，它有不同的功能属性，对营养的需求是完全不同的。
2: 嗯，明白了，那就是说，哎，就是咱们得有针对性。投其所好是吧，就我们要知道不同细胞它需要的营养都是什么，它需要什么咱们就给它补什么，这个才最重要吧。
3: 哎，对喽对喽。
2: 嗯，
3: 哎，你要知道它需要的是什么，是吧？人不需要的你给它补什么意义呢？啊，你看生物医学这些年不断的发展，一直在搞这个细胞基因的研究。
2: 嗯，
3: 因为从基因层面才发现每一个构成细胞的这些基因的物质当中，它们所需要的营养物质都不同的，这都是通过基因测序是一点一点去完成的。所以我总说，我说生物医学呀，这是个伟大的工程。为啥呢？就从基因这个角度来说太伟大了，就像在一团乱麻里面你去找不同的头绪啊。所以说生物医学它是没有止境的，还是在不断的去探索，不断的去发现。每一个细胞有自己不同的基因代码，有自己不同的属性功能，都是通过生物医学基因测序一点点去发现的。那同样它需要的各种营养物质也是通过基因测序啊，才知道了什么，知道了每一种细胞的偏好，对哪种营养需求是最多的。就像我刚才讲的人是一样的，你要了解每一个人，对吧？你想请客吃饭，你想让每一个人什么都吃得好喝得好，你是不是得了解你请客的这些人他们的口味啊？哪些人喜欢吃辣的，哪些人喜欢吃酸的，哪些人喜欢吃甜的，哪些人喜欢吃素啊？你说得了解啊。哎，所以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啊。哎，所以拿到细胞的角度，你比方说神经细胞这个细胞膜，它含有大量这种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的物质，尤其是 DHA。 这生物医学研究早都已经证明了 DHA 这是神经细胞膜主要的结构成分，重要的养分，对维持神经信号传导的效率和突出可塑性是至关重要的物质。所以说怎么的啊，神经细胞更偏爱什么 DHA。
2: 嗯，
3: 哎，这类特定的脂肪酸呐，还有我之前讲过的一些免疫细胞，这是身体里的卫士啊，既要防卫还要作战，那它是不是消耗的是特别大呀？
2: 对呀，
3: 啊，那生物医学就研究发现了，这个免疫细胞对维生素 C、对锌、对硒、对维生素 D， 哎，这几样的营养物质需求量，哎，它就要比其他细胞要高的多的多。维生素 C 帮助免疫细胞啊干啥呀？抵抗氧化损伤呢？锌能促进免疫细胞的分裂和活化的。那这个硒的硒元素呢？这种营养物质是支持免疫细胞的杀伤能力的啊，让它有杀伤功能的。维生素 D 能调节免疫应答的一个平衡。你看，同样是免疫细胞，你看 T 细胞和 B 细胞，这不也免疫细胞吗？但是他们需要的营养又不一样。T 细胞对维生素 D 是特别敏感的，缺乏维生素 D 的时候 ，T 细胞这个活力能力就会下降。B 细胞对抗体的产生，他们依赖啥？它依赖锌和硒的物质。这就是生物医学对不同的细胞基因测序以后，从细胞营养的角度发现什么规律和秘密了。
2: 嗯，
3: 不是所有细胞需要同样的营养物质。你说你要是不了解这些的话，你这四十五种你就补的再多是不是都是白搭呀？而且更关键是啥，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身体里的各种细胞它是不是会逐渐的衰老和退化呀？
2: 嗯，
3: 啊，在衰老退化过程当中，这细胞会失去自主的一个判断能力的。我们在生物学叫什么呢？叫营养感应失灵啊。
2: 嗯，
3: 什么意思啊？打个比方，就咱年轻的时候，这细胞像什么呢？身体的一些细胞啊，就像一个聪明的管家似的，是吧？你要给它端上来一桌子饭菜，哎，它自己就能判断了，它喜欢吃什么，该吃什么，它不该吃什么，不愿意吃什么，吃多少合适，它自己会有准确判断的。它肯定捡自己需要的，不需要它就把它排开在外了，而且还能吃得恰到好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细胞开始逐渐老化退化，啊，就像这个管家似的，年龄大了。他是不是慢慢也糊涂，也反应迟缓了？
2: 嗯，
3: 也分不清什么该吃，什么不该吃，也不知道自己更喜欢吃啥，也不知道什么，到底吃多少是好。结果啥呢？不管是你给他什么，你给他什么，他吃什么，他全往肚子里塞，吃的过多过剩了，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吃，这种两极性分化反应，这叫啥？这叫营养感应失灵，就对营养怎么失去识别能力了吗？
2: 嗯。
3: 他是接收到了，哎，营养来了，有这营养信号了，但是他不能正确的解读和响应啊。那这个时候，需要的什么，就不是说笼统的啊，你就一下子把所有这些全给他补充了，而是你得想办法帮助他实现什么，精准的给他推送啊。那生物医学能做的就是通过生物体的基因测序啊和匹配，找出各种细胞真正需要的这种活性营养物质。只要是缺乏不够的，就能把它怎么的精准的送到对应的细胞当中，让细胞能重新的去恢复识别和自主利用营养的能力啊。不是说盲目的去补啊，而是靶向精准的去补。当细胞不愿意或者不知道吃什么营养的时候，生物医学通过基因测序，哎，就知道它需要什么了，并给细胞能推送更精准的营养。这就好比什么呢？这老人年龄大了，是糊涂了，那怎么办呢？你就要帮助他重新的怎么的，慢慢的去认识每一个人，认识每一段路，认识吃的各种东西啊。你要知道他需要什么啊，你能直接就能帮助到他，来教他重新认识这个世界和所有的事物，不就这个道理吗？
2: 嗯，明白了。就在您刚才说这个细胞基因测序得出结论，说这个七大类四十五种必需的营养物质，细胞是各有所需哈。哎，我突然间就想到了，我现在天天喝的虫草养元液哈。
3: 嗯，
2: 因为曹伟宁曹公当年把这个虫草养元液这款生物制剂提纯成功的时候，我记得他跟我说过这方面话题。
3: 嗯。
2: 哎，他说这个是除了对于各种疾病啊，它能发挥一个积极的一个重要作用之外，同时它对于像一些年老体弱的呀、营养不良的人群非常的适合。
3: 嗯，
2: 而且呢，曹公还说了，说这款生物制剂能很大程度上的来延长人类的寿命。
3: 嗯，
2: 我当时很惊讶呀，我说这什么原因啊？ 他说冬虫夏草本身它集合了人体所必需的七大类45种人体所需要的这些营养素。
3: 是这一点是它都集齐了虫草。
2: 这是其他任何东西都不具备的。他说这个虫草是人体细胞营养的仓库。
3: 可以这么形容。
2: 人体细胞需要的它都有。关键是怎么能实现高活性的一个提纯提取能够被人体细胞所利用。这就是需要比较尖端的一个技术搞提纯了。
3: 对喽。
2: 他说不提纯的话它没有高活性，直接吃下来的话不管嚼着吃啊，粉碎吃啊，还是泡酒啊，泡茶呀，煲汤啊，煮粥啊，这营养都会被破坏流失的。
3: 那是对。
2: 但是通过生物技术提纯以后，就能把这个虫草当中45种的营养物质按照不同的细胞的需求，从基因角度进行不同的靶向的精准的分配，让身体所有的细胞都能够按各自所需的这个营养物质进行吸收和补充。
3: 其实这个你刚才说的这些都是对的。这个也正是因为这点，为啥说我很佩服这个曹伟宁曹工啊。其实不光是我们在业内，这都是交口称赞的啊。因为当年他们在做这个冬虫夏草生物这个提纯提取的时候呢，因为我是非常清楚他们整个的过程的。我就这么说吧，如果从营养学，单从营养学这个角度来说啊，他们选择冬虫夏草作为唯一的这个提取的成分，这一点做的是非常难得的。因为生物医学通过对各种自然界当中的这些生物体的基因测序研究发现，我们人体细胞所需要的这些营养物质加起来七大类45种，可以这么讲，就没有任何的一种其他的这种生物体，你不管是动物也好，植物也好，还是海洋生物也好，它都不具备什么呢，就一种生物七大类45种它全都聚齐的，没有那么全的。就冬虫夏草有。所以说呢，你如果说要是从其他的生物当中啊，你想凑齐这七大类45种，你去凑齐它啊，然后呢再去逐一的进行与人体的这些细胞，你还得进行基因匹配呀，你得匹配上啊，对吧？你不是说有了你拿过来给人用，用就吸收利用，它不是那么回事啊，对吧？你这个基因细胞它俩不匹配不融合，它吸收不了，没有用啊。所以说你想想啊，如果没有冬虫夏草啊，用很多其他的生物物种，光是营养这方面别的不说，把这45种都集齐，说不上得用多少种生物物种搞提纯，然后还得逐一的去实验能不能与人体的这些细胞的基因物质能高度匹配上，那别的不用干了，那就这一个工程，就这一件事儿啊，那就非常非常大了。所以说当时呢，他们这个选择把冬虫夏草啊作为主要的提纯对象啊，所以说从营养方面啊，就这一个角度，它就可以实现这七大类45种都集合于一身了，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2: 要不怎么说这个冬虫夏草自古以来它就非常名贵呢？
3: 哎，对喽。
2: 过去反正大家都知道说它贵。所以知道它好，到底好在哪儿呢？其实大多数人都说不清楚。
3: 哎，是的。
2: 别的不说，就光从这个营养角度说吧，它本身就是一个人体所需的一个天然的营养库。
3: 对，太全了。
2: 曹工他们呢是用这个生物医学的一些特殊的技术手段，就把这45种的营养物质完全的高活性的给提取出来了。它呢和人体所有的细胞实现了一个基因高度的匹配融合。
3: 对。
2: 被人体细胞完全的吸收利用了。
3: 这是最主要的啊，你得好，你得被吸收得利用。你看这个冬虫夏草，你看为啥它能生长在海拔4000-5000米的雪域高原，那地方咱知道是极寒还缺氧，生命禁区吧。
2: 对。
3: 但冬虫夏草它能在这种冰川冻土里生长存活繁衍，为什么？第一，它体内有强大的多种活性物质啊，它可是不光是营养的事了，多种的活性物质能支持它在这种极寒缺氧的环境当中不断的淬炼和演变，这是大自然赋予的。另外什么呢，就是在这种环境下还能很好的存活，它肯定有一套强大的生存机制啊，干啥？它得对抗这种极寒，对抗缺氧的环境啊，对抗紫外线这种强辐射呀，靠什么？靠的是体内的一些，就刚才讲到的这些重要的什么营养物质啊。营养是什么？营养换句话说是不是就能量啊？
2: 对，
3: 能量的储备啊，对吧？ 所以说呢，它具有这种超强大的营养储备，它在冰封的土层当中度过漫长整个的超低温极寒的寒冬，不就是因为它体内有足够的这种能量吗？足够的营养吗？来支撑它度过这零下四五十度的寒冬，它都能很好的生存。你看，这是其他生物谁能做到啊？所以说，还是那句话，什么是好东西？好东西啊，不在于它本身有多稀少就代表它好，
2: 嗯，
3: 而是它能不能被人体或者为人类啊，能什么带来更多的价值，这叫好。

0: 营养角度也是一样啊，那人体需要45种必需的营养，每一种细胞需要的营养又各自不同。那虫草里面的营养它再全再丰富，啊，那是虫草本身的事儿。那怎么能把这45种营养从虫草里面完好无损的把它拿出来呀？被人体得利用啊，而且你是按照不同的细胞需求，你是不是得精准的给它送进去啊？你这才叫真本事。所以为什么说韦宁他们团队呢，到了后期的时候呢，你也知道他遇到了很多的瓶颈，难住了。为什么？甚至他们这个工作有的时候停滞很长时间没有进展。他实际上不是难在这个冬虫夏草上了，是难在整个这个技术上了，就生物提纯这个技术。不是说简简单单的给它补进去就完事儿了，你得让这些活性物质跟人体不同的细胞基因，你得进行匹配，像配对一样，得匹配上才会被完全利用啊。所以说，曹工他们当时利用的是高分子活氧发酵技术啊，以及什么呢？高通量测序技术，对于冬虫夏草进行了转录组和基因测序，搞清楚虫草里面各种活性物质成分跟人体各种细胞基因之间的对应关系，必须要把它给捋清楚。找到这些匹配的靶点之后，再用基因技术把这些活性物质精准的送到对应的这些细胞当中去。当时就这几道基因测序和精准匹配的技术壁垒，光这一项他们用了几年的时间才突破的。所以说，这个曹工他们提纯的这款这个魏寿康这个虫草制剂啊，这绝对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他们研发团队每走的每一步，可以这么说，当年来讲，那都是在啃的是硬骨头。每突破一项关键生物技术，都需要沉淀很长的时间才能完成的。这也是我说的，任何一款生物制剂从无到有，它绝对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够实现成功的。
1: 其实在我看来哈，曹工他们团队呀，他不只是研发出了虫草养元液这样的生物制剂，是他们突破了基因测序和精准匹配这样的一个生物技术，它改变了一个根本的一个逻辑。就是从过去哈，我们大家就认为主观意识的选择，它变成了一个细胞的一个自主的选择，就是不是我们觉得该补什么就补什么，而是说通过细胞基因层面的一个测序，就让细胞自己知道了它到底需要什么，它知道需要什么，它就会自己去选择了。
0: 哎，你这个分析得非常到位啊，就这回事儿。啊，而且不单是什么，要细胞自己要知道需要什么，还要知道需要多少，自己会精确的把关。因为刚才不说了吗？够了就好，营养不是说越多越好，它自己会把关。哎，我一直强调，生物医学是未来医学的主导，因为生物医学就是对所有这些生命的生物体在不断的探索当中，走向一个又一个的突破，它从来都没有停滞过，因为一切的事情都是从无到有的。然后怎么的？从有到精的过程嘛，它是一定是这样的。生物医学衍生出的生物技术，正是为我们提供了这条道路一切的可能啊。但话说回来了，那营养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要以均衡就可以。

0: 啊，你不要刻意的去补充哪些所谓的营养。很多人，尤其年龄大了，哎呀，总觉得什么，我这年龄大了，身体就应该多补充点营养了，开始买各种什么这个营养品、滋补品，盲目过多的去补充。你要从生物医学角度来说呢，这叫啥叫营养滥用？什么叫营养滥用啊？也不分细胞的需求，也不知道基因匹配的事儿，就凭感觉大量就补充。人告诉你，你岁数大了的，缺这个缺那个，啥都缺，你就补。你看现在很多这个肥胖的人咋来的？不就营养过剩了吗？啊，营养性肥胖吗？怎么去理解啊？不就是这些人身体里面是不是很多这些细胞，它是不是没有自主识别和判断能力了？就明明说这种营养它已经不缺了，但是它还在不停的吸收啊。而反之，其他缺乏的这些营养，它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补充，这不就是失去自我的一个识别和判断能力了吗？那可能发生啥？那慢慢不就发生什么脂肪、各种什么甘油三酯啊、各种什么游离脂肪啊等等很多东西就超标了，指标异常了，慢慢的各种疾病不就发生了吗？所以说，大家记着，营养一定要实现均衡，是各取所需，只有。营养均衡了，才能实现细胞健康状态的良好啊。
1: 那楚老师，你说什么样的人他应该补充营养，什么样的人他又不需要补充营养呢？
0: 你比如说这个年老体弱的人，这没啥好说。年龄大了，比方说头发花白了，牙齿松动了，眼睛花了，皮肤干枯了，筋骨也微软了，这是老态嘛？因为什么？为什么老啊？就是因为身体细胞的一些能量。是吧？消耗的越来越多了，吸收越来越少了，储存营养什么能力下降了嘛，流失的快了嘛。可能年轻的时候同样吃顿饭，这顿饭的营养它能吸收80%，但老了这一顿饭它能吸收40%就不错了。你说这时候不补充，你拿什么去维持这些身体细胞这些能量的运转、功能的运转呢？你肯定得补充啊。所以年老体弱的人啊，你补充营养这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还有什么就是有病的人。有病的人身体虚弱，因为疾病本身它就消耗你细胞的能量啊。你就是一个发烧吧，免疫系统、免疫细胞加班加点的工作，持续作战，它消耗是不是大？各种炎症与炎症对抗，身体这些免疫细胞不停地调动各种资源和抗体去修复、去对抗。还有的人，你看长期吃这个药、那个药，大量的药毒、药物性的伤害肝肾细胞啊，都是不是增加很大的一个伤害和代谢负担呢？是不是都在消耗这些细胞的营养储备呀？长期这种慢性病伴随的患者，他身体这些细胞营养消耗那远远大于正常人呢。所以这种情况你不及时补充，你拿什么去对抗疾病啊？再就是什么呢？比方说经历过这种重大的创伤手术的人啊，老百姓这都知道，说手术以后得滋补，这有学问在里头的。因为手术也好，创伤也好，这是给身体造成的一个重大的冲击。创伤的愈合、术后组织的修复愈合、功能的恢复，它都需要大量的营养物质来支撑啊！你不补充的话，你说它怎么能快速的长好啊？怎么能恢复啊？所以说呢，重大创伤术后补充营养，这也是正确的。但是让你补充营养，不是让你盲目的去补充啊！你不能说感觉说，哎呀，别人说海参好啊，好家伙，你吃起来没完了；别人告诉你这燕窝、阿胶好啊，你天天去吃。营养不是靠单一某一样东西来实现、来解决的，它讲究是全面、是均衡、是适可而止。补多了你就代谢不掉，反而给身体增加了过重的负担，那就是病。所以我建议什么呢？需要补的这些人群啊，就我刚才说的这些，你是需要补充营养，肯定是需要的。那怎么知道能做到精确呢？知道到底需要是啥呢？哪些细胞需要什么呢？应该重点补什么呢？因为营养物质45种太多了。那叫什么？要做相关全套的这个营养缺乏的一个筛查检测，这个医院都能做，到医院都能做。千万啊，可别自己在家里，你凭着感觉你乱来，别人告诉你缺这个你补这个，别人告诉你缺那个你补那个，而且还告诉大家伙，其实来讲啊，很多营养在哪儿都在我们一日三餐当中，只要你是均衡的饮食，五谷杂粮，精米细面儿。是吧？哎，鱼肉、蛋奶、瓜果、梨桃，就这些正常的啊，均衡的饮食，实际上就可以实现营养均衡了。 除非是什么呢，你这饮食结构和饮食的口味一直很单调啊，这属于口味特殊的人群，或者是你胃肠道功能就是很弱，吸收一直不好，那没办法，那你就得什么，你就得重点通过外源性的这种营养物质直接去补充了。还是这句话，也就是细胞需要的七大类45种营养物质，要是对应的去补起来，那也是个大工程，对吧？这么多种类的细胞营养物质还这么多种，你挨个去对应着去补，那也是个大工程。它不是说所有的东西呢它都能像冬虫夏草一样，它直接什么45种都集合一身了。
1: 嗯，对，那肯定也是哈。补多少能够这个事儿也不是太好精准把握的哈。
0: 哎，对喽。
1: 嗯，不能像伟宁他们一样从基因角度对细胞进行干预，让细胞自己就有了一个精准的一个判断和识别能力了，就是需要什么取什么，需要多少取多少。哎呀，这个问题还真是它不太好把握呀。
0: 为什么人家这个他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哎，你看人家通过基因给他干预完之后啊，相当于这45种营养物质啥，每一种都有自己的，就像有基因芯片一样，
1: 嗯，
0: 有记忆了。所以说哎，你要喝这种生物制剂的话，那就不麻烦。为啥不麻烦呢？相当于它有基因属性了，它已经与人体这个细胞很多基因都已经采集完了，已经实现匹配了。就相当于你喝进去之后怎么的呀？它自己就是嘛，精准的就去寻找了。
1: 嗯，
0: 细胞需要啥它取啥，哪些细胞缺啥，人家这个物质就知道就到哪个细胞就去了。它已经实现基因匹配和基因融合了。那除此之外，就像你刚才讲到的，就即使说你知道了某些细胞是缺这个，某些细胞是缺那个，但是到底能补多少合适，补多少是多，补多少是少，是吧？到底能不能补到这个细胞里面去啊？实际上这个事儿的确是个，目前来说啊，这是个大课题，并不是说你哎呀你知道了或者你补了它就能补到位的啊。但是相信未来吧，这个生物医学和生物技术的不断发展，从营养均衡的角度利用基因技术，我相信啊，一定会出现就类似于这个曹伟宁工程师提纯这个虫草生物制剂一样的东西。我相信未来会出现类似于这样的产品或者这样的东西，它能实现啥？实现从细胞基因让它自主去识别，能够精准的吸收，从而实现营养的均衡啊。而且呢，还会填补它虫草的生物制剂供应量少的问题啊，能把这个事儿得到填补了。对吧？要不他这东西再好，他不少吗？不一直他供应不足啊。所以说未来一定要研究出一个什么呢？随时享用，随时就可以使用，能满足更多人使用的，这才叫最大的成功吧。
1: 嗯，您说的太对了哈，真正的好一定是要普及普惠大众的哈。
0: 哎，对，
1: 绝对不能是只属于少数人拥有。
0: 嗯，没错嘛。
1: 嗯，那这样吧，楚老师，接下来呢咱们把时间呢交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吧。啊，我们来接听一下大家的电话，我看这个电话已经排上队了。
0: 嗯，好的。
1: 我们来听听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
0: 嗯，好的。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3: 哎，你好啊，楚老师。
0: 嗯，你好。
3: 哎，我有点困难，想跟你们说说。求你们帮我想想办法。
1: 哎呀，您不用这么客气啊，你有什么问题你就尽管说，那只要是我跟楚老师能帮上忙的，我们肯定是义不容辞的帮您啊。
3: 好的，我今年73岁，我已经有肺病快20年了。
1: 哎呦。
3: 哎呀，因为我年轻的时候一直做珠宝玉石的抛光工作，
1: 嗯，
3: 一干就是40多年，年轻的时候不懂也没在乎，也没做防护，
1: 嗯，
3: 后来就出现频繁的干咳，我才开始做这个保护措施。但是毕竟干的时间久，还落下病根儿啊。
1: 嗯，
3: 我很早就查出来尘肺病，
1: 那是
3: 这些年
1: 病了，嗯，
3: 对呗，这些年的病慢慢的加重了，然后后来又确诊了是慢阻肺。哎呀，年轻时候挣点钱儿，到老了都用来看病。哎呀，我这些年一直在治疗，之前有过几次急性发作，然后住院输液，都是抗炎、化痰、平喘的药水，做过雾化、沙丁胺醇、 异丙脱溴胺这两种物化都做过，平时吃那个盐酸溴索，还有茶碱类的平喘药，有时还用辛比可多宝，定期做氧疗、肺部康复理疗。
0: 辛比可多宝用于啥呢？一般治疗都是这个哮喘和慢阻肺，它是比较常用这种吸入水药物，每次吸完。

0: 我过去常年咳嗽卡痰，待着不动弹都会胸闷，喘不上气儿来。现在这些问题好转了挺多了，我很少咳嗽了，但是我不动的时候胸口也不难受，喘气儿吧也算是顺畅。可现在的问题是我害怕变天儿，你只要是换季，哎呀，那几个月份还有风要吹了，着凉了，你就犯病了。我就怕那大雾天气、雾霾天儿。哎呀，咳得厉害，呼吸还困难，还不能闻任何异味儿。做饭的油烟机了，那油烟味儿啊，抽烟的味儿啊，哎呀，香水啊，我全不能闻。哎呀，再也不能干活了，也不能快速走道儿。只要有一些活动量，我这咳喘的症状就马上出现。所以我现在可犯愁，根本经不起任何的风吹草动。
1: 着凉了啊！换季的时候啊，喘咳明显啊，因为你气道黏膜呢，大量粉尘粘附附着呀，时间长它就容易产生各种细菌感染，长期呢就会有炎症啊，这叫慢性炎症，就长期存在，黏膜整个屏障功能严重受损了，抵抗力肯定就低了啊。外界环境冷热温差一大一刺激，冷空气侵入气道，马上就诱发什么？你整个气道平滑肌就产生痉挛。在痉挛过程当中，激活了整个气道炎症反应就被激活了，马上就出现咳嗽、咳痰、喘，而且长时间还容易激发多种的细菌，像病毒感染呢，出现黄痰呢，甚至一些急性发作的一些危险状况，那活动更不行了，胸闷、气喘、尘肺病，有很多后期不造成这肺都出现这种硬化、纤维化，慢性炎症导致慢阻肺的气道受阻的，呼吸困难，所以说呢。你稍微的注意不到了，劳累了，身体只要耗氧量一增加，你肺的整个呼吸能力本身就很弱了，啊，马上这个氧就供应不足了，憋闷、气短、乏力、喘，所以说呢，从传统治疗来说，这类病就是核心就是控制各种炎症，延缓肺功能的衰退，激素类的、茶碱类的，它就是抑制止咳、镇喘呐、化痰呐，尽量减少急性加重嘛。
0: 哎呀，是的，楚老师，这些年我一直在这么治，但是效果不是特别理想。虽然吧，我跟你学习的呼吸吐纳了，天天我都练习，对这个肺脏好的那些个吐纳方法我都练呢，是有点进步，但是这些个就是只是辅助手
1: 那
0: 段，
1: 当然了，你
0: 也
1: 别指着
0: 对
1: 做吐
0: 呀。
1: 纳呼吸，把你的实质性病给你做好，不可能的。
0: 是，这就没办法治疗我实际的病。因为我吧也知道喜儿当年肺子不好，而且那都比我严重多了。那喜儿人家是喝那个伟宁博士的葱草养元液喝好的，哎呀，我当时我真的我特羡慕他，我也特别想用。可是我之前连续几次我都没用上啊，每次我争取来的数量都非常非常少，根本就不够分的，没有我的份儿啊。这些天我这不听节目吗？我也知道这个事儿不怨你，你是实心实意的想帮我们，但是葱草养元液属于生物制剂，那提纯都特别困难。要是用野生的冬虫夏草提取的，那虫草本身就稀少，那所以数量有限，你也没招，没办法，我就只能等着。
2: 非常感谢您的理解哈，我也知道，就是很多芳华的家人等这个虫草养元液等了很久了，这个事儿确实是让我很着急呀，但是着急也没办法，那我跟大家伙儿一样，只能是耐心的等待机会，只要是有这个提纯出来生产出来的虫草养元液，不管数量是多是少，我都是会尽力的帮大家伙儿来争取的。帮不了多，咱还能帮少呢？能帮一个是一个，是吧？但目前呢，我觉得您现在还是得想办法，先把这个病情得控制住。
0: 是啊，喜儿啊，所以我还想问问楚老师，我现在我用不上的虫草养元液，还有没有别的生物制剂我能用的？我呢，现在我不怕花钱，你只要效果好，贵点都中。
1: 首先我给你点建议，最好什么呢？你停用一些副作用比较大的，就口服类、茶碱类的药啊，尽量少用了。你改用点长效的这种抗胆碱类的药物，加上长效这种陪它受体的激动剂来用，这样双长效的支气管舒张剂呢，联合吸入使用呢，你像抗胆碱药物、陪它受体激动剂，它有很多，你可以咨询一下医生具体用哪个。然后再搭配低剂量的吸入点激素， 相比单一用药呢，能持续扩。

0: 张气道，控制慢性炎症，大幅的减少这种咳喘的复发。那如
1: 嗯。
0: 果说针对生物制剂来说啊，针对你这类尘肺病合并慢阻肺的反复气道慢性炎症感染、频繁症状波动的，目前临床呢也有几款是最新获批的生物制剂。
1: 嗯。
0: 有一款叫什么呢？叫杜普利尤单抗，这个是目前针对慢阻肺一线主流的生物制剂，它能全面抑制气道的慢性炎症，降低气道的这种高反应性。能显
1: 嗯
0: 著减少这种粘液分泌，缓解长期反复咳嗽，改善活动后气喘，大幅的能降低慢阻肺急性加重的一个住院率，尤其
1: 嗯
0: 适合你像常年这种白痰比较多的换季反复咳喘的患者。还有一类叫什么呢？叫美伯利珠单抗，这是
1: 嗯嗯。
0: 26年，也就是国内最新获批的慢阻肺的适应症的，是专门靶向的清除肺部活化的这种叫嗜酸性的粒细胞。能精准的控制什么嗜酸型的这种气道炎症，啊，能降低超过35%左右急性加重的风险，能稳定肺功能，减少黄痰，感染诱发咳喘的发作。还有一款是什么呢？是新一代长效的生物制剂了，啊，叫德莫西单抗，它适合啥？是多种炎症类型的慢阻肺了，对冷热刺激诱因敏感导致的咳喘加重效果是尤为突出的。主要生物制剂就是一个什么？安全性好，活性高，持续作用时间长，照比其他传统治疗就是这几方面是传统治疗比拟不了的，尤其是针对有一些病，通过生物制剂是实现可以终身可逆的，这也是传统治疗实现不了的。但你的情况呢？你最好到医院去问一下医生，看一下你的情况，初步检查一下，看看到底适合哪一种啊。
1: 太好了，给我这么多建议，哎呀，太感谢你了，楚老师。
0: 没事儿，
1: 我这两天我到医院问问，我没旁的事儿了。最后吧，我还想跟喜儿说句话。如果以后能争取到成床养颜月的话，你一定得让我用上，拜托你多跟我费费心了。
2: 放心吧，我一定想着这个事儿啊。您就随时关注节目，有消息了，我第一时间就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啊。也祝您能早日摆脱疾病的痛苦，拥有健康幸福的晚年。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好吧？
1: 好好，谢谢了。
2: 好，再见。
1: 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2: 喂，你好。
4: 你好啊，
2: 你好。
4: 你看我今年70多了，可以说我这个一生的这个经历啊，哎呀，也是经历了不少大风大浪的。但是跟你比起来，我感觉到我经历的那都是小事儿了。你的这个一生坎坷呀，真是太坎坷了，尤其是出身的很苦。在这个敬老院里头长大，但是呢，你这个人很坚强，始终啊怀着这个心善，人品也好，三观呢也正。长大了有能力了，你还能够呀踏踏实实的做好事儿，行大善，帮助呀对待这个老年人，真的呀是很难得的这个好孩子呀这。
2: 您太客气了啊，帮扶老年人这件事儿啊，那是从我心底里愿意做的。如果没有老人们，那就没有我喜儿的今天嘛。以前呢，我也没来得及好好报答我的马奶奶。那现在啊，我就把所有的老人们都当成我自己的亲人长辈。我就是希望哈，这个老人们生活有依靠，身体啊都能健健康康的。那我做老年福利事业也不图别的啊，就图老人们能够实现乐龄晚年。
4: 媳妇儿啊，你真是呀，真心的呀，为这些，大家嘞都看见了。楚老师呀，你看我和老伴儿呢都跟着你练习了这个呼吸吐纳嘞哈。
0: 好啊，
4: 哎，我主要是啥吧？这个血脂高，血粘度也稠，每天呀老是犯困，好睡，有时候吧还感觉到这个头重脚轻的这种感觉。我老伴儿的那个毛病啊，都更严重了。他是啥吧？4年前，确诊的是帕金森，吃饭喝水， 那撒的哪都是，还经常呢吃饭呛、
0: 哦，影响吞咽。
4: 走路，哎，走路呢还是慢，有时候吧，都一窄一窄的往前拱着走那种感觉似的、
0: 嗯。那很严重。
4: 站那也站不稳。
0: 嗯。
4: 哎，比如说从这个屋到厕所，一都是那十几步的这个距离，他都得扶着墙挪半天。这晚上睡觉的时候，总是呀突然那样大喊大叫的，有时候吧还是手足舞蹈的乱动，这好几天他也不排大便，有时候精神状态呢好像是不正常，脑袋呀都糊涂了，说话的你看含糊不清，也听不懂啊。这后来呢，你看，我老伴儿呢很幸运呢。用了这个虫草养元液
0: 哦，
4: 这现在算是用了半年多了吧，哎呀好的挺多
0: 啊啊，
4: 老伴儿的现在呢他基本上不说胡话了，手抖的情况比以前的也轻多了，你像这个喝水啊吃饭呐 啊他不呛了、再一个抖的也比以前轻了，瞧着他这个走路呢也比以前稳当了，精神状态现在比以前呢可是好的呀挺多了，他不过是啥吧，他弄不明白啊，俺现在都弄不明白这个虫草养元液为啥这个效果这么好。哎呀，这些天呢听了这个楚老师的这个讲课，讲这个生物自己的这个好处，你看我才明白了，我才感觉到呀，当时抢到了用上了，真是呀太幸运了呀这。
0: 哎，是能用上还真就不错，要不然对于你老伴儿帕金森这情况啊，传统的治疗方式都是以这种抑制神经为主，它不解决根本的一些问题，但是你用这个虫草制剂呢啊，这是从生物医学的角度啊，从细胞基因实现干预，它给带来的好处和变化好转，这也很正常。因为它这个制剂，虽然我没参与研发啊，但是他们当时把这个制剂搞提纯成功的时候，包括做这几期临床的时候啊，因为我们都是搞生物医学的，我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有那些变化也正常。
4: 是啊，你看楚老师呀、啊，你看老伴儿的这个状态是越来越好了，思维能力和理解力呢也提高了。你看我都教这个老伴儿了，和我一起练习这个呼吸吐纳。这老伴儿现在呢睡了一个安稳了，脸色比过去的也好多了。现在老伴儿在家里呀、走路没问题，你说从这屋到那屋，再到这个厨房，再到厕所。现在也不用腹腔了、变化呀可大了、
0: 结合呼吸吐纳调脏腑气机，这里面有很多的，包括什么叩齿吞金的吐纳方法呀，包括六字诀呀，都可以做一做啊。这都是非常非常好，帮助他什么吸清吐浊，完了调养元阳之气、这不相当于对于老伴的病不是起到什么推波助澜呢、给他加分啊，好吗？
4: 对呀、这变化呀实在是太大了，咱太谢谢这个喜儿了啊。还呀，我想问问这个虫草养元液呢啥时候能有啊，你看我呢也想喝，因为啥吧，我这个血脂高，血粘一臭，还有呀这个轻微的动脉硬化，但是你看我担心以后别再得这个脑梗啥的，那都麻烦了啊。你说天天吃这些这个小药啊，维持着好一天坏一天呢。上次这不是抢到的这个养元液，本来呢都不多，老伴的病呢也比较重，我呢也不敢这个喝了呀，怕他不够了。所以说我希望喜儿啊，你再给想想办法，能不能跟这个曹伟宁博士呢再争取过来点儿
2: 了。我了解您的想法了。关键的问题是啊，现在主要是没有提纯的量啊，我去争取，也没有太大的希望。您这样啊，这个事儿呢，我记在心上了哈。只要是啊，曹伟宁曹工那边有提纯出来的这个虫草养元液，我一定是给大家进行争取啊，进行最大努力的一个争取。然后呢，我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呢来通知大家，您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好吧？
4: 好好好，再次也谢谢喜儿，也谢谢楚老师给我们讲课啊，谢谢谢谢啊。
2: 嗯，不客气，您就关注节目吧，我们再会。
4: 好好好，再见再见。
2: 好，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5: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3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大家好，我是中国交通广播健康节目主持人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带来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带来健康科普相关知识。如果您也关注养生，欢迎您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打开云听 APP， 搜索刘康，就可以看到我为您推荐的更多健康节目专辑啦。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好，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请到的专家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老师了，我们介绍一下，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王老师。
1: 朋友们大家好，刘康老师好。
0: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跟王老师一起，今天会关注大家的健康问题。啊，今天的这个健康问题其实还挺聚焦的，是肝胆囊肿啊。
1: 是，
0: 因为之前一段时间，王老师其实跟我们聊过了结节的各种部位了，从甲状腺到乳腺结节，然后
1: 肺结节，
0: 对，肺结节等等。然后我们今天就是按照这个，我反正也不懂这个生理的结构，对，我就是按照高低高低错落，我就问王老师，我说这肝胆这块，有的朋友也会查出来有一些这种囊肿啊，这种是不是也可以跟咱们之前聊结节的这个思路结合到一起？然后王老师特别的爽快的答应了，给我们来做一期这个科普的讲解啊。那我们就直接就切入这个话题。王老师，其实很多人，大家是通过体检这件事儿查出的，像肝囊肿或者是胆囊的囊肿，或者是肝胆叫多发小囊肿啊，这个名字，但是一般来讲，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体检的时候吧，反正拿这报告也会问问旁边的那个体检的那些老师们，我说这用不用管？然后人看一下，哎，这小没事儿，不用管它，定期复查就行。但是就是你毕竟查出来一个东西，心里还是挺慌乱的，所以先问问王老师吧。不管真行吗？
1: 这个不管也没问题，管了更好
0: 啊。
1: 就是这样，就是它是一个，肝脏啊是一个哑巴器官，
0: 哑巴器官，
1: 对，因为它是负责解毒
0: 啊，
1: 负责肝主疏泄，所以说呢，它每天面对的都是非常复杂的问题，甚至你比如说我们喝进来的一些像酒精，或者是抽进来的一些那个像烟等里边还有的各种毒害物质，包括还有各种各样的其他的化学性的一些物质，全部经由肝进行分解代谢，所以说它呢面对的问题啊都是棘手的问题。而且都是甚至很肮脏的问题，
0: 脏活，
1: 对，他真的是干的是这个活。
0: 你
1: 看看我们身上肝肾系统，肾脏是粗代谢，它只是这个大体上过一遍，但是很多角角落落的还没扫干净呢。到最后的时候，因为肝脏是最后一道防线，它这儿肝主藏血，藏血净血之后，马上下一步就输送给心脏。你这个再好的发动机，就是心脏哈，你用了世界上最好的、最强大的心脏，但是天天给你里面灌了水的油，
0: 哎呦，
1: 咋？

0: 制的，所以呢心脏会报废掉的。
1: 是，
0: 所以这个肝脏啊，它的任务就非常的艰巨，必须让最肮脏的东西变成最干净的东西。所以这个时候他必须得是哑巴习惯。如果他天天邀功，你看我又捡了个纸片啊，那你这每天甭琢磨别的了，你这个神经系统一天到晚都属于一种极度亢奋状态，
1: 没别的事儿了，
0: 那就没法睡觉了。所以说我们中国古人呢不了解这个事儿，肝脏出现问题的时候，这个人老是好像神情老是很亢奋，或者是他晚上时候也睡不踏实。
1: 对对，
0: 所以说肝主藏魂，他是这么个意思，
1: 啊，
0: 就是魂魄不宁啊，你这个有点啊。
1: 嗯，
0: 实际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先强调说他呢是一个干脏活累活的。
1: 嗯，
0: 那而且呢他又被称之为将军之官。
1: 大将军，
0: 大将军一天到晚的说，哎呦不行，我这手上破了点皮儿，赶紧叫医生，
1: 不能矫情啊。
0: 对，所以说他必须得是非常刚强的。
1: 嗯嗯，
0: 所以别说有点囊肿，就即使他有脂肪肝啊，中度甚至重度，他也是毫无感觉的。
1: 对，
0: 他最多感觉身上好累呀，啊，每一天感觉好像这个是吧，这个皮肤很黄，他最多有一些其他的肝脏不会自己告诉你，
1: 嗯嗯，
0: 我很难受，
1: 我现在就想就地休息，不至于，
0: 他不会的，因为他很刚强。
1: 啊，
0: 这个就是为什么有很多时候有一些良性的或者是小的甚至多发性的一些囊肿，医生都会说你不用管它，6到12个月回来复查就可以了啊。如果真的是大于一定，比如说大于这个5毫米的时候，我们看看就要判定一下是否需要手术。
1: 嗯，
0: 如果在这个之内的话呢，一般也就没什么太大必要，因为它一会儿大一会儿小。
1: 嗯
0: 啊，今天情绪不好
1: 是
0: 知道吧，今天喝酒了啊，今天抽烟多抽了这个2根，或者是哎你今天感觉好像，这个休息没休息好的，那都有可能会导致他这个囊肿啊，会发生一些大小以及形态上的变化，所以确实不用太过于在意他。
1: 嗯嗯，
0: 他是很刚强的，能够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0: 当然，如果我们说我现在反正是，啊，也比较注意养生，我年龄比较大了，体质各方面我需要去注意一下了。那这个时候，可能在西医上呢，他一方面没有这方面的这个，这个治疗的必要，他认为哈
1: 达不到那个标准，
0: 对对对对，还没有达到治疗的需求。
1: 嗯，
0: 中医来讲的话，在这方面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
1: 有手段。
0: 哎，对，有一些方式
1: 方法啊。
0: 对，
1: 行，这个就是我们要给体检查出来有一些肝胆上的，比如小囊肿啊这样的一些朋友，咱们首先要吃一颗定心丸，别着急，今天肯定要跟大家说解决方法。但是反过来，王儿，我想问一个相反的一个这个对待思路，就是有的朋友他心大呀，
0: 嗯，
1: 他也是那种不矫情的，他说那呀，这没什么事儿，既然他也不影响我，那我就不管了。
0: 嗯，
1: 所以我就想问问，假如说目前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或者说良性的，不需要去太过于关注的这个囊肿，我就也不养生，我这个人照怎么生活怎么生活
0: 啊，
1: 一直这样发展下去会有什么大的危害吗？
0: 啊，这个当然会有很大的危害。
1: 嗯
0: 啊，一般肝囊肿如果说是一旦出现比较严重的，比如肝腹水或者是肝部出现硬化，
1: 嗯，
0: 哪怕是局部的纤维化，
1: 嗯，
0: 那都是很难逆转的。
1: 哦，就是他有可能到某一个严重的后果。
0: 对，到那一步的时候就没有回头路可言。
1: 哦，
0: 他不是说我手术或者是我，嗯，怎么给你切掉啊？嗯，这个一旦发生，基本上就算是注定无法挽回了。
1: 哦，
0: 啊，做换肝手术一般也是5到7年，他就会出现排异反应。
1: 嗯，
0: 啊，所以说呢，这个都很危险。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呢，不建议大家过度的紧张。
1: 嗯，
0: 可是假如说我们现在出现了肝囊肿，
1: 嗯，
0: 医生说现在不是特别要紧，6到12月回来复查。
1: 嗯，
0: 像这种情况呢，一方面是配合复查啊，体检定期的。第二个是什么呢？生活习惯上要注意。第一个，我们是不是在饮食上，因为它是个解毒器官，
1: 嗯，
0: 就不要给它增加负担。
1: 嗯嗯。
0: 我们如果是每一天入口的东西啊，它存在大量难以分解的一些化学物质的话，
1: 嗯，
0: 其实到最后不仅仅是胃里边难受啊，肝脏是很容易出问题的。
1: 嗯，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这个说法说，哎，怎么现在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一些毛病是以前所没有的？
1: 对，
0: 可能是跟这些不良商家他为了牟利，但是是坑害人的身体有关系。
1: 就是我们说现在有一些科技与狠活，可能几十年前还没有被发现或者是应用到食品这个东西上面的，
0: 嗯，
1: 然后慢慢的或者说这些年有人在用，但是前些年累积下来的可能在这些年突然间它才 显示出来，
0: 爆发出来。
1: 嗯，
0: 那它这所有的一切都存在一定的滞后反应。
1: 是是，
0: 就是说，今天我们已经出现了，
1: 嗯，
0: 但是不会引起整个社会的关注。
1: 对对，
0: 可能再到3年5年之后，大批量的很多人都这样的时候，大家开始集体的有一些这种有才会有反思啊。所以说，咱们大家要学会在每一次，你看我们交广，我们在进行健康科普这方面呢，一直是非常的尽心尽意，
1: 嗯，
0: 实际上就是希望每一个我们，但凡是说现在检查出来了，哎，偏偏赶巧了，我就是有点胆囊息肉，我就是有点肝囊肿，但是人家说不要紧，我回家等着，我怎么办？等什么呢？
1: 嗯，
0: 其实不是等着变坏，而是要等着它变好。
1: 嗯，
0: 你要知道，肝脏很刚强，但是刚强的人也需要安慰，也需要护理，所以这个时候，首先第一个，不伤害就是最好的安慰了。
1: 嗯，
0: 然后呢，同时呢，要让他舒展，让他每一天开开心心的生活。最起码你自找有乐，对这个肝脏很好，是吧？多听听一些相声，看看小品什么的。
1: 对肝好，其实真的就是对自己好，
0: 对，
1: 是吧？有点这个感觉，就是你要爱护好这个器官，前提就是你要特别的爱护自己哈。嗯，我们接着还是回到这个前面说的这个会有带来的一些危害的这个话题哈。
0: 嗯，
1: 因为确实生活当中我们发现有一些人，大家可能都没有怎么太多的去关注他或者去调理他。有的人就说，你看我这都十几年了，我这体检报告，我这阵囊肿一直存在，也没有变化，挺好的呀。
0: 嗯，
1: 但是有的人他就真的长大了，或者是说从单发变成了多发，这个人跟人之间的体质差别这么大呀？
0: 从个体上来讲的话呢，其实有很多人，比如说举个例子哈，
1: 嗯，
0: 像皮下脂肪瘤，很多人都有的，
1: 哎，有
0: 啊，
1: 对，好多人有。
0: 但是呢，这个有的人呢，他会变得全身都是，
1: 嗯，
0: 有些人呢，他就那一个脂肪瘤，多少年反正慢慢长，长得也不快，
1: 反正在那
0: 待着，嗯，就是也不是说完全不长大吧，反正也长大点儿。觉得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就拿掉就完事儿了。
1: 嗯，
0: 啊，这个每个人的体质啊，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1: 嗯，
0: 那么我们讲这个，所以每一个，但凡是身体里面已经出现了一点点的小纤维瘤也好，脂肪瘤也好，或者是这种肝囊肿也好，我们既然是还不构成严重的威胁，可以与之共存的时候啊，那我们就是要给他就增强体质，
1: 嗯，
0: 要多多的去锻炼。然后呢，同时保持心情愉快，饮食安全。
1: 嗯，
0: 那么包括呢，我们每一天在这个生活的节奏当中，要保持它的节律，不要让它没有规律。
1: 嗯，
0: 说今天突然熬夜，明天突然又酗酒，或者怎么，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会导致它会突然多发性的，失去控制。嗯，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很多人就是同人不同命，大家一起同学，
1: 嘿嘿，
0: 大家一起吃饭，所有的一切都是一样的生活习惯。
1: 嗯，
0: 然后呢，但是有些人他就是，这个当然也跟他先天娘胎里边带出来那个体质基础有关系。
1: 这事儿就谈不上公平啊。
0: 对，但是呢，最关键是我认为体质基础是一方面，最关键是还是自己去调节和控制。
1: 是，对，人体很像是一台机器，就是你要好好的去保养它，它可能能用得更久一点。你要是今儿作它，明天造它的，它可能这使用的寿命相对来讲，即便是它出厂的时候造的再好，那你可能也达不到它的这个使用寿命年限出问题。
0: 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们有一位阿姨，是我爸爸的同事的妻子。那个阿姨呢，她后来我直接说结果，她是肝腹水直接走掉的。是我们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而且时间很短，3个半月直接出殡了，就
1: 从查到走。
0: 她走的时候才30多岁，她家小孩啊比我稍微小一点点，我那个时候才6年级，她家小孩才上3年级、2年级，这就是很小的这个姐弟俩。然后她就直接就走掉了，我们都觉得很意外，因为她长得很漂亮，又年轻又漂亮，所有的这个又爱干净，所有的人就想不到这么可怕的疾病会临到她身上。后来我们才知道，她实际上安排过体检，是查出来有肝囊肿，但是呢，她一直就没有就是真正的积极的去干预他。因为医生本身说那个话就是放轻松，没问题，不用紧张。这个事儿吧，这个6到12个月回来检查一次也行，你要是不着急的话，甚至2年查一次都行。那个年代哈，就是所以他就没往心里去，
1: 太轻松了，
0: 哎，他太放松。结果到最后说发现的时候就是肝腹水， 轻度的。然后呢，就人家说你就住院，别回家了。3个半月，我们还去看一看。到最后，他的肚皮整个鼓起来，连床单都不能往上放，因为压力太大了。肚皮是半透明状态的，所以说呢，我们为了赚钱去拿项目，然后喝酒或者是所有的这些东西啊，我建议咱们大伙呢还是要适可而止。
1: 对，所以我们特别希望咱们听到的朋友们哈，经常的跟自己的家里人，尤其是家里头那个咱说顶梁柱哈，天天在外面挣钱很辛苦，家人们的叮嘱，家人们的关心多到位一点哈。特别想问问王老师，就是因为肝胆囊肿实际上是我们做 B 超的时候体检上给的一个名字哈，我不知道从中医的视角来看，肝胆囊肿它是一个什么病啊？这叫怎么说呢？
0: 这个在我们的六经分证当中应该是归属于少阳和阳明。什么叫做这个少阳病呢和阳明病呢？我们中医上经常讲这个六经和八纲。那么六经呢，它实际上啊，它指的是人体的表里和半表半里，这是三个部位。
1: 表半里啊，
0: 表呢指的是皮肉骨，你的皮肤肌肉骨骼。感冒的时候皮肤疼，肌肉酸，然后呢骨骼有时候都疼的，像这种情况我们认为都是表症。所以风湿、类风湿在我们看来都是很简单的疾病啊，这个都属于表症范畴之内。然后呢，这个里症呢指的是我们的消化系统，也就是我们的食管、胃、肠啊，也包括一定的我们的泌尿系统啊，二便这块儿，那这个都属于我们的里，它在我们的人体的正中线里面。然后呢，除此之外，广大的区域里面，肝、胆、胰啊等等这些系统呢，我们统称为半表半里。然后它之所以这个跟肝胆这块的囊肿挂上钩的话呢，我们就是说它是属于少阳病啊。它属于少阳病，少阳病实际上就是半表半里里边的一个亢奋的
1: 啊。
0: 就像太阳和少阴，这个都是属于表症，但是太阳病指的是可以发高烧的。然后呢，这个少那个少阴病呢是发不了高烧，稍微起一点点热，后边都是一味的怕冷。缩到那儿跟个小猫小狗一样。我们说同样是感冒，老怕伤寒，一场感冒可能心衰了，直接就走掉了，因为他都往那儿一缩直犯困啊。像这种情况啊，我们说是比较危险的啊，到最后可能再拉上几泡稀啊，就是连里一块喊掉了，那就彻底的就失去生命体征。那半表半里的话呢，如果比较亢奋的，我们认为这个是少阳病；如果是比较衰败的，我们认为是厥阴病啊，给它这样一个定名。所以说呢，一般人呢病入厥阴的不多啊，除非到了肝硬啊，肝硬化结合着肝腹水的时候，那个时候进入厥阴病。我们今天也告诉大家怎么去调养啊，我们中医上的调养的方式。那么我们来首先看它，首先是一个，我们假定它是一个体格相对来讲还可以，然后呢它出现了肝囊肿，然后呢人家告诉他你不用太在意。那么我们一般都会去怎么样去认识它呢？病位上在半表半里，而且呢体质比较壮硕，那有正邪交争的这种可能性，也就完全存在自愈的可能，就像感冒一样有自愈的
1: 自限性疾病。
0: 是的，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时候啊就是不治而治。什么叫就是
1: 不治而治？治不治
0: 对，什么叫不治而治呢？就是说你看着这个学生他在这儿不好好上课，他也不好好写作业，你要天天光的盯着他呀，其他的就放羊了。所以你不用去管他，分好学习小组，然后呢做好排名次序，所有这一切让他这个小组的人呢去督促他，让他看到周边人的学习氛围去督促他。所以说呢，我们说肝脏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器官呢？它是解毒器官，同时又是将军之官。所以呢它是不怕哈下腰来干脏活累活的，而且呢它是有一个大将军。大将军他统领的是谁呢？身上所有的免疫细胞，我们的这个胸腺的依赖性细胞，我们的 NK 细胞、拉 K 细胞，所有的这些东西，实际上它都背后有一个指挥者，这个指挥者就是肝脏。所以说肝脏呢，它主藏血，是把所有的毒素给它这个过滤出来，代谢出去。所以呢，肝主疏泄， 指的就是二便、
1: 嗯、
0: 当我们身上的二便越来越正常的时候，哎，小便不那么黄了，我们的大便呢要不就是不成形，要不就是这一会儿便秘一会儿又便呢，我也说不上来我怎么回事，肝脏一定不好。
1: 嗯，
0: 凡是肝脏不好的二便都不好。
1: 嗯，
0: 所以说你要反向的去进行这个调理，说那既然这样的话，说肝脏是解毒而且主疏泄给它排泄出来的、
1: 嗯、
0: 那我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减轻它的负担呢？
1: 嗯，
0: 要给它利利尿，
1: 嗯，
0: 让它身体里面的就是小便，
1: 嗯，
0: 二便嘛是吧，小便首先
1: 带出去一些，
0: 身体里面肾脏能不能多负担一些，
1: 嗯嗯，
0: 能不能变得更积极一些更主动一点。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用一些茯苓
1: 去水的，
0: 对、
1: 嗯、
0: 然后呢加上泽泻，
1: 嗯，
0: 哎，或者是用一点点轻轻的那个、嗯、那个滑石、
1: 哦、
0: 啊，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使得他身体里面轻飘飘的，他就没有那么多的水湿、
1: 嗯、
0: 就是什么活都是他干、
1: 嗯、
0: 好家伙肾脏你基本上一滑了过去了，剩下全是肝脏了，你这不行啊、
1: 嗯嗯嗯、是
0: 你该干你的活，你把水液该代谢的尽可能的给他一些脏东西给他代谢掉、
1: 嗯、
0: 那么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这个大便这一块可能还不是特别好的、
1: 嗯嗯、
0: 那么有些人是长期便秘，
1: 嗯，
0: 可能一辈子就是两到三天才这个解一次大手啊，像这种情况呢一般来讲呢到最后都皮肤会变得比较丑啊、
1: 哦、
0: 因为一方面毒素自身的堆积啊，自身吸收，
1: 对
0: 啊，皮肤会变不好、
1: 嗯、
0: 另一方面来讲肝脏也会承载了一些压力、
1: 嗯、
0: 那不肝主解毒的、
1: 嗯、
0: 你这天天的
1: 是不是
0: 你这都给我制造毒素，所以说呢要适当的要多吃一些粗纤维的食物、
1: 嗯嗯、
0: 让它能够及时的代谢掉、
1: 嗯、
0: 那么同时呢我们也要在这个假如说这些还不好使的话，我给大家一个建议、
1: 嗯、
0: 啊，在医学中中参西录张锡纯先生的这个书籍当中呢，他曾经介绍过有一个方子是可以帮助我们排便排毒，叫消服汤。
1: 消服，服是哪个服啊？
0: 服呢就是来福子的福，草字头底下一个福气的福、
1: 啊、萝卜那个福
0: 啊，对对对对对对、
1: 嗯嗯、
0: 对，来福子的那个、
1: 嗯、
0: 那个福、
1: 嗯、
0: 但是它不是用萝卜籽儿、
1: 嗯、
0: 而是用大白萝卜，
1: 直接用萝卜。怎么用呢这萝卜？
0: 就是你用上5斤，
1: 5斤萝卜、
0: 啊、
1: 大白萝卜呀。
0: 对对对、
1: 啊、
0: 它是怎么煮呢、
1: 啊、
0: 那个芒硝啊它用的量太大，我们就不用太过于参考了、
1: 啊、
0: 但是芒硝呢主要是一方面是去热，去除潮热、
1: 嗯、
0: 另一方面呢它是可以软坚散结、
1: 嗯、
0: 啊，可是呢我们不需要用到那么大，基本上就是在这个5到10克以内、
1: 嗯、
0: 啊，这个比较安全一些、
1: 嗯、
0: 不用用原方的那个量、
1: 嗯、
0: 那么这个萝卜你就标准的按照5斤，
1: 但是5斤白萝卜，
0: 对，5斤白萝卜不是一口气下下去，
1: 哦，
0: 5斤白萝卜是先下1斤，然后呢用上1斤水1斤萝卜给它煮煮煮煮的煮的没魂了、
1: 嗯、
0: 烂掉了、
1: 嗯嗯、
0: 把里边那些渣什么的捞出去，再下1斤、
1: 嗯、哦，
0: 然后呢又一样的方式方法5斤陆陆续续给它下进去，
1: 浓缩萝卜汁儿，
0: 对，到最后是浓缩出来的那么1斤的这个萝卜汁儿、
1: 嗯、
0: 然后呢慢慢的给它这个饭前最好是空腹的给它喝下去、
1: 哦、
0: 你说小孩有一些那个便秘的，或者是老人有一些便秘的，我、
1: 嗯
0: 哦、不愿意吃药，
1: 那
0: 萝卜没问题吧、
1: 嗯嗯、
0: 哎，这个东西它是可以快速的给它打通它的习惯性便秘、
1: 嗯、
0: 所以你如果是每周用上1次，
1: 嗯，
0: 如果比较严重的可以用2次啊、
1: 嗯嗯、
0: 这个大便呢变得越来越通畅的时候，你们脸上都是有带光泽的、
1: 哦、
0: 啊，那肝脏你去检查的时候那囊肿明显就减小了，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没有再去伤害它给它增加负担，
1: 嗯，
0: 你现在挺累哈，来这个作业给你写，你这要了命了是吧，你挺累哈，早点歇着吧，剩下的
1: 活
0: 我干、
1: 嗯、
0: 这样的话才是个正路子
1: 啊，就是我们不用加芒硝了是吧，单用大白萝卜、
0: 嗯、对没错，在我的使用的这个体会当中啊、
1: 嗯、
0: 这个芒硝呢它这个实际上它是比较安全的一个用药、
1: 嗯嗯、
0: 啊，芒硝呢它长得跟个盐一样，也确实是咸味儿的，
1: 就是西瓜皮渗出来的那个东西是芒硝是吗？
0: 这个不
1: 是，不是，就是什么西瓜霜，
0: 芒硝是一种矿物质，不是西瓜皮，那个
1: 整不明白这块、嗯、
0: 是、
1: 嗯、
0: 这个芒硝呢是凉凉的，
1: 嗯嗯嗯，
0: 所以它跟石膏一样，两个都能退热，
1: 嗯、
0: 啊、
1: 嗯
0: 嗯嗯，那么这个但是石膏的退热主要是针对于肺和胃，
1: 嗯嗯、
0: 而芒硝主要针对于我们的肠。 这个所以说呢，二者之间还是有区别的。
1: 所以大家如果是在家里面，你觉得不方便用芒硝，就大白萝卜哈，5斤，像王老师说的这个浓缩的大白萝卜汤，然后经常的去用一用，这个可以促进于我们排便。其实不管是利大便还是利小便，就像王老师说的，最终都是为了让那个肝它能稍微轻松一点啊，通过二便的方式把这脏活能干的先干干，给它的压力小一点，相对来讲呢，可能也更利于他的一个自我修复。那我们今天聊聊肝脏囊肿啊，我们一块儿回来。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大家好，我是中国交通广播健康节目主持人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带来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带来健康科普相关知识。如果您也关注养生，欢迎您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打开云听 APP 搜索刘康，就可以看到我为您推荐的更多健康节目专辑。
3: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4: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5: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2: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5: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2: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5: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2: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5: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降气器耳畔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 不被涂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0: 大家好，我是中国交通广播健康节目主持人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带来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带来健康科普相关知识。如果您也关注养生，欢迎您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打开云听 APP， 搜索刘康，就可以看到我为您推荐的更多健康节目专辑啦。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16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请到的是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0: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今天呢，我们继续跟王老师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肝胆囊肿这样的一个相当具体的话题了。因为其实也是很多朋友因为问到这个相关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请王老师来帮我们聊一聊。然后包括大家呢，如果现在方便看视频，也可以在央视频，在中国交通广播的直播间看到我们的视频节目。当然如果说您来不及看我们的视频或者是音频节目，想要看一看回放的话呢，您也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经方两个字哈，经典的经，方法的方，就可以收到我们节目的二维码，到时候大家也可以通过添加王老师小助理来得到我们今天节目的后续的直播，还有包括录播以及课堂的一些笔记啊。今天我们讲肝胆囊肿，因为前面说到了很多大家体检的时候查出来的一些问题，包括一些很不公平的状况啊，有的人就没事儿，有的人就可能慢慢的越长越大。大家特别想问一问，如果我们的这个囊肿就也没有什么明显的不舒服，可能就是查出来了，那在它变得严重之前，或者出现一些比较大的危险之前，我们的身体有什么信号能让我们捕捉一下，我好知道哦，现在这个点儿了啊，我得赶紧去医院了，或者怎么样，重视怎么样的。
1: 首先第一个呢，它确实会有明确的信号哈。我们比如说早起口苦，
0: 口苦是
1: 如果口苦是在中午或者下午的话呢，那一般都是胃火大，
0: 胃啊、
1: 但是如果早起刷牙的时候还感觉到恶心口苦啊，像这种情况我们一般认为这个是属于肝胆系统出问题了。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来讲的话呢，我们会出现胸胁胀满，
0: 胸就是这个两肋这块儿，这块儿哈，
1: 这个是肝区。然后呢，这个肝呢主升，胆主降，所以说呢两肋全都包含在内了。那么我们要知道两肋出现一些胀满甚至胀痛的时候呢，就说明其实肝胆系统已经出问题了。你去检查的时候呢，可能它还是良性的，但是它的这个往坏的地方走的那个速度啊，可能就会变快了。然后还有是什么呢？就会出现皮肤发黄，
0: 这个黄是不见就是不正常的那种黄，是吧？一看就能看出来。
1: 这个是对这个黄呢，分为两大类，一种是暗黄，一种是明黄。
0: 明黄
1: 就跟它的亮度有关系。当然了，如果是明黄黄的那种的话，我们这个较为常见一些。我们一般就是用茵陈蒿汤主治啊。这个用是茵陈蒿，再加上栀子，再加上大黄，就这三味药。它吃完了之后呢，一宿复检。 然后呢尿如皂荚之状，那个尿出来的就像那个美式咖啡一样、
0: 啊、
1: 所以说呢一下子这脸马上又变白了，
0: 脱色了、
1: 对对对对，
0: 就是
1: 所以
0: 脱了脱水，然后把它的颜色带出去了、
1: 对，这个实际上就是它的那个胆囊胆汁啊出现了一些皮下的这个存留、啊、所以说呢眼睛也开始眼白发黄、然后呢皮肤发黄等那些情况、它一般都是肝囊肿开始急剧开始活跃啊，甚至可能要恶化之前会有一个这个过程、然后如果是暗黄的话呢，我一般都是用茵陈503。
0: 哦，也要有茵陈。
1: 那、对
0: 啊，只是换成了茵陈503。
1: 对，茵陈这个药呢很苦啊、但是呢它利尿、它主要是利小便、所以但凡是我们刚才讲的肝主疏泄嘛、肝脏出现问题的话呢，第一个反应就是二便不正常，小便也不太好，大便呢一会儿成型的一会儿又不成型的，反正它就是不稳当了、就变得、那像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要想呢减轻肝脏的负担的话呢，茵陈是一个躲不开的一个药，所以它呢可以退黄利胆、那么同时它对身体其实又没有什么损伤啊、所以说在有需要的情况，除了苦啊，有需要的情况之下是需要重用的、比如说茵陈503这里边呢加起来五味药啊加起来占到了一半、然后呢另外那一半就是茵陈蒿
0: 啊、
1: 所以说
0: 那这个味道不是特别好喝，
1: 那非常的不好喝啊。但是呢它不仅仅针对于我们的这个肝脏、肝囊肿这块是有帮助、针对我们的湿疹也会有帮助啊、这个我们经常讲肝主疏泄呢，它不仅仅是二便，也包含着我们的赤目糊、我们的眼屎
0: 啊、
1: 也包含着我们身体的一些出汗，所以说当肝脏的疏泄功能开始发生一些异常的时候，你会发现要不就是赤目糊这块异常的增多，要不就是二便出现问题、还有就是出汗出现一些异常、出汗如果一旦异常很容易出现皮下湿疹，这个皮下湿疹为什么我们常常说哎这个人怎么回事，这个有一些那个腹股沟那块那个位置啊，这长了这一堆这个湿疹不好治、这种情况那抹药膏抹皮肤都发黑了都变硬了、那还是痒等等一些情况，吃茵陈503就好了啊、所以它不仅仅是湿疹变好，你再去检查它肝囊肿都明显的减轻、所以说这是因为什么，给它减轻了负担，疏通了它的这个毒素的去路、
0: 对，我们身体其实是有很多个类似于像出口的这种地方，不仅仅是我们说的就是通过排便出去、其实全身上下有很多的地方它是有通路的，
1: 对，
0: 你把这些东西都给它弄清楚了，正常的都可以代谢掉了，可能对于肝来讲它就舒坦一点，
1: 对、还有就是身上老觉得累
0: 疲惫那种，
1: 对，就是没干啥活非常疲惫、
0: 哦、
1: 这个累的原因呢分为两个、第一个呢是肝主筋呢、我们经常说这个人年老了之后啊就不与少年人逞筋骨之能了，
0: 对，
1: 我再跟你这个抡胳膊耍把式、没必要了、
0: 有点不太合适，
1: 是不是啊、
0: 我们
1: 这个为什么说叫筋骨呢，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为什么外练筋骨肌肉啊或者是什么啊皮肌肉啊，就
0: 筋放前面哈、
1: 筋呢实际上啊它是来自于肝，我们的肝脏呢它在人体的半上半下，它怎么样叫上呢，就是以胸腔和腹腔这块以这个横膈膜为交界处的、这个横膈膜呀上边是、比较干净的，是心和肺，下边呢就是一堆各种各样的消化腺啊，所以呢咱就甭说看了、你拿着听诊器、或者是你就附着着你的这个另一半哈、或者家里小孩、你
0: 听
1: 那肚子里边叽里呱啦叽里呱啦跟打雷似的、那就是惨不忍睹了、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那种、所以说呢这个横膈膜隔开了底下的这个各种混乱的、忙碌的、甚至有一点点肮脏的啊，对，干湿分离。然后呢，就是小区地下车库啊，
0: 人车分离，
1: 人车分离啊，就是你小孩就可以在上面随便玩嘛。你这上面是心和肺，你不能弄得全都离了，完了各种胆汁混进去了，是不是？所以这个是我们讲横膈膜的一个重要性。那横膈膜是心肺在横膈膜的上面，称之为胸腔。 所有的其他的都在下边。那么肝脏在哪儿呢？肝脏一半在上边，一半在下边。因为这个横膈膜就是由肝脏来延展出来的，从生理学的角度来看，
0: 哦，
1: 所以说呢，它这个延展出来了横膈膜，然后呢，在横膈膜之外，它又延展出来两样东西。第一个，包裹着我们身体肌肉的每一条的那个肌纤维，那个纤维束，实际上我们中医上称之为筋。
0: 嗯，
1: 所以那个筋你呢给它挑断了，就是那种武术
0: 手筋脚筋，
1: 说我挑断你手筋脚筋，废你武功。
0: 是，
1: 实际上那个就是属于他那没法干重活了，还能走，但是没法弹跳，还能提着东西，没法提着重的东西了啊，这就是筋。所以说它会很疲劳。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脏器组织，所有的那个大肠、小肠，所有的胃这些东西，它为什么不会被下垂呀？
0: 不会来回跑
1: 啊？它一折跟头来回的就搅成浆糊那种的，那是因为它都有一个这个筋膜在给它包裹着、束缚着，所以它在奔跑，

0: 之后呢，这个一方面是容易会发生这个人特别疲劳，没干啥，
1: 嗯，
0: 他就特别疲劳，因为筋松弛了，所以他就没有
1: 不胀劲儿，
0: 没有挑断他，但是他失去弹性，所以你会发现这人身上硬板板的。哪
1: 我想使劲儿，但是我的筋不给力了。
0: 对，又软，走路的时候老蹭着地，这是怎么回事？一般这种人都是肝脏不太好了。
1: 哦，
0: 所以我们看到《天下无贼》里边呢，那个葛优跟刘德华他们最后那个有一场戏，说你学的还挺像啊，学老头，你怎么来了？是这么走吗？脚再拖点地。
1: 李叔，
0: 脚再拖点地的原因是什么？老年人普遍来讲，肝肾都有点慢性衰竭的这个情况，所以呢，那个筋呢，就不行了。
1: 就是我们说腿脚不利索，可能就是跟那个筋不紧致有关。
0: 对对，跟筋骨这块都有关系。骨不强壮，筋不紧致，失去弹性。那么同时还容易出现脏器脱垂。所以你看到有很多的一些那个人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中年人，咱别说老年人，中年人之后呢，你会发现他这个身上啊，反正往下耷了
1: 啊，
0: 连脸上那个肉啊，本来年轻时候是个瓜子脸，到了中年以后就成了那个
1: 南瓜子
0: 国字脸了，南瓜子
1: 倒过来的瓜子儿。
0: 的话就成我这样猪腰子脸了。为什么是这样呢？就是因为他那个筋呢，慢慢的就是这个
1: 挂不住了，对，
0: 哎，松弛下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都需要去养护一下我们的肝脏，照样起到提拉作用，像刘康老师一样，仍然是瓜子脸啊。我希望我这个猪腰脸能够适当的这个往上提拉的时候，就应该去护肝，所以说这个是第一个，你看到他的形貌特点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是下垂的，走路都是蹭着地的，你就知道他肝脏一定不好了。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这个是第一个，你看到他的形貌特点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是下垂的，走路都是蹭着地的，你就知道他肝脏一定不好了。那么同时还会看到，就是这个肝它代谢毒素代谢不出去的时候呢，它的皮肤上一方面暗黄，另一方面容易起肝斑，起各种各样的色斑，年纪轻轻的才三四十岁，还不到说我
1: 不是老
0: 年
1: 斑
0: 什么之类的，
1: 嗯，
0: 你跟老年还沾不上边呢，它怎么起那么多斑？
1: 嗯，
0: 实际上就是毒素没有及时的代谢出去，皮下淤血粘连毒素，造成了一些这种色斑，所以我们一般来讲，为什么会给他用一些当归芍药散
1: 啊，去瘀，
0: 对，这里边有三味活血药，有三味这个去水的药，也叫去湿的药，那么这三味活血化瘀的药是什么呢？是当归，川芎，也叫川芎啊，
1: 川芎，
0: 然后呢再加上白芍，
1: 当
0: 归是入肝经的，所以它可以护肝呢，川芎也是入肝经的，白芍还是养血柔肝，你看全部都是奔着肝走的，
1: 都是在他这儿，
0: 对，所以说呢，这三个在活血化瘀柔肝可以排毒的过程当中，使得他身皮下的那个淤血是不是就变淡了，就变轻了，变小了，慢慢皮肤就变得有光泽了，不那么暗沉。那第二个是什么呢？有些人他会轻度的有一点点脸上有点轻度浮肿，手上有一点点浮肿，他反正水液往外代谢的没有那么的顺畅的时候啊，身上的体重啊莫名其妙的就会增长，没吃啥喝水都长胖，那真是喝水长胖吗？喝水代谢不掉，他自然体重就会上胖，然后呢这个时候你看当归芍药散里边除了三味活血化瘀药之外，还加入了什么呢？三味祛湿去水
1: 利水的，
0: 对，那么比如白术，白术是健运脾胃，茯苓是可以通利三焦，利水利尿的，再加上泽泻，
1: 泽
0: 泻就是这个泽呢，就是责备苍生的泽，泻就是一泻千里的泻，
1: 听着名就知道它是干啥的，
0: 就把你那个这个山川大泽里边的那个水全部给它泻掉，就不要闹洪水了，给它泻掉了，所以这叫泽泻，古人给这些中药起名字都很有特点，
1: 讲理，
0: 所以说当归芍药散呢有一个外号，又叫美人散。所以说
1: 想起来了，
0: 肝脏
1: 想起来了
0: 所以肝脏不好的人呢皮肤发黄，
1: 是是是，
0: 有各种斑，人叫肝斑啊，然后呢脾气还急躁，眼屎增多，眼睛还发红，这个白眼珠发黄，皮肤也是暗沉的，包括嘴巴也是口苦的，然后还有一点犯恶心，食欲不振，为什么呢？因为气都气饱了，因为什么肝火大之后 横。

0: 这个木横逆克土，所以导致人呢就是胃口不好
1: 啊，
0: 不想吃东西
1: 啊，真的就经常会说气得我吃不下饭，就是这种感觉。
0: 对
1: 对
0: 对，带着饭省了一顿，怎么回事？中午的时候被领导叫我去给劈头盖脸
1: 吃饱了，
0: 算了，也没敢埋怨，回来之后不吃饭了。
1: 是是是
0: 啊，他是这个都是他的具体反应。所以说，虽然从指标上需要6到12个月去进行二次复查，但是我们每一天身体是都会给你打小报告
1: 的。
0: 这个小报告你是懂得的话，你一下就知道身体在给你提供什么样的一个信号，然后你不需要等到12个月。所以如果不懂的话呢，就是是吧，这个就缓过去了，可能在检查出来的时候可能就正好就错过去了那个最佳的时机。
1: 是、
0: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康姐给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科普好医生的这样一个栏目，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去输出真实的内容，让大家能够掌握自己的身体给我们提供的这些信号。
1: 主要也是有这个机会让阿尔把这个信号给我们梳理梳理。其实每天可能大家如果是细心的人，他经常会发现，哎，我今天这儿好像跟以前不一样，他就细心，他就会去问，对吧？他就很善于总结。但是有的人他懒哈，他大大咧咧的，然后呢，你要是真是说真正你比如说平常调养挺好，那可能你大大咧咧的没什么事儿，但是这事儿就不好说，你万一赶上一个什么情况。而且王尔您刚才说那几个预兆啊，我感觉如果是细心的朋友，或者是从现在开始咱们留心一下，每天早上你就刷洗脸照镜子那一下，你可能就能够捕捉到类似于这种信号。
0: 我
1: 照镜子，
0: 照镜子的时候，我们得肤色。
1: 对，对，你或者伸出舌头来看看，你刷牙的时候感觉到是不是有不舒服？然后照镜子的时候，顺便看看自己的脸胖不胖。就是这几个预兆，你可能在早上你就能捕捉得到了。所以定期的养成早上起来看看自己的这个习惯，
0: 看自己
1: 是吧？
0: 还有一个要看的就是掉头发
1: 啊，头啊，对，早上梳梳头发，
0: 发落干
1: 啊。
0: 所以说如果一个人呢他的这个头发颜色不好啊，这是肾脏
1: 啊，颜色归肾，
0: 对对，所以黑入肾，
1: 哦，对，
0: 所以颜色人感觉好像不行了，我那变白了啊，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两个方面。第一个是说明我们的肾脏这块啊开始逐渐的老化了，老年人嘛，这个是正常的，谁都有这个阶段。第二个是，所以为什么他多吃一些黑豆啊、黑芝麻什么之类的，这个是还是有道理的。
1: 对，
0: 然后呢，第二个说明血虚，血虚自然就会发白，所以说呢，你看全世界无论哪一种人种，你是这个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无论你是什么人种。你本来是个红色的头发，你是个黄色的头发，你是个黑头发，
1: 对，
0: 到最后老了之后都变统一的白发，
1: 银色头发。
0: 为什么是这样？其实就是因为你都是血亏，血虚之后呢，自然而然呢，就像个花朵啊，本来是个娇艳的红色的花朵，到最后枯萎了之后，是不是颜色就变浅？
1: 对，
0: 一样的。那么我们的血液濡润的够的时候，肝血很旺盛的时候呢，它的那个头发就很有光泽度，然后呢，当它失去光泽的时候，说明肝血濡养不利了，同时在脱落了，说明它彻底的就枯萎掉了，所以头发呀、也是一个反应。所以年轻的时候头发能特别的茂密哈，这个，但是如果这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呢，掉头发掉得很厉害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去疏肝解郁，而且养护肝脏，我认为哈。最安全平稳的就是美人散，就是当归芍药散。这个大家自己去查阅
1: 当归芍药散，记住这个名字。美人散是您起的？
0: 我给他起的，我把它叫做美人散。
1: 对，
0: 就像我们说温经汤啊，温经汤起的外号叫做救宠你汤。
1: 哦，救宠你，
0: 因为它会让手变得很美呀。它很苦，但是呢，它会弄得你脚上上热下寒的，然后呢，这个皮肤也会变得很好。所以说呢，我跟很多的一些那个汤剂呢，我为了自己便于记忆，会把它的性格或者它的用途，然后直接给它起个外号。
1: 好记，好记。对，我因为我记得您讲过美人散，然后您一说它的真名的时候，我就突然间还含糊了一下。对，这个呢就是王尔总结出来的一些预警的信号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其实早上起来你就刷牙洗脸梳梳头发照照镜子，这几件事儿就可以给自己做一个简单的排查。我们再多问一下，就是什么样的人群可能是比较多发像肝胆的囊肿的，就是这个人群如果是咱们自己知道的话，我们是不是就得特别小心或者特别在意啊？
0: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血脂不太好的，
1: 啊，一上来先是血脂。
0: 血脂不太好，
1: 哦，
0: 血脂不太好的人呢，因为他用药，
1: 嗯，
0: 所以他一边是降血脂，一边肝脏会受损，
1: 嗯，
0: 所以说这就是饮鸩止渴，肝是主净化血液的，
1: 嗯，是是。
0: 所以你一方面调节了血脂，血脂看上去是好了，
1: 嗯，
0: 但是到最后肝坏掉了，
1: 嗯，
0: 啊，那个时候就会很麻烦。所以为什么我经常说这个血脂不好的人呢，
1: 嗯，
0: 大家你一定要听我一句劝，
1: 嗯，
0: 在山西省有一位名老中医，
1: 嗯，
0: 叫门纯德。他针对于脂肪肝，针对于高脂血症，针对于总胆固醇上升这种情况啊，
1: 嗯，
0: 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药物，
1: 嗯，
0: 这个药物呢是中药，叫做郁金。
1: 嗯，郁金单用吗？
0: 不是单用，一般我们都是小柴胡汤加郁金，
1: 哦哦，
0: 啊，这个加川芎，
1: 嗯，
0: 加山楂，
1: 嗯，
0: 但是郁金是里边绝对的主药。
1: 嗯，
0: 这个郁金呢，就是郁金香的郁，郁金，
1: 嗯，
0: 郁闷的郁，
1: 嗯，
0: 金银的金啊，
1: 嗯，
0: 这个郁金呢很便宜，
1: 嗯，
0: 啊，这么便宜的一个药啊，如果是每一天按照正常体重120到150之间的这种啊，
1: 嗯，
0: 按照30克的这样的一个用量的话，几乎可以，就是可以给他确认的是，在一个月最多2个月之内，他的所有的那个指标啊完全向好，而且是大幅度的完全向好。我这里边就不给大家去讲具体的一个一个案例，
1: 嗯，
0: 我们时间关系哈，
1: 嗯嗯，
0: 就是你的总胆固醇可以，就是我们说想让你完全正常都没有问题啊，嗯。所以当我们的这个人到了一定年龄，中老年的时候啊，我们可能会关注自己的血糖、血压、
1: 嗯、
0: 血脂等等一些情况，
1: 嗯嗯，
0: 但是我们的一些用药啊，有的时候对我们的肝肾是有压力的，
1: 是的。
0: 那么尤其是这个调节胆固醇的这个、
1: 嗯、
0: 这一类的药哈，所以咱不是说那剩下的都是什么呢？剩下的有点熬夜的，
1: 嗯，自己做
0: 什么人高发哈，
1: 嗯，
0: 喝酒的，这还用我说？
1: 啊，是
0: 是不是？
1: 是酒精伤肝嘛，
0: 哎？对对，
1: 嗯，
0: 抽烟的
1: 是，
0: 嗯，
1: 是，
0: 哎，包括爱生气的，
1: 嗯，
0: 这东西你别
1: 生
0: 气了，
1: 嗯，
0: 你说他别生气，嗯，他们让我生气，他气我，你知道吗？这东西没法劝，
1: 是的。
0: 所以说呢，我们只是说有一些东西是我们可控的，
1: 嗯
0: 啊，就像这个
1: 药物伤肝这种
0: 用药这块的话呢，
1: 嗯，
0: 最好我建议哈，啊
1: 嗯，
0: 稳妥起见。如果人家已经给你开了他汀类的物质或者其他的东西，
1: 嗯嗯嗯，
0: 你可以用啊。
1: 嗯，
0: 但是他是不是也会告诉你说你需要终身的嘛，是吧？
1: 嗯嗯嗯，
0: 或者最起码长期的，一开始一般都是这么说。
1: 嗯嗯，
0: 先用一年。
1: 嗯，
0: 后边的话是这需要长期用药，
1: 嗯，
0: 到最后的时候，反正你也是这个生米煮成熟饭了，终身用药，那就是这个
1: 是
0: 它会有一个渐进性。所以呢，我建议咱们大伙儿哈，就即使是已经人家都已经跟你明牌了，就你终身用了，
1: 嗯，
0: 怎么的，
1: 嗯，
0: 你都没关系，你可以结合使用一点点山楂。山楂就10克就可以了，那，结合着使用一点点这个郁金30克，
1: 嗯，
0: 这两个来煮水喝，
1: 嗯，
0: 来代茶饮，
1: 哦，
0: 啊，什么叫代茶饮呢？基本上你就是肺后煮上20分钟，
1: 嗯，
0: 这个东西你多多的搁点水，
1: 嗯，
0: 每天不干面，郁金没啥味儿，
1: 嗯，
0: 这个山楂有点
1: 酸
0: 味，
1: 酸酸甜甜，
0: 嗯
1: 嗯，
0: 对。然后呢，你要想再调个口感什么的，养护一下肝脏，可以的。枸杞菊花也可以
1: 啊，
0: 这个但是，
1: 嗯，
0: 但是呢，枸杞菊花它只是养护，它不能够降低这个血脂和调节这个指标了啊。
1: 主要还是靠郁金山楂是吧？
0: 对，郁金和山楂都能够去调节这个指标，
1: 嗯，
0: 啊。山楂是敲边鼓的，郁金是主力，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两个你开始喝起来，喝上一个月之后再去检查一下，嗯，大夫一看您这指标，自然而然的就给你降你那个化学的药量。
1: 哦
0: 啊，
1: 从现在就把饮料
0: 给你慢慢给你降下来，
1: 啊，
0: 对，你不要自己降啊，
1: 嗯，
0: 让遵医嘱啊，
1: 嗯嗯，
0: 医生会根据你的情况，会慢慢给你降这个化学药量。但
1: 是
0: 你不要告诉他我喝了点山楂，
1: 嗯，
0: 我喝了点什么怎么着的，嗯，我觉得那不科学，那什么什么，就是，但是他会认一个事儿，指标确实是不能再吃这么大剂量的这个。
1: 嗯
0: 降脂的东西，
1: 嗯
0: 啊，他会给你降的。
1: 嗯嗯，他知道我们其实是可调节的啊，就可以了。山楂和郁金1:3这么一个比例，
0: 对
1: 啊，10克和30克，日常作为一个小小的这个茶饮，我就喜欢王老师说的这种带茶饮的这个，因为好记也好操作啊。
0: 是，
1: 好吧，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哈，我们就只能听王老师讲到这儿了。其实关于肝胆囊肿还有好多的话题，我手里这个提纲还有好长好长。我们下次直播的时候还是继续请王老师继续帮我们分享啊。好，再次的感谢王老师。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虎眼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虎眼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满山红叶似彩霞。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Hello，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精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一提到控糖抗衰，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主食要少吃。但是最新研究发现，真正决定你衰老快慢的不是碳水吃多吃少，而是你吃的是哪种碳水。比如说吃白米白面这种精致碳水的人，要比吃全谷物杂豆的人生物学年龄提前老了将近1岁。更意外的是，就算你糖吃的多一点，只要主食选的是高质量碳水，衰老指标照样比只吃精米白面的人要好。所以别再一味戒主食了，换着吃才是关键。记住三个小技巧：第一，每天吃够50到150克全谷物和杂豆，一碗糙米饭，半碗燕麦粥就够了。第二，不用彻底戒白米白面，掺着吃就行。白米饭里加一把糙米或藜麦，白面包换成全麦面包。第三，买面包一定要看配料表，第一位肯定是全麦粉，而不是小麦粉。吃对主食，就是给你身体的抗衰账户存本金。您是碳水爱好者吗？平时有什么健康吃碳水的好方法？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聊一聊吧。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向快乐出发。想要实时收听或者是回听我们的节目，记住我们的官方音频平台云听 APP， 在应用商店里下载云听 APP， 定位到北京，搜索中国交通广播，点击向快乐出发，就可以选择日期来回听了。另外，云听里还有很多名家大家的作品，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吧。

0: 都市，一个被众人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隐秘地发散着无形魅力。匆匆的人群，过往着充满流行色彩的行色背影，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早间的轻松心情，不去在意上班途中的拥堵烦闷。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2: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5: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6: 哎，大明大明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5: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7: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8: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9: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向快乐出发》。想要实时收听或者是回听我们的节目，记住我们的官方音频平台云听 App， 在应用商店里下载云听 App， 定位到北京，搜索中国交通广播，点击《向快乐出发》就可以选择日期来回听了。另外，云听里还有很多名家大驾的作品，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吧。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